1-800-7008以及三九介乎。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20日礼拜三，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4月初4，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安床。头头新闻讲到甲咱的生活有关系哈，这是最近啊网络一个案例，就是讲啊国民年金保险，这比保险人65岁往生哦，家属申请的老年年金，包括讲往生嘛哈、哦，这丧葬给付以及呢遗属年金三笔钱，但三笔钱呢我请袂落来哦啊，六几世人啊哦，即马保费呢？拢了无哦，这也不合理。所以卫生福利部呢，认为讲，即马一挂规定呢，伤过严格啊。所以昨宣布被放宽到咱呢，国保的老人年金申请的一挂规定，符合资格人呢，即马开始马上，你唔免申请，就会当来领，即马合理啊，你个人拿。哦，该照规矩，甚至啊，无立要安怎哈？啊，你既然人拢立啊，应该红领，你得红领嘛。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啊，伊讲啊，有看到网络这篇的文章，这个个案已经超过65岁，哦，超过65岁都是无属于咱国保保险的对象啊嘛。哦，所以无法度来清领到呢，丧葬给付。哦、但是保险呢，伫要到期的前一年，你无提出的老人年金的申请，无法请领啦、哦。所以无原本依赖被保险人抚养的这种经济弱势伊的后代哈，嘛无阿多领咧，咱讲的遗属年金，啊，这项也袂当领，那项也袂当领哈。啊，目前咱的国保呢，即马有咧纳保的人数是，290万人。啊，每个月领出老人年金的各种保险的给付，大约了哈172万人通。哦，啊，劳保局一点的特别告急啊，一年啊，给你通知。哦，你是被保险人嘛哈、哦，就是讲准备入销到金融机构的存折，申请资料申请老人年金的给付。啊，你若无申请者呢，你都无来申请啊，所以比如讲啊，无法都来领，无法请领。所以即马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司长是表示啊，哈，讲阮部内有评估，评估了你，你讲只要讲你满65岁啊，而且你嘛无积欠讲以前你啊，欠的无了的，安尼理论上你就符合啊嘛，符合了呢，就决定要放宽规定啊，这是目前宣布是安尼先哈。不过呢，遗属年金加这个丧葬给付嘛，是爱相关的。文件要提出，哦，安尼先才会当来申请。过来是另外一条钱，啊，这条钱是针对着个囡仔方面政府的一个照顾。哦，今日的日子真重要呢，5月20日呢，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总统施政满2年，哦，院长呢，昨有讲到一挂政策，哦，照顾囡仔啦，囡仔照顾啦，伊个拢是讲，咱政府要来启动的。现在小朋友为出世一直到18岁、哦、都要专程给你支持、啊、包括说弹性育婴假现在升级、啊、叫做育儿假，不是只有幼婴、啊哦、只要是儿童都要照顾就对，所以适用的年纪、啊又到6岁、哦、而且推动的育婴住宅可以减税优惠哦，要更加合理来规划，包括讲结婚啦、啊，哦，是讲啊产假啦，啊是陪产假啦，啊这安排爱陪产哈、啊，所以整体方案礼拜会上行政院好、哦、来通过，好、哦、就是因为过年空嘛，好、哦、所以礼拜一先公布好、哦、一挂重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今晚呢一个针对少子化，咱必须要有所动作。好、哦，咱从照顾囡仔为出世到6岁，咱要扩大为个7岁一直到18岁安尼先。好、哦，而且呢，搁要来宣布呢，儿少 TISA 就是讲，甲你银行有户头，
好、哦，给你加钱入去，安尼先哈。啊，就是讲由政府协助这青少年来累积因第一桶金，哦，先替因来欠钱安尼哈。所以呢，一定是表示啊，咱政府要针对讲你生囡啊，哦，你这个请用囡啊，啊，你教育囡啊，分作三阶段嘛。啊，咱政府提供全面性的增加补助，减少你的负担，增加一个成就性。哦，增加照顾安的心哈，来达到呢目标，就是讲你安心生，啊，强化囡仔呢有通嫁托育嘛，哦，啊囡仔教育，包括你工作的场所呢会更加好，哦，未讲你要请假啦，你什么，哎呀，吼、哦，就感觉真困难，啊，友善职场，以及呢，咱期待呢要减少你的压力，哦，所以我们才讲呢，你租厝啊，还是你起码出了囡仔啦。哦，这方面呢，也到一个减税优惠。另外要推动呢，啊，育婴住宅减税这方面的优惠啊，过来就是讲更加合理来规划到你啊，结婚请假啦，生产请假啦，就是讲大不多减债请假啦，哦、啊，要达到较好陪伴的目的。哦，路路长呢，讲真多呢，当然这也真好哈。啊，要和爸爸这边啊，加一点啊时间到三天，过来要来鼓励呢，鼓励啊，囡仔阿公阿妈。哦，就用规个厝内呢，大家啊看共同参与就对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相关的规划，已经向总统报告啊。啊，礼拜呢，行政也讨论，讨论了再对外来做一个公布。哦，啊，这劳动部这边呢，当然他较用心啦哈，因为真侪劳工朋友呢很辛苦啦。那下面佮在讲一站呢，桃园家的托婴中心非法的哦，来对转机啦，啊，环境不介好，啊，即马呢叫看到啊，啊，要来甲办啦。但是家长安怎讲呢？家长讲有所在通好寄就好啊啦。哦，你即马呢袂当来可以，啊，我囡仔要寄到，诶，这确实是事实啦。所以劳动部的部长呢，伊是有补充，用新的政策啊，咱有三大目标。第一大，要提悬这个爸爸来参与呢，顾囡仔、教育囡仔。哦，所以成就性的育婴假呢，咱扩大一直加落去，而且咱卖呢，拍开到就业保险的薪水的上限，增加这个爸爸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一个诱因。啊、哦，第二点。下面加重的这公司企业这方面呢，你要调度啊，哦，会增加人这公司的负担啊。所以咱政府来补助这中小企业，哦，你即马呢爱找人代替伊啊，因为伊咧请假嘛，吼、哦，啊，伊要生囡啊，哈，好啊，这方面呢，薪水，哦，津贴啊，政府呢来给你补助啊，包括讲你都要申请人来，来斗三工的啊，这方面嘛给你补助。第三点就是讲啊，或者有新的妈妈，啊，有新的妈妈呢，爱加一寡较温柔的啊，这方面的一个环境，哦，因为你要生产嘛，啊，生产呢，这个妈妈伊的心理、甲身体方面，啊，拢爱调整，啊，拢爱思考着就对了哈。所以咱的八礼拜产假呢，要延长，啊，这嘛等于讲会纳入一个讨论。哦，各方面呢，思考的周转就丢了哈。所以呢，部长是表示，为了避免讲啊，这公司这头家呢啊，他个听，因为加济呢，可能会增加伊的成本嘛。哦，所以所有这种育儿，啊，是讲啊，环境制度所增加的薪水，所增加的津贴，啊，这些头家，这些公司啊，你卖烦恼哈，这拢是政府来负担。哦，但是这些讲个以为啦。我你拢负担，啊！你负担个偌济，还是安怎呢？是吼，好啦，所以伊即慢慢咧研究，包括讲成就性的几工请假，马尾过来个请假，啊、哦，好你啦，安心啦、啊，安心吼。无你讲啊，这囡仔，哎呀，敢那烦恼，对不对？大把都爱请假，请假到尾也无头路，会安尼袂哈？过来就是讲在亚东这边啦，本来的情，然后提出了一寡这方面的政策。包括讲出事甲落去，啊，即个小小朋友健保费呢，拢总免钱。啊，过来就是讲出事甲落去，啊，囡仔呢托育的补助呢，每半年2万块。哦，啊，出事甲15岁，每个月呢5000块，哎，补助。哦，这医生呢，你也起来一年哈，
2400几元。啊，即马在亚东呢，就是啊，要来推动这方面安尼哈，所以呢，这也是好啦哈。即种的嘛，想讲要安怎对老百姓较好。啊，在亚东呢，好嘛是想办法对老百姓较好哦，互相来竞争哈。好啦，所以少惊化的对策一定是安尼讲，用明年哈，咱台湾最低工资呢，应该突破30000元啦。哦，这劳工方面哈，啊，那是军工高薪是要加薪呢？啊，咱嘛会当做思考，哦，来回应社会期待，安尼有可能会加薪哦。哦，啊，这当然也有一个叫做呢审计委员会会来做评估安尼是哈。好啦，先把了解起来呢，就是各方面，甲即个少年呢啊，还是讲有新的妈妈，还是讲啊爱陪妈妈去检查。啊啊！陪伴伊生产的爸爸，各方面呢，拢互因较侪安心的政策出来就对哈。所以咱先来讲另外一站社会新闻。同家有一间啊托育中心，大细汉囡仔哦，真侪拢寄遐非法的，非法无介多哦，相片拢有看到，拢翕出来，无甲十平啦。来对几个囡仔呢？超过20岁，我多年超过20岁，环境呢，有点脏乱啦。啊，冰箱内面有物件，真侪已经过期啊。啊，卫生馆啊，爱消毒对不对啊？消毒也无确实。哦，所以同市政府啊，当讲是跨局处有一个调查小组嘛，哈，拢会来了解啦，看这有啥物无哈。啊，来到这个看到呢，伊啊内面的囡仔会较大汉嘛，啊会较幼嘛，啊大汉的这样走来走去，啊较幼还个囥在涂骹，啊来叫打到变怎？出大事啊，受伤啊！哦，所以市政府这边查了呢，当然就袂当啊。哦，你要改进啊！你要给你发啊！你袂当个安尼死啊！哈，但是啊，即马通知家长，啊，家长呢，佫支持这间非法的托育中心，用啊无变啊处理，就是啊有人顾得好啊！哦，你政府呢，这个管，那个管，啊，阮囡仔要倒一个，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现象哈，啊，这是同区的议员，啊所讲的。用这间啊非法托育中心是一对兄妹啊经营的，啊负责人是一位啊庄女士，伊咧中立遐有开合法的幼儿园，咧中立啊今年3月伊来同家呢某一个社区，哦非法的收这囡仔咧过，超过20岁啦，即马讲是21岁啦，有较大汉一点啊，有较幼的，啊去有市政府咧查到。哦，你袂当安尼，我查到，啊，要甲罚，啊，要甲罚呢，事后呢，伊就搬到桃园的龙寿街遮，遮呢来到一间民厝，啊，民厝就细间啊嘛，啊，细间内底呢，即马嘛是啊，差不多20个快过咧遮，其中有7个是下课了，为幼儿园坐娃娃车来到这个所在，哇、哦，你现场有人咧顾无？有啊。啊，有这个小姐啊，跟两个外劳啦，外籍移工啊，啊，这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哈、啊，查落去应该就知影哈、啊。就是讲，这呢有一位咱台湾人，一位女士，跟两个外劳呢在照顾这囡仔安尼是。哦、啊，所以即马个了解起来呢，调查起来呢，就是讲，虽然来对有人呢有这幼教老师的资格，啊，伊收费是个家长呢收，每一个囡仔吼。每一个月给你收5000元的照顾费就对，但是伊这个无立案呐，啊无立案有虾米款的危险性呢？公安虾米款，消防虾米款，哦啊，过去咱照规定是一个过几个照顾的比例啊，包括呢囡仔哦，卫生健康管理等等，哦这那是合法的，咱拢会个要求嘛，哦啊但是。真好可能要求，伊就无可能符合你的要求啊！哦，所以咧非法的经营嘛，啊，非法的经营这样抓到是安怎处理呢？罚金单，甲罚30万。啊，你若再犯呢？再犯就是加重甲你罚嘛。哦，啊，所以今夜呢，佫会回动教育局，也是监管单位顶顶安尼，是因为这个所在不行嘛？啊，不行，啊，再做通知家长。啊，部分的家长是认为讲有人顾得好啦，哦，你即马安尼处理当然啦。
真关心阮的囡仔，但是阮嘛唔知边个处理啊。哦，啊，我无做是边个用的，我趁钱啊，我厝内无钱通用啊。哦，啊，这小朋友你即嘛，即那袂当哦，互阮寄，啊，阮囡仔要寄倒位呢？哦，所以对爸母来讲，啊，也是，也是大家听。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等来听歌。
1: 哎，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
2: 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
1: 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拍好开，拍开你知吼？
2: 知喏。
1: 啊，金票甲提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
2: 嗯，安尼讲唔是足松的哟。
3: 哎，啊我咧，啊我奈拢袂松。
1: 来，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3: 嘿嘿嘿，安尼有影轻松得着。
1: Boy， 咱要想来喽。

0: 姑娘啊，哎呦，阴暗你有轻松啊无啊？
1: 啊，知影啥？
0: 喂，
1: 啊你嘿，嘿都还未流出来，我们哪会轻松？
0: 吼、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互你一步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
0: 啊、
1: 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1: 啊，不好意思。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1: 也用
4: 袂
1: 说吼，三
4: 招
1: 钙好用得
4: 足好，行拢行袂，固定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阿亮啊，哦，
0: 嗨，你好，
5: 我要跟你请教
0: 啊，请讲啊，
5: 我四年前哦，食药啊，我有跟你问你讲食香菇精加迄三椒啊，
0: 是
5: 啊，我香菇精即马食四年啊，啊三椒三椒吼，
0: 嗨。
5: 三椒干那食一年尔啦，
0: 哦，为啥？嗯，
5: 今麦我有过去买两盒，啊，今麦食够好哈。
0: 三椒随时食，伊绝对也帮助咱身骨的原料啊。
5: 哦，我是算车祸啊，脚骨当然冇。
0: 是。
5: 啊，你叫我讲爱加迄三椒。
0: 一定爱。
5: 啊，我今麦是讲我
0: 是
5: 食算三椒干那食一年尔啦，啊，香菇精是食四年啊，今麦又在食。啊！我即马有过去买三椒，买两盒啦。
0: 三椒爱三顿食哦，爱
5: 三顿食哦。
0: 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好唔好哈？
5: 哦，啊，即是讲遐啊久啊，搁食够好啦。
0: 咱即马食，咱身骨啊就会当做骨哈、哦。啊，咱骨头呢不伤着，你食三椒绝对需要哦，好唔好？
5: 哦，好啦。
0: 哦，啊，甲你连果精斗阵食，三顿食哈。
5: 哦，好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哦，好，阿亮你。
0: 嘿，你好。
6: 我哦，阿这，我这胸腔啊，吼。
0: 嘿。
6: 拢啊，杂杂的呢。
0: 嘿。
6: 吼，啊，那像一点痰啊，那滴啊，
0: 咳不出来吼。
6: 嘿呀。
0: 嗯，去买咱的诺诺来吃。
6: 拢袂爽快啊。
0: 诶，一定诶，啊，要出来甲咳出来嘛，咳不出来。
6: 嘿
0: 呀。嘿，买诺诺来吃啦。
6: 诺诺。
0: 嘿，你住倒位？
6: 我住新，住新营镇。
0: 新营是不？哈、哦。
6: 今麦是算讲，哦，我看麦。
0: 唔管呢。
6: 在咱市后边乡。
0: 哦，后边乡对。
6: 嗯。
0: 不甲你夹过啊？
6: 因为你，我不甲你买啊。
0: 对啊，不甲你夹过啊。
6: 啊？
0: 我资料甲你找出来哈。
6: 嗯。
0: 甲你夹一罐。
6: 你知
0: 影吼？嘿，甲你夹一罐呢。咱的勇气抵少山，互你食哈，爱、
6: 嗯、
0: 一罐1500，啊，你着三顿食，一顿看2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啊，食了呢，几工啊，迄痰会出来，啊，你才会轻松，好唔好啊？
6: 好配的食，
0: 嘿，无问题。
6: 好安
0: 尼，嘿，我先甲你找资料，啊，甲你寄后壁乡食哈。啊，当时留的大名是留什么大名？
6: 梅花梅。
0: 好，无问题，我先给你找出来，给你寄哈。
6: 好。
0: 好，拜拜。
6: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7: 那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7: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哦，食了变好。
8: 等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9: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8: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啊，食就好咪。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讲啊，串呢，甲串少，哦，还有真大无同哦。哦，串呢，哎呀，我呢心气不足，爬楼梯啊，走路拢串甲呢心。哦，啊，卡叔讲呢，总共呢不只是串，啊，佮有串少现象，还是比串呢也佫较严重安尼心哈。昨昏呢，毛就阿姨咧问我，啊，伊讲啊，哎呀，医生讲伊啊，即、這个纤维化。哦，一个听我以为讲是咱的肝脏啊，啊，纤维化两个多嘛，哦，讲肝硬化嘛，哎呀，你的肝脏纤维化有无啊？不过呢，咱就阿姨唔是，伊是细胞纤维化，啊，所以呢，伊感觉伊听无，哦，尾啊呢，我解说伊就听有啊，啊，咱一般讲啊，你的细胞敢那菜瓜包，哦，敢那菜瓜包有无？细胞受损啊？手术真严重啊！哦，菜瓜包就是纤维化。哎呦，哦，安尼有了解啊，嘿，了解哈、啊。所以咱本身呢，唔是讲干那咱的肝啊，会纤维化、硬化呢，唔是，咱细胞嘛是安尼先。所以咱点来咧讲啊，你食咱的诺诺勇气地少山，一头一波给你清洗，清洗就是太多啊。啊，咱这阿姨咧讲诶，一点痰咧出不来啊。哦，真艰苦呢。哦，阿得个清出来，啊，这叫做清洗。过来呢，你讲啊，爱细胞纤维化，啊，这纤维化就跟那茶馆艺术同款哦。所以跟那细胞讲，你是菜瓜布，哦，细胞跟菜瓜布就是要顶起啊呢，啊，变纤维组织呢，那就糟糕了，因为你的功能就歹去啊嘛，啊，你入去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上来心脏、上来身躯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身躯就稀咧咧嘛，气不足啊，空气就不足。哦，所以咱的轮气啊个滋润，哦，就是咱讲的轮气。所以来到呢，纤维化现象呢，咱来到呢，清气以外啊个轮气，啊轮气了就是勇气，保养用，哦，将咱机能个过好，安尼先啊，咱的细胞在当供应你身躯所有的细胞呢，充足的空气、新鲜的空气，这是非常要紧的呀，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咱细胞呢。经过几啊年前，这武汉肺炎了呢，真侪人细胞拢无讲解理想，所以真侪老大人呢，拢来串，哦，串头一个想到啊，我这串爱食灵果精，无唔对，哦，串食灵果精，但是有串少现象，细胞受损的现象呢，咱的脑一定爱加力食才用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今麦呢吃多亏车，尤其啊吃这种啊丧尸烟弹哈，跟政府呢昨召开了向毒驾酸碱，吃多个亏车，好、啊，要来打击的就是丧尸烟毒了哈、啊。这是一个记者会，强调就是讲去年底啊，来引进了快速检查的快筛。哦，阿丽呀，啊，叫你落来就叫你，给你，快筛看你是不是吃毒嘛哈。好啦，这个月十三日个修正的，就是讲，咱咧查的时候呢，你那是毒驾啊，咱有什么款的查的 SOP 啦哈。包括舒缓呢，伊修法，起码呢有一种预防性的修啊，预防性的修啊，你可能会个发生啊。给你压起来的先哈，哦，所以今嘛就是讲你毒驾，马上给你压起来，然后给你移送，刷落呢关起来，哦，压起来哈、哦。这新制度，新制度呢，短短上了五天两年，有的呢，你要给快筛一排呀，哈、哦，哦，啊，有的是快筛了阳性诶，哦，这个压起来，上班呢，这拢总有335件，甲顶个月同期间呢，迄阵也是200件。哦，安尼就增加咧六成以上，所以第一线的警察，你今卖这种手段当中，卖讲手段啦，就 SOP 当中呢，啊，更加有迄种呢执法力，强化这毒驾咱的吓阻力量嘛。啊，内政部长是强调啊，伊讲今卖呢吃毒开车啊，吃害呢，而且大部分就是啊，迄种电子烟嘛，丧尸烟弹，哦，甲这靠关联哈、哦，所以一旦呢开车的人。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搁食这种电子烟，你的速速产生安怎呢？产生呢啊，肌跳症，影响到你的神经嘛，刺激到你的肌肉嘛，然后你的意识未清，意识未清，你在开车会走进去嘛？哦，所以出车祸啊，弄死人。哦，即马就是在查哈、哦，啊，今年的加个至四个呢，根据统计呢，拢总查到4725件这毒驾加毒开车。那个去年同期比起来呢，咱的弹弓是啊，拦阻量大大提升超2.7倍。哦，那么查到呢，370处，就是讲，伊这是分赃抢毒品嘛，咧分赃诶。啊，查到就是伊托米子也是分油啊，分粒啊啦，啊，是讲分粉的这拢总有148公斤。虽然炸掉一旦讲是，一旦做150万粒，哦，这种啊分粒，啊，这俩走去市场呢，啊，偌侪人个食毒，哦，啊，当然上理想的就是司法院即马修正咱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食毒开车，咱会当预防性的收啊，哦，先关起来，先压起来，啊，无你咧处理你的，你个放伊出去啊，啊，放伊出去，伊嘛是个食毒。啊，然后嘛是个开车，啊，真的啊，哦，这要怎么改呢？很难呐 啊！过来，咱来讲诶，最近有一挂新闻拢是咧医美诊所，啊，刚录音啊，哇，哦，摄影等等，啊，奈怎样？今嘛讲诶，唔是咧医美诊所吼，咧、哦、台中市非常出名诶拉拉铺，哦，拉拉铺真侪柜台啊，哦，真侪专柜啊，那些哈，啊，这个专柜是啊 UA。这真出名的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啊，这个啊，里面的当然你也买伊衫裤啊，运动内衣什么呀哈。好啦，所以有一位啊小姐，十八迄一天，就咧家内试穿运动内衫。啊，运动内衫呢，当然穿在里面嘛，你要试穿。哦，去里面呢换衫，啊，褪光光啊，然后换衫嘛哈。结果呢，才发觉就讲，啊，因为咱这个换衫是咧，一个房间内嘛，哈，啊，一个门拍开咧内面。一般来讲，这种门吼，未吐干呢天花板啦，哦，顶面拢留一个空棚，啊，下面嘛留一个空棚，一般是安尼哈。结果发觉就讲，哎，仰头一个看，原来一个镜头，你更衣室的外面，诶，顶面还有一个镜头，镜头呢翕到内面。啊！你咧换衫，迄内面房间内一定有一个镜，要互你照看你穿个什么款嘛。啊，迄、那个镜是全面、全规身躯迄种嘛。啊，这镜头呢，虽然是吊在顶面，
有一个门，门呢无到天花板嘛，有一个空房迄入来嘛，迄入来你要到迄度行嘛，爱行是迄个规身躯的嘛。我啊，腾光光多迄间呢，有够周转呢。好、哦、啊，所以呢，伊就要求啊，你是虾米戏啊，是安怎？要求你镜头爱交出来，但是对方袂啊，对方袂就报警察，后尾啊来录警，啊，录警叫交出来啊，交出来一个看，吼、哦，迄个大行嘛有，什么都拍到了，哦，所以第三分局呢已经将这主机啊扣起来，嘛通知相关的人来说明，然后是以妨害秘密、妨碍性隐私加犯上。上地检署，啊，即卖已经分案了啦，哈，啊，被害人呢不完，啊，即个看安怎办哈、啊，所以这间公司呢 ，UA 啦，长线的回应，用这个案呢，引起了消费者不安跟困扰，实在是真歹势，啊，阮也非常的重视，啊，阮公司嘛成立这专案小组，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因是品牌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啊，全面了解。啊，为什么呢？你咧卖衫裤，哦，需要安尼讲翕，对不对啊？这样，真奇怪哈。后来这案发的时间是十八中昼，这陈小姐甲朋友是去迄个台中市的东区呀，迄拉拉铺嘛，伊要买啊运动内衣呀、啊，哦，啊，就来这里换嘛哈。啊，结果发觉的是什么人呢？是因朋友，朋友讲啊，今天换衫的外面正有监视器，啊，佮注意挂头，佮镜头来翕位来对。好奇怪，啊门的顶面是空空的嘛，哦啊然后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镜嘛，所以整个过程都感觉讲怪怪的丢了哈，所以这陈小姐就问迄间专柜人，哦啊这是安怎啦、啊？吼、哦、这为什么要录影啦？啊这店员解释就是讲，阮家已经呢，已经开业三年呢，好、哦、啊三年来有啦，冇人客有反映到。哦、但是这摄影的角度吼，我拢有确认呢，人这袂翕要来对啦，哦，袂翕要来对，安尼先，啊，店员安尼解释，但是陈小姐跟朋友坚持来，安尼镜头调出来我看，啊，对方袂嘛，对方袂，点啊等两点钟，等两点钟，咩啊呢？对方有将一寡呢录影的，给伊看，录到遮，但是提出来给伊看呢，拢有穿衫，拢有穿衫。好啦，阿伯啊，呢，因就要求这拉拉铺，拉拉铺要求这百货公司哦，服务台啊，阿伯啊，呢，拉拉铺这边就讲，啊，那无安尼死都要报警察啦嘛，哦，无你要提，阿伊歹好你，阿、啊、我嘛无阿多啊，阿然后报警察，警察来了，警察陪同来调出来看，一看你就害啊，大行清清楚楚哈、啊，这看后续安怎处理啦哈、啊，不然另外讲一站嘛是真严重的新闻啊。这发生在高雄，哦，桥头地检署的办的高雄有一间博生冷冻食品，冷冻物件冷冻，食的物件冷冻，过期还佫摕出来卖，哦，甚至有超过十四年的鸭肉、鹅肉啦，鸭肉，嘛佫在卖十四年啊呢哈。那负责人叫做呢谢胜全，跟太太两个人，长期间呢。不是干那鹅肉尔啦，吼，鸡肉啦、鹅肉啦，哦，全肉片就丢啦。你讲十几年啊，所以媒体甲写讲，迄干那僵尸吧，哎，改票啊，改票，安尼嘛咧卖，当作是啊新鲜肉，卖有五千几的大饭店，卖有餐厅，哦，赶快叫住叫卖安尼死啊哈！好啦，十九一天就问煞。即嘛违反呢《食品安全管理法》，佮加上诈欺罪，安尼个起诉，要求这间公司500万的罚金。而且呢，检察官认为讲，那这对翁仔某，母子条遮大条，哦，佮好人犯罪态度真歹，而且早呢都已经脱散啦，表示你知影你咧做歹代志啊，无恁来脱散啦。所以检察法官呢，这从重量刑安尼先哈，因做食品呢，当然相当的时间啦。啊，好人的犯罪态度真歹，哦，检察法官呢，甲判重，而且袂当可以反应，爱甲关就丢啦。啊，个呢，12,450公斤，这种过期的鸡肉啦、鸭肉啦，哈、哦，啊，个有啥物牛肉、猪肉拢总有。
啊，这个案呢是高雄的卫生局，伊咧民国113年呢查到的，得到消息啦，讲这间公司改票啊，重新包装，然后佫卖出去，啊，再来查，哦，哎、啊，就是讲伊查这过期啊，伊叫员工啊，票啊改改，重新佫包装，另外写日期吧。哦、所以因即马来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哇、哦，这有的真正真离谱呢。哦，有一种五花肉骂死啊，哈、哦，讲110年的正月进去，啊，因是113年才得到消息的呢。你看这偌久啊，讲，哦，所以110年的肉会当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卖到超过113年，讲，哦，像什么呢？鸡翅啦。哦，凤爪啦，哦，这方面呢，拢过期去了哈。上个离谱就是个鸭吧，鹅肉啦，鹅肉呢，放超过14年，啊，每位都会去，你知吗？媒体嘛，给写出来，高雄的洲际酒店，哦，台旅，这种真出名的饭店呢，包括百货公司里面呢，啊，这些食品呢，好什么，伊嘛是啊，啊，拢有咧销，生意做真大啦，做真大。啊，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去吃你去巴肚底啊！另外讲台南这站新闻，哦，真正，迄、那个镜头你敢那想，你就感觉真恐怖的。有一个66岁姓苏的女士，哦，伊啊咧讲变少，在高一一天，哦，伫咧台南的东区一间眼科诊所，哦，伊咧变少真久的时间啊啦哈，而且内部呢有只电梯，哦，货梯啦。啊，物件载运的货梯，伊可能呢，这电梯故障也是闪袂符啊，所以伊就那夹一下，啊夹干呢，他夹夹断去。你个想歪镜头嘛吼、哦？真正感觉讲哦，你这代志真正哈、哦，就是讲伊即马救援的人啊，变到现场的时候，要来救人，哦啊，看到这位啊苏女士的时候呢，伊的身体哦。啊，搁咧二楼的电梯、火梯内面，伊个头壳呢落咧一楼，这无可能活嘛！啊，真明显死亡，哦、啊，所以马上咧报转到现场，围起来，啊，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你这种眼科诊所内底有电梯、有火梯啊，即马了解，敢那是伊家己安装的电梯啊，哦、啊，这嘛违反建筑法啦。啊，嘛要进一步来了解讲，是毋是讲真正电梯派去，然后伊就夹着，夹着了，安尼先造成死亡？有这么单纯吗？啊，但是这位啊，苏女士66岁哈，出来嘛无欠钱呢，无什么经济负担呢，啊是囡仔大汉啊，啊无代志做啊，啊想讲安尼也闲不住啦，哎店家变少7-8年呢。所以呢，咁这么单纯，干那些电梯派去夹着，哦，然后造成一个死亡，哦，是安尼死娘娘吗？哦，这样当然进一步来查啦，哈、哦，无但都真单纯，就是啊，黑体出问题。好、哦，过来来讲的是外国人，身躯内面呢藏着毒品，哦，四合啊海洛因，伊这用乳胶磨成，有无包吞咧巴肚底这，哦，这当然是上关注的啦。然后呢，飞行机坐要离开咱台湾。哦，海巡署这边呢，接到呢精准情报资料，甲美国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合作的啦，就甲查起来。查起来，你啊，巴肚底这物件都咧摆出来啊。两个，一个内面弄出1公斤的海洛因。哦，啊，这就是安怎，即马拢找一寡欠钱的外国啊，啊，给你钱嘛。啊，这两个是波兰的。两位查甫人哈，拢甲摕50,000块，互你50,000块来，你才甲炸入去台湾。啊，听讲存咧巴肚底哈，伊只巴肚底因为乳胶包掉的，会当保存1礼拜至2礼拜的时间啊，是哈。当然到底会当保存偌久，咱是唔知影。但是咧巴肚底伊个内面那是破去呢，你也无性命呢。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善，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清，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台湾人呢，肝出问题真多，当然跟咱的生活啦、饮食啦有关系啊，关系啊，真多人啊，不维他干来吃。人家问我一句话，娘啊，啊，我这吃多久才好？我哪知道你吃多久才好？哦，上主要咱就是要定期检查嘛，是不是？你即马检查，我红你的嘛，出问题嘛。啊，咱维他干的买来吃，啊，卖无眠呐。啊，困眠真要紧啊，三顿食。一顿吃两粒，哦，啊，你三个月后又检查嘛，哦，个检查呢，数字的讲话，你就知影讲哦，食维他干进步到什么程度，安尼先哈，就算讲拢一级个哦，嘛袂当停哦，哦，个在正常食，个三个月后个检查，哦，拢总个正常呢，安尼先咱才会当来减量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登来真侪国际新闻来讲啦哈。不过咱要甲大家问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即马老大人拢敬老卡啊，敬老卡，敬老卡呢，一旦和咱老大人出外，比如以台中来讲，直接接温啦，哦，是讲直接客停车啦，还是讲有一寡呢，优惠的所在安尼是哈。但是真侪老大人无用呢，是袂晓用呢。还是无方便用呢？哦，因为啊，台中市来讲，台中市发出了536,000+呢，但真正从内面1,000+用刷呢，才超80,000+人尔呢。哦，即马了解起来，敢那是不好用啦，吼、哦，要不会安装才会好用啊。来两篇报告啊，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的水当当真。

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先来讲啊，老大人哈啊，今嘛呢老大人咱有敬老卡，今日讲就是台中市啦哈，台中市的敬老爱心卡啊，被批评啦哈，真歹用。所以台中市议员呢，咧质询的时候是安尼讲，伊讲啊，咱台中市拢总发出了536317张，哦，啊，去年来讲吼，每个月伊内面有1000点，爱当何里用？哈，伊讲啊，这一千点真正拢用甲用完的啊，咱这长辈呢，敢那是85860人次年年，这占总数占。几年多，敢那占1.4%啊！哦，所以呢，这等于讲，奈安尼先呢，这当互你用免钱啊。阿姨，我是标志着讲，我这是大人咧讲哈，就是讲真正咧好用诶，就是啊，坐客停车嘛。哦，所以要求讲提款咧，每一抓补助诶是200点，安尼先哈。不过呢，市长是认为讲，这上主要希望大家啊，坐大众运输系统啦。哦，坐公车吧，哈，坐巴士啦，啊，坐台中捷运啦，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些观念可能要沟通沟通哦。哦，议员是表示讲，你拢总发出去53万张以上呢，啊，去年每个月真正从1000点用刷，干那80000几人呢，好、哦，这98%，咱这长辈呢，根本就用不完呐、啊。啊，不是。讲什么无需求，唔是是无好用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啊，讲咱哎呀苗栗遮，因为你看人苗栗，苗栗六月开始呢，敬老卡、客停车，人每一抓补助是100点。啊，咱台中呢，咱那个补留咧85点。啊，85点，他们讲你跳上车就开大去啦。哦，所以是不是咱每一抓啊，咱200点？是不是啊？哦，上少呢，有几啊抓，安尼是呢，坐客停的时候唔免家己拿钱。好，啊，这个毛议员表示讲啊，台中市的敬老卡吼，115年，咱变了104000几万啦。啊，但是医生总是不足呀。哦，啊，使用范围嘛，不如其他这大都市啊，就台北市。有人台北市你甲看，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呢？你台北市的老大人伊讲进门抓呢？是不是阿伯那样讲？像咱台中啦，台中咱即卖有只钙站嘛，啊，补充钙质黑啊。哦，你讲即卖咧，读书囡仔营养午餐免费。哦，啊，咱爱心卡是不是讲咱只长辈根本补充钙，爱吧？大家嘛知爱补钙啊，无安心，是不是咱的敬老卡嘛？好，咱的老大人会当买牛奶，哦，是换中道顿，会食较营养的，啊，这嘛是一个办法啦。阿伯拢无用到啊。哦，啊，这不足呀，就讲你钱变入去啊，伊嘛用袂到这钱，安尼先哈。不过咱有一条新闻嘛，是地方新闻啦、啊，甲大家啊做一个提醒。这发生嘛是咧台中哈，台中只有一位啊，阿嬷姓吴，80岁，应该80通岁哈。啊，伊就是安怎呢？开车经过啊，台中市的这个西区的公正路的时阵啦哈，阿嬷是啥物问题呢？阿嬷就头壳晕。哦，啊，准啊晃神，啊，车准啊走进去，弄到路边呢，遐停的遐有几台呢？有31台奥多麦，包括一台轿车，佮造成呢另外一位阿嬷84岁，倒手呢侧伤，现场呢乒乒乓乓，东倒西歪。阿嬷，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吼、哦、一时晃神，车准啊偏位啊，正边去，乒乒乓乓落来。啊、所以有倒是安尼吼，都、就是你若讲你袂当开车，伊会受气啦。讲实在，阮厝诶嘛老大人啊，哦，迄几岁也卖开车，哦，即卖开车，我的身体好好，身体拢无问题，想要卖开车，伊会受气啊。但是这种有影反应各方面会较慢啦。哦，啊，个一个老大人呢，有啥物问题，甲恁提醒一下。啊，老大人一般来讲，啊，一般啦哈，拢慢性病嘛哈。啊，咱是不是吃药啊？哦，有的药啊，吃了你爱困，你度孤，你知吗？啊，你认为了无啥问题？哦，啊，开车啊，就爱困就度孤出代志的啊，这也真多哈、哦。所以甲一个年纪呐，一当然后一当，咱就叫孙啊开车吧，好唔好哈？过来讲啊，这孙安卓，今日这孙安卓呢，新闻个出来哈、哦，这是
叶林呐、啊，孙鹏、狄英诶，好心，当然应该呢，这个囡仔啦，绝对是笑眯眯。哦啊，但是伊啊，吼、哦、去做迄个喷黑枪，啊个录影，哈、哦、啊个播出，哦，那那可能帮你抓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即嘛，佮收阿起来呢，啊，上麻烦呢，喷黑枪当然就不应该啊。结果呢，引导佮查出到伊个改装枪的一挂设备，你知吗？哦，啊，就糟糕了。哦，而且扩大过来办的时候，即马约谈呢，啊，伊这个代志后边面讲金主啦，哦，出钱好伊去创家，啊，恭喜全院明星格斗赛，诶，执行长叫做邱伟，啊，负责念面叫做呢江廷佑，叫做柚子，安尼先，哦，咱们即马少年人用格斗戏啊，跟他真啊真流行哈，啊，邱伟就是这个全院娱乐创办人呐。啊！伊嘛举行种真人格斗秀哦，安排是星二代单挑根生人啊，星二代的孙安佐嘛，伊妈妈就是叶林嘛，哦啊，对派台中的烧打机叫做韩生呐、啊，哦啊，所以就孙安佐该有签约，登记的合约，哦啊，是不是伊啊出钱啊，叫翕遮来做遮，要来做宣传呐、啊，伊这边要来做一挂什么款的活动啊？啊，所以因厝内呢，这爸爸妈妈嘛真头壳疼呢，因为伊这后生啊，我是感觉伊伫生活咧家己的这种啊幻想当中，伊认为伊是一个英雄啊，所以伊不讲起嘛，伊要乌克兰打仗嘛，哦，啊，伊即马拢咧练身体嘛，咧练了真勇，敢那英雄哦，啊，要来打击歹徒啊是安怎呢是吼、哦？不过这是伊家己心内一种幻想啊，啊，当然厝内有钱啦、啊。伊那需要趁钱吼，过日子啊，无饭通食，我看伊吧，袂遮用啊。不过起码厉害这两个啊，这两个像这邱啊，这邱浩伟，伊外号叫邱伟啦，啊，邱伟，你出钱啊，叫伊做这啥物？伊讲无啦，无这代志啊，我无策划啊嘛，无幕后安尼是吼。不过起码说了解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啊。后壁面呢，好亲像。嘛唔是讲个西人啦，吼、哦，就是讲少年人想要做些虾米事，啊嘛要引起大家的注目啦，哦，然后哦，啊，但这个问题啊真麻烦，啊、哦，即嘛是公共危险罪，啊，孙安佐即嘛是已经压起来呢，啊，后续会安怎？哦，真歹讲，好、哦，过来咱来讲的是汉他病毒的代志，即讲啊发生咧家人，本身的台北市、新北市啊，即嘛唔是鸟市啊真多。啊，拢咧偷嘛，是不是？今年正月三月份呢，就爆发了汉他病毒，叫家人家呢嘛出现了全国第三个嘛。哦，啊，厝咧啊，住咧新北市南口区呢，有一个四十多岁一位先生，四月初七，伊是咧家人工作，伊咧摒扫的时候呢，去有鸟屎啊夹到，啊好，鸟屎啊夹到了，这个案呢，即马变作较大条的新闻。伊咧摒扫，鸟屎咬到。五月初二，伊看医生，经过通报呢，就个采检嘛，确认，啊确认哈，所以即、這个包括伊接触者呢，哦，拢总爱监视啊嘛，拢总十一个人，啊，即嘛是看起来，没有疑似症状啊，但是新北市还是家人这边呢，就加强环境的整顿跟消毒。哦，规个大台北地区的生活圈呢，都要提高警觉安尼是哈。好啦，家人这卫生局局长是讲，这位先生啊，四十多岁，伊是咧家人这边工作，啊咧四月初七的时候，伊工作的场所伊咧摒扫嘛，摒扫啊鸟屎啊，伊要将鸟屎啊，要个处理掉嘛，叫鸟屎啊夹掉，啊夹人个这只鸟屎啊，从恁那个掠起。哦、啊，所以进行环境的一个消毒哈、啊。啊，这个案就是讲这位先生，伊咧五月初二的时候问题来啊，伊发烧，然后拍冷，啊拍冷，啊四肢无力，食袂落啊，啊个漏屎啊，啊一挂症状都来啊。一开始伊是去厝内附近的诊所呢，诶看一下医生啊，为什么感冒啦、啊，安尼是吼。但是呢，看了食药啊，症状拢无改善。后来想讲安尼袂用诶，才去病院看。啊，病院呢，感觉讲诶唔对哦，吼、哦，病院当然更加性格悬啦哈。我个体背就通报啊，通报了就赶紧采检，采检了确定啊，汉他病毒。
汉大病毒哈，赶紧做治疗。哦，当然治疗噶长长是可以出院啊啦，但是表示讲这经过所在，哦，拢必须要你爱清消嘛，爱清毒啊，爱消毒安尼先哈。不过，既然市长是跳出来讲话，用这个个案袂讲人传染互人。哦、所以大家不用烦恼，大家不用紧张，哈，那也不烦恼，都买烦恼啊。即嘛，疾病管制署是咧讲，因为这位先生伊的病毒是咱台湾的较常看到的首尔型汉他病毒。哦，啊那这种是不会人传人是无唔对啦。哦，不即嘛鸟鼠的问题，你北部呢好亲像呢，脚步爱较紧呢，吼、哦，做一寡处理掉的事啊。过来是针对超商。你寄毒品，咱即马运送真方便嘛？哦，所以有一位赵宇文这查甫，伊主呢套计啊啊，通信软体 IG 啦啊，贩卖大麻，包括大麻烟油或者是等呢。伊的方法是安怎呢？利用超商的当点到点的方式来寄送毒品，咩代志变嘛？别了呢，这地位你电话你心里的时候呢，啊，伊只地个就讲哦，那是超商加超商店面加店面，这刑事责任是较重哦，因为你这是运毒、运输毒品，迄判起来无同哦，啊，所以伊当庭就讲啊，我就交予伊，我唔是用寄的，然后我是甲伊斗阵买，安尼先吼，等于讲反交警啦。啊！法官咁样讲，你反交警，法官就听你的。法官说是安尼写，这钓的诈情呢，嘛因为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过去就不做嘅啦哈。包括药事法，你也被判刑，判刑了，伊是入去关哦，关你要出来叫做，主呢八个套计网络 IG， 甲这个蛋呢搭上线，双方面呢35,000块买卖这大麻花。加大麻烟油安尼先，好啊！结果呢？但呢，我要甲你买啊，我钱就回予你啊。这个钓的呢，就经过超商的点对点的方式，将大麻包包的寄到但的指定的那度，你来瞄的只。另外一间超商的门市，好、哦、啊，不要代志变啊！这位钓的呢，警察在甲问，包括你调查的过程呢，伊本来拢照安尼讲。但是咧，苗栗电话呢，心里的时候呢，这话呢，公文有甲讲，超商假超商，这甚至牵涉到呢，运送第二级的毒品，大麻是第二级的毒品哦。你运送第二级的毒品，你代志是更加大条。哇，这钓一个知影了哦，紧张啊！尾啊，后边心里的时候，拢唔是用讲假呀。不是用寄的，你是安怎好意的？无啊，我提好意啊。啊，阮两个那是到底买呢？哦，我唔是要趁钱诶。迄阮两个到底买安尼是哈？好啦，法官就叫这陈诶来出庭。陈诶讲，我甲买啊，我甲买个三遍呢。哦，啊，当初时我就甲问嘛，啊，问看介绍安怎较俗啊？伊甲我讲呢，一遍提偌济量，算我35,000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哦啊，所以。这钓后壁面的顶手什么人，我嘛唔知什么人啊，我乃知呀。好、哦，所以法官听了就了解了嘛，是不是啊？这但是亲像钓的讲的，不是这样子的啦哈。过来呢，这咩啊了解吼、哦？你那是寄毒品啦、啊，运送毒品、贩卖毒品，迄判落去是惊死人的罪。好、哦，啊，跟你买毒品，迄罪呢完全无同款啦哈。但是呢，法官了解规定了，判处这个钓的呢。10年4个月有期徒刑，这判落就重了嘛，哈！但即马咧食毒的、开车的，佮愈来愈多。即马交通部有一个想法，是毋是讲像这种食毒的，哦，禁止食毒的人呢提驾照，袂当互因驾照，防止伊食毒然后佮开车。这内政部长咧昨表示啦，哈，伊讲我即马佮交通部咧研究，针对讲呢有咧食毒的。咱是不是禁止伊来考驾照，还是限制什么情形之下袂当考驾照？安尼先。啊，交通部这边是同意哦，同意修法。哦，但内容还袂出来啦，还袂出来哈。咱们检讨就是讲，伊咧食毒的人，哦，伊要摕到驾照，
什么款的资格会当给伊，什么资格袂当给伊，会安尼袂吼？啊，六月底进程要来开会做讨论啊。啊，这嘛是一个思考啊，因为食冻嘛，啊，食冻了来开车出代志的情形非常之悬嘛。啊，是不是安尼先，可以袂当考驾照？在这可能法律上、规定上呢，爱看用多一条呢，来做处理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嗨，我问你哦。
0: 哦。
5: 啊，说迄个关节啊，吼。
0: 嗨。
5: 膝关节断裂啊。
0: 是。
5: 啊，我即摆有咧食三蕉。
0: 是，我骨甲咧食。
5: 人讲叫我讲去迄个尖刚好。
0: 啊。尖不要紧啦，
5: 哦，
0: 尖会动哦，但是你啊，
5: 尖哦，
0: 尖有时间呢来做针灸，那是真好的啊。
5: 安尼样，
0: 哎，啊你瓦骨来教你吃，
5: 我还搁吃瓦骨咯。
0: 当然当然哈，啊你观察这，
5: 这起码袂弯翘呢。
0: 啊当然啦，
5: 啊吃迄块会较紧弯翘。
0: 要瓦骨来教三灸到顶教哈。啊，做针灸无要紧哈，我骨是一头青一头白胶囊的啦哈。
5: 啊，你即马咧？我知要食个。
0: 哦，啊，我骨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5: 哦。
0: 啊，家你的三灸嘛是摕两粒甲你食。
5: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食，即马拢爱三顿食。
5: 啊，头偌久会恢复啊？
0: 六礼拜至八礼拜。
5: 都会有好多弯翘的。
0: 对哈。
5: 哦，加针较紧安尼啦。
0: 啊，当然啦，哈。
5: 哦，好，
0: 好，拜拜，
5: 了解，会使点就对了哈，
0: 对，
5: 谢谢，
0: 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借问一下哈，
0: 啥讲啊？
6: 我少干呢，啊，我有买糯糯来吃，好不好？
0: 是，
6: 啊，我有搁食西药，搁煮大肠的，
0: 是，
6: 啊，这。糯糯是爱加迄个西药，爱过一点钟啊？咩？
0: 哎，半开一点钟。
6: 爱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6: 啊，我有当时半暝阁起来食两盖呢。
0: 无要紧。
6: 迄拢无要紧啊？
0: 哎，无要紧。
6: 啊，我有滴食灵菇精加的食骨头的啊，迄拢同款阁食无要紧啊。
0: 你灵菇精、三椒、瓦骨正常食，啊，糯糯甲因半开半点钟。
6: 跟糯糯安尼啊，
0: 糯糯是中药，
6: 对啊。
0: 哦，啊那
6: 到，是讲哦，
0: 嗯是，
6: 即马就是讲啊，都有骨食糖尿的啊，我西药甲糯糯拢爱经过一点钟安尼，才用我食安就对。
0: 对，哦，咱
6: 安尼啊，
0: 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6: 哦哈，是食骨头拢感官阁继续无紧
0: 啊。啊，迄无紧，安心食哈。
6: 哦，啊，迄糯糯一天食几下拢无紧。
0: 三盖啊，一般困前阁加食一摆。
6: 啊，我半暝阁起来食两盖，啊，其实食三四盖啊。
0: 因为有诶吼，暗时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烧。
6: 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讲会安尼。
0: 暗时啊，有这镜头想起来食一盖，食两摆，迄是话紧哦。
6: 好安尼啊。
0: 是会动诶哦，哈。
6: 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6: 好，拜拜。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7: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平复。
8: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9: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真好。
8: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即马天气啊，渐渐呢就较温暖啦。啊，热个热天。啊，但是有一挂人咧寒天的时候呢，啊，脚手拢特别较冰冷啦。啊，是咧天气咧变化的时候呢，啊，就开始扫啦，开始香啦。哦，咱来利用即马是热天的时候呢，将你寒天的病，啊，将你春天、秋天的一挂镜头呢，利用热天呢，甲过好。哦，这观念呢，大概有。譬如我寒天，哇，咖啡零几几，是不是啊？哎呀，赶紧来吃雪梨旺。哦，当年迄阵啊，啉雪梨旺，但是卡叔讲，哦，你个真侪真侪年啊，你个寒天时啊，就是卡手冰冷啊。安尼你应该热天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来啉雪梨旺，然后个寒天呢，迄个镜头未来给你高高点，同款的意思哦。那有真侪人的气管呢，伊卡呢发生问题，就是咧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好、哦，春天来到热天啦、啊，热天来到秋天啦、啊，哦，秋天要进入寒天啊。哎，这个时候卡叔讲，哎，即马是不是天气较温暖啦、啊？哦，你就应该呢针对比如老人的老人扫，哦，是咱人过敏扫，啊、哦，食薰的种薰扫，哦，你就利用到较温暖的季节，咱就甲过好。哦，然后来到呢，真正天气啊，温差大、变化大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讲，哎，镜头无去啊！啊，这就是咱讲的冬变夏低，天气变化，天气冷的变，就是颠倒是咧温暖的天气啊，咱就来个过好。哦，这个、观念呢，甲大家做一个沟通啦，哈、哦，嘛，互你了解就讲，我应该是咧这个时候，将我一挂什么镜头呢，就甲过一头前，食咧头前的药，安尼才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R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跟伊朗之间呐、本来呢，美国总统呢要阁出手啊川普十八迄一天表示啊，伊讲啊是咱的波斯湾这个国家啊，这个好朋友要求伊呢较慢呢，慢两三天啊，要出手才出手哦。所以川普呢，伊就决定要减慢。本来十九呢，迄一天呢要拍，害怕哈。美国个伊朗呢，讲啊有真好的机会当达成协议啦。本来啦，本来。另外呢 ，G7 啊、G7 全世界这个大组织七国集团 G7 的财政部长有声明，讲呢重新个开放海峡，这霍姆兹海峡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即马海峡控制条的船只无都出入的时候呢，真正吼、对全世界经济啊，会造成真大真大影响。伊朗呢，伊朗军方呢这边是表示，用卡苏讲了对方，哪个再一次空袭阮伊朗呢？安尼阮伊朗会采取新的手段，阮会开拓到新的战线哦，新的战线为倒位来？即马大家拢也真注意哈，用阮伊朗呢，无可能互恁围困呐。阮是不可阵型诶，就是讲阮是未输诶啦哈。好啦，所以呢，川普呢，伊咧白宫那个媒体讲，用啊，阮本来准备好啊，阮十九迄一天就是要出动真大真大的攻击，但是我暂时呢，先个按下一点啊。当然，我嘛希望讲永远会当按下啦。就是代志讲好啊，但起码这是暂时的哈、因为美国甲伊朗呢，阮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磋商，起码得看结论是虾米款安尼先哈。所以川普直接讲三个国家包括呢卡达，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三个国家呢，不加其他啦，这个、国家拢有问我啦哈、是不是讲呢？你起码要出手？要个攻击伊朗的行动，较慢两三天啊，好唔好？就是讲较慢一段时间呐、因为呢，因为你讲差不多要攻城啊，差不多要攻城啊，一旦确保伊朗无法度得到核子武器，安尼是所以川普讲好啊好啊，你若满意，安尼我嘛可能会满意啦。所以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包括伊朗未当呢，有一个核子武器的条件。我对啊，这国家的领袖，当然我对因是尊重的嘛。所以我就尊指示战争部长，包括参谋长，讲无先按下一个，先按下一个。但是川普嘛讲但输啦，一旦啊讲未成，我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啊，全面性的大规模进攻。安尼先哈，卡达这个国家的外交部是安尼讲哈，用阮支持巴基斯坦的外交方面的努力啦。巴基斯坦的中啊，的斡旋哈，伊讲啊，这伊嘛展现了要来促成各方面来找找到解决的方案呐、这也真好，所以阮需要搁较侪时间呐，所以美国呢，你先迈出手。伊朗这边的人也表示啊，伊讲因那边啊提出的上新的和平的方案，其实呢真侪内容，甲早前的方案是差不多的呀。那呢就是讲不成的迄个方案嘛。因为川普在迄一间有讲啊，就是讲迄版本来迄来对写是笨手啊，即嘛上新的方案，甲这个笨手的方案是差不多呀。安尼，敢有可能就是讲的成呢？实际上嘛是个拖啦，还是个拖哈？爱拖偌久？拖到什么情形？这有待观察啦哈。另外，咱现在关心的是咱两个隔壁国家，日本跟韩国，感觉上啦哈。这两个国家当然过去有一挂历史所以两个国家呢要安怎会当今麦子感受上啦哈，可能需要相当的时间啦。但这边呢，看起来两个国家，好像就这领导者呢，经过迄种合作的心情，迄个气氛，敢那是袂歹。日本的首相高市， 啊，十九呢去韩国访问嘛，两天的行程。当然，一个国家的领袖去另外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气氛什么款，就看伊呀安怎给你迎接。哦，这是非常重点的哦。哦，像川普呢去中国，中国呢民主拢做好伊嘛。哦，为个你迎接啦、礼炮啦、宴会啦，吼、种种安尼先哈。啊，即马咧就看讲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去到韩国，韩国呢安怎来个接待？啊，结果呢，韩国总统呢亲身个迎接，而且咧家己的故乡哦安东市接来进行会谈。啊，顶边呢韩国总统去日本访问。哦，日本的高市首相也是在自己的故乡奈良家来接待的韩国总统安尼先，所以安尼看个这两个国家呢，目前来讲气氛呢是未歹，两个拢是展开故乡外交，啊、哦，要找出两个共同的一挂问题啦哈，譬如讲啊、这石油啦、能源啦、这安全的压力，好、哦，双方面是不是啊、来深化能源然后？还是讲供应链各方面的合作啊，要来推动就是石油互相支援。哦，当然你欠掉，当然我欠掉啊，咱互相支援一下啊。尤其有一寡较紧急的时阵，飞联机哦，这航空燃料呢嘛互相支援一下安尼先哈。啊，因为今年的正月，韩国总统有去日本访问嘛，哎，日本个岸内咧奈良嘛，迄阵啊，咱就感受着讲，这啊，大家真好。哦，这个安排呢，整个气氛拢好起来，因为日本哈、哦，日本呢，1910年，一直到1945年，迄阵啊，伊啊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嘛，所以过去当然有一段过去的历史了哈、哦。两个国家嘛，当讲长期间咧一种较紧张的迄种氛围当中，哦，所以这边两个领袖啊、哦，这款的一种互动啊。会感受到，未来应该是合作的机会非常之大哈，因为这边呢，不是讲你按来我，我按来你俩，个互相开会，个闭门会议哦，哦，闭门会议门关起来，讲什么代志，合作什么代志，这当然就袂当和咱外界知影，但是这感觉上啦哈，规个东亚这边，这两个国家来当较共性合作。啊、哦！来对抗啊，共产主义哈、哦，包括北韩啊，包括中国呢，包括对咱来讲，应该是较好的感觉哈。但即马大家较烦恼的，就是讲美国哇，美国这总统川普呢，有会讲哇出卖台湾呐哈，有会讲呢啊，咱台湾呢有人要走向台独。川普讲啊，你要台独，你嘛以为我徛在你后边哦？哦，而且川普也讲呢，吼、哦，遐尼远的一个所在呢发生战争，咱敢希望讲有遐呢诶发生战争的代志发生吗？哦，顶顶顶顶。哦、所以你看呢，真侪台湾的啊专家也好啦，学者也好啦，教授也好哈，每只人拢有看法，啊，我也看法哈、哦。当然啦，拢真好，咱拢尊重。只是咱是不是嘛思考一下啊？思考什么？就是讲一个人伊做什么代志呢？拢伊的基本心内的一个出发点。那以这点来看呢，啊，要出卖台湾，那有遐戆的人？哦，啊，大家想看卖，川普是什么人？是美国总统，但是做总统不可能做鬼死人啊！哈、哦，伊是一个生理人哦。啊，生理人呢，包括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伊家己的这些资产嘛是继续咧投资啊，继续咧赚钱啊，包括伊家族啊，包括伊咧上细汉的细汉囝，哦，赚赚真侪钱。哦，当然媒体有一寡呢，一个消遣啊、口舌啦，哈。但是咱要来了解的讲。伊做这任的总统了，嘛是要换别人做啊？哦，阿姨的一个心态是虾米款呢？啊、哦，卖讲对咱台湾、对韩国就好。你韩国你也投资，投资阿美国。你韩国呢？哦，你韩国呢做船呢，遐厉害的技术啊、哦，你也来我美国做，是不是啊？哦，你台湾，哦，你台湾台积电，哇，全世界你上用，是吧？你来台湾美国做。哦，所以你卖个想讲伊是一个总统，你个想讲伊是一个生理人，生理人希望什么做生理啊、趁钱啊， 哦，哎啊，你迄间公司遐赚钱？哎，来，我家咱斗阵做。哦，你台湾哦，你台积电就赚钱啊？来，我家做。哦啊，所以生意人希望讲赚钱的生意，拢会当我甲恁斗阵做。啊好，咱卖想讲啊，什么共产党啦、啊，什么美国总统啊，咱干那想讲一个生意人，伊希望呢，会当甲你斗阵做生意。啊，本来是你咧谈啦。哎、哦，起码那两个斗阵谈，阿你唔是真好吗？伊出卖你要创啥呢？嗯，阿、啊、你讲无讲啊？伊嘛要做大陆的生意啊，中国的生意啊，这边拢带大头家去啊做生意啊。哦，遐侪签单转来啊，哦，还未签啦。啊，但是要做生意无唔对。除了做生意以外，伊个爱思考家己的利益啊。来选举呢？对不对啊？我这侪美国人，我即马行李带回来，你要选票转给我呢？好啊，所以嘛是思考到什么？思考到利益、选举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当然包括美国国家的利益。这唔对吗？无唔对呢，因为伊是美国人啊，伊是美国总统啊，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这绝对无唔对。好，所以咧，这时阵你就了解到讲，你的心内以国家的利益。当然，包括私人的利益是的出发点嘛。哦，既然是出发点，我何必呢？当然，我要做你中国的生意，啊，我何必用另外一个会当呢帮助我，帮助我美国哦来赚钱来发展的物件送给你中国呢？无可能嘛。哦，虽然以这角度来做一寡分析的时候呢，可能看代志的态度呢，还有真大真大无同，敢不是呢？好、哦，虽然。啊！伊家呢，习近平见面了，咧回人机顶面讲了真多啊，好咱台湾真多人好人皮皮作啊，结果啊，系啊，哦，给咱出卖啊，给咱什么样的事哈？不过啊，不过呢，这是第二任的总统啦，啊，已经做一段时间去啊，过一段时间呢，伊都袂当去做总统啊，哦，得换别人做啊，哈，啊，那别人做了呢？就比民主党、共和党，啊，伊是共和党。啊，过去迄个总统叫做拜登，拜登干那媒体甲甘问啦，记者甘问啦吼，你会捍卫台湾袂吼？伊有差不多五遍至六遍，哦，拢讲会。啊，所以所落变化真歹讲啊，啊，真歹讲。所以呢，甲这个生理人，这个生理总统呢，你讲条件的时候呢，其实嘛唔免讲啊，达行呢。拢好，拢答应，哈、啊，因为呢，刷到什么人做总统，哦，啊，个性也好，手法也好，可能拢无同，啊，咱即马呢，咱是一个选招呢，哦，伊就是看你安尼闪闪发光呢，一直想要用坑在家己的落地啊，啊，这就是咱谈判的筹码嘛，哦，迄就是咱谈判的本钱嘛，就敢那伊这边呢嘛是提。台湾做本钱，甲习近平咧谈判，噶唔是呢？哈，所以咧安怎呢来了解了对方的心态，然后甲对方做虾米款的谈判，啊，这拢系好好啊思考，哦，因为无外久伊都唔是总统啊，然后呢变化是虾米款，咱拢爱想咧头前安排咧头前才对哈。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的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才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7: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 让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零，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接到几位听众哈，伊食素食，哦，食素食，啊，食素食会当食你瓦骨吗？哈，瓦骨呢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所以食素食呢绝对会当食咱的瓦骨。啊，食素食筋骨的较歹袂啊，应该是会啦，好，应该会哈。所以你若讲本身呢有食素食，咱身骨会欠少两项物件，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哦，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所以一般来讲，食素食的这些老大人，还是讲阿嬷较侪哈，我都会建议讲，你若食素食，啊，我建议你啊，咱的三焦，甲咱的血力旺这两项，对你来讲是上钙重要的。哦，咱即卖呢，因为欠钙嘛，啊，欠钙呢，骨头呢就怕怕袂自然嘛，所以咱呢每天的活动啦、体动啦、做动、莫动呢。拢咧磨你的脚头乌嘛，所以你的脚头乌即马退化真严重哦，用嘿啊，医生就讲个退化用掉啊，哦，啊咱食瓦骨，当然爱食，因为已经退化嘛，代志发生啊嘛，但是啊，你代志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食素食，所以产生的骨质较怕嘛，所以三焦爱加你嘛，啊食素食的开安怎开欠肥嘛，所以血力旺爱加你嘛，安尼个过周转，安尼才丢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的，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现场接电话以外，下晡的四点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0: 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日 B 的林正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为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赦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五，今天又是520，这个天赦日哈，好来，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哈？
0: 哦，这三个生肖呢，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啊、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是哦。
0: 首先咱来讲抓抓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讲秀才朋友在今年年中会当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进程爱甲责任分好清楚哈、好来伊啊，第二是哈，这个猪是偏财哈，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又强又旺哈。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哈。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突登下高科，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哈。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哈，这三大生肖呢哈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上高的、上低的，还有上拽的哈，就这三个。
1: 是哦。

好嘞哟，咱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哈，台湾的老师过去呢，吼被当作是铁饭碗哈，如今呢竟然呢闹教师荒，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哈，缺老师这种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哈。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

0: 缺额哈，拢已经全面暴增。好，政协的老师哦，哈，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好，那最缺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哈？
0: 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哈，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哈。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有理工的，大家都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那个科技业啊，想要做老师哦，哎呀，就这样子啊，哦，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哦，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都不愿意留在好好做老师啊！哦，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呐、啊！哦，所以录取率哈，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哈，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就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哦，报名就录取哈，录取率已经接近哦，就是讲有课的哦，有报的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哈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哈，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629的哈，正式的老师哦、喔。那台北的国中缺额呢，增加超过四成，哈、连南投都暴增188%，哈、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莫过于大量的老师退休，再加上少子化，让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教育，哈、就啊，过来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啊，哦，代理老师来撸来撸拍吹，所以学校只好大规模释出正式竞选的这款来波浪哈。理化资讯科技最缺人，新竹县国中理化开出8个缺，只有10个人报名、哦、

0: 好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这老师的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再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有学生去有家长霸凌，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家长滥诉严重，家长哦都是动不动就投诉，这滥诉也严重，所以说这个啊，再来就是各位的啊，做啥？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有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吼，那以前当国小老师，好，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好，老师我们走在一台积电这作业完哦，作业完哦。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啦、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刚刚就骂老师，我刚刚就骂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那我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刚刚是教还是管？教绝对没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啊，大家啊，不是讲的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当老师的薪水跟未来哈、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会当赚多少？我讲嘿，稍微哈掉掉的啊，就跟 AI 帮你算算，弄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哈，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都讲嘛，这家长滥诉啦，管教权哦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工上个嘞，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台积电的这公司来在抄。这就是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仔，这个管教不听，哦，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我一个亲身的例子，我一个亲戚囡仔，因班吼，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六年，因班有一个学生，哦，嘿，小男生哦，嘿个老师吼，安尼骂啦，啊，足歹管的啦，啊，我刚讲话歹听的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个老师吼，臭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家长叫过来，然后做的文件啊，我叫我上来好好，你都要写个观感。第二啦，因他们这个家哈，他们的这个小男生，他们家长是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啊你对啊，老师干干没干？要不要教？要不要管？但是你不教不管，你一个人的情绪就影响到班级上其他守秩序的人的这个规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真的不是教，是管。啊，无法度啊，即马即样起起跳跳人较济，
0: 好，
1: 我感觉拢卖教，系啊，你叫即马叫 AI 教啦。你看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吼，里面有讲啊，说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很那句话很简单而有力，而讲 ，Forgot Fison， study Plato， Fison 的是讲这类理工科的这些的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 study 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空扛水北极欧北讲啊。因为这几年啊，因为 AI 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像今天520嘛，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 520 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天 Vigo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大量裁员，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 15% 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冻结，不再招聘新人。两届的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啊，反而这几年在美国 所谓的念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些毕业生文组，咱以咱岛来讲文组毕业生，卡早唔是咧讲啊，你念文组的，
0: 无前途，
1: 无前途，啊你赚偌济？哎，但是错咯，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光明讲，文组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高于理工科。啊，这个是美国，那台美国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是科技制造业嘛，但是未来哈，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很多职业大量的都会被 AI 给取代？那回到蓝桃拉跟我在教育学生，我他妈基本上被拿打开学生哦，教育部每个人发个平板啊，上课哈就是用 AI 去上，然后呢不用请那么多老师，你只要一个班导师或两个班导师。不一定要理工科的，你只要学会那个教程啊，教学生。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厉害哦！现在班导师哦，高薪，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五万块，你可变十五万。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交，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交，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就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0: 这是咱台湾吼，目前呢，这个吼没有想到
1: 家长嘛拍稿啦，薪水够低，啊，他个派人他被这届套路啊，对不？这个是实话啦，
0: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齁，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齁，所以说
1: 对啊，
0: 特别所以咱都要说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1: 对啊，理工科我得去这个科技业
0: 的
1: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啦。
0: 做月圆你看都叫咱讲的齁。
1: 对啊。
0: 老师做着我去接了台积电这作业员哈，娶妻生子哦，买新车啊，笑容也变多了。
1: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一直招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0: 好来哟。最近有一挂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麦大家吼听到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麦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又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啊。这个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1: 很可怕。
0: 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哈。那最新的哈，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哈这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哈。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个人哈也被感染死亡。死亡的人131个，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好，这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因为在当地可能感染就赶快送到德国，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WHO 啦齁，讲到这个 WHO 齁，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台湾人齁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齁在赛公开杠有没有卢比欧一出来批评说，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又慢半拍了哈，但是有的人讲，美国不是可以了，川普动算了，讲得退出 WHO 吗？没错。就是供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这个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准的供你都不好啊，你看 COVID-19 的时候你的听你都听你那个谭德赛你来的顶头 WHO 来的那些高官几乎都是中国养的嘛，中国支持出来都是一些非洲国家，你看看 哎呀，啊，在进步的国家哈，每一年花那么多钱，结果呢，都在搞你们那些什么？这很多病毒其实是说从这些啊不发达的国家出来哦啊，结果呢 ，WHO 来的东西一挂非洲的哈哦，包括从谭德赛哈这秘书长，然后到里面的哦这个高层几乎都是非洲的哈啊，这些都是哦一国一票投票出来，一国一票，非洲就54国哈，中国就养非洲的，就再来做投票部队的好啊哈。后来，基本国务卿卢比欧就生气气了哈。其实美国已经哈，这个啊停止对这个 WHO 哈这个啊这个的赞助资源哈啊不，同时无共。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 WHO 来对人，你的高官一定是要啊配合美国，因为啊毕竟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那基本这个防疫工作呢哈，伊波拉病毒哈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哈，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含 WHO 好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哈，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好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哈。现在美国打算说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最主要是怎样，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其实它主要它还是在非洲国家，在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我们刚才说的最严重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所以有这个内部的战乱，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啊资讯的搜寻。一共当地这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拢是较偏远地区，交通拢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说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去了解，去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控制哈。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天干不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WHO 哦，大会。

0: 讲到这个病毒最近在我们国内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最新的资讯就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呢，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那一本身呢，这是新北卫生局在昨天，新北的卫生局在昨接到中央通报，有一种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在南口40岁查甫的，林口40岁的男子，伊是4月7日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嘎凶，马上呢，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啊嘎凶了，又随去病院，较紧去迄个清洁伤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治疗。5月7日，你看4月7日哦，4月7日哦，尿出啊嘎掉，有去病院做清洁治疗，但是5月7日，安尼经过较无一个月吼，都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落下等等的症状，有去诊所就医，但是拢无改善，落尾转换走去病院去就医，结果呢，病院改做这个裁剪，确诊是汉他病毒啊。不过这个患者伊的症状即马已经改善，可能就这两天出院了哈。另外有框列哈，框列的介于有接触数的人有11个哈，11个有接触的人，目前是检查起来都没有哈，这个没有这个疑似症状的。不过哈，这个患者呢，伊医术是安怎？咱都讲伊是住伫南口，不过伊工作的所在，伊就是去有你要做家调，去讲伊是伫家人工作哈。医术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伫家人工作的时阵被咬伤被咬伤所以有人讲是新北人啊，有人讲伊是伫基隆工作反正就这样但是目前这个老鼠在从网络就这人通报的讯息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呐基隆也有，我昨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嘛是发生伫基隆。有人去吃饭，伫餐厅吃饭，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惊死人哦！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哈。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它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而且的底下是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咯，包括什么嘞，什么嘞，茶饮啦，还是讲一个叫啤酒，啤酒罐，底一架那一架尿出来，底下蛇来，一直蛇来蛇去哦，大罐拢叫恶鬼的对啦，就客人发现了就惊的有个。的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经过客人的反应料，有马上做处理可能都把那只尿出啊都给抓出来，可能都给处理掉啊怎么处理不说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问题下面的问题是说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再拿出来卖，你知道我们的饮料有很多是这样啪开就一粒吗？对不？一只尿出来已经在那射来射去，不知道射多久了，会不会 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在那里，那不知道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他就说他说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如果你若唔知，你一定提来开咧，就你妈妈。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两轮、三轮， 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他有没有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肮脏的吼的啊？我长爹咧跟阮几位同事一个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密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啊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哦，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讲哎，这鸟鼠啊，拢因长期拢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讲啊落大雨啦，啊淹大水的时阵，啊我就会想着讲，哎，啊那来一边啊大雨啊，甲落个吼，迄地下道拢总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啊，鸟鼠啊，敢会样游泳？鸟鼠啊，那袂样游泳？啊！你地下都然后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哦、淹整个地下道拢个地下通道拢个淹满水吼、哦，把这些老鼠淹死吼，该一模死吼。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阮一个同事，我就问伊讲，尿出啊，该样游泳？他就没有尿出来，该样游泳？好，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哦。
1: 你的群下节目，比你想要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广告哦。

0: 咱今520啦啊，听众朋友吼，五月份吼，五月五二零的表示讲吼，五月份春吼最后十天啦，我跟他卖省春十天吼，这个吼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办四正一吼，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了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吼，不管是这个三个月份、半单婚、一单婚，哇，拢快个真焦。所以从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咱的母亲节活动。
1: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哈。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吼，小酒来唱，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天520了哦，吼，520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一年一概念，你不要再等说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若无买到这个月吼，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五月三十一结束，咱的这经商活动就结束
0: 啊。对啊，对啊，
1: 5月31号哦，5月31号、我今天甲提醒听众朋友，有的听众讲端午节。听从卡电的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三个当时，我讲到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三个当时吼，啊到五月份到几号？五月份31号，31号，5月有31吼，吼、啊我吼，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会，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甲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迄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咧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嘞，所以讲我们到五月底，五月最后一天就是31号。
0: 对，5月31号，
1: 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对，这四大产品吼，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尔，等于你加买一罐就送半罐，啊，你买一罐无送，啊，你买一组就是两罐。吼、哦，啊买一罐，你就买两罐；啊买两罐，你就加赚半罐。吼、哦，啊买两组就四罐，送一罐五罐。吼、哦，四罐会变五罐，就等于买两罐，一组两罐会送半罐。吼、哦，啊两组是四罐，送一罐五罐。像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5000块就是两罐送半盒。吼、哦，两罐送半四罐的。吼、哦，钙粉是玻璃干那装，就是两罐也送一罐60公克四罐的。这是5000块，两罐送一半。吼、哦，啊，若是10000块，就是四罐送一罐。吼、哦，10000块，钙粉、钙油拢是10000块5盒，10000块5罐。吼、哦，钙粉、钙油。啊，你家己算看卖，如果你要三个月份，吼、哦，你讲啊，我干那有法度款三个月份，那你就加干嘛？三个月份，三个月来食拢食八折的，嘛是好啊，吼、哦，好、哦、啊，有人讲我半年份，有人讲我一定款一年份，好、哦，当年有咧买的人客拢讲，我当然嘛一年啊，还是警察讲，甲一年要开的钱，啊，你得做一遍，好、哦、做一遍集中甲买起来，而且。等于八折，你安那省？人讲会养省的，会养加减都爱养低吼。安那省你嘛做一遍安尼？你一年我跟你讲啊吼，比如讲，我是欧白讲啦，一年讲你哪讲爱买10万，啊你即嘛8万都会使哩啊，8万都有啊。啊你8万你去寄银行利息一年会当偌济？敢有到20%？敢有到20%的利息无嘛吼？哎呀、啊，当然没有，所以合啊，足会合诶，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0: 护理元素啊，个苏鹏吼，咱的四种产品吼、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吼。卖刚刚我听就没有那个猛讲，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这里重九九重阳有没有？
1: 没有，
0: 88、99、10、10都没有，
1: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0: 双十一也没有，
1: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月，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一定是足足一年了，才阁再见哈。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 啊，我全部拢甲投资来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面欢喜一面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买啦买啦买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甲算嘛是个，哎，安尼敢买好？等于你做股票赚啊，为咱这个买八折的，安尼嘛是赚啊。你不咧讲安尼唔是赚？加嘛谈，加嘛谈哦，所以会好吼。伊讲啊，佫有一个足趣味的，佫有一个伊讲吼，我也无偌济啦，啊，我足济，我有一寡钱拢寄伫个银行吼，啊，迄利息吼，啊，拄啊好哦，我那利息一年落来利息拄啊好，拢买恁母亲节五月份买恁的优待组拄啊好。光是利息就可以让他买一年份吼，因为伊食钙粉甲食护理元素，
0: 所以根本无成本嘛，吼、嗯，伊的即个配股配息啊，
1: 哎，配股配息的全部都是，全部拢是你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super，
0: 配出来钱，你看可以当买条咱即个优惠组，
1: 八折，
0: 佮赚20%，
1: 哎，佮赚20%，
0: 看就变拢比咱，
1: 加嘛赚，遐嘛赚，
0: 就比咱佮较省吼，完全拢无成本，
1: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遐嘛赚，哎，养省的爱养低吼，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吼。你有咧食钙粉、食钙油、食护理元素、食舒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0: 哈。一年一百支，
1: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谢谢。
0: 一年一百机会，错过不再。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仔伫咧讲吼，我长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甲淹大，注淹一下水安尼，好伊伫咧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结果我问阮同事讲，尿出来敢会用游泳？哦，一声甲讲，哎，尿出来用游泳，
1: 老板讲，
0: 尿出来用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哦，再淹水嘛，我都物业了，物业我诶地下孔洞造出来的哦。哦，伊甲讲我甲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尿出来游泳，
1: 很可怕。
0: 伊讲足够游的哦，所以你用水吼，要改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
0: 无法度。啊，那火攻嘞，火攻都唔好啊嘞。
1: 因为得酸啊，你火攻你家己出上烧而已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安卓，伊这边去用掠去哭啊起来嘛吼，目前只啊吼，啊伊迄个啊做啥？伊就是迄个研迄个讲家己去研究的什么喷。火枪有没有？
1: 嗯，
0: 但是爷爷的喷火枪哦，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那个真的不行哦。
1: 啊，
0: 一个一拍片哦，示范，伊在改翕，在改那个录影的哈，就是伊在那合体呀，在那这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的那个人佮讲我哇喷了起也是，一共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切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周边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就很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家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伊个足够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敢那讲个可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安尼就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哈，他可能是真的法官了，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吧吧吧吧。

好嘞哈，好嘞哦，这个迪英哦，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哈、哦，这里、個、喊啊不平的，丢然激动的说，好、哦，他说他儿子孙安卓是天才，应该要被啊、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哦，迪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伊讲啊，艺术的是讲孙安卓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好、哦，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账号。叫做大理寺生政哈，这个大理寺生政哈，伊滴翠哈也来，伊滴翠来对讲哦，伊讲如果那照迪英这个标准来个看哈，伊讲艺术公营价，伊讲一级公营价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啊，公营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这个大法官哈，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这个账号一直吹的顶头的讲，伊讲拿伊叫迪英的赶快的标准来讲啊哈，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了。

好来，因为也有网友提出丁桃呢，哈，这个挺孙安卓，哈，就挺迪英，哦，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讲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一档可以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好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好来，这个人他的留言里面他说，他在矫正署里面，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的。一共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呐、啊，精通原料设备哦，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哦。哦，在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哈。好、哦，另外他也碰过哈。好、哦，这、欸、那个什么制枪王哈、哦，什么枪他都能做，好、哦、来福线也能搞定，哈、哦，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哈、哦，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哈、哦，备受推崇的对哈、哦。好来。一共哈，他印象最深刻的哈，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在咧进行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哈、哦，这个法院呐、啊，哈、哦，跟检方哈，好、哦，这个法院跟检方哦，都听不懂伊咧讲啥哈。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的时阵，好安怎讲呢？哈，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讲法官拍摄，好，我知影我犯罪啦，只是想要让恁知影，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啊，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哦，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哈、哦，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哦，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哦，结果哦，结果都没有往好的做哈、哦，都所以公哦，都变成犯罪之人哈、哦。欸，这个法官后来一个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哦、他这样讲、哦、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匠人就是那种、哦、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哦、专业的匠职人、哦、跟他职人匠人、啊、他说 我比较知道这些、哦、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

0: 聪明呐、啊，哎呀，啊你些小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那他在我们九节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哦，而且他在这里化学老师，嗯，哦，以及影集里面演的这里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嗯、啊，因为有这里杂工化学制成哦的能力哈、哦、啊，也让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哈、哦、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然后一连串的故事，所以嘛真实世界嘛有啊，他在中国有一个嘛，其实天才生桀骜不驯哈，从北大化学系，
1: 北京大学，
0: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起北大西语系哦，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一外到底中国，伊就走去这个中南美洲去墨西哥
1: 去墨西哥
0: 发电，哎，而且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英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一改一。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中国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1: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0: 第二，它又可以提炼出哈、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但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打进了齁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但这样嘛兄弟啊，老老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呢一用法官聊的时候，那就你弄讲诶，我想跳、对不对齁，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齁，只有我的齁天纵英才，就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第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爹，但是马西哈，同样用那个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
1: 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0: 对啦，最后马西哈被个脏掉，
1: 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0: 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哈，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不是大毒枭，阿伯的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乱搞
1: 啊，对啊，
0: 乱搞啦，
1: 这栋啊，阿姨的迄落啊，阿个跟毒枭哦，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哈。哦啊，洗钱哦，运钱哦，这哦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0: 全情一死啊，用一集一集吼，啊，刚刚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哦，这种地方的，
1: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讲像墨西哥、中美洲五洲这这个毒品都是
0: 对啊，
1: 这个原料哦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的原料哦，有很多的是这个。好，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哈，你话不走好路啊，哎呀，阿妈是讲哦，你就巧诶，
0: 聪明的人，
1: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0: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有能力的人很多啦。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對吧，
1: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对
0: 啊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1: 进功格啊，
0: 美的人生
1: 吃好来分享吼，咱三品
0: 赶快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哦，来那里吼分享，
2: 我在家里的生活高峰开始做好公司的人家爱困的是啥
0: 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2: 做好的啊，就吃的吼，我本来没听你说我这五点以前吃了，我现在五点以前吃了啊，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1: 哦，
2: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1: 尼。算了，改粉。
2: 粉我。
3: 甲你的观众分享一下，欸、我吃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活咧创啥安尼？
1: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1: 哦。
3: 心情很好。
1: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这两点就够啦、心情变好，
1: 很好。
0: 心情变好就是念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外在
1: 睡眠品质又好，
0: 内外兼具、啊。天哪，刚那我加喝米个啊，这、就是护理元素啊，
1: 美国进口的，
0: 护理元素啊，
1: 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 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还有
0: 脯氨、酸，
1: 还有那个什么，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哈，你看，姜黄像姜黄素用抗氧化，哈，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保不衰老哦。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哦，你一定给列入你的四十岁了重要的保健保健品保养品来对，一定要把它列入。
0: 对啊，
1: 咱这四大产品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哈。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0: 没错。
1: 好，啊，那放尿开始咧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穿，尿都穿落去啊。食舒鹏，好啊，紧尿吼，唔放尿甲要死，要放是无三滴，这种诶，食舒鹏嘛是食舒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好啊，是讲有的人就是会尿失禁，哈，这种诶拢食舒鹏，囡仔喘尿也是可以吃舒鹏，相当有用哈。哦，这四大产品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给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0: 对
1: 哦，对不对？
0: 五大盒。
1: 哎，对，所以你得安尼算，你家己安尼算啊，你个想讲安尼，你一年哎，你若要款一年份，你爱买贵州，哦，你自己算，一组都一定是两盒半，哦，两罐又多半罐，哦，那钙粉不离干那真诶嘛，哦，就是这样。啊，你自己统计一下，你要你得看你家己经济，我只能够预备三个月份的，那你三个月吃八折也 OK 啊，六个月半年份的都吃八折，那当然更好啊，一整年都吃八折的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哦，基本吼，有足侪人家拢买一整年了。哦，一整年，像咱的钙粉、钙油，一整年拢三万、三万安尼买。钙粉三万，钙油三万，护理元素你若要一年份两万四就可以了。
0: 对啊，
1: 两万四哈，两万四当买六组，六组的有够你吃一年份的。舒鹏呢？舒鹏自己算算看哈，舒鹏的话哈。大概就是因为舒鹏等于要倍数啦，要倍数，因为舒鹏一盒是六十颗，好，你自己算算看哈，所以也大概十二组哈，那舒鹏要十二组哈，十二组一年份，一年份就十二组哈，十二组，十二组其实也三万多块而已啦哈，三万多块我都吃几年哈。哎，咱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趁这五月份把它购买起来哈，啊，就依照你家己的能力啦哈，哎，范围之内哈，可以多买一些八折优惠的优惠组，你就多买一些。
0: 对，哦，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
1: 哎，
0: 二正半，四正一哈，
1: 就这样，
0: 告个尾对，五月三十号就
1: 今天520
0: 就结束了哈，
1: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1: 今天520，
0: V的铃声。

0: 听说啦齁，听说齁，那去意大利的罗马齁，有很多观光客齁，因为在罗马有很多在卖那个纪念品啊，还是说、在卖东西的一些小店，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个会看到一组照片，而且它都是有相框、哦、这样框起来的一组照片，所以有很多观光客去了之后，诶，怎么到处都看到这一个的照片，而且都有、相框把它框住，相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像神父神职人员神父的衣服的一个年轻俊秀脸庞的男子，上面就写了叫做性感神父阅历，性感的神父阅历，阅历有的是印成阅历，有的会有相框框起来那个、那个神父的这个照片，所以有世界各国有很多观光客去，都说哇，怎么神父有这么帅的、怎么那么帅的神父、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回来当阅历，或者是当、想象是自己的、男朋友，还是啥摆在桌上，就跟他成功男生摆美女照一样、女生、用这种很帅的神父的阅历照、这摆在自己的 桌上，看起来也赏心悦目的，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都会买这个、很帅的叫做神父阅啊阅历规律啊规律哈，性感的神父阅历哈，好，不晓得咱条件朋友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到？我去过罗马，我都怎么都没看到过，没看到这个照片。听说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哈，所有的五郎宫。20年了，这个那这个阅历里面那个神父，因为大概看到很多人大概看到就是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晓得。但是人家其实这一组阅历已经卖了20年了哈。啊，那叫安尼讲，这个神父已经卖20年，啊，也不知道他那个阅历是什么时候拍的。然后就如果说以他那时候他阅历上面的时候拍，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啊，因为年年畅销，很多观光客都会买。啊，所以的一直都在卖，已经卖了20年，所以我人都好奇讲，啊，真的有这个神父吗？啊，这个神父现在不就已经老了？经过20年了，不就老了哈？所以就有人特别呢，去追踪这个神父啦。不晓得人听众朋友，你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过？好，看过这个性感神父阅历哈，一个穿着黑色神父衣服的非常俊秀的一个神职人员的照片哈，来po给我你看，你看就这个，就很意大利人的那个，
1: 很普通啊，哪会帅？
0: 好了，算可以啦，不错啦。就意大利人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所以说很普通，
0: 所以人家说意大利满街都帅哥的是安尼，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好，最近哈、这个神性感神父阅历是多年来成为罗马游客必买的纪念品哦、但是有人去给追踪掉才知道，来，我给听众朋友讲。经过20年，这个神父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对不对？一共吼，那个照片吼，其实是他，20岁，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拍的哈。那已经23年了哈，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阅历上面的这个男的，现在已经43岁了哈。一共吼，其实第一。那个照片他不是在罗马拍的、第二、他也不是神父、他根本不是神、可能是因为把 他穿上那个神父的服装、神职人员服装，所以让人对的干嘛说、感觉会更有一种另眼相看的，等一下再
1: 让人先看看。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大楼边，鹤伦药。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吼，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吼，一共吼。好，老外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旁边拢一点可以藏起来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安尼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一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郭伯
2: 格，咱政府要发一万股党也发落来，
1: 好，谢谢哈，哎，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好，谢谢哈。
0: 没有，没有要发钱哦，听众朋友哦，卖个公门，
1: 没算计啊哈，今嘛都有人个挑滴滴的话，你得要个拉讲，哎，够发钱，够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苗栗嘛哈，然后把苗栗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苗栗的县长钟东锦他要出席，哎，伊的底下伊的底下这个时间那个这罗总统总统在那哭穷，说苗栗怎么怎么需要钱，哎，结果嘞，哎，我来罗总统的公赖总统公。现在你们国民党了，中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也意思的公，你直接去加那个靠天啊！
1: 你那不叫你那迄个，
0: 对啊，
1: 对啊，不要再挡了啊，对啊。
0: 哦，你不可怜嘛？
1: 对啊，来你好，来你好，
3: 哎，国民党那个罗明才讲一个啦，讲一班太少啦，发十班啦，啊，给因的钱出来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哈，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公其实他那个照片是一17岁的时候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靠拢咧卖欧米亚给物啊，哈，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的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你好，
4: 你好，线下，
1: 然后线下。好来，今天整个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常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吼，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打电话，就小君甲扑给伫只服务员吼。咱这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君甲扑给伫只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点讲注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真久打电话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一支伫只入来现场，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给你叫钙
1: 两盒。哈？什么？
4: 钙。
1: 哦，后尾叫商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
1: 我
0: 啦。嘿、hey, ，你好。嘿、
1: hey. oh, ，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嘿、hey. ，
1: 哎，中了我。这两天要开这个卡碗，啊，迄个做钙粉、钙油，才会使吃。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来，削粉扑过来，啊，断线重打吼，咱台中太平哈，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点卡吼，好，太平李先生吼，来，谢谢你好，嘿，来，李先生你好，嘿，
2: 削粉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2: 那个问一下你，你钙粉那个东西有无？有哦。

0: Hello， 你好。
1: 阿君你好。
0: 小君扑街。
1: 我请教一个咧
2: 哈。你请讲。
1: 我要买迄个啥？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刷卡。
0: 好好，来刷卡来吼。来，咱要卡入来吼，要点讲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来讲罗马那个哈、哦、性感神父月历的那一个哈、哦、镜中人月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伊、哦、讲第一他不是神父，伊真正无，伊讲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月历、欸、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伊讲其实啊、是在呢哈、哦、这个西西里哈、哦、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哦、是在那边拍的。嗯，伊讲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哎、欸，年轻人哈。哦”你要不要拍照片？好，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好，你要不要拍？好，摄影师的改工哦，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好，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哈，安尼，好，一共一起先一起工哈，诶。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哦，我都准备好了哈、哦，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都在街头都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哦、麦其实你伫网路嘛，定来一旦看了这個，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哦，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哦。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哦？好，他就展现得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齁，有的人就说不要齁。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给询问，伊讲哦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齁，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然后就叫他换上齁，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一个齁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一共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哈，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一共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那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哦，所以啊，来等一下哈，来了，嘿，
1: 你好，
0: 来
1: 了，
0: 嘿，
1: 那个，嗯，因为啥，大夫在介绍两个在

0: 你看人迄张相片卖23年啊，你甲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来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看，哦，这神父，因为刚刚参观完教堂，对神父就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对不对？哦，看到那个那么性感的神父阅历，就买啦，吼，哎，就这样啊。所以哦，你看卖了20几年，还在热销当中哦。一共我一毛钱都没有，我连一毛钱都没有，包括那20几年前那个人帮我拍，我也没有收钱，哦，就纯粹是好玩。安尼吼，就这样子啊。这人以目前伫咧做啥啊？对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觉得自己性感吗？伊讲为什么大家都称什么性感神父哈？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性感，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确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这这
1: 就很普通啊，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可能就是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吧，嗯啊。他也不知道啊，这就随便找一个，就是
0: 马扎公一条熊一龙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欸啊，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了
1: 啦，对啦，
0: 哦，阿伯利。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啊，你也说啊，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吗？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
1: 所以就被骗啦，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20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一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你好，嘿，Hello，喂，你好，你好，断线重打哈，088756060，哈，屏东的088756，你电话重打哈，电话搁定卡好吧哈，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这个阅历上的性感神父叫做 Giovanni 哈，哦 Giovanni 卡利奇亚的加利奇亚哈 ，Giovanni 卡利奇亚哈，卡利西亚卡利西亚，哦，这意大利的名字哈，以目前是一位专门在教空服员的教官，你教空服人员，空服员的空姐、空少，那种，他是专门在训练教他们的教官，哦，也算是。好，不

0: 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他就朋友呐，常常咧踅街的时阵吼，通常我们有一些全球连锁的 大品牌吼。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 啦 Zara 啦 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 Zara H&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研究啊，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好，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哈，啊你啊，那种买那种买，那个营养不良的人穿的，啊你就知道。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也创办人，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说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他在2024年的12月份的时候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时阵坠崖身亡哈。啊，来，本来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
1: 对，
0: 大翻转
1: 下，我们再说。
0: 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1: 哎，来六六六，嘿 ，Hello， 嘿，
2: 哦，德光，
1: 哎。
2: 好，我
0: 来刷卡。
2: 我说改换
1: 一个。哦，好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哈。哎，听众朋友，点讲注文，还是食产品分享哈？啊，产品无清楚、不了解哈，卡起来问哦。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 Mango 创办人哈，这个叫做安迪克哈，那个2024年12月份最矮死亡的时阵是71岁哈，才71岁哈。来，你好 ，Hello，
1: 再婚个加油，
0: 要点杠好，算。

0: 啊，来call in电话吼，助文电话、点杠电话、分享电话，拢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对啊，你都要问恭喜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有一段时间？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哈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了哈，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哈，接受调查啊，但是吴作贼龙因为接受保密哦，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为什么当年田爱公一尊哈，那个时候呢哈，就是他儿子报案的哈，就报案说爸爸哈这个坠崖啊，因为哈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哈，因为刚刚没有特别，好，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哈，所以公。后来、啊、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呐、啊，然后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好、发生意外那个结案哈。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哎，
2: 早起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哈，伊讲孙安佐加迄个狄英啊，有拍一对比公接吻3个小时啦。那个男主角就是孙安佐，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迄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佐嘛个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什么接吻比赛啦，哎呀、啊，接吻看啥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哦，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安尼。啊，狄英就报名到带孙安佐哦，人别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佐去参加哈，好来接吻3个多小时，而且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好、比较特别是讲别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吼安尼。

0: 好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了，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怀疑为什么？因为发现这个迪克他最爱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所以观察那个地势了，那个地势了，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不太可能会发生意外。
0: 对对对对，都看那个地势就对了。而且呢，据说当天啊，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就是去那个山，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不要叫两个去践行的对啊。其实随身有保镖，有保镖，但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他儿子把保镖支遣开，叫保镖从之前开，一共我有事情想要跟我爸爸单独聊一聊，安尼吼，就这样子吼。这安尼嘛足好大的呢。你保镖甲之前开，你讲你有代志要甲恁爸爸讲，等一下保镖再回来的时阵，你爸爸不见了，这样怎么会？还是保镖也是听他的？我不知道了吼，反正当下的情形是安尼吼，那可能他就是利用保镖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哦，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啊、哦，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好持续的在调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哈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好因这个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已经被秘密调去做这个详细的侦查。
1: 感觉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没安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哦，对他就是叫我哎，对啊，
1: 那他
0: 保镖
1: 是没有错，他说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
1: 啊，对啊，你这很难呐，除非有真的有往 hip 掉。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1: 来刷卡
0: 讲
2: 的，
1: 来刷
0: 卡讲好来。好，来小滚扑街，你好 ，Hello，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嘿。

0: 好好好，不会好，你好，嘿、hey, ，你好，小军 pocket， 小军 pocket， 嗯，小军 pocket，
1: 哦，哎，鸟鸟不要讲鸟气哦，了不了啦，
0: 了不了，
1: 嗯，鸟鸟气就生了生，那十只十只看谁不叫，
0: 一只一年也能生八十只，吼，了不了哈，抓不完，好，抓不完。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哦，就是伤脑筋呢哈，这个哈。

0: Hello， 大家好，嘿、hey, ，你好。
1: 这滚小子。
0: 嘿嘿。
1: 啊，这个电脑就是这个呢。
0: 嘿。
1: 哎呦，你怎么拢念读音，啊，我拢读袂开。今仔念较轻。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嘿
0: 啊。
1: 这老岁仔人。
0: 好，你滴，哎呦，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甲电话抄落来吼。
1: 哎。问一下，啊，那要背倒，然
0: 后。哎，啊，你记落来，你电话抄落来吼，抄落来。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来哦，要卡入来哦，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啊，安尼抄慢慢吼，慢慢抄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2: 喂，小姑娘，
0: 哎呦，
2: 我借问你啊，刷卡刷卡
0: 不？哦，刷卡刷卡。

0: Hello， 来你好，
1: 喂，
2: 你好，
1: 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如果要面署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的。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然后没有照规矩，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所以养了一堆老鼠。所以我看到那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0: 对了，
1: 它到处会钻洞。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它还没有淹死，人就被它淹死，
0: 就跑光光了，
1: 不可能。它跑光光不可能。它再高的楼它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它？
0: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1: 绝对爬上去。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3: 哦，
1: 因为楼下在做蛋糕。
3: 哦 ，My God！
0: 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个灭鼠哈，很简单，
0: 很简单。
4: 那个洗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丝，然后用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0: 他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
4: 哎，你肥皂，但是你要跟他刨成丝哦，
0: 哦，
4: 他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0: 这
4: 个方法不错
0: ，OK，
3: 那可能
4: 就
3: 感谢了，那可能居家这种居家灭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会有毒嘛，但是你讲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要去野猫去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淘掉另外这些还懂不？
0: 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足巧诶。尿出啊，一共才有四岁囡仔的智商哦，才有像咱的四岁囡仔的智商。
3: 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不可怜嘛，全世界无一个爽。
0: 对啦，但根绝是不可能的。
3: 你就是讲爱这个吼，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到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足侪餐厅是直接把这个废水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你。再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地下水道、水管啊，是讲环保局爱去了解，讲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啊，这是一个，
0: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一当生八十只出来，
3: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那阿内利的那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你就是不想要改管嘛。因为想讲那提有别人就好啊，提有别人就好啊。家己会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举双手，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0: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啊，坑个盘好一家哦。哎，古多阿的公仔也洗，我想了，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有一个太太，一共会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但是介伊都只洗衫，好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胖胖胖胖胖，结果好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起来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家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的是啊，遐个衫嘞，伊讲遐个衫嘞，我已经都洗好啊。到底要丢掉还是重洗？丢掉还是重洗？哈，好，真的很崩溃哈。来了，嗨，
5: 下个拍个你好，
3: 哎，你好，
5: 你好，就见你哦，不，也别老推，啊，别去歪肩哈，
0: 买坐电梯嘞，坐那个手扶梯啊，我看网络有人泼，哦，一只鸟出啊，坐手扶梯。结果大家叽叽叫，大家都唔敢打起咧手扶梯顶头，干那一只尿出来咧坐，嘿，
5: 足搞诶哦，安爸啊，
0: 足搞诶，
5: 哦，我真歹哦，啊我，
0: 哎呀，
5: 一个安自信，
0: 啊，
5: 快，无到位啦，
0: 太
5: 咬咧，我自信啊，啊别讲。

0: 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你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啊，我咧讲啊，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有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哈。好，来，这是咱的听众哈，传简讯来讲的哈。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的主文的定讲的吼，发表的0800-7755-99-7755-99。你好，
1: 喂，嗨，淑君，
0: 嘿，
1: 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嘿，
1: 我儿子的房间的床，
0: 嗯，
1: 同一个地方哦，就正中心哦，
0: 嗯，
1: 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要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可以加料？
1: 没有，没起来、啊。那个床，就是床单呢、啊，就床单而已啊。
0: 啊
1: 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他能够捉弄你。
0: 嗯、啊。
1: 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所以很臭。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一定是那个小餐厅。而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都从那边跑出来，你都可以看到一只一只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哈，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99
0: 0935你得个重打号来你好来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
0: 好
3: 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以前哦，
0: 嘿，
4: 咱台湾拢有全省的美食周，
0: 嗯哼，
4: 美食周啊那个专项同齐的迄周，
0: 全国不是专项，好嘿，好谢谢哈。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你刚才讲那个被儿子杀掉那个没有讲完。
0: 没有讲完啊，好，你挂掉哈。其实因为案情还在调查当中哈。现在就是他们已经靠这个检检方已经给他们限制限制起来啊，这个接受调查。目前我们刚才说目前呢尚未公开他有什么正式进行的罪名，还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谋杀证据，好，就是这样啊。但是警方认为综合的种种的迹象，综合的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案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这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点是可以肯定，所以说罪名还未知，证据也没有，也没有直接的谋杀证据，但是呢，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好，咱甲听众朋友的报告，甲只好，咱听众朋友足关心这个安迪克哈，安迪克，好来，等一下，那安迪克伊是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哈，来你好，哎，为什么一打进来就断线呢？哈，好来，伊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生，1960年代时阵随因岛的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哈，加泰隆尼亚，来你好。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5: 我小君
0: 嘿嘿
5: 嘿鸟鸡啊齁，我看看诶车嘛是哦，诶鸟鸡啊咋的。
0: 好
5: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0: 好好
6: 刚才来讲到我就跟你讲，讲我细汉看到的代志哦，你听一下，让大家听一下，讲我看到 迄阵哦，阮哦，迄个一寡鸡卵哦，拢家己一土鸡仔生哦，啊吊伫迄个热笼啊内面哦，啊即嘛拢奇怪，阮妈妈拢讲啊，一寡这鸡卵哦，现在拢啥物人在偷来食，啊结果哦，我拄啊一工去迄灶坑哦，看吊伫啊哦，再用一个烟线有较大口一撮吊的，好安尼啊，即下哦，拄啊两只，一只摸咧哦，摸你用头前两个脚哦摸掉咧啦。
0: 好啦，
6: 再是后边哦，啊，怎啊安尼怎啊，伊就从底下尾啊甲加咧。
0: 好啦，
6: 退路啦。
0: 好啦，谢谢。
6: 快啊，跳掉啦。
0: 来好，好啦，大家拢讲跳啦吼。啊，那么一个听众传简讯入来，伊讲吼牙，这老鼠为什么要东西不断咬东西，是因为它要磨牙吼，就这样。嗯、好啦，尿醋啊，麦克讲啊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要
0: 关
7: 啦。嘿。你今嘛？戒烟
0: 戒烟戒烟，护理员叔叔婆拢有精神的吼，好来吼。

0: 好来哦，各听众朋友，咱来进广告哦，进广告哦，今天五月二十号，今仔五二零，今天五二零，五二零，五二零哈。咱五月份诶，这个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哈。所以哦，每一天听众朋友，每一天你拢爱当做咱精神的最后一天。哦，啊，你唔能讲哦，过几工啊，就转袂去啊，吼，所以甲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哦，独一你是拄啊袂拄好呐，哎，拄好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赶快冲，今天听到今天冲，明天听到明天冲，哈、哦，哎，就是冲啊，冲冲冲啊，那就对啊，哈、哦，背着你唔冲，背着呢，吼、哦。这趁钱的咧，这是咧甲你趁钱的咧吼，顾家会佮兼顾健康吼，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吼。这个时阵你唔冲，一当趁价趁下趁吼，哦，佮趁健康，佮趁省钱安尼。这个时候再怎样，你嘛工过半一边嘛爱紧冲啊吼。好来，阿无你来甲买啊，有当时啊，哇，佮你搭车，佮你搭车，才伫咧紧张哦，才伫咧讲哦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哈，咱给这个今年的赠送到现在哈，这个啊买的人很多哈，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囤积一年份到半年份哈，最少的也有三个月份哈，上少的拢有欠三个，拢有买三个月份的迄个分量起来安尼哈。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几组几组，犹太组对几组几组，一组内底拢是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对四盒送一盒。啊，咱钙粉有另外五大罐包做包一组一万块，
1: 一组一万的吼，
0: 一组一万的五大罐吼，哎呀，这天霸王的吼，哦，你若讲钙粉要买较济，你就规起，你就大组加加贵组就好啊吼，一组五罐，两组十罐，三组十五罐，都啊有够你一年份吼。谢谢基鼎药房各位，北中南都有，全国北中南，咱拢有基鼎药房，电话叫上孟药房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Mango 这一个服装品牌，西班牙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他叫安迪克，他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1960年代呢，哈，为伊斯坦堡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阵创立 Mango 这个服装品牌，成功将这个品牌打造成可以跟 Zara 竞争的全球快时尚哈。诶，这个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目前在全世界拥有2900间的门市，也去年来讲，去年的营收达到38亿欧元，哈，38亿欧元就1000多亿的对哈，创下历史新高哦哈。那么安迪克他过世的时候，就前年过世的时候71岁，他的身价呢是45亿美金哈。那么他的儿子就变成家族继承人之一，并且担任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哦，他儿子哈、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好吧，好、哦，所以说他现在，但是现在呢，他儿子在接受调查哈、哦，种种迹象啦，怀疑啦，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啦哈、哦，哦啊，但是你说他意外死亡呢，没人相信啦，啊，就是这样哈，哎。
1: 悬案呐、啊，重启调查。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安怎，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得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鱼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提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呢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在嘣，即个转来喷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不然怎，因为一只石斑鱼哦是很大只的，已经很巨大的，哦，所以，哦，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哦，杀掉，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哦，目测啦，哦，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 一公尺、哦，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的，哦哦，那个渔场的主人公 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哦，搞不好伊遐大，就喊你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甲你合落去哦，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八个月，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嗯嗯嗯嗯，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哈，改工，你的手机，哦，你赶快来，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已经23岁了，一只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听他说它是一只在繁殖的石斑鱼啦，繁殖的，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嗯啊，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一直在繁殖，但是到最近它过世了，自然死亡啦，老化死亡，结果呢，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就通知这个记者说，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哦，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找你的手机，哦啊，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哦，奔到高雄的渔场，哦，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哦，结果呢，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哈，
1: 那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水泡要过，
0: 对啊，啊，就是主要就是讲要叫伊看讲吼，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吼，还可以用啊？吼，
1: 对啊，对啊，欸，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啦，对啊，
0: 對啊，
1: 防水 IP 防水再好，
0: 伊讲
1: 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伊死去已经超过100公斤啊，23岁啊，哦，23岁啊，哦，这。但我这顾呢哈，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哈，好，真的剖开他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哈，好来哦，这个哦，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哈，这真正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啊，那得这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哈，啊，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过了，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对对，袂当水，水开机啊，
0: 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啊，但是泡足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八个月，
1: 啊，佮鱼伊啊佮食一寡物件，佮消化有胃酸吼，就佮他泡水尔，佮卫生吼，
0: 对吧？哦。真的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那
0: 些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

0: 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博阿哥护理元素，吃喝来分享哦，听众们、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吃蒜头改分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的有效，我打关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搭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2: 有效哈、
1: 哦，喙齿嘛甲露露的，
2: 干咩？
1: 好啊，
3: 改分改用改好，我妈妈吃差不多吃十担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我的亲戚拢会生，免抹干那吃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未。啊，食食咧吼，再过来半个月啊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气味去较较偏，好欢喜个。
0: 水啦。
2: 哦，即马我都切，做得连腋后都无法度，即马我都咬个卡只片去啊！吼，
0: 对啊对啊，听听听众朋友们讲，阿兰的钙粉吼 ，K 掉，阿贝安那够脆气，就简单啦。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掉。阿你那边加强吼的加加薄啊，定时要抹啊，一讲要抹几本哦，这是咱听众朋友。
2: 大家问的问题，
0: 听众问的问题哈，哎，我一并回答啦，随时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食，你若要加强的话吼，你睏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安尼涂平均涂抹，可以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朋友是安尼用这个吼，这个甲气哥啊、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冇另外一种听众朋友惊怕酸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咧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蒜头钙粉，那真正都对咱的喙齿倍棒啦，一级棒，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
0: 哈，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两盒送一盒，哎，没啦，两盒送半盒啦，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吼。好，谢谢安尼仔吼，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所以你这个月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台组的就对啊啦吼，看要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5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今天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喽，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问你啊，嘿，
0: 好来吼，你算卡小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才跟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蓬、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吼。啊，来，我是淑君，甲扑个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悄悄，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有发觉讲，现在囡仔吼愈来愈歹教无？未讲真诶，未念真诶，哦，细汉咧吼，看伊只古锥诶，吼，啊那大汉咧吼，那咧教乖诶时阵，真的足可爱。有发觉现在囡仔真正是足歹教无啦。

0: 哎，来哈，即卖囡啊，真正嘞哈，就歹改。长啊吼，这里滴水水哈啊，26岁也是这样子啊。啊，佮出来带人来一点没哈哦。哎，水水是不能停车的呢，那里是不可以啊走人的呢。结果一个动作呢，吼马拉松哈，会跑道对照，尾啊呢吼警察哈，佮伊照哈照小脚。哎，这唔知要安怎讲哈，来啦，14岁哈，14岁，伫华莲吉安乡，伫华莲的吉安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欸，蔡太太，
1: 好、欸，我跟你讲哈，
0: 好，
1: 咱用的阿公要6月才会提，
0: 嘿，6月会使，
1: 我跟你讲哈，啊，我6月初5啦。
0: 好，6月初5哈。
1: 会使。
0: 哎呦，过来对家嘿。
1: 啊，过6月15。
0: 哦，好，啊，你刷卡加做，你讲一下哈，谢谢。来，要对家呢，进来哦哈，剩下今天晚上12点，因暗12点接单哦哈，每人爱利用掉呢这段时间的那个卡空白空空7766999。

0: 00啊七七六六九九哈，顾身体哈，看人家咧顾机会，啊，这个电话卡回通，顾身体兼会当顾机会哦，一罐千五，今麦咧办宴会一罐剩一个1125块，买一组赚3000。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哈！好来，今仔日的健康报报，哈！我讲到即卖囡啊，哦，哎呦，真的是呢，哈！哎，是大人呢，吼，教袂晓教，啊，教袂晓教呢，吼，拢讲啊啦，哦，迄老师安怎，吼，我坦白讲啦。我坦白讲啦，老师吼、哦、一个月呢吼薪水领起来吼有加嘛安尼领啦，无加嘛安尼领啦，伊何必呢吼压一个价嘞，对不对？所以呢吼、哦、真的现在的小孩子吼、哦、真的很难教哦。喂，财政你好 ，Hello，
1: 喂，
0: 嘿，你好，大姐，
1: 小珍哦，
0: 嘿、hey, ，是。
1: 我要改成一种迄个
0: 办宴会哈，好。
1: 我决定一组啊，六月下午
0: 大修，
1: 两组，
0: 好，两组啊，
1: 一组9000嘛，
0: 嘿，对，
1: 啊，两组，一组阮堂姐，
0: 好，
1: 我刚开订两组，伊今仔还未上来，
0: 好，啊，过来对加，嘿，
1: 遐个对加六月下午，因为堂姐看我食未来讲。叫我改订做伊要试看卖。
0: 对啦，你若讲这个话吼，我足爱听，因是安那嘞吼，唔是咱过去讲讲哦，咱主人看到伊就会来问啊，真正产品有够好诶啦，嘿。
1: 因为伊咧，我咧买伊个高正差嘛。
0: 嗯。
1: 我咧个买无钱，我个做鱼干。
0: 嘿，甲斗三工。嗯。
1: 伊要请我，因家婿要请我等整明白，我无。
0: 哎啦，到伊就。
1: 我等。我无用，我靠。
0: 好啦，
1: 伊看我咧食，伊问我食啥，我讲啊，我咧食菜真诶，我食咧，伊看我食咧袂歹，爱等。
0: 好，甲我讲，即马电话满线，我先该转互助理哈，吼。好好，歹势吼，好，来，哎来，拨线一定爱卡到等来，拨线卡到等来哦。喂，菜真你好。
2: 财政，
0: 喂，美金，
2: 我办宴会一桌30，
0: 好，一等我一下，好，我先给你写你的电话号码哈，好，来一桌30，嘿，啊，搁一桌当时，
2: 较慢只骨骼，
0: 好，来哈，安尼三线甲咱做好不？来，咱嘞哈，到底打开宜兰打开，啊，咱嘞高大哥，高大哥，哈。拍摄，好拍摄，等那个电卡等来哦，0800776699，0800776699。咱办宴会活动哈，到今天哈，要来杂志啊，结单的时间就是阴暗12点哦，晚上的12点哦，挂金卡。喂，财政你好，哎，高大哥，
3: 哎，
0: 拍摄，还你挂啥？
3: 喂，安。今嘛有
0: 办宴会，今仔去买杂志啊呢？无个卡吼，无订都无安尼。
3: 啊，我如意啊，我心机啊。
0: 哦，你无心机哦。哦，安尼你今仔日都搭着买班车，然后恭喜你有福气。啊，你等来叫一下医生哈，谢谢。所以讲呢哈，为什么才真甲咱讲？咱这呢哈，学姐学长，咱也知影边记知影呢哈，厝边兜，咱的这些亲戚朋友，有在食财政介绍的产品，办宴会活动一定爱到小报哈，一定爱到小报啊！啊，你买啊买啊，紧嘞，到今仔紧嘞。喂，财政你好，
4: 你好，
0: 哎，肩膀大哥，
4: 哎，你好，这个办宴会这样做哎，
0: 好，要用一组哈，好，啊，明仔载好唔好？
4: 好，哎，再见哈。
0: 好，早班给你，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好，明天早班，好，肩膀大哥一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讲哦，到底迄个华人吉安呐，哈，这个14岁的国中生，因为呢，哈，这个。妈妈改一念，吼改念，未堪这念嘞。竟然呢，吼伫车顶着甲伊的妈妈爆发着争执，了后，吼甲这个呢，行驶当中，吼的车， 啊，金花哇、啊，这个妈妈呢，吼，这个生气落车呢，行去到副驾驶座，甲伊骂吼，就安尼吼，咱车安尼行过，竟然呢，十四岁囡仔尔吼，哎，妈妈哎，迄落火禁掉吼，就是熄火啦吼，迄落车呢吼先禁掉，要行过来这边，这个十四岁囡仔好啊，你妈妈都较好吼，哎，就我好累呢，伊竟然呢走过来吼，怎啊甲伊妈妈的车吼，噗！这里给开走专程的比料呢贵罗林的吼安尼揭开大地网络电管警方到场片面着呢吼其他的人以及着用路人的伤害结果呢吼迄个十四岁囡仔唔开门就唔开门，尾啊警察呢吼将啊个门弄个窗啊门吼玻璃弄个破，甲抓出来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我一座放烟会六个七五
0: 好来吼一线哦、喔。喂，彩珍你好，
5: 我在一座
0: 好秀珍
6: 好，你好，咱放烟
0: 会啊，你要明仔再收吗？好，明仔再收 ，OK 哈，好，好，谢谢秀珍，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唔是安尼俩哈，我咧讲到迄条水水哈，迄个26岁，啊，今嘛14岁，还记得吗？哈，诶，昨啊，哈，昨咱也看新闻，你就知影，一个48岁，哈，48岁细林的男子伫迄个家己呀，哈，啊，要工课伫厝内底，啊，因为呢，吼，即卖囡仔，我讲分担做，啊，搁足够开钱，啊，搁唔争欠。你若讲呢，吼，你有本事，啊，你就咧赚，啊，本来就是袂使伤过欠啊，啊，结果咧48岁啊，哦，啊，无做工课，啊，是大人总是安尼啦，吼，你无咧做工课，拢是家庭的负担呢，啊，咱就会当省，竟然啊，吼，要煮汤啊，诶，瓦斯无爱撇，瓦斯加电，什么较贵，电钱较贵。家属呢，电都较省，吼，对吧？所以呢，吼，哎，妈妈就甲念嘛，吼，念讲啊，你用安尼吼，用迄个电吼，用电锅咧煮汤，吼，你嘛家属用一个，哎，电钱呢，尤其是即卖吼热天呀，啊，吼电钱呢，吼贵三三呢，吼，对不？结果呢，因母啊，甲念两句啊，呢，吼，夹菜刀总啊滴因。因妈妈下个头壳阿妈棍吼，甲扑落安尼啦，吼！哎，妈妈嘞吼，咱本人反应手压开嘞，动一下吼，手吼受伤。所以咧吼，即卖囡仔吼，阿要检讨着家己对啊唔对，哦，真正拢未堪即念啦，哦，卖讲念啦，阿别连讲都未堪即讲。你咧家关心，你当伊当做咧家己念，哦，啊，所以讲嘞吼，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哈、哦。有诶吼是大人，唔是不爱教，是即卖囡仔劣根性吼，伤过重。啊，有诶咧吼，就是安那，哦，细汉的时阵，伊细汉哦，拢足够追啦。好，伊咧讲一个话唔对咧，吼，咱大人嘛笑甲咧哈哈叫啦，吼啊，最近还有啊，吼啊，慈母多拜儿啊，吼，有啊，哎，红关袂惊，吼，美国红关袂惊，吼，当然咧台湾同款，吼，啊，讲因母啊咧，吼，讲要去迄落什么呀，吼，去遐看风景，哎，真正，吼，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咧，有诶是咧，吼。性格性格吼过头啦，吼啊有的人是真正要嫁，啊但是囡仔一性吼真正是嫁不来呀。喂，彩珍你好，文祥，
7: 办年会去多，
0: 好，阿明仔在吗？
7: 月底
0: 好啊！好，安尼来哈，电话甲咱约一下，0800-77-66-99。囡仔讲完，咱来讲老的，好无？哈，囡仔讲完来讲老的哦。即个老的呢，哈，食老哈，就是呢，上解烦恼的，唔是咧烦恼啥烦恼的吼，身体一天比一天也搁较歹哈。啊，有的是身体歹，有的是呢，吼，咱的精神歹。这是84岁一名姓黄的阿伯啊，啊，今暗咧出门散步，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好个在伊的这个早孙感觉有奇怪，吼，啊，就赶紧去警察局，吼，拜托警察先生来呢，吼，倒锤，安尼出动了呢，吼，这个警力啊，四个锤将伊伫西门町，吼，的上空，吼，西门商圈呐，去锤掉啊。这是呢，吼，前暗九点，网咖吼分局接到一个女主讲，因啊 迄个阿公，嘿，已经呢84岁啊，啊，胖进去，讲要出去食饭食饱吼，讲要散步散步散步都无看到啊，啊，伫厝内底人咧一时个吹吼，吹拢无，安尼会使讲心急如焚呐。到尾啊呢吼，只好帮迄个请警方来协助，因为呢警方因有权吼，去调阅着监视器，监视器看快快，吼，即个查讲咧吼，这个阿公啊，行去到呢西门上。商圈来的哈，这个是呢哈，咱食老哈，有的人是身体哈，只生遐疼啊，有的人是呢哈，心脏病，有的人是三高，所以呢，我讲啊，食老问题就多啊，咱来下当量早做保养哈，愈早保养对咱是愈好，唔是对咱好俩，对咱的家里也是谁嘛是好，好对家里也是谁嘛好，减一项病啊，是谁就减一项烦恼。对不对？啊，咱就减一项个身体个折磨。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6: 你好，我想要下线。
0: 好，来哈，一线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8: 喂，你好，你要放
0: 人？哎，陈富。
9: 喂。
0: 哎，大嫂，大嫂你好。
9: 哎，你刚才今天
0: 哎，我财政呢？
9: 我这个都无听你的电话，都未记得。
0: 哦，安尼吼，我知你住伫迄个南岛啦。
9: 系啊系啊。哎、啊啊，我要甲你买迄个放盐油。
0: 好，放盐花吼，你买拢系啊油吗？
9: 哎呀、啊，我顶个放盐花，甲你买迄红枣山，我都未记得。
0: 迄20米的两种啊，啊，都两种，一行4罐，啊，两行8罐，安尼9000。
9: 都是4瓶。啊，一行也有嘞，
0: 一行也有啊！你拢要虾油嘿？
9: 虾啊！
0: 好，虾油，安尼虾油8罐吼。
9: 8罐偌济？
0: 8罐9000尔嘞，即马咧放烟花呢，即马到今仔日就要来杂志啊吼。
8: 明天一组，
9: 哦，嘿，哦，啊，我就是无听哪里，我就是唔知。
0: 好，啊，你即马吼，那迄落个顺就甲听，好不？
9: 好啊啊，都准备准无？
0: 准无哦。哦，安尼，即先刷甲工程部讲一下，啊，电话互你接2线哈，2线哈，先刷甲迄个电话甲工程部讲一下哈，互咱的南投遐吼，六股遐听会到安尼。来，咱来讲咧吼，迄个答啊，原本有咧听，啊，即马咧吼信号较无好，还是虾米这个啊问题呢？咱拢会当卡断咧，入来讲，公司咧吼，始终唔是产品的品质爱要求上介好，咱收听。信号的品质始终吼，同款这么啊重视，甲信号吼听的品质，甲咱的产品的品质一样高要求吼，高要求要求足高呢吼，所以讲呢，别开钱，你一定爱找一个吼，真正是品质挂保证吼，信用搁兼可靠，啊三好搁兼一公道的哦，0800-77-6699，来啊拨线吼，因为呢今仔日放烟花最后一天啊啊。电话足多，你若卡开，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加养一个啊。不好送啊！底家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倒转来。啊，那这边吼，0800-77-6699，播音室财政甲助理咧接。这边啦，塞车吼，迄电话足多，卡袂入来。咱搁有高雄总机的电话，今仔日我有甲看，两位帅哥伫播音室外口咧倒接电话，0722-688888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0: 你好。
0: 嘿，大哥。
10: 麻烦你。
8: 好，拜拜。
10: 加几周，抓周诶。
0: 好好，安尼你等来加一下哈，谢谢。来，喂，财政你好。
11: 等我要跟你讲，叫你二六七点来好啊。
0: 哎呦，你原本定啊要改日期去。
11: 2627来好啊。
0: 哦，2627去。
11: 还是加几周？
0: 无、啊，哦，先加一周，你有定啊嘛吼？啊，今嘛要改日期来，以前咱美丽姐要改日期哦。0800-77-6699，今日个哪无定？吼、哦，你就爱个等。间嘞吼，后一回半年后，差不多新历的10月、11月，才够有放烟花啊。所以呢，今仔日就是正刚要予咱蹲会的时间哦，晚上12点接单。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哎，你好，大姐。
12: 我一座大座七，我来6月9号真好玩。
0: 好，好，来二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

来，食肉呢吼，真正是问题足侪。啊，咱大部分呢拢会坑伫呢吼，即、這个酸痛方面有影。咱人呢吼是安那爱有206的骨头，即、這个顶骨甲顶骨之间爱有一个关节吼，都、就是爱活动啦。人要活得爱动，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吼啊，活到老。啊，一定要动到老哈！像这首歌同款，和咱走哪杯哦。紧哈！今仔日都是咱放烟火最后一天啊哈！啊，赶快哈，要点杠，要蹲会，搁加顺看卖，搁加顺看卖。你即马嘞哈，会当搁加蹲会开。今仔日十二点就接单啊哈！咱后摆放烟火，你一届一届半单，差不多嘞哈，4.5哈，啊看卖一个4.5哈，4.5，拢加看看嘞啊，和咱阿东啊，月底要收哈，啊个月月初要收。拢总可以哦，赶快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好，来安排歌曲。啊，那需要到财政助理做服务，等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来，进来吼，拢规个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我跟你问吼，
0: 嘿，
1: 在看你是个人在做海王金，
0: 产品服务，你讲海王金啊呐？
1: 我本身的主在做个抗凝水了，
0: 嘿。
1: 哎呀
0: ，你改隔开就好啊，隔开一个小时。
1: 哦，嘿，我跟你讲，爱这吼，我要拢备管的拢个海王金。
0: 好，好，安尼来吼，加个备管。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给咱介绍，拢总是呢吼，顺天然的哦，哈啊。在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调整不一样，每一个人条件不同款哈啊，来得够这里呢，天然的稳，它的神经稳定剂有一个快乐的因子。你看现在哈啊，看到身心科的人哈，特别多，不是呢哈，身体上机能退化呢哈，那呢身心哈也是一个考验，我都哈，这真正是呢咱现代人，虽然呢哈整个文明哈啊，这个科技拢都进步，相对的啦，愈进步，啊，咱的压力就愈大。以前农业社会，吼，都食好饱，吼，啊，睏好饱，吼，啊，就做工课尔，无遐侪比较，无遐侪压力，啊，即马无同款嘞，吼，什么都是压力。老人有老人的压力，囡仔有囡仔的压力，大人有大人的压力，对吧？哈，0800-77-66-99，嗨，彩珍你好，喂，淑芬。
2: 喂，
0: 你好，
2: 彩珍啊，
0: 嘿是，
2: 你甲一直做，
0: 好办宴会哈，来一线甲咱淑芬做服务，0800-77-66-99进攻的，
3: 你说好吗？明天
4: 那个躁郁症哈
0: 啊，来，三品好不？来美玲，你甲你讲吼，食海王精全通吼，阿伯加进前甲今嘛，安尼你讲吼，大家听一下。
4: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一人都做五个工作嘛，
0: 嗯，
4: 好啊，把肝脏应该是操劳的太过分了哈啊，我都用我的意志力在支撑的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我发现哦，我暴算哦，歇斯底里两三次，我说怎么办？我人生怎么可以变这样子啊？而且有一次，好，我开车回去看我妈妈，
0: 嗯，
4: 她在车上听到你的声音，我说哦，明虾油，哦，这个不错，我来试试看，我就下定了。然后我第二天外卡就开始掰卡啦。
0: 哦，欢迎啊，在创起呀。
4: 嘿，够这样嘛，是拢在欢迎。因为我等下讲肝属金，肾属骨嘛。啊，你就是我就是伤过操劳啊，我唔知要找什么药来治疗我这个。你看医生都是止痛的。刚刚有一个那个小姐说哈，哎，欢迎，哎呦，无欢迎，而且欢迎刚做干苦哎哈，你哪么福气，你就是袂继续这样。
0: 对，
4: 我相信我自己也很有福气。
0: 嗯，
4: 我够呛，够你欢迎哎。
0: 哦，阿你好。
4: 丢啦，把丢净啦，吹气净啦，然后我的脸上跟眼睛这个三叉神经这里哦，你看来生一粒，佮肩部人，啊，你也看安尼，我的肝脏有偌歹。
0: 对，嘿，迄拢排毒安尼。
4: 因为我已经有躁郁症啊，
0: 嗯，
4: 我从开始吃到现在哈，虽然都很痛，不过在我的情绪上很稳定
0: 啊。
4: 哎，刚刚讲很多事没有你想起，哎，奇怪，那气袂落来。
0: 全通哦，本身伊就会当稳定那的情绪。
4: 哦，对对对，
0: 嗯。
5: 我吃你那个两个产品哦，
0: 海王精跟青通，
5: 对对对，太好了。
0: 怎么说？
5: 因为我如果睡不着，我两个眼睛都红红的，我起来就吃一吃，眼睛就退了。
0: 真的哦？
5: 对，真的，我不是为你的广告的。
0: 哎，因为呢，吼，咱若无困吼，你就压火气，然后肾虚，吼，你的迄个心火伊就压安尼。
5: 对啊，
0: 嗯，
5: 目睭红红啊，无就甲都要无爽快，我都紧起食你这两红，
0: 对，
5: 直接起来就退啊。
0: 好。
5: 正经赞
0: 哈，
5: 正经赞，我无学别个人讲过。
0: 哎，海王精甲青通袂，互咱开着冤枉钱。
5: 没，我是困袂去的，正头是足侪年啊，按三十几个，即马已经78岁啊。
0: 好。
5: 我嘛是足困了的。
0: 哎，
5: 食足侪迄个困的药啊，医生嘛开我食，不过迄间食对身体无好呢。
0: 后遗症。
5: 我唔敢食。
0: 嗯。
5: 我即马去。我有一个帕斯基症啊，脚嘛无啥会行哦。我食你的，食你啊，再去吃，小小。 茶休运动的，我就把它当推推到外面去走一走。
0: 哦，真的哦。
5: 对，我现在每天都推到市场去走一圈再回来。
0: 哦。
5: 他说：“哎、欸，你好多了。哦”好多，我吃一种产品这样子。
0: 哎，原本医生讲哦，脚拢无力啊，未行，今嘛还有肩前痛脚痛。
5: 怕是天生的是安尼，我嘛唔知他得这怪病。
0: 嗯。
5: 而且哎，现在可以精神也好多了。哎、欸，看你现在精神好多了。
0: 哈、哦，是。
5: 我讲话也不会停多啊。
0: 好、哦，哎，对对，无怕精神失常，讲话嘛是安尼吼，就你讲。
5: 哎呀，有人讲会看你手也未错。
0: 嘿嘿。
5: 大概是检查，大个月拢叫我手疼，我就看。
0: 嘿。
5: 脚疼我看，我赶快行。手嘛是酸滴滴，未错
0: 啊。啊你。慧如，借问一下吼，你海王精甲清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有啥物改善无？
3: 我是吼，对食将去讲啥物啥物啊？
0: 食其他，系食其他，系。
3: 爱食黑食黑吼，啊我食你也跟他讲会当糖血多啦吼。
0: 系，
3: 吼，系
0: 系。算讲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阿你食诶改善无遐尼啊济。
3: 啊，系啦系啦，我是比较爱讲有一个糖血多。
0: 哦，阿海王精甲清通，互你改善遐济。
3: 大早食三早起啊你。
0: 哦。安尼吼好，不要紧，咱也无开着，我拢钱持续加食，啊，未使帮，未使人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好，谢谢。唔惊你回避回，只惊你唔捌回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好的产品呢，哈，主人呐，主人呐，哈，啊，就是有信用，哈，就是有这个公信力。啊，参照咱都只，哈，大姐咧讲诶，帕金森氏症，哈。一种人吼，神经会老化，啊，你就是安尼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吼，医生先甲接一下吼，来，啊，当然啦，吼，每一个人对着呢，迄个改善的定义无同款，你看人迄啊大姐讲啊啦，哎呦，以前呢吼无法度呢，啊，即马呢吼可以推车，推着推车会当行，伊就感觉工作欢喜啊，啊，有诶唔是，吼，啊，姐姐吼都是安一点点小毛病都不行，一点点酸。痛都不行，一点点不舒服都不行。来，天下间无神丹，天下间无神丹。人食五谷杂粮，拢加加减减会破病啊！那呢？退化的现象，先甲咱冻好掉 ，hold 住吼，啊，再个慢慢甲咱来串起，慢慢甲咱调整。你食我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啊，话我都讲好清楚。啊，你一定要有这种认识，安尼吼，接袂得机啊啊，病急乱投医，乌白买乌白吃，安尼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嘿，财政，
0: 嘿，
6: 早
0: 嘿，你好。
6: 嘿，我想讲要甲你订三组，啊，你迄度。甲月尾同时结束。
0: 今仔日就结束啊！啊，你
6: 结束会使甲月尾同时啊？
0: 好，来，安尼甲大哥吼，看要约同时哦，哈。喂，财政你好。
7: 财政。
0: 哟，你好。
7: 老大，我个订一组。
0: 好，甲对家一组。
7: 我爱你。六月二十四
0: ，我叫小姐，甲你听一下吼，来，迄个二线先甲架开，二线先甲架开，啊，等下唔要挂哦，哈，二线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我个爱好汤头，
0: 好，金玉姐妹好汤头，阿明阿仔好你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英雄公格，喂，彩珍你好。
8: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
0: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9: 啊，先啊，订到啊，后个月二十四会使。
0: 哦，咱哦尽量会当超迄个七十遐啦吼，无再接接来一线吼。来，咱嘞吼月底吼，也是嘞七十吼，你也讲嘞，啊，我七十领薪水吼，今来嘞，啊，都未付七一到三十一二啊吼，安尼可以啦。啊，但是吼，啊，想过久吼，这真正用单等来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哎，真。喂，
10: 我一定两岁啊，那长讲要行啊无？
0: 长哦，迄条诶，你今日去个加蛋？长哦，咱即马吼，迄个量啊，血量拢病去啊！啊，乌娘有可能咧吼，时间来上班的时间来咧吼，送未出来。你今日去加蛋，等到中昼呐，十二点佫无送的时阵，你才卡顿来等来查单，安尼好无？
10: 因为我人无伫厝
0: 啊。哦，来，安尼二线我叫助理，甲你做服务。0800-77-66-99，我讲吼，整个订货单、爆单、爆单、爆单。啊，那爆单嘞吼，迄个出货就是爆量，啊，爆量嘞，乌鸟诶，上班时间吼，就是爱迄个时间来吼，甲咱送，有可能啦，有可能就是嘞吼，咱诶货伤过侪，啊，乌鸟诶送未出来。咱若要到诶，无收到，今日去甲单看卖一下。等哪嘞吼，到中昼。阿个阿未收到货，咱直接有那卡机线，0800-77-66-99，卡来咧助理接，助理伊就会伫电脑甲你查单。乌鸟的公司，因的电脑甲阮公司是连线的，吼，连线的，伊就了解讲啊，这个货呢，吼，即马配送到多位啊，啊是讲咧吼，贵啦，卡电话无人接啦，二电联无人听啦，吼，这拢有可能性。好，来0800-77-66-99哦，哈，今天办宴会吼，特别来杂志呀。我张接就过来，拢搞问讲，彩珍，啊，你办宴会吼啊，到拜时哟、喔？没有，今天是星期三哦、喔，到今日咯，520哦，我爱你，爱你，爱你哦、喔。电话卡紧卡，0800-77-66-99。

0: 满线吼，一定爱加养一个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大姐，你等了一下子嘞哈，来一线哦哈，来，喂，彩珍你好。

0: 哦，好啊，好啊，哈，安尼好，总共十组哦，哈，好，谢谢你。OK，OK， 来，等下到咱的节目现场啊，啊，拄只呢，吼，听歌，电话吼，卡开那。卡袂入来，嘟嘟嘟，哦，表示满线，你著阁继续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电话呐，卡袂入来，哈，咱高雄总公司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我关起我波头，一定爱加空气。才真咧甲咱讲哈，抗氧化、抗老化。你要抗老化，一定要先抗氧化哈。无论讲咱咧身体上诶机能哈无论讲外表哈，一定爱做着抗氧化，咱只会老了较慢，退化了较慢。喂，才真你好。喂，玉珠姐。有有 ，Hello Hello， 嘿，
1: 一组礼拜五是吧？
0: 好，一组礼拜五哈，后来
1: 一个是收，
0: 好，后来礼拜五所谓是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今日去财政要甲咱讲，全世界上该清气上的物件，好，就是呢磷虾油。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就是磷虾油，好来，二线，二线，甲咱接一个哈，我来接三线，安尼哈。喂，彩珍你好，哎呦，彩珍呐，
2: 我今朝要在家啦，今上班六月会当。
0: 好，来，安尼三线，好来，好尽量在迄个车站，哈，车站遐，哈，车站，因为呢，哈，已经跟公司，哈，安尼接触个在接触啊，哈，接触个在接触，让我们，哈，让我们呢，赶快，哈，伫这个办年会的时阵，拢给当蹲会，啊，食着呢，吼，上盖俗的，食着呢，吼，上盖经济，上盖实惠，好，去讲呢，哎呦，好，来，哎。怎么会两个
3: 跳掉了？
0: 跳掉了哈。喂，彩珍你好。
3: 你是搞不好两个都。
2: 小姐你好。
0: 嘿。你是玉珠啊吗？
2: 啊，对对。
0: 好，玉珠啊，安尼好来哈，等你加一个哦哈。喂，彩珍你好。
3: 你好，你先讲。
0: 来，嘿，你住伫北屯呢，西屯呢？
2: 北屯，
0: 好，北屯哦，两个拢张玉珠啦，拢台中一个西屯，一个北屯啦。来，大姐，
2: 我未记得跟你问讲，
0: 细心迄个早呢吼，慢正食。啊，那细心等来吼，正来食。你食细心等来吼，人拢会较虚吼，啊，较无精神。啊，你那细心等来正个食，咱人就会较轻松、较快活。
2: 要去也卖
0: 食，要去也硬卖食，细等来正来食，安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这个抗氧化吼，即卖人是安那呢吼，看开，甲以前，吼以前，
3: 那就是六月一号咯。
0: 阮阿公、阮阿妈迄个年代吼，但差不多呢，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吼看开，都敢那参像即卖人七十岁同款。我若安尼讲，恁应该呢吼都印象哦，咱以前的阿公阿妈，开看开呢吼，怎么那么老啊？吼，即卖无呢，即卖呢吼七十岁，有阵时安尼你看开，就是呢吼，敢那参像呢五十岁同款，五十几岁同款。一少年的吼，少年迄十几岁，即卖人平均寿命嘛因长，以前吼，人生七十过来去，即卖咧吼，食甲咧九十个满满是，食甲一百个咧吼，是真正是一个囡仔屁，对不对？所以讲咧吼，即卖人会当讲咧对家己吼。保养、保健，积极的对咱的科技的物件吼，真正是贡献真大哦。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秋龙，你好，
4: 我咧六月七四迄组我取消嘿。
0: 安尼，你来电话加一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甲咱建议哈，真正唔好取消，取消落去呢哈，今仔日哈，你搁想到，搁要来呢哈，恢复是无办法咯，单呢哈，一个取消都无法度搁恢复噶，哈，建议啦，不要取消，取消你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后悔，百分百会后悔。后来，来甲咱讲到抗氧化哈，讲这个。 南极的磷虾油哈，在医学哈，在咱的营养医学来对，对着这项呢哈，它的文献资料非常非常的齐全啊。为什么讲要抗氧化？抗氧化呢哈，就是安那要和咱的细胞受到自由基来破坏一连串健康的细胞，伊就会凋零哈，健康的细胞就凋零，凋零就是老化，这个过程呢哈叫做氧化，就刚才陈秋呢碰过切哈啊。你把切开，接受到空气，它会反乌，把它也反乌，吼，这叫做氧化的一个现象。啊，咱的细胞嘛，同款啊，你氧化之后，伊就凋零，伊就老化。啊，老化呢，吼，机能的衰退，衰退呢，吼，咱的这个身体的毛病，包括就外表，你看见啦，吼，迄个皮肤短短短，吼，啊，老人嘞，吼，皮肤裂裂裂，吼，奇怪，短短短，听起来多爽诶，裂裂裂，听起来吼，真正未爽啊呢。好，来跟咱讲着抗氧化，吼，抗氧化的好处就是呢，第一点，延缓着老化。延缓着老化，这会当去除哈，综合咱体内的这个自由基，保护着咱的细胞，麦去受损。所以呢，吼，你若长期对着保健哈、抗氧化这块做加。啊、有比较比别人较好，咱唔敢讲百分之百，你也感觉讲咧吼，你的衰老速度比别人较慢，佮衰落去咧吼，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那咧吼，抗氧化第二点就是提升咱的记忆加着认知的功能。现在吼，我们压力大吼，大环境的关系，所以呢吼，这个自由基去伤害着咱的大脑。你看阿兹海默症，就是咱咧讲的老人痴呆症啊。目前呢吼，它是一个黑死病，无药啊，糖啊好食吼，但是呢，听讲啦，有药啊出来啊，但呢吼，它还没有在市面贩售。爱自费一支虾代票。150,000，好，啊，不是做一支就好哦，好，现在有药，但是呢，吼，伊还没发行呢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呢，哎
5: 呦，你教我上一道
0: 放烟花。
5: 系还有
0: 唔见到好，来哈，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在线卡哦哈，啊，以上广告啊，因为呢，咱的大脑承受的压力以及着呢累积过侪，咱的活性氧的时阵，就会引起着发炎。有诶人呢吼，你会感觉讲啊，最近咧记忆就无好诶，吼，安尼规个过头工咧吼，安尼涨，啊，无得咧吼，公车车疲劳，啊，这个随讲随袂记。经讲过去，啊，人阿你讲的时阵吼，有阵时阿你个性咧失神，有无？这种情形，这类吼拢总爱抗氧化，你哪里会当大幅度减缓活氧？加着自由基的产生，当然，咱的记忆力得提升。所以呢，吼，才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这个磷虾油是呢血管清道夫第一名，咪纤维油同血柔娘娘，吼，对着咱的血管更加有弹性。伊是一个呢，吼，唯一对着纤维同血当中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所以你只有的人讲，哇，实在我不就记住记咩？磷虾油你只。吃吃的呢吼，你头壳会继续健康诶，记忆会继续好诶。啊，囡仔来吃咧，囡仔来吃，头好壮壮高读册。啊，今嘛吼，小朋友都三 C 啦、手机啊啦吼啊，顶下加哈呐，都咧挂目镜，你就回家啉下药吼，真正咧头好壮壮高读册，伊都我过刷落去吼，对着目睭有那足有帮助。我都讲啦，大人囡仔咧吼，大家都会当来吃。啊，大细汉好野山，人人食会起。0800-77-66999，注意了，我们今天办宴会活动，过来介

进来哦，进来哦，哈，咱这呢新同学、老朋友哈，老朋友拢怎样？哦，我们就是呢，哈，把这个会蹲好久，阿你免烦恼，拢总是呢，哈，新出唱的，新出唱的，跟老外哦，青的哦，上届青的底家，哈，上届新鲜的底家，保存期限三年，保存期限三年，但你哈订不到，哈，咱来明仔载，明仔载呢，哈，都不办年会活动，所以也不用再问了，哈，到阴暗十二点结单，心动。马上行动，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为什么一组你就省三千？一组你就赚三千。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喂，我彩珍。
1: 哦，欸，我恁诶，恁这今麦办年会了，来个当其他购物
0: 啊？诶，爱个半当后哦。
1: 半当后。
0: 嘿，啊，所以讲咧吼，你看你要当几组，今麦有落单。
1: 你帮我用两组好了。
0: 好好，来一线吼，加倍两组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大姐。
2: 我跟你讲，我要订两组吼，多转千通会使无？
0: 哎呀哎呀，商品服务。
2: 好，我6月10号再收会使。
0: 好，6月10号哈，阿咧海王精细管哈，阿千通就是12管哈。对吧？嘿，对吼，
2: 好，多就对啦。
0: 嘿，对吼，一千通真正有够好诶啦，吼。
2: 啊，早班啦，吼。
0: 嘿，好，早班好哩哦，哈。
2: 啊，放烟火的
0: 哈。嘿，放烟火的，当然啦、啊，现在就是要互咱省钱诶呀，放烟火上划算咧、啊。嘿，
2: 我之前有叫两组啊，我今嘛搁叫两组来插啦。
0: 好好好。好，安尼
2: 咧，好
0: ，OK， 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今日吼买无到，吼今日买无到，明仔载咧想想啊，搁要来对家，什么马生呢？拍谁呢？对不起呢，哈，明仔载就无啊，到夜晚12点结单了哈。来，每个人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咧，咱这是针对着内脏。哈，五行、五色、五脏、心肝脾肺肾，身体机能哈，咱60条的细胞，甲咱的吼抗氧化来做起，所以呢吼，你对牙较弱，伊会甲你做调整哈，啊对牙会当补强的，伊就甲你做补强，对牙爱呢吼修正的，爱洗牙的，伊就甲你洗牙的，就是呢吼这样啊赞，就是呢吼存即嘛 AI 哈，你都不用管它，哎呦才真啊，这两行在吃啥，你甲吃，你的医生未搞的效果，哎。就是这赞，哎，就是呢，甲人无同款，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要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哦。来进广告，不哩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食是腰酸背痛，做到当时啊吼，腰会足痛。我做中午八关八节，啊，我食食是腰甲未痛，甲未酸啦啊。然后个筋络甲软了，
0: 吼，
3: 个脚趾头咧骨作硬。
0: 以前咧骨作硬，阿即卖食食咧骨有较灵去。
3: 嗯，有啊，脚趾头咧骨啊，甲未啊，就腰吼，甲未啊酸痛。你讲八关八节个莫名其妙哦，
0: 是，
3: 莫名其妙痛，个腰会足痛啊。不能作声的，
0: 作声啊，声甲存袂定吼。
3: 哎呀，声甲声好，作声声甲咁好袂。
0: 系啊，啊，因为恁做总行吼，唔是八关八关，啊，有当时啊吼，有咧有几波啊。
3: 哎呀，有咧几波啊，即啊，人啊听吃袂讲啊。
0: 对吼，啊，还用正情通吼，姐姐真正作赞吼。
3: 哎呀，我腰个比较酸啊。
0: 好，好，安尼去到值班吼，明仔再和你收哦，哈。
3: 好好好。
1: 伊咧，我看我姐姐，哎呦，我咱有一片乌斑路哦，我嘛才72岁呢，我感觉我蛮爱水啊。
0: 系哦。
1: 啊，两支脚乌，我就感觉讲，哎，我来买来食看卖。
0: 嘿。
1: 我结果食是唔是要食脚啦？我嘛开刀，目睭嘛是脚骨毛骨开刀啊。
0: 嘿。
1: 哦吼，我那过去我有认真做针看过啦。
0: 是。
1: 做20几年认真做。
0: 嗯。
1: 我那有受伤过有哦。
0: 嘿嘿。
1: 啊，我今仔食你个药啊，讲正经啊，你唔知是咱两个害个，那钱我唔知啦。
0: 嘿。
1: 我即个六少七十，我才敢讲，我唔敢讲。
0: 对，啊，咱就爱实话实讲。
1: 哎呀，啊，今麦就坐到那，敢那讲目睭开到了，那敢那后较好啦吼，看来有较清啦，目睭较袂安黏黏黏黏。
0: 是，
1: 啊，脚骨底也好啦。
0: 好，
1: 讲正经个啦，可能是天公伯，还是咱救火站有做有报，啊，讲正经有效啦。
0: 好，安尼，啊，你开迄个班，
1: 一直消去啦。
0: 哦，
1: 一直消所一直无去安尼呢。
0: 哦，恭喜吼，迄就是拢气个未通，迄咪正经卡班。
1: 本来七分几下，咱那穿好个咧。
0: 哦，啊，所以讲你真欢喜吼，笑甲痛快。看呢，你看目睭也好吼，啊！你讲的做过头，老爸母吼，啊，迄个开刀过吼，啊，两支脚即马吼，啊，你愈来即马，我讲健康，你着穿热裤，穿迷你裙啊啦。
1: 两支脚啦，穿好个，真正讲的，我水军拢唔敢穿，
0: 吼，系袂要紧。我所以讲吼，海王精甲清通，
1: 人讲啊，那是嘛是有信心的话，拢是有达到咧效果啊。
0: 对啦，吼，所以讲翠梅姐，你就是甲大家讲，你食海王精甲清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对吧？
1: 我那是去外口买菜，什么我嘛拢来跟讲啊。
0: 好，对，讲
1: 个到时候。
0: 好，好，啊，恭喜你啊，5000哦，哈，谢谢。 谢，来感谢，一罐罐价是千五哈，啊，咱那平常时呀，在优惠四组诶，哈，都是两罐两罐安尼优惠，哈，五六千块优惠五千，啊，放烟火呢，哈，都是呢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优惠九千块哦，哈，今仔日特别来杂志咯，谢谢以上广告，稍等你再个等来哦，谢谢。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你两行甲加做伙食，为什么呢？迄个效果相辅相成。搁刷落去，咱嘞吼，拢总是呢，差不多中年以上了，甚至讲嘞吼，进入着老人，甚至讲嘞吼，已经超高龄了。啊，我这是呢吼，伫呢，迄个专业上。啊，个有哈，咱嘞，这个整个呢，吼，迄个了解内底，就是呢，一天三顿，迄个量嘞，上盖多多啊好，啊，咱也较有经济能力，你看咱这班嘞，有人食四顿诶，冇人嘞吼，食三粒三粒诶，可不可以？可以，因为嘞吼，这唔是油啊，这唔是油啊，所以讲嘞吼，唔是讲啊油啊，你一定要固定嘞量吼，无够量食无效，啊，上过量过去伤害着身体，所以嘞吼看啊。基本上我就是给人建议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你给叫三顿吃你给叫三顿吃啊不要放不要人你再持续继续这样吃吃好绝对不能放不能人吃好一定要到小报到广告啊上山给咱做嘴软供电啊这个是呢彩珍这两天啊啊接到吼足侪足侪问题啦山卡吼真的啊我就开切几行啊吼出来给咱来做分享搁有都是阿你讲诶吼，咱食哈尼啊济，咱就是呢吼体贴，就是呢吼体谅，体谅就讲呢吼，大家手面摊食，搁刷落去呢，阿毋是金金汤匙出世诶，阿毋是大头家吼，对无？阿毋只甲咱讲，你食两项啊，有效诶食两项，看也无效诶食只龟青汤，是不是？啊，而且咱这班诶同学。上山甲咱做嘴软功德，都讲遐尼啊济，人咧讲诶啦，一言一中啦，千言无用啦。那听下落去诶，你有理解，你绝对有法度了解财政咧讲啥，有法度来体会着咱这班诶同学为虾米为人讲，吼、哦，我安尼规世人，我毋捌咧讲做产品见证，啊，这只只也无避开讲红听，真正对不起家己，对不起着呢吼，咱只呢，听众朋友，大家拢是安尼呢，无你叫吼，遐人避开讲两句啊。嘿，无遐简单吼，真正无遐简单。产品有影遮尔啊好，人正管伊别开讲。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
1: 喂。
0: 大哥好。
1: 五千个价一组。
0: 好，五千个，五千个赚一千。三，了九千个赚三千，吼。大细组，咱拢有甲咱优惠，大细组拢有甲咱优惠。后来精气神，吼，贯穿着咱的气血，拍通着咱的气脉。二十米 MSM 已经交关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安羊羊顶头呢，经骨碌以前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果加喉咙、特长菊、黄金甲做全菊、二做枸杞、桂枝、玉桂。这类吼精气神气血呢，吼，咱时常咧讲。今日去讲着这抗氧化，我就甲咱讲两项加加做伙食。你要买磷虾油，一定要买到上盖顶级的升级版的虾红素、磷脂质、胆碱、欧米伽三含量拢是上盖管的哈。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龟汤油去买来底分装的哦。只要我到来保留着伊的新鲜度、完整性哈啊，伊的这个活性好。抗氧化两项加加做伙食，都食咱有咧讲。抗氧化吼，对着呢啊，延缓着内在外在的衰老，包括着呢机体人体的功能。第三就是安那减少着疾病的风险。咱即卖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唔是少年的无正常俩。个咱即个呢吼，迄、那个。中班的差不多呢五十岁啦六十岁甚至七十岁讲实在生活嘛不正常生活啦正常拢差不多呢吼八九十岁啊吼因被车跋病啊哎阿内嘛不爱看手机啊啦啊所以讲呢因的生活就较正常小看搁有交际应酬熬夜要去对佚佗啊都对哇吼我一个朋友吼，你知道吗？每一天啊，一生一整的读书啦，每一天都在找美食。阿金嘛，拜六礼拜拢休困对无？哈，这个是我以前在科技公司哈上班的读书啊，大刚哈，你也看，大礼拜都伫迄个 FB 内底哈去外口对食啊，唔是去外口食无好，因为呢常常外食哈，其实对着咱的身体嘴是好的，身体是负担的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金哈姐，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一组放烟花。
0: 好。
2: 啊， 35、35首。
0: 好，不要紧。
2: 啊，搁兼一组。
0: 啦啦哩啦啦。
2: 嘿，对。
0: 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谢谢。来，要加啦啦哩啦啦哈，先刷甲咱的助理讲哈，先刷甲咱的助理讲。我咧讲哈，现在的生活哈，不存以前啊。啊，大家呢哈，拢欠死死哈，大家拢安尼求个减息啊，当生个减十年。今嘛聊聊啊哈，特别出去外口佚佗，聊聊啊咧，特别去伫外口食。当然啦哈，抗氧化，咱就是要让咱体内的自由基哈，卖去咧攻击，卖去咧防掉咱的健康的细胞。食外食，交者应酬，生活不正常，吼，熬夜，拢有可能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发生、产生风险、危险。来，抗氧化这个物件，就是呢，吼，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呢，吼，你的氧化反应减少，你的细胞。就较未发炎，细胞若较未发炎，身体就较无毛病。哦，可比讲，你个啊，咽喉咧疼，就是呢，咽喉发炎。啊，你个空嘴，空嘴呢，吼，第一滴话，滴话就是空嘴发炎。啊呢，迄个细胞慢性发炎，诶呢，吼，产生着足侪问题，包括着癌症，也是细胞慢性发炎。啊，来组队，来组着自由基来攻击。喂，蔡珍你好。
3: 喂，
0: 哎，碧莲姐，
3: 你好哈，
0: 嘿，
3: 我想讲，你迄个细组的敢有？
0: 细组的有啊，两，伊拢一罐1500啊，啊，细组的两罐，安尼原价6000，啊，邮台5000块，来甲阮碧莲姐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哈，话讲遐尼啊济。啊，重点爱讲出来，重点就是呢，咱的放烟火活动哦，母亲节放烟火活动到今仔日截止，到今仔日截止就在今天520520520520，哈，有的人听了唔对，还叫工人活动做到明仔载。今天哈，今仔日特别来杂志啊，你电话加卡，哈，会当点讲，会当压单，哈，压日期，到个阴暗12点接单。无论讲内时间内，无论讲时间外，这线电话一定爱抄嘞，卡好掉。卡好掉，哈，卡好掉，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喂，嘿，美琴。
4: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好，啊，明天吗？
4: 好，感恩。
0: 好，哈，明天早班喽，哈。
4: 好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4: 好，
0: 感恩，拜拜，哈，大家互相感恩。喂，财政你好。
5: 好嘞。
0: 嘿，秀吉姐。
5: 你给他装的那个
0: 线卡好，好来上线咯哈，搁有拨线，搁有拨线，等你加咱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助理加财政哈，啊接电话速度已经足紧了呀，啊但呢哈，网线当中拨线搁点卡倒转来，或者是讲呢这边电话网线，咱也较歹卡，高雄总机的电话哦，0700226888，外观七加0700226，后边4个8，播音室外靠个两位帅哥在到服务到接电话哦，谢谢。

0: 有拔山一定要卡到回来哦，有拔山一定要卡到回来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欸，淑玉姐。
1: 哎、欸、哎、欸，啊哎、欸，啊哥啊，是到今仔日尔吗？
0: 嘿、欸，到今仔日你等我，我转刷卡，慢车过来哦。

0: 来，人生本来是出去啦，哈啊，家己爱过好，健康快乐，爱靠家己哦，哈，身体健康靠自己，别人没办法。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喂，
0: 嘿、hey,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啊，你是彩珍小姐吗？
0: 对哦，我彩珍，嘿，
1: 好，安尼啊，哦，我看你咧讲话够温柔呢，
0: 啊，足温柔哈，系啊，
1: 对，我是你们的新客户啦，
0: 哦，新同学哈，
1: 哎，
0: 恭喜你，恭喜你，
1: 介绍我的，
0: 哦，
1: 公司请搞公。
0: 你
1: 哦、
0: 嗯，就是改报的。
1: 你先搞
0: 讲话，哎呀，
1: 无你有讲有机会
0: 啊？对，
1: 无机会可以请讲话。
0: 好、哦，对，
1: 啊，我主持的一流的，
0: 谢谢，感谢你的鹅肉，嘿，
1: 感谢捧场赞助本团的公菜。
0: 对，哇，哎，来一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哈，一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因为
0: 对家
2: 在六月七十
0: 两组。哦，文言大哥，你有订啊？啊，今麦要对家是六月七十两组啦，哈。
2: 对。
0: 好，安尼二十诶，嘛，迄落六月七十号哩哦，哈。好，谢谢。
2: 这是对家哦。
0: 嘿，我知影这对家。好，谢谢你，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哎，彩珍哦。
0: 嘿，是。
3: 你明。你搁甲寄一撮许做
0: 放烟花，
3: 不啊，拢海王精了。
0: 哦，好，来，安尼。
3: 我要海王精。
0: 好，来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哈，看要爱啥哦，咱就呢配合咱，但呢吼买回去，不是回去遐看哦，不是要客回去遐来吼订单的哦，一定爱准时、按时、定量来吃，两粒吃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吃。喂，彩珍你好。喂，大姐，
1: 哎
0: 哟，
1: 让你们问我地址啦。
0: 哦，来，好、哦，来一线哈、哦，这新同学，恭喜，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接，加一个人出运。我们线上哈时间比较紧，只要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
4: 线下会再跟你回电话问地址。
0: 得到健康，只要你一个机会，和彩珍给你做服务。
4: 好，等一下我们线下如果
0: 你也当改变掉后半世人的人生。改变后半辈子的人生，哈啊！这一句话，你呢？哈，甲 Q 开坑，啊，你了安尼个价，你会觉得说，哎呀，真正，好个在，有人报来听，有人报来价，啊，有听到彩珍的节目。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哟，大姐。
5: 哎，
0: 嗯，
5: 我海洋晶。
0: 嘿，产品好不？
5: 我在一组，啊，会六月七十吧。
0: 嘿，搁一组。好，安尼来二线哈，加安尼总共两组，以上广告，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咱会先收一组两组，后个月月初再来收一组两组，这样子呢吼，咱会感觉够健康，无负担，而且呢吼，咱咧放烟火，佮继续省钱诶，买愈侪，学愈侪，买愈侪，赚愈侪，等会继续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秀兰。
6: 嘿，
0: 嘿，
6: 彩珍你好。
0: 嘿，是。
6: 我要爱二十米的。
0: 好，来哈，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7: 你好，彩珍。
0: 是。
7: 叫几组？
0: 嘿，你要叫几组哈？
7: 不，啊，今嘛多的，你四千五
0: 呀。无今嘛吼，今嘛嘞吼，备管着。来，三线先搞我做服务一下哈，改水一下。喂，彩珍你好。
8: 哎、
0: 欸，谢大哥，
8: 约了林家友
0: 哈，
8: 阿家友，
4: 对啦，
0: 二十米耶，
4: 怎么说？
8: 哎，你给他加一
4: 桌，对，
0: 哇，加一桌哈，好，咱到你罗店，谢大哥，一桌哈，啊，你那明仔再要收哈，我就你明仔再收哦哈，啊，你那要改日期，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不哈？今麦拢满线，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
9: 我那个
4: 对对对，
9: 放烟火两桌啊，六月七十号要寄。
0: 好好，六月七，哎呦，奇怪了，今天的电话都会自动断线呢。嘿，喂，彩珍你好，哎，桂枝，喂喂
10: 喂，
0: 哎，桂枝，
10: 哎，
0: 嘿，
10: 我要去管理的
0: 放烟火，
10: 哎，放烟火一桌，我要六月。
0: 好，不要紧哈，来二线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10: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10: 喂，你好。
0: 嘿，少年阿祖。
10: 哟，我搁一组吼。
0: 嘿，好。
10: 你完全当宴会哈。
0: 好，阿明阿仔哟。
10: 好
0: 好好，好，谢谢少年阿祖哦。好，再见再见哈。啊，少年阿祖呢？哈，圣诞的小那个学姐，哎，来起立。
10: 哎、欸，我请问一下哈，你小组是无拍针吗？
0: 小组的有，小组的属一千，大组的属三千，来三线哈，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4: 小组
0: 请
4: 两罐，两罐。
0: 喂，哎、欸欸，大嫂，大嫂好。
10: 哎，彩珍哦。
0: 嘿，
10: 嘿，啊，我要
0: 那
10: 个，那个
4: 放烟
10: 会。
4: 一
10: 般一
4: 盒是1500，两盒
10: 是三千。哎，
4: 两盒两盒就。
0: 你买二十米的，拢买二十米的，吓。
10: 海洋晶啊，甲晶通，晶通。
0: 好，好，产品服务，海洋晶、晶通两行拢爱安尼。
10: 我是晶通啦。
0: 无啦，你住伫迄落台中南屯，你才有资料安尼，黄清义。
10: 我住
0: 伫盐埔呢。啊，你住伫盐，哎啊啊，安尼安尼，迄落安尼跳河去呀？嘿，啊你你新同学呀？
10: 嘿，
0: 安尼我甲你讲，我即马电话满线吼，先甲你抄。
10: 啊你你落去，好好好。
0: 啊你抄电话，啊你要几组？
10: 我要
4: 一样都一样，但是你就是
10: 一组我
4: 一
10: 组
0: 一组一组一行四管两行八管，安尼高清。
10: 高清哦。
0: 嘿，
10: 安尼我先。我进行收一组，啊一组六月
4: 七十的
0: 收，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先收一组，吼，啊六月七十，我互你一组，安尼哦，吼，啊等下，等下吼，咱录节目了，客服会甲你问你的资料哦，嘿，
10: 好，
0: 好，好，谢谢大嫂，哈，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来，谢谢医生公哥，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钟大哥，
11: 哎。啊，我照问下哦。
0: 好。
11: 今嘛迄宴会啊有诶哦。
0: 有哦，到今仔日呢。
11: 哎。
0: 好来，安尼二线甲咱。哎，不要紧，二线二线先甲占吼，来谢大哥接我服务，谢大哥。
11: 你甲寄个钟明要接吧。
0: 哦，要寄钟明啦吼。哦，好，阿明啊。
11: 我这样袂欢迎。
0: 好，阿明啊，再好你哦嘿。
11: 好，
0: 好，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0800-77-6699来进广告哦。
4: 可以，可以，四罐你。
12: 你彩珍呀？
0: 哎，我彩珍嘞，大哥。
12: 哦，你的电话做歹开。
0: 我爱你电话拢足多啊，歹势啦。
12: 我要一组啦，好无？
0: 你海王晶晶通咧食对部分诶。
12: 食骨头诶，甲这里有做阿妈滚筋诶酸诶。
0: 哦，啊，你骨头甲阿妈滚筋诶酸，这偌久啊？
12: 哦，嘛足久诶咧。那干那拢会安尼小块叮叮当当，这个脚盘这里。
0: 嘿，小块迄吼在所难免诶，嘿，对。
12: 没有。
0: 嘿，在所难免，一年吼，咱人诶机能退化，爱哪咱甲。你条件刚好，大部分拢足好，啊，剩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吼，自然退化，哎，你退化足久啊吼，难免啦，哎，不要紧，
12: 不要紧哦，
0: 嘿，不要紧，你搁加食，我讲诶，延缓老化，互你呢吼，少年较久，啊，老了较慢诶，安尼都记得啦，
12: 哦，
0: 嘿，对，
12: 哦、
0: 啊，多多泡脚吼，对咱诶身体健康，因为脚就是咱人诶第二心脏，哦、啊，所以讲呢吼，让它迄个血会当顺利回流到等下咱诶心脏，
12: 啊，无你药啊咧食，有影。真
0: 的
12: 挺好呢，
0: 系
12: 哦，安尼吼，真的真好啊，
0: 真好哈。我讲无可能开着冤枉钱，这是呢吼财政爱的目的啦，因为钱歹赚啦，尤其是即马后咧食年金的啦，吼，后咧食老本的，卖可能开着冤枉钱，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开心跟欢心，好吧？
12: 好，谢谢。
0: 嗯，好，谢谢你。
13: 哎，我阿李虾油加那个海王晶，我有干眼症，我本身有干眼症，啊，个那个眼压，然后一礼拜拢会压两到眼压，哦，足艰苦足艰苦，
0: 嗯，
13: 啊，个飞蚊症，我食台湾人讲话的，哦，但是我飞蚊症拢改善啦，几乎下趟工时拢一定无啊，
0: 哎，
13: 啊，个因为我有雀斑嘛，啊，我雀斑食食的哈，因为雀斑迄是发到
0: 根治，
13: 哎，所以伊个淡化加其他不好的病给做，
0: 病给做金啊，比较有。 光彩哈，对不对？嘿，
13: 真的，而且啊，吼，我嘛不困得起，
0: 嘿，睡不着觉，
13: 睡不着觉吼，都艰苦的。我拢爱去摕去医院的诊所摕迄个睡眠的药，
0: 是，
13: 伊算讲是镇定剂，
0: 哎，
13: 我伫食了较好困。啊，不过即卖我食迄啊吼，拢唔免去食。
0: 哦，食什么爱讲讲，食什么？
13: 食清汤咖啡黄金。
0: 哦，对，哈、哦，这产品吼，食好就是爱讲红听啦，哈。
13: 哎，嗯，啊，而且古温先生伊嘛有咧食，伊超伊先食，
0: 嗯，
13: 伊感觉食了袂歹，因为伊食了吼，因为伊做熬落头毛，因为你啊，刚刚三年级的男生啊吼，就是头毛会看不嘛，会做熬落，
0: 哎，
13: 这个食伊头毛啊，竟然是会发出来呢，
0: 伊感觉
13: 不神奇，伊感觉不神奇诶，
0: 尤其是落头毛的侪，男性女性拢同款，你看食这个头毛发出来，这拢用肉眼看会到的物件啦，
13: 对，是啊，所以这个。是啊，都实在。刚开始温先生在讲蛋白的物件时阵，我做反对，没办法吃看咩？哎、欸，真正真正，不错呢。
0: 我就讲啦吼，我有一分的坚固，讲一分的话，啊，恁相信我，绝对袂开到冤枉钱，对不？对
14: 啊，啊！你像我老公嘛，食个都好个呀。
0: 你老公食安怎样诶？
14: 我老公就是吼，以前嘛是做病个啦，啊，就是讲太酸痛啦，就是脚啦、腰啦，拢会酸痛。啊，伊较早迄左手吼，
0: 嗯，
14: 去用扭着吼，扭着脱臼，就转落落安尼。
0: 嗯，
14: 他常常都会酸痛、嗯，现在好像是都没有听他在讲。
0: 哎、欸，就变成一个老伯伯。
14: 嘿，所以伤着腰，常常去注射、
0: 嗯。
14: 可是好像我们吃了两年多了吧？
0: 嗯，
14: 两年多了，好像没有听他说腰闪到。又去打针，
0: 习惯性的闪掉药这部分啊，调整好啊，唔免过去注射啊，别闪掉药啊。
14: 伊的毛病无比我较侪啦，我较侪啦。
0: 哦，安尼，
14: 可是他真的很疼我啦，每次一百几温六个拢叫半年温。
0: 对，我讲吼，大家咧放烟火吼，拢在十组起跳的啦。
14: 对啊，叫半年温，我上一次叫十一组，可是我拢三顿食，啊，我若较严重的时候，我拢食三粒的。
0: 嘿，就加加加强的安尼。
14: 一般都三颗六颗安尼。
0: 是，
14: 我身体较歹啦，啊，伊拢讲吼，你做你食，无搞这个病
0: 啊。对啊，因真，咱坦白讲嘞吼，像恁，你讲你的身体无讲改好，咱若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安那存安尼做遐尼啊久的时间，要安那赚钱啊，对不？
14: 对啊。
0: 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赚钱，艰苦钱爱快活赚呐，吼，对不？
14: 对啊。
0: 好。
14: 啊，所以我大家嘛都无闲的啊。
0: 好。
14: 这难得今天啊好啊，忍袂住啊，你这。
0: 好。
14: 都爱起来讲起
0: 来。好，谢谢因真。谢谢，来，吃好一定要到小报到广告上山，跟咱做嘴暖宫顶哈啊，艰苦钱爱开瓦摊，老瓜钱爱换着良心药。虽然财政跟咱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没有习惯性，没有副作用，安心放心。加价有多保产品，接近骗5000万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5: 你好，
0: 哎、hey, ，芳香，
15: 哎、
0: hey. hey, ，哎，歹势，哈，你等足久诶。
15: 对啊，啊，搁一组。
0: 好，搁一组，搁对家哈，好、啊、来，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今天一定要行动。明仔载哦，明仔载财政做节目诶时阵，财政，我搁要办宴会呢，歹势，好，咱即马拢知影。现在呢电脑化电脑呢拍单落去无法度改呢电脑一个入单了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除非确定咱真正甲你留单因为电话有当时伤过侪会跳河啦咱必须爱甲咱讲个详细讲个清楚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16: 财政你好
0: 大哥好
16: 哦，我德兰。
0: 嘿，德兰，我知呀。啊，你今仔日要来办宴会哈？
16: 今仔办宴会，我食足久啊，食忙才
0: 哎呀，啊，咱这拢老主顾客啊，袂要紧吼。啊，看要几组甲组，你讲我来倒接电话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玉慈。
17: 哦。
0: 嘿。你好，我彩珍。
17: 我
0: 好，我
17: 谢谢大哥
0: 好，要一组，谢组的5000的去。
4: 下旬拢抄电话哦哈。
17: 1500
0: 没啦，两罐两罐，咱我同款的才有4500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哈。所以做的就是呢，两罐两罐，20米的两罐，遐还有两罐，安尼5000块哈，唔是讲四罐就4500哈，安尼都无分大细组啊哩哈，对不？你只甲咱讲一下哈，细组的就是两罐两罐5000，啊大组的就是4罐4罐9000，细组的属1000，大组的属3000。喂。彩珍你好，哦哦，来等你拨来个电卡一下，哎，来彩珍你好，
18: 哎，我姐妹，哎，叫我迄阵啊有叫两组六月七十，啊，我搁要叫一组吼，
0: 嘿，安尼来，
18: 迄个月底给我寄，
0: 好，月底吼，搁要加一个月底要寄，月底，哎了阿妹，我29，好29给你哦，哈，
18: 系啊系啊，
0: 好好，安尼今日去就是吼29一组，啊六月七十搁两组安尼啦，哈，好，好，谢谢阿妹，好，再见，谢谢，哈，啊，人安尼对家搁再对家，所以讲呢，哈。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观念啦，吼，每一个人的观念啦，啊，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呢，吼，无得用看的，用听的，吼，用想的，就会健康。一定爱付出啦，无付出呢，吼，哪来的收获？喂，财政你好，一会一会，吼，等你卡卡，一定爱加养一下呀。爱加讲一个啊，和财政讲话讲一个段落，会甲恁接电话啊，助理同款吼，线卡咧倒接，这边电话若满线，这边电话若满线，咱高雄的电话0722688888，啊，要找财政，要找助理，播音小姐吼，我来接电话0800776699，0800276699。爱记得哦，爱记得哦，今仔日12点，夜晚12点，夜晚12点特别接单啊嘿。喂，财政你好。
19: 财政你好。
0: 阿官呢？阿官
19: 呢？
20: 你好。
0: 嘿，你好。
20: 我拢无听阿恁的李太阳专家
0: 上。安尼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吼，再刷卡一下哦。喂，财政你好。
21: 喂，
0: 哎、欸，少勋，
21: 哎、欸，彩珍
0: 啊，哟，
21: 哎、欸，我再追加一组，可以压6月3号吗？
0: 哦，可以，6月3号再追加一组 ，OK， 没问题哦，
21: 哈，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哈，这拢老主顾客啊，啊，为什么人订了搁要追加？因为来办宴会，这是上介俗的，我嘛是吃这个介绍。阮助理，吼，阮助理嘛，食即落款的介绍，因为呢，吼，阮拢大家拢在等放烟花，吼，阮今仔日吼来的即个助理呢，吼，有那我只的 VIP 大咖，不要笑，干嘛笑，吼，哎，即个呢，吼，放烟花，吼，伊嘛搞我订足济安尼，吼，所以讲呢，我吃的。跟助理吃的
22: 都一样的价钱，
0: 对，一样的价钱，一样的好产品。
22: 你买单放盐会比较济，
0: 对啊，嘿呀、啊，较香吼，
22: 嗯，
0: 嘿啦，爱较甜的哈，哎，该省的爱省哈，该俭的爱俭，该开省不得，省不得，
22: 一定要省，
0: 真的真的，因为嘞吼，这个助理。咱今仔日来有两个助理在对话哈，今仔助理这哈、個，上一次就来呀，人啊。那无辛苦白听，你拢唔知辛苦白听的艰苦。人也无辛苦白听，无带医无开刀，你唔知钱嘞吼就无开嘅。这一次妈妈，你本来说开刀花多少？
22: 本来40几，现在开到60。
0: 啊、哦，本来哈医生给初步估计哈，他妈妈现在还在医院哈开刀，本来给估计呢哈。开40万啦，啊，即马已经嘞吼，加加60万啦啦。
22: 即个即个一个小时，
0: 嘿，安尼吼，即个开刀了后嘞吼，确定花60万吼，所以讲你若无艰苦着，你唔知艰苦啦；若无大医院开刀着，你唔知钱无开呀。喂，财政你好，哎，美满，你好，
23: 哎，你好，
0: 你好，
23: 我要追加一组，
0: 追加一组哈，好，给你哦哈，等你。
23: 嘿，我要6月23。
0: 哎呦，来吼，这样你想久啦吼，甲瞧一个，甲瞧一个吼。后来啊，这呢吼，拢总是老主顾客啊。诶，过去拢有那姐姐吼，一大堆姐姐吼，诶，几啊行。今嘛呢吼，两行就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啦，省钱啦，有效啦，这较重要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美淑。
1: 我那个六组啊。
0: 好，六组哈。好
1: 啊，还有那个
0: 啦啦哩啦啦。好啊，你什么时候要收？
1: 啦啦哩啦啦，啊，你一罐多少？
0: 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
1: 三罐1000。
0: 嘿。
1: 啊那，啊我呢？
0: 喝汤头几周？哦，喝汤头几周？
1: 刚好一万块。
0: 嘿，刚好一万块。好啊，六月十号哦，哈。
1: 嘿，阮家里的人讲食得真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1: 啊，你的海王酒是错的嘛？是恁家用错的嘛？
0: 你要严格来说呢，吼，就是呢，吼，食做了又无分车菜，顾身体无一条车的架数的，哈。好，好，
1: 谢谢你。
0: 好，以上个哎，月月姐。你到明仔吼，别开做一下嘴暖功德的哈，今日无时间接你的电话哦哈，好，明仔再
1: 备。
0: 好好 ，OK， 谢谢你。
1: 这个月就对了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哈，好。
1: 问你哦。
0: 谢谢，来以上功德哦哈，啊来一会一会甲接一下，喂，一会。
2: 嘿，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海洋金的好。
0: 好，来一线吼，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喂，淑媛。
3: 哎、
0: hey, ，
3: 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那个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啊，明天收吗？
3: 礼拜五。
0: 好，礼拜五收哈。好，礼拜五是22号。好 ，OK， 没问题哦哈。
3: 好，
0: 谢谢你。
3: 那个我地址改知道了吗？
0: 啊，你地址有改过了吗 ？OK，
3: 拜拜。有改过了。
0: 啊，我你之前上一次寄的是新的地址。
3: 对。
0: 啊、哦，对，阿新的地址有改过就 OK 了。
3: 对对。
0: 好，好，好，这样子就星期五给你哦。
3: 我请问一下，那个上次是我寄在那个管理员那边的啊，现在不寄在那边，他可以？
0: 可以啊，他不，你没有，他会黑猫会打电话给你啊，你再来收货，这样子就 OK 了。
3: 哦哦。
0: 好，
3: 那我请问一下啊、哦，那个牙齿会咬是有效吗？
0: 牙齿会怎样？
3: 是化油啦。
0: 油，我讲油在吃会塞进。迄个拄只卡电的贝凯店，迄个少年阿做有无？他牙做得食甲足好个呀，啊，但是爱有耐心哦，哈，好不？好，好，好，
3: 三次，三次是不是？
0: 对，三次。
3: 三次，每天吃三次嘛。
0: 对，每天吃三次。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哈。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再见。电话完线。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
0: 大姐。
4: 我今日来是做啊，620个做。
0: 好，来，安尼一线甲咱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5: 姐姐你好。
0: 嘉可。
5: 彩珍你好。
0: 你好。
6: 好 ，OK， 好，拜拜。
0: 啊，你咧放烟火的吼？好。啊，安尼来。
5: 啊，你带伊接我讲好不？
0: 好，不要紧，二线甲接一下吼，因为伊啊较迄个有杂音哈。喂，彩珍你好。
6: 是珍秀。
4: 彩珍。
0: 哎呦。
4: 我六月
6: 十五下个礼拜二吗？
4: 啊，你个礼拜再去给我加一组啦。
0: 好，明仔再一组。
6: 收一组。
4: 六月七十五组已经预定好啊。
0: 好，你六月七十已经订好啊，啊，这是明仔再要收的安尼。好，好，明仔再一组啊，六月七十订的，还唔要搁讲，唔会重复下单哦。
4: 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拜拜。来来来，吼，等你继续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

0: 凯珍你好。
1: 凯珍啊。
0: Hello，
1: 六月七十一早。
0: 好。好，来，安尼，医生甲接一下哈。喂，财政你好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那是大多的是南北啊，就是大多按九千安尼啊。
0: 咪啦，一组是九千，两组万八。
1: 是啦，啊我迄叫两组来啊啦，啊起码我是讲，嘿，万八，啊起码佫叫，
0: 佫叫一个九千的。啊，你的电话，你的哪里有安尼叽叽叫？你即马佫要叫九千啦，吼。
1: 呀，佫一组。
0: 好，佫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1: 好啊。
0: 好，安尼明
1: 仔。
0: 明仔拜四对。
1: 呀啊，拜我。
2: 对对对。
0: 好，安尼明仔再早班互你哦，哈。
1: 哎，
0: 看看，哎，保存期限拢三年，我讲现老哎，吼，我目睭逐粒都金壳壳，较金要够的安尼啦。哎啦，我讲咱这保存期限拢三年啊，我的物件吼压掉来绝对无过霉倒滚吼。
2: 好，
0: 好，我赶紧接电话搬山哦哈。好好，谢谢，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哦，我那个订购那个放映会大的两组。
0: 好，大的两组啊，明天收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哈。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3: 住址嘞？
0: 地址哦，你是新同学吗？
3: 对对对，
0: 哦，来来，视线哈，噶咱新同学做服务这里，视线视线哈，来，喂，彩珍你好，
2: 没关系，我先跟你，我们先插电话，
0: 哎，我彩珍，
2: 我跟你回，哎，
3: 我特别请教一下哈，
0: 嘿，
3: 我最好有去照讲迄个
2: 髋
3: 关节性脊椎，退化性脊椎炎，
0: 是，
3: 嘿嘿嘿，啊，然后伊讲得了第二要甲第三要，啊，我食这安尼敢有迄个帮助？
0: 绝对有帮助，我讲哈，咱你安尼。问就对哇，有人讲啊，这敢会好？我讲吼，胃流吧，血管袂好。就你讲诶，帮助我甲讲百分之一百，一定有帮助。
3: 哦哦哦，
0: 嘿，
3: 哟，我咧想讲，这几工啊有去迄落吼，啊有听讲吼。
0: 我讲真正，我讲吼，咱这就是咧吼，预防医学、再生医学，先甲咱预防开，啊，搁互咱豆豆啊生长、生脆，嘿，对对对，啊，这速度袂遐紧，你问安尼就正确个呀。
3: 好，
0: 好，
3: 安尼好，安安心。
0: 好，谢谢，安心放心吃哦，好，再见，拜拜，哈，我个问话真正，你个观念正确。喂，彩珍你好。
4: 哎呦，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来视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5: 彩珍，我要在两组。
0: 你要在。啊、你要在两组，你要等我，因为呢，吼，迄个电话吼，拢去用砍线去呀。电话晚上用砍线，我改问你的电话号码，啊，你电话寄一个万车过来哦，哈。
5: 好
0: 好好，来，谢谢。

0: 谢谢哈，感谢，拍谁拍谁，因为呢哈，电话拢爆线哈，爆线，所以呢，有的电话会砍掉哈，电话会跳河啊，电话那砍掉跳河，有当下我来吵到别人的哈，吵到别人的，所以伫只内财政吼，必须甲咱讲一个，咱要收回的日期哦，哈，收回的日期，假设哈，中到十二点，阿哥阿未收到，你赶紧卡电话。等爱，卡等咧等爱吼，咱就甲你保单，因为咧电话跳河，还是咧砍山过，这是我的唔对。你有电叫办宴会啊？我得一定爱甲你保单，一定爱甲你保单吼，直接甲咱所有朋友报告一下。那今仔日咯，今仔日520，咱的活动结束，活动结束，夜晚12点。12点前，好，12点前来电拢有准算。晚上12点接单，要的要快，等你挂金卡。喂，财政你好。喂，彩虹哥啊，哎、来一线甲彩虹哥啊做服务一下哈。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小姐，
0: 哟，
1: 我买两桌。
0: 好，买两桌。
1: 会使食未？
0: 来，你吼、哦，若要食身体健康的，其实无分初菜，啊，看你家己的心态安怎哦。因为这我无阿多甲你勉强，啊，内底是有难度吼，初的物件来，迄、那个三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礼拜六叫的吼，你讲张咩话事？我那张忙去找无。
0: 哈？
3: 但是咱来用身体。
2: 我礼拜六叫的啦。
0: 哎，啊货还没有到，是不是？
2: 甲讲张嘛，张会包叫我去提啊。我张去药局啊，讲拢无送。
0: 啊，未到哈，好，不要紧，安尼我讲等下哈。就接不了，我请客服查单啊，给你回电话，安尼好唔好？
2: 没回电话，我叫我一惊，伊讲无甲抄掉啦。
0: 好好，安尼不要紧，我叫伊查哦嘿。
2: 好，
0: 谢谢大姐，拍手哦。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
4: 喂，
0: 苏月姐。你好。
4: 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4: 好。
0: 好哈。好，好，安尼祝福你哦哈。
4: 好
0: ，OK， 谢谢你。好好，再见哈。来，039。
3: 好好，拍摄啊，我先给你编辑啊，马上给你收，还用金高清啊。
0: 好，好，好 ，OK，OK，OK 哈。哦，真正哈，我今仔日呢哈，我来预期哈，接电话接讲。卫生纸用一大堆，变规身躯干，吼，真正吼，内底你都唔知。
3: 我有冷气，我是讲我是有冷。
0: 我有冷气哦，佮吹足冷的哦，吼，按两个咧，吼，吼，接电话接讲吼，嘿，老干，接个老干，今日卫生纸唔知用偌济去啊，谢谢啦，吼，感谢感谢，就大家吼支持听笑，吼，加爱好，当然啊，这嘛是好你家己，好你家己呢，吼，健康，吼，健康。有保障，健康有挖课，阿未开到冤枉钱。剩一个哈，剩一个两分外钟，啊，我来甲咱讲抗氧化的重要性。为什么财神来甲咱讲？这个磷虾油哈，一定要搭配下去吃。你接，你接，拢好，今嘛拢好，你接，今嘛拢好，你接，哈，接接好，伊流汗呢，哈，因为我要伫今仔日的时间内呢，哈，甲咱讲一个抗氧化的重要性。两行加做伙食20味的，加条虾啊油咧食，是安那嘞吼？哎呦，阿凯大家拢讲食好，因为呢，你身体上爱的，我拢甲你补加够；爱喘气的，甲咱补加够；甲咱嘞吼，听真气神嘞，一行拢总无减。咱即摆现代人嘞吼，交者应酬吼、熬夜吼、足多一线。拢今嘛电话拢互你接无哈，所以呢，你会当减少着疾病的风险。过来，我们现在哦，外面吼病菌，你看光一个呢吼，这个疫情的关系，甲降伊还是一样。无迄落呢吼，特效药啊，就是呢吼，细菌这个变种诶， 一定爱维护着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就是精气神啦。天中日月星啦，人中精气神，所以呢，氧化咱就具备抗衰老、延缓着衰老，这就是拄只咱就是大姐咧问的正确的观念。啊，你只有帮助无？老化，咱就是呢吼，敢那参像车咧落架同款，车咧落架呢挡啊，吼，唔是你吹油无吹油的关系，是你的挡啊有来。无来的关系哦，这个就是一个抗氧化、延缓衰老、提升着咱的认知功能、减少着疾病的风险，这优点吼，等等这拢甲咱顾加教。自然，你就会当协助呢，维护着神经免疫系统的发展吼，和咱的身体吼，卖发炎，卖发炎，自然身体就健康，减少着发炎，身体就健康。减少到呢老化，你就袂老家比别人较紧，毛病就袂遮尼啊济。后来啊，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精神通课程头赞助提供。今仔日办宴会就要来杂志啊，还没有订到的电话还没有打通的，利用着等呢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咱就是呢十二点来接单，好，今嘛完线，再见。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伴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南宋前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能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啊，你惊黑爱尼无啊？惊黑爱尼哦，惊五二零哦。哎，好证书无所做无用的哦，大家咧办登记结婚哦。每一单的今日拢做侪人办登记结婚哦。我爱你，真好记。因为伊就讲我爱你哦。来，好啊，咱听谢金燕唱歌唱《我爱你》。

啊，伊是第六吼，讲我爱你五二零吼，吼啊，今日嘛多嘛天下日啊，吼，定嘛咧天下日，南面岛即个三观大地，诶，生意拢天下日吼，嘿，大家嘛咧天下日，诶，明日说讲保灾苦吼，较认真拍拼得好啦，吼，一天过了还够365天啊，够364天诶，对不对？吼，然后一冬内底有6个天下日啦，吼，迄个。每一年差不多5天至7天的天赦吼，啊，今年有6个啦吼，伫个3月初5、5月初4、5月20，今仔日吼，7月19、10月初1、12月16吼，安尼啦吼，咱也莫做亏心事，啊，平安顺遂，认真拍拼，安尼就好啦吼。啊，像今仔日因为这个天，迄、那个520吼，迄、那个强光说讲哦，人加足济吼，啊，就去迄、那个迄、那个办结婚啦吼，安尼好记啊吼，嘿嘿啊。好吉啊，有诶是讲好吉啦，拜六礼拜好吉啦，见红就好吉啦，安尼啦，吼、哦，吼，今仔日520吼，吼，啊，若即件代志该心情哦，迄两大九班哦，该大尾吼，两大九班，即高阳啦，高阳即个查甫人旧年九月吼，啊换新诶手机啊，是安那，啊你若要换手机啊，啊我诶手机啊都去互鱼仔食伊，嗯，嘛咧整暗无即代志，鱼仔食了只鱼仔整暗。欸、因为伊迄时阵哦，去一间即个海产店，吼，啊，去后即鱼池啊，突然呾跳起来一只两大石斑，呾对伊手脚呾踢夹夹咧安尼，想袂到安尼经过8个月哦，即、這个海产店吼，诶，即个业者通知讲，少年诶，你诶手机啊吹掉啊啦，啊，卡即个代志哦，无消化啦，嘿，迄无消化去安尼啦。就是安尼，啊！伊就做突然做个合味安尼哦，8个月后才真正吼，这个美食记者吼、哦，单记单啊吼，爱去年来高雄鱼场、渔场、鱼场咧进行采访，啊，想袂到这支 iPhone 16吼、哦，去予鱼池啊，吼，一足大只两大石斑合一个无够消哦，两大石斑嘴啊骨，甲吞落啊，吞了巴肚。哦，啊！伊想吞你就无盐，哦！啊，如今伊迄只两大石斑死去啊！啊，鱼场个头家娘哦，甲巴肚甲破开，哦，坏，手机搁伫内底啦，吼、哦！代志哦，嘿啊！

卖无电，你才甲敲电话卖通啊，对哇？安尼啊，啊，个人讲要甲抱怨哦，喜爱用的手机型号哦，那接新啦吼，总共一句就关心的手机啊，安尼啦吼。啊，所以甲讲，这个单子等于讲哦，手机啊，去互这只两大酒班吞你了后吼，啊，水也找无啦，伫水内底找也无啊，吼，啊，嘛无鱼啊吼，鱼啊嘛袂敢讲无爽，怎啊扑倒安尼起来吼？啊，因为这鱼池啊内底有七只吼，大只的两大酒班啦。根本都唔知道是对只吞你啊，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有七只呢。你哪知对只吞你？哦，过来，转伫八个月了后，这单子当伊讲哦，一直甲前两礼拜哦，这个一、那个永安哦，这个鱼场啊，鱼库拉场，突然间发讯息甲伊讲哦，你的手机啊出现啊啦。啊，因为前阵啊，鱼池有一尾鱼啊过用去，死去，爱甲破开了啊，发现手机伫鱼啊腹肚底内底啊，可能长期即块手机害即只鱼啊死个啊，未消化，啊，胃溃疡啊，胃发炎啊，对不对？哎，我是有可能哦，迄只鱼啊内底吞这物件未消，哎，海洋做侪鱼啊死，就是因为吞了塑胶落啊，未消化死个啊，未消化就死啊。哦，安尼啊，有可能啦，啊，无只七只死只只，有只只吞手机啊嘛，对不对？啊，食物件未消化嘛，吼，安尼对。啊，这个市场的头家娘又讲哦，迄个手机吞落只只大只龙胆哦，超过一公尺啦，哦，超过一公尺啦吼。啊，这体重要到一百公斤啦，差不多二三岁啊啦。这是市场内底吼，这资深的吼。诶，这个肌肉男呢？啊，这单子当伊烦恼讲是毋是伊害死鱼啊？有可能。啊，但是这头娘正好甲安慰，讲市场内底生命吼，都是安尼来来去去啦，安尼。啊，所以这单子当啊吼，伫五月二啊二号，吼，伊较要来，因今五月二十对不对吼？伊讲伊五月二啊二号，伊较要来这个市场吼，新开的高雄盐埕区吼，诶，这个餐酒馆提手机啊吼。啊！伊嘛做心事讲哦，帮这支 iPhone 16拍广告，哦。但是伊看这支手机啊，那伫个鱼啊腹肚内底待八个月了啊，吼，唔知阁会开机未啦？如果哪个当开机，迄个真厉害啊！迄阵无咱台湾得一支手机啊，还是外国袂记着漂洋去到日本无？啊，日本人捡着，啊，用迄手机啊，有用迄个防水套套掉的。啊，所以摕起来了后，甲拍开充电各用一下，所以好个呀，好个，因跩敲电话迄个手机的人呢，哎呀，手机吹着安尼，但伊是有防水套，啊，伊也无防水套啊，对哇吼，嘿啊，像咱手表为手表防水无防水啊，吼，是不是安尼吼？用那会开啦，伊要阁讲啊，那到时如果会当开机，那就太厉害了，到时看结果安那，伊要阁甲大家讲吼。哎，啊，这个头家娘讲，这阵已经即间吼，将这手机吼晒干啦吼，啊无鱼仔腹肚底伤伤啊，对不对？吼，迄两大就放放落来食，一只拢要到一百公分呢，一百公分呢，啊，只按天正的正嘛穿衫穿一百公分，你要啥要一百公分呢？啊，那按只要百二公分呢，吼，你若想要买洋装。你要百二公分呢？我安遐大只了，啊，一百公斤的吼，两大石斑吼，这当找的嘛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吼。哎，啊，这阵啊，你若是暑假吼，说热门的六七月，要出国佚佗的哇，哎，你爱注意哦，你来慎选哦，游览公司哦，即个讲要去日，要去福冈佚佗的吼，要去福冈佚佗的，七万五付清啊，竟然无到飞，是安怎？阿得倒去也要飞，这个旅行社突然间停业呢，哈，苦主崩溃呢。这阵啊，有一个网友伊就咧讲，透过微信吼，旅行社预定四个人吼，买日本福冈七到五天诶，吼，啊，已经六七万五千几哦，那五人才上，四人才上哦，一人不够两万的吼，一人两万要八万啊吼，四个人吼，加七万五千人了。但是距离要出发剩十天啦，煞突然间接到旅行社吼休困的通知啦，歇业啦。啊，这个贴文调出了不少苦主吼，有的人甚至已经全额付款啊，

但是说换饭店甲机票根本无完成，无完成预定啊，所以观光署就进行吼，这间叫做威顺的旅行社，因为财务的问题已经吼遭到停业三个月啊，所以受影响的旅客要要求退费，爱请求违约赔偿，啊伊都无钱，财务问题要怎啊赔呢？这都是知哦，这是知哦。所以伊讲哦，这个原坡伊讲哦，这个行程临时取消已经让人做错愕呀。更加傻眼的是，这业务改讲，因为公司周转不灵，哦，先支付的尾款不见了。你若想想要如期出发，你爱直接个付者35,600，和上游厂商，和已经不足的吗？哦，向这屏保协会申诉嘛，吼，是咪够有机会约等来？恁上少人，恁四个人俩，恁四个人俩，这边不要讲吼。啊，进前该接受迄个业务嘞，无做啊啦，嘿，无头路，已经离职啊，所以靠录音师吧，无人接啦。有人讲加6,000的六定金俩，安尼算袂歹吼，安尼算好加财吼。那买七套，这是算对团的。哦，啊啦，即卖少年囡仔就怎样拢自助旅行？自助旅行，咱等下过来听哦。迄个苦灵啊，苦灵伊家己去澳洲佚佗哦，各有几种死法。去澳洲佚佗，咱来死法哦，有几种死法，咱等下过来讲。哦，咱先来过来听爱来给我春娇爱水伊啦。

0: 人啊人，水歹无得比，嘿啦。买来有只看到吧，较袂介绍吼。嗯，安那爱着较惨死，水歹无得比哦。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吼，年龄不是问题吼，都对啦。那你爱心淡嘛好，安那不爱心淡嘛不好。来，咱来讲上介好吼，活力民宿吼，张许天博士跟咱分享活力民宿。哦，对，这七家工作重要吼。那来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就像咱的许天博士哦，跟咱讲哦，伊讲哦，一旦克服你的过敏，99.9%。对，这只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吼，伊将研发成有超60%的人有效，但是40%的人咧食无效。哦，伊结果咧，伊还甲加只三家困嘞，所以就加讲99.9%，你的过敏嘞会好。哦，做一个最好的改善哦。那个听哦，听这妈妈来跟做分享哦。
1: 食了阿廖阿哥哥叫一三阿，
0: 好阿姐姐有感觉哪无？
1: 大便较较顺，
0: 是毋差足济？
1: 嗯，
0: 啊，从便所变作轻松一件代志呢。
1: 我
0: 迄就是我顾着就感慨啦。
1: 啊，无想要创啥啦？
0: 得定用件咪阁足快活，啥物较要紧啊？
1: 轻松。
0: 轻松哦，有影就对，哦，爱轻松。我咧开两过咧，真开心足艰苦，应该技术阁无即马遮好。刚才六月开十二届哦，
1: 嘿嘿，
0: 哦啊，开个会连续安尼哦，哈哈哈哈哈。安尼，那营养我听起来啊，有倒较差较快活啦。
1: 这些要做啥物？我香果酒，这食得过了。
0: 做第日啉的啦，做好啉的啦。
1: 对啊，
0: 该喝喝啦，吼。啊，过有起得。好，啊，谢谢谢谢啊，队友
1: 诶。
0: 好，拜拜拜拜。
2: 阿妈今日家己拍下去，拍下呢，阿公目睭拢肿起来。我讲，阿你唔好你面试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叫要看无去，你知道
0: 嗎？哦，迄结膜炎做食啦的，
2: 哦，
0: 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2: 系过敏嘛，
0: 过敏结膜炎的，
2: 有好
0: 药，有好药，
2: 包了，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對對對，
2: 啊，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到干呢呀。
2: 靠，到安尼吃病，我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食干呢嘿啊，即卖呢，拢较未拍甲像安，拍甲像出个老鼻腔血。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夜食两包麻筋，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麻筋。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的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摆
2: 食。阮查囝，阮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2: 哦，有哦。我讲吼，阮也无食了，我至少有摊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2: 我加讲，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好，过敏的。
2: 注意点，手我无跟你讲。
0: 好。
2: 啊，报名啊，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啊，坑几包你呀？
2: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的，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做好做好，这四只
2: 困，
0: 一定爱吃。
2: 我就我美国的早餐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打玫瑰啊，可以刷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它比时间呢，就较我去快时间呢哦，哦，艰苦啊呢。
0: 嗯，即嘛春天那个花粉剂人足严重诶。
3: 就是那个宿便哦，说真的啦，真的很恐怖啊。
0: 安那恐怖？
3: 可是吃了真的蛮好的。
0: 够偌恐怖？我听我妈，我已经听足恐怖，用挂急症用呕呀呢。
3: 不，他吃了之后，说真的，他上出来的那个很顺，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你都吓到，怎么那么好用？
0: 变上变数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
3: 嘿，对，
0: 未惊，应该要惊，还要要搁定，还要唔系要捂偌久啊？
3: 嘿，对，他真的很顺，
0: 真的哈、哦。
3: 好像说把那宿便都排出排掉、啊，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
3: 谢谢，
0: 啊，你话你用姜会，
3: 谢谢。
0: 谢谢，
3: 拜拜
0: ，一直甲咱谢谢你管，甲你讲有够赞的，你个人啊，平常来话，而且很干净，很干净的，啊，这查某囝人去变出那古怪点先生啊，放袂出来啊，带袂出来啊，
4: 啊，那袂歹啊，
0: 啊，那你，
4: 我们孙啊，大囝哦在食，
0: 哦，安尼啊变，啊，你本来安那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4: 啊，都拢闭结啦，物件啦食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安尼，
0: 安尼偌久啊？
4: 哦，那不爱食你哦，
0: 啊，恁早囝安那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4: 啊！伊拢毕业，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
4: 嗯。
0: 啊，孙啊嘞！
4: 啊，孙啊都教我教我，若食物件落，不到就加又加条就胖。
0: 哇！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4: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的现象啊！吼。
4: 袂啊，即马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4: 嗯。
0: 像左囝啊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4: 豆干做了，过几日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
5: 做好食，
0: 啊，做有效诶，吼，伊改善真足厉害。迄有抗过敏诶，就是无共款。哦，你若无食，毋知影咯，食了知影讲吼，这好用，这少年就是安尼来。啊，那好要治有效啦。
6: 哦，因为我本来肠胃都不是很好，不是便秘都是拉肚子、
0: 啊。哦，一直反复啦。
6: 哎、欸，啊，所以吃的感觉一下有效果一点。
0: 有效果一点，有感觉。啊，你安尼偌久啊？
6: 哦，我从小就肠胃不好诶，六十五啊啦，
0: 六十痛安尼哦。哦，啊，从小做早囡仔就胃肠无好安尼哦。诶、
6: 年轻的时候肠胃就不太好。
0: 啊，不但你若像安尼，拄啊当时无方便，咱来出国，咱嘛唔敢出国去佚佗呢。
6: 点都常排在吃啊，接着你吃这个，很像效果还。不错，效果也不错了。
0: 哦，安尼啦吼，好咯。啊，咱那水分个纤维质有够，安尼一个较好啦。水分个纤维质啊吼。好，啊，我改写五 K 起来，啊别。拢谢大家来帮我等啊，今麦别是爱八节的吼。我甲你高调。
6: 啊，有哦。我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
0: 你。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6: 啊，都拢十片。
0: 我安足久啊呢。
6: 足久啊，
0: 哎，
6: 我你啊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今麦个应该差点呐。
6: 我现在比较没十片，暗时睡较免挂口罩啊。
0: 哦，无，挂口罩是安怎？
6: 哦，我昨嘛挂口罩，无都定十片，一朝拢未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6: 系啊。
0: 你今保护恁的幼起来，你看，肠啊就咧顾安尼
6: 啊。对啊，我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个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摆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个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6: 哦，要看起来做才会好。
0: 我看起来才会好。啊，有落牙起来。
6: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唔吼。
0: 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摆有差吼。
6: 有啦。
0: 哦，做用的啦。
6: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6: 我本来有啦，啊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6: 哎啦。
0: 加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放来放来。
6: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较多。哦，七八十啊，等下温度较无好啦。
6: 较无好。
0: 啊，即摆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谢谢大家啦，足好用的啦，可有咧比较啊千万倍吼，甲咱家里个信任就对啊啦。德力公司52千哩，全台湾甲咱德力公司，咱的许天元博士是研发者吼，伊个即重要四家棍，放伫咱的活力民宿。你前面即马有话咧讲富甘咯 ，LP33 啊 ，LP33就是即只富甘咯乳酸杆菌啊，但伊个一家棍俩。但咱的徐念博士在上咱节目有讲哦，伊讲感觉哎，干那有60%有效尔，剩咧60%40%无效。伊讲佫研发几啊单，总啊这三只有效的菌放做伙，用有效菌做伙加成嘛，对不对？吼，家己种一丛，较赢500人，所以哦，市面上干咱这支啦，咱德力公司哦，实在是一间哦，足值得骄傲吼，的广播电台哦，做好的这产品拢伫咱兜遮。哦，你啊，像胃肠啊，歹个无好个啦，啊，着过敏加咧过啊，着春天花粉一个大个，目睭睫毛下起上上啊，袂上个，不一点目油啦，抹油膏啦，也搁伫咧干吼，互你无得出门，啊，着你热着袂落看目，无得看头前面出门，对不对？我等下食，叫做活力民宿，你即马紧食紧听啦，八月咧办活动，你知影要买几啊组啊哈？即马先食先听个，一克60包2800。恁的孙仔再叫拍个像拍开无，也搁了拍，吼！啊，你心叫咧听，你帮了拍，啊，着换你唔对个嘿。唱无停的，暗时咧困，扫无停的，啊！你搁咧放尿扫，买怎啊只2800？谢谢以上广告。好来，啊，继续收听吼，咱的这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来安吉来报咱的宝德外便利店吼，伊就是安吉做代言，那是咱的保健的食品。哦，拢总伫咱家有，哦，拢伫咱的宝东便利店咯吼。啊，我来报，这在咱咪咪啊笑，讲不办，我的实际的店面，我有店面，我有店头的哈。宝德王的便利店啊，为咱做服务。安吉即卖甲报一个地址，你若听，哎，阮家附近尔，哟，甲来红茶食咖啡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 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一人随一行。

即嘛啦，暑假吼，其实少年囡仔较侪拢爱自助旅行，因为啊，困落爸甲起来，啊景点家己安排，啊景点我要来遮耍偌久，拢家己安排。而且我当食口袋名单吼，诶餐点，大家啊来个介绍在一定爱食啥物食啥物哦，哦爱呢来个食啥物，啊诶做侪人讲啊有几颗星，安尼就是表示就是较安全嘛吼，啊就去食，吼啊就去做悠游自在，无像旅行团就像阮咧旅行团。啊，这个所在啊，就阮这摆是这摆吗？是这摆是德国，哦，这摆，那这摆去荷兰，吼、哦，荷兰的第二间怪无聊，甲咱送去奥内，奥内底下三点钟，迄奥内足短呀，迄奥内才300公尺尔，啊，无像人大楼内底，哦，咱坐奥内那坐，咱食物件啊无啊，全一条路尔，啊，就安尼这种半分钟，哦，够无聊，啊，拜拜，这行程要创啊会，啊，你都免13天，你都第12天到啊，对不对？嘿啊。啊，搁安排一个，迄、那个下底隧道吼，所以应该是做一人吼，惊死我，慢慢喘气，要怎死出来呀？因为那像应该去来土耳其，土耳其个洞穴饭店、洞穴教堂有无？啥物洞穴？因为小镇啊，啊惊去用看到拢，所以伫个山，安尼山个咪土，因个山规拢石膏，两个石膏安尼，啊所以去乌坑，啊入去秘里内底安尼呢。人家就震惊啊，哦，小镇震惊啊，啊，做拢秘山顶啊，啊，秘个山，我讲我们个洞穴饭店、洞穴教堂，吼、哦，洞穴教堂哎哦，就是震惊，啊，即摆去看到一个隧道足长哦，迄、那个隧道是一直因内底拢无日头嘛，啊，所以因内底人哦，会身体无晒日头袂使，有人会破病无无，嘿呀、啊，啊，规个拢会湿气，会内底湿气足重哦。啊，就安行，暗暝摸，啊，搁叫俺吼，甲电话吼拢切掉吼，手机啊电话切掉，目睭起起，一分钟哦，一分钟足久，咁么一分钟那遮久哦，伊讲要听内底有啥物声，惊死人个，啥哦，啊，迄个慢慢去，迄个气温较低嘛，无伊讲啊，即群人哦，即群死几百个法国人伫遮，吼、哦、吼，惊，无讲无代志，讲者愈惊，啊，碰下底暗暝摸我呀，一隧道暗隧道暗暝摸我呀吼。迄、那个景点嘛，卖用，迄较危险，计要怎啊？你兵马俑，你中国兵马俑，你若徛伫遐就惊死啊！阴风阴冷哦，迄规个去鸡要皮呢。我是毋捌去过，但是以前我去北京的时阵，迄、那个导游就安尼讲，讲好一阵够阴的阴。你若人气温较无悬，你去遐你去规人一戆，伊做艰苦的艰苦。我兵马俑啊，迄做阴的伫遐，哎，看墓地嘛，有无？嘿，啊，咱但看墓地就啥上，迄条啊，迄条啊，迄是啥？唔是红头的哦，伊都咧看墓地啊吼，西广啊啦，哟西广啊看墓地啊，红头嘛是吼，无迄就红头的人嘛是咧像咧看墓地种的吼，迄度人，诶，迄种诶嘛是，吼，伊就是咧看墓地啊，游览出头去看墓地，啊，这是苦灵伊家己去欧洲，诶，足侪哩，这少年囡仔，因拢家己两个招咧，啊，无就三个招，几个人招，就家己去自助旅行，足厉害哦，家己买订机票。哦，啊，家己入境，哦，家己迄落爱交行李嘛，吼，托运嘛，吼，家己托运行李了后，爱来去入境，吼，啊，来入面就爱规个，当叮叮当当的提，吼，你随身行李还佫经过迄落电工佫翕过有无？系啊，电工翕过了，佫检查了后，你就出境啊，你人入面遐等要等飞机啊无？看你的飞机是伫几号空，哦，伫几号空诶？哦，啊！你几点了？大家等，啊！无你去洗面洗妆等了。哦，啊！来要搁出关，要入境，要入境的时阵，哦，啊！你得爱讲检查，写做写单咧，写你要带队，你要几工？哦，你要创啊？哦，七头七头几工？爱带队去饭店有无？那写一千二做话，家己添单。啊，咱这用咱队团里面啦。哦，因为进前阮家己自助旅行去了，我见那有当家己来，哦，就是像都爱家己写要入境，你爱写这单嘛吼。啊，那队团里面啊，队长有咱公司甲你写好啊。我恁家己人办，哎，唔足简单啦，无啥物啊喎。因若七到一拜两拜个就响啊，都足简单个喎吼。哎，即摆行李托运，你像伫个阿姆斯特丹要等来吼，哎，行李托运拢电脑个，你要用你个 passport 吼，那 passport 就无迄个有 QR code， 啊，你要甲合个，吼，哎，就开开啊，开开了，伊个挂都开开啊，你怎，你个行李放厝个，嘛放怀个，吼，放怀怎啊放起哩？啊，袂当超磅啊，廿三公斤内底袂当超磅有无？嘿，啊，你就对对来，你即摆要等伊有无？吼，要等伊，佮迟迟了又切又关起来，安尼就好啊，安尼托运行李托好啊，行李托运也得好啊。我即摆老简单，因只人少啦，人少吼，即摆拢用机械化，包括你买
你要买机票吧，是啊，遐电脑切切，遐机票就走出来，有无？来家己去佚佗，即拢感觉足方便的吼。到即个要即个出境入境，哦，到即个有安检检查过，即个过年来就拢对安尼，你来较注意者到。啊，到可能吼，用一个人去澳洲佚佗吼，哦，会有几种吼死法啦，吼，可能啦吼，伊就列出伊血泪清单啦，吼哦，啊，引起的网友共鸣对啦。因为阮在佚佗有人带吼，啥啦？因为阮都是要放轻松的吼，啊，恁若是自助旅行吼，尤其外国，有当你要坐地铁，地铁伊有当你的刷卡哦，入了唔对去，啊是时间唔对去，还是车厢唔对去，还是位置唔对去，吼，迄种是做废气的代志，哦，做废气的代志，迄位吼，吼钱了吼，迄唔是钱了人无代，那是钱了人足烦的吼。如果你外国吼，因为足侪人拢妄想吼，妄想要环游世界。我讲出国是足忝的一件代志吼。你前往澳洲、去美洲吼，即知名的景点的参观。啊，不过这作家苦灵啊吼，伊伫伊社群平台伊就发文，伊足犀利的吼，来点出一个独自伊前往澳洲旅游的诶背诵的死法，将大众对澳洲的浪漫的幻想啊。彻底吼吐乌破的，引起了大批网友的共鸣，因为恁自助的啊，阮对团的买，阮对团人讲包装啊好势好势啊，人餐厅好势，就你像诶、欸，要去少女峰吼，要去马特洪峰吼，哦，你就是一定要有伊你特殊的这个车班去哩呢，一班去过一班安尼去哩呢，所以人家导游咧带，甲恁带啊好势好势啊，对不对？嘿啊，啊班次拢接受甲做好势安尼啊。哎呀、啊，你要策马特嘛？你策马特，迄小镇偌水呢？吼、哦，安尼话，因为你讲，我迄暗有暗带策马特，所以迄旧年的中秋节，我是伫策马特。因为过两工要坐火，搁坐迄个火车哦，要去你马特洪。迄暗带策马特偌水，迄暗是傍晚看出吼，迄、那个山吼、哦，山是银色的，下早变金色的，吼、哦，有够水。然后去拜去迄个德国甲瑞士吼。不过，瑞士被全世界讲伊是吼世界的花园，伊每一个店拢是风景，每一个店拢是明信片的风景，好有够水。瑞士我可能会过去，后摆啦吼，可能会过去，因为太水吼，太水吼。安尼啊，即摆去荷兰嘛是足水啊，荷兰多天气多足好啊吼。嘿，哦，所以有讲啊，要去，伊讲哦，浪漫的幻想彻底突破去，啊，你就家己去。你家己用就足忝嘛，因为你爱查车班啦，查车班你爱高铁、地铁，你爱去查安尼啦。吼，啊，我唔免啦，我都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我啊风景区拍照安尼啊吼，哟啊，食饭店当拢个用好安尼吼。所以啊，苦灵吼，伊伫脸书讲哦，苦灵爱说笑吼，伊就发言就讲哦，澳洲首创哦，热死！你七月去意大利看卖呀？你去罗马竞技场看卖呀，未出团。你有出团去啊？伊未出来出去到啥？因为遐四十度，热死。旅行团全部拢停，拢伫饭店吹冷气。四十度无导游会带你出去。澳洲首创热死啊，甲冷死啊！吼，寒过去吼，寒啊，热寒吼。因为地球吼严重的暖化进程吼，即、這个澳洲的大部分的国家吼，热天变足短。所以装冷气足少的，部分的旅馆你像瑞士也无冷气啊，也无冷气吼。你若到位去就热死哦，无冷气，暖气无冷气哦。当然你暖气到位伊袂开啊，但是你无冷气通吹哦。嘿哦，安尼吼吼，那恁这部恁爱想哦好哦吼，澳洲国家吼安尼，无所以装冷气足少，但讲是无，所以部分的这个啊旅馆吼餐厅根本无装冷气。哦，啊，讲这个可能，伊去英国吼，住过无冷气旅馆，迄热甲必须啊，甲旅馆借电风电扇吼、哦，电风。迄个时阵，房客抢成一团。啊，那暖气是一定有诶嘛，因为落雪国家一定暖气，你包括落雪国家，你起身你暗时穿短啊，你扎短啊去，啊无你热时暖气啊，你免甲对你日本就好啊吼、哦，日本你热，你寒人去，你定遐寒咧落雪，定爱穿短啊。嘿啊，房间放一盆水啊，无你伊个干燥吼，你鼻仔会舒个会疼吼，鼻仔若会疼，你甲抹咱的护唇膏甲抹起倒，啊，就保护啊吼，安尼。
因付出咱最脆的当食物件，我偏要买紧。像迄白冰冰，伊进前去了，伊去足悬山，4000多公尺的山，迄、那个是金庙遐无吼，那就去蒙古吧。伊讲伊是伊经历过吼，伊去南极、北极都经历过，讲这个所在是忝。啊，伊讲在数公里跳就啊，伊无抹油。做者，咱下半日正来听寻求话，讲你若去暖去会热死国家，去足寒寒冷国家哦。你咧吸空气吼，呾鼻啊转会打会疼会流血哦。啊，白冰冰讲侬若咧拍卡枪是要穿，侬毋敢大个穿，因惊血拼出来。迄个时你紧把迄个咱的护唇膏吼，甲抹咧鼻腔两边甲抹，啊，着甲滋润，你着吸空气着袂疼，因着一个保护膜伫遐。这个大分用吼，因为我去北京先去万里长城，去爬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全都寒，寒啊，搁吸个空气好，就再吸一摆空，鼻也疼，吸一摆空气鼻也疼。叫朋友讲，哦，你去护唇膏，紧摕来甲鼻甲抹抹倒啊，好水好。啊，你下早睏，床鼻搁无血，下起个国家鼻也疼，下早睏，面色就床鼻，好规个乌色个血，乌里血呢，哎，足恐怖吼。你会记了会抹护唇膏就好啊，哈，两边啊抹护唇膏倒啊，安尼倒吼。伊讲去英国住无冷气，暖气有，但热水烧水足少的吼。想要甲餐厅买讨烧水吼，你烧箱爱钱欧元，欧元吼。伊昨日是西班牙吼，点烧汤，刷上来一碗冷汤吼，安尼。啊，伫个饮食甲开销的方面哦。可能伊讲哦，澳洲的餐厅隐藏的消费足惊人个啦。你去算小的时阵，定冒出税金啦、强迫性的服务费啦。意大利甚至哦，另外每一个座位哦还要收钱，好人哦被饿死啊！哦，这个澳洲公共便所吼极度匮乏，嘿，足少少，足少少，但。迄导游讲，咱今晚你若要放尿，你参加遮紧放哦，因为咱等下坐车去，啊，坐点半钟落去，迄个所在照一个放尿的，伊讲伊拢甲咱讲讲，啊，你就坐紧放尿哦，哦，咱即逝可能要坐两点钟哦，但两点钟的中途司机伫像加油站，哦，咱放尿，啊，你加油站是休息站哦，咱落加，有迄是加油站，加油站哦，有一个迄个细间的迄个超商，啊，你入去洗，啊，你先算有洗了这单，你当去便所安尼，哎，用安尼吼，我即摆去荷兰、比利时、甲卢森堡吼，干那开了便所的钱，那开一盖尔，开一盖尔，剩的拢免钱吼，开一盖，一盖就3-7块啊。啊，即马欧元，欧元哦，一块哦，37块，安尼你甲看咱的钱偌薄吼？啊，那即个啊，法郎是3-3637咯吼。啊，那英镑即马卖40-42，全世界上贵的币值上贵是英镑，所以英镑本来是英国，伊讲要欧盟的嘛吼，伊要用一个欧盟嘛，结果他是先退出欧盟的，伊讲哎呀好。你30几块，我40几块，我跟恁做伙哦，跟恁小参会吼，伊退出欧盟，英国啊吼，英镑是上贵。哦，哎讲澳洲的服务态度甲交通的达的动线吼，互人掠讲，因为你无熟啊。伊讲苦灵就分享伫巴黎吼，即、這个露天的咖啡讲英语，因法国人上不爱听英语，因足讨厌听英语。因做脱，你家当作是英国人，咪当作是美国人哦。讲英语吼、哦，你讲英语，伊袂插你，伊嘛袂应你。伊讲是巴黎的这个露天的咖啡厅，讲英语点红酒，刷个上来秘鲁，简直被气死哦！安尼去意大利米兰火车站，更加因为标示不明，遐嘛坐唔到车的。去瑞士的苏黎世，又急忙跳下车哦，举目四顾啊，心茫茫哦。简直差点哦，被搞死哦！啊，因为你唔捌啊，无人甲你撮啊，啊，你家用 Google 安尼去你啊，吼、哦，对吗？用 Google 安尼去啊！哦，上界惊啦，就是澳洲的治安哦，造成啊被穷死，因咧治安是恐怖的啦，吼、哦。即、这个苦灵讲，伊伫西班牙巴塞隆纳吼地铁站。好，为了要保护家己的包包，甲歹人哦奋力争抢呢，吼、哦，伊要甲抢呢，明着抢。西班牙的巴塞隆那呢，做生意爱做生意，贼人啊，歹人上爱侪。伊啊硬爱抢的吼，吼、哦，伊为了要保护伊的包包啊，踮涂骹练安尼呢吼，
四周围人哦视若无睹，拢默默该哭过。哦，伊把提醒，唔管是维也纳还是巴黎，即、这个七楼的老房子吼、哦，大多数拢无变数。哦，恁敢知影？恁去巴黎，我是毋捌去过，但是我要去，即阵我先做功课吼。巴黎咧罗浮宫啊，吼，罗浮宫内底那像讲有几千、几千个人，各人伫遐，但是变数三十间尔。迄几个变数满出来，塞满出来，腰顶出来，吼、哦，足恐怖，恐怖吼、哦。而且这因应该要讲放板拢对楼顶牵落来，还是真的呢？法国应该是真的呢。大边西边拢啊牵落，啊！伫路边，即马个路，即马个即马，别个路边放西油呢，嘛是有啊吼。即、這个巴黎七楼吼，诶，楼处大多数拢无变数，所以愈悬哦愈俗啊。啊，有诶恁背包客咁啊，愈悬愈俗，无变数啊。因为哦无电梯啦，所以旅客拢大包细包哦，安尼扛着沉重的行李爬七楼哦，哦，下场就是爬累死吼、哦。所以可能。伊就做幽默讲哦，当然这拢是吼很长，但是唔是全部啦吼。啊，你不一定爱像我这样衰尾啦，全部拄着吼。而且如果你一个人抱着必死的决心吼，还是可以向前行啊吼，啥物都唔惊吼。嗯，啊，因为你家一个，你那是即卖少年仔要出门的时候先做功课，咱即卖要去对吼，几点有地铁？这地铁要去转接要去对，咱个坐对了接驳，咱个还去转。你像阮同学甲伊，阮同学就因为有笑感。有笑感，所以伊才看破。伊昨甲伊阿姨有吼，两个拢查囡仔吼，啊，迄个英文足牛的。伊就两个小姐吼，去澳洲佚佗33天。啊，因嘛是去人租迄个民宿，吼，啊，两单有单家住，单啊带一间，带两间家住。哦，啊，住了，因就开始去走吼，因就搁去查伊地铁站，啊，等下要坐对班，因嘛捌一班哦。即我唔是要等即站落车，但因为即站足水的，我两个紧跳落车。歇歇袂了，我内经去跳倒去哩，做搞的吼，安33天，嘿，啊，伊身体怎啊无啦，过甲最好，因提早发现，吼，有也去也要求啊一个污点安尼，所以就看破讲，我要来佚佗安尼，嘿嘿嘿，去佚佗安尼，哎呀，所以讲，你来看讲有的网友看到伊安尼了，有人留言啊，有人讲哦，你讲的拢对啦，我亲身拢体验过啦，我再也不会想去了，卖安尼，你当跟团。啊，跟团是做享受的吼，安尼，只是时间无当像恁困较饱，啊，伫法国的麦当劳吼，咧介绍吼，会有你一张要去便所的这个要去入去便所的门锁的密码，你若无的密码，伊便所嘛无咧开，无像咱麦当劳你入去就便所有无？啊，咱的这个超商啊便所，咱的加油站啊便所有无？哦，咱是做友善的，啊，你看咱公嘛拢便所，拢免钱的吼。哎呀，那全世界人来，拿来咱台湾佚佗吼，一直爱着咱台湾。讲咱那这么幸福吼，嘿呀！伊麦当劳，法国麦当劳，你食饭要一个锁密码锁，哎，迄个密码锁你家当开门，不然无消费，你免想要借便所，免想，好不好？台湾讲伊讲拢是对啦，讲台湾最亲民啦。咱全世界唔知咩吼，全世界咱台湾唔咩吼，全世界来咱台湾佚佗吼，佚佗一届吼，全世界吼。一定最爱咱台湾，会学了咱台湾是一个足水的国家吼，是一个足友善的国家，是一个足安全的国家吼。嘿，我爱我的台湾呀！吼，哎呀，安尼台湾哦，好啦，今日个爱个底啦，今日我来换串烧好哦，串烧啦，爱你哟、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这首歌詹妈问群，詹妈问唱的结婚哦，人也不爱嫁。然后，好啦，今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哦，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原来伊含最后一个会当去用这增卡这厝拢无啊，这这个买呀，足久以后，伊才回神过来吼。后来伊才知影，这三个姐姐和我的行李内底啊吼，是这三个姐姐所立的赛车啦，啊，搁有卖吼增卡迄间厝的钱啦。什么拢无留啦，全部拢留乎我。我就靠着这三姐姐吼，乎我的钱，甲三年高中读完，搁读大学，搁摕着奖学金，接着校内底哦，各种兼差的地方吼，出去做家教。终于伫大学三年迄一冬，我赚有够钱啊！甲当初三姐姐乎我的钱，我拢用了。用这邮局吼寄当的信因啦，我有讲过，等我大汉了后，我一定会还的啦。这个阿姐，大阿姐收到钱的一瞬间就哭出声。这几年来，伊日子无好过，逐天照顾全家伙啊，三个囡仔更唔听管教，啊，因为遐唔是亲老母啊，对吧吼？老哥较讲老哥声啦，后母较做后母名啦。啊！因这一个讲买家庭无有无嘿，全去嫁人诶，有对三个无安尼吼，三个甲我无共心嘛，阿未买一，阿未拍一啦。终于啦，终于吼，安尼拖到这三个囡仔吼，也大汉啊啦，大姐又搁破病，厝里所有生活重担吼，全部伫这阿姐大姐身上安尼啦。伊嘛定咧想讲哦，当当时是毋是做毋对呀啦？如果人卖结婚啦。哦，甲这上身诶，这阿秋啊吼，甲顾好，一人好啊过，是毋是应该较轻松啦？但是伊毋知影啦。如果吼、哦、大姐当当年伊若选择了我，伊嘛是像即卖后悔啊，是毋是？所以伊互即个大姐心情诶代志，叫二姐夫知影。即、这个二姐夫就催着二姐吼来找我吧，伊嘛要爱。凭啥物生行大姐无行阮啦？阮兜嘛足困难的了。看到二姐面，有感觉伊足为难的啦。阿秋就讲，下一个就是恁啊啦。二姐夫甲二姐，下一个我就是要行恁啦，恁阁等一个啦。伊一个人伫外口吼，嘛无容易呢。这个二姐夫就拍一个桌顶啊，好惊者二姐才踹一条，等。等到什么时阵啊？那不是哦，恁三个姊妹也卖厝，搞我暗看，搞我暗瞒，无搞我知影，一生五日都无分我，拢摕予恁这小妹阿秋啊。迄笔钱哦，我早就摕伫手啊啦，你即摆要叫我等就要还我啦。我饲你才一年呢，我搞我家己钱摕来是安怎？这个二姐夫就养二姐。叫二姐紧敲电话给阿秋啊！哦，迄时阿秋真惊一条啦，莫怪讲我考虑伤过少啦。我以为吼，我一个啊行，我绝对吼袂绕到去的啦。但是二姐夫哦，送啊惊着啊，伊总是想要家己的物件哦，落伫手心哦，安尼才安心啦。杨二姐，我即马无钱啦，啊，你给我宽待吼，几个月啊，好不？这时二姐也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啦，边仔电话边仔嘞，因二姐话悠悠叫咩咩叫，安尼会声啦。伊当然知影二姐伫因兜是无多做主的啦，所以吼、哦，伊就互二姐有听电话，最后参详好，我每一个月付利息，伊宽限我一年来台底时间，原本我嘛拍算是一年以后要还伊的啦，
但是现在还要加利息啦，你来看。

时间的话，行程了后，进行了后吼，我嘛无拍算吼，要阁甲因啥物哦小牵连啊啦。每一届人甲因做伙时，我总是想起着我悲惨的童年呐、啊，有偌不幸啦、啊。好佳哉，我今嘛完成了我当年对家己的承诺啦。我无阁家己腰过八道过，伫个房间内底总是吼，有放面包、放泡面、放饼，拢我家己阁腰着啊。想要食时阵，我到上面前头头食。介共房间的同学拢笑伊讲哦，吼吼阿秋，你顶世人是枵死鬼投胎哦，啊物件顿顿遮济。阿秋拢笑笑甲同学讲，差不多啦，差不多是枵死鬼投胎对啦。因为我的同学因永远拢唔知影，伊阿巴肚感觉有偌恐怖呢。这个巴肚作枵的时阵啊，干来当哦爱灌青柠水，灌青柠水了。毕业了后。诶，第三年，我形成了三姐因兜的欠笑。这几年来，三姐吼，甲我讲话时阵，总是足心虚的。阿秋，三姐吼，无咧赶紧啦。你如果若无够吼，你先摕咧做生活费啦。我讲有啦，我要生活有够啊啦，都无加开讲几句，我就准备挂电话啊。三姐先个想我要讲啥物啦，我有听出来，但是我还是讲。三姐，我要去无用啊！哦，好啦，好啦。有当时啊，一挂老来伤害吼，虽然坚皮啊，但是咱想到了，阁会做伤心的呢，是不是？好啦，所以讲吼，这个上好的办法咯，应该这个三姐计谋吼，上好的办法就是让伊安静吼，但咪得啦，麦卡咪都袂听。三姐目睭就看这个手机啊吼，已经挂断，诶，这个电话啦。尾啊，三姐又甲喊一声，伊甲慢慢越过身来，嘴闹啊闹啊。唉，大多啊甲阿秋的通电话，我听会出来伊个咧怪我啦，就是阿无原谅我啦。这三姐又就摕机盘吼，安尼切来切讲，哎呦，没啦，阿秋是一个故意囡仔啦。伊伫咱兜这三年吼，含食饭拢爱看咱规家伙的面色啦。你若卖讲，伊哪有可能哦，敢出去安尼讲王听要王知啦？伊袂啦。你吼，就是无信任家己的小妹啦。那要是我吼，我嘛不爱原谅你啦。看这三姐，一个弟啊吼，安尼还个有在遐伤心啦。三姐话讲哦。后生哦，今仔日要带女朋友回来呢，你今日煮饭啦，较暗人都食无吼。这三姐终于就回神过来吼，吼、哦、就今日就今日早卡要准备啊。暗时带查某朋友回来，这个三姐问后生带查某朋友回来吼，啊查某朋友几岁啊，偌大汉啊？听到年纪哦，三姐怎笑出来？伊就对这后生壮壮，这壮壮竟然对阿秋阿爸无好无，这个哈。甲你哦，小姨子同年啦，嘛是今年哦，多毕业的啦。壮壮的面上哦，露出的一丝嫌弃啦吼。我看唔是咧，我看唔是像我小阿姨安尼咧吼。阿姨哦，一个善亲情哦，好安尼。佮好意思哦，我叫阿姨呀、啊、哦。这时因个三姐听我哪着，哪像第一摆吼、哦、看到伊，就这样讨厌吼阿秋啦。这三姐夫哦。竟然甲话题哦，甲拍断话呗，讲哦，但是壮壮唔知是想起着啥物好耍的代志，对着这查囡仔女朋友啊讲哦，哦，我甲你讲过呢，就是迄住伫咱家哦，迄、那个小乞丐，伊这女朋友嘛，哦，这女朋友问我，啊是对这是乞丐，好、哦，我就甲伊讲过，应该阮家有收一个小乞丐啦，伊读初中哦，替阮全班的同学哦。吼，拢去帮做苦劳呢，跑腿呢，拢去帮买物件呢，啊，赚所费的呢。吼，迄双脚吼，真牛脏。这个壮壮女兵听两段对你笑。哦，是伊哦，哦，伊唔是讲就是，伊拢用水杯吼、哦。你唔是讲伫伊入咧食的水杯啊内底，你啊配过嘴暖内底迄个吗？你甲创伫迄个吗？哈、啊，迄是恁小姨子哦，恁阿姨哦。哎呦，啊，恁阿姨有恁阿姨啦。这女朋友安尼甲讲呢，这颗壮壮啊，
那就无都感觉到吼，除了伊家己还阁足欢喜，所有人面拢热落安尼。伊讲哦，因为阮阿母啊讲啊，伊讲伊三姐，伊讲哦，伊的存在哦，都是一个错误啦。阮大姨、阮二姨、阁阮全家伙，拢嘛足讨厌伊的呢。这一摆，伊向足斯文的三姐夫哦，会竟然生气啊！伊平时就是安尼欺负阿秋的哦，哈！伊就问伊后生壮壮：“你平常时就是安尼欺负你阿姨阿秋的哦？我是安那教你的？”我阁来甲你讲过呢，阿秋伊生来吼，都无老爸老母的疼痛哦。你爱较娘伊，较疼伊嘞。你怎啊无教伊伊？你爸爸当然当当场侮辱伊啊！原来哦，你把我的话当作骂你东风啦。这三姐话声音哦，比平常时哦较大声几啊倍。这个壮壮嘛感觉哎呦，老爸咧生气呢，但是伊无感觉家己做唔对呢。嘛唔是只有我一个欺负伊尔啦，爸爸，全班都嘛欺负伊啊！因老爸突然伸手转到变三姐，也个有哦，也个阮老母啊，阮老母吼、哦，逐摆甲你冤家的时阵呐、啊，吼、哦，就甲所有亏哦，拢发伫阿秋的身上，是不是？阿母，是不是？这个后生点名老母嘛，吼、哦，吼、哦，伊就只咱。这个伊后生在场点名，老母嘛是爱欺负阿秋啊！哦，恁哪家恁翁仔，恁翁仔不冤家，你甲爸爸冤家，伊嘛是拢替阿秋啊出气啊！伊嘛是拢把气出伫阿秋的身上啊！这个阿秋啊，因姐姐突然间怎想着吼？每一摆心情若无好，伊总是吼会想办法来折磨阿秋啊，让家己心情较好过咧啦。半暝叫我起来洗衫啦。放学给我去离厝重重的超商、哦、去买盐买豆油啦，那凉起诶青饭青菜哦，伊拢食完啊啦，佮讲我贪食，我只是食青饭青菜，恁食剩的我食完呢，我青菜买呢，讲我贪食呢，为虾米买留一寡外口流浪狗食啦？佮安尼甲我讲，这个时阵三姐终于坐袂住，走出去。啊！那壮壮的查某朋友，这时阵呢，嘛对伊阿先徛起来，一副哦，伊嘛想要走的形。伊讲哦，我感觉阮咱两个吼无适合，咱两个是分手啦。哦，这时壮壮足着急甲扭咧呢，哎，我是对无好啦，我改就好啊。这女兵啊，手海条，面足冰冷的，一个喊家己亲人的阿姨，你拢会当欺负的人啊？我吼、哦。我足惊哦，足惊啦！甲你结婚了吼，让你吃饱啦。迄天不管壮壮安那甲挽留这个查某囡仔啦，这个查某囡仔拢无留任何的停留啦。看到阿无啥物动静，地拢无叮当嘛吼，这物件煮做拢无人吃嘛。这壮壮哦，怎吃一支烟啦？表情足气，拢怪阮老母啦，以前怪老母啦。好好的日子唔过。去讲那些扫卡、那扫车、扫车要创啊会啦！这个三姐有失望哦，看到眼前这个后生，啊，三姐有在做老师啊，伊讲伊教三十多年的册啦，第一摆哦，伊感觉到家己唔是一个合格老爸、老爸啦。当天暗时，三姐有打电话阿秋啊，替伊后生搞回事的，讲老实话啦吼。第一，这初中这三年，三姐有真正做好的啦。好，我无感觉吼，大人个金钱，吼寄人篱下，看人面色，三姐是无安尼。嘛，将来吼，无伫三姐对我吼，乌白乱发脾气的时阵呐，选择吼冷眼旁观，伊袂讲当边啊看。而且，这个三姐有，因为一班人下班回来，伊只要若买壮壮，甲壮壮买啥物物件，伊就一定买买一份我的啦。虽然足侪时阵拢叫壮壮甲抢伊。所以三姐话道歉，我有认，我有接受。我讲无要紧啦，我早都袂记咧。其实我讲白菜，做这代志我拢好好啊，我足想要袂记咧啊，但是我都放袂记咧。我的原谅三姐，我并无吼足欢喜个啦。伊问我讲，阿秋你即马敢有男朋友啊无？我讲啊有啊，差不多明年我就要结婚啊。无定是天公伯啊吼，可怜我啦。
我甲同学毕业了后吼，我就创业的一间公司，发展了袂歹。我甲男朋友嘛赚哦，即几个月啊一钱。阮就当吼伫即个城市买一栋厝啊。那么阿秋，等你若结婚，三姐吼包一个红包给你啦。即阵阿秋跳过即个话题，开讲无啥物吼，伊就甲电话挂掉啊啦。结婚的迄一天，我无拍算要通知因任何人啦。我钱行了啊，债也行了啊，那么就希望各自安好吧。就哪像当初这姐姐因所讲的安尼啊，因把行李提乎我了后，送我去车头。因讲阿秋，你后摆卖回来呀啦。我甲讲好，我袂阁回来呀。所以我结婚的讲咧，身边咧无后头厝的人，男朋友嘛是一个人，因为伊是甲阿公阿妈大汉的，伊的囡仔是在童年嘛足艰苦过啦，老爸阁娶，老母阁嫁，老爸老母拢无爱伊啦，两个人孤零零的人，我是嘛一个人，伊嘛是一个人，我两个合成了一个家庭。第二年我生查某囝。我两个拢是我老爸老母放杀的囡仔，所以我要把阮所有的关爱拢给阮的查某囝。自从我做老母了后，我哪像吼，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人无爱囡仔，那有人无爱家己的囡仔咧？我真正唔捌，是查甫的，是查某的，敢真正有差遮济吗？过来岁月。经过十年啊，我甲我红色公司愈做愈大，我的生活吧，因为查某囝一直充满着欢喜、温馨。遐无好的童年，哪像离我两个足远足远的啊！就安尼，一直刚好有一通电话再次叫醒我，这么久哦，无好的回忆啦。三姐老足济声音透过电话筒传过来，阿秋。你当等下我看无，啊！这我破病啊呢，一摆你若是无等来，可能咱以后拢看袂到啊呢。迄、那个像妈妈同款，保护我甲七岁的迄个阿姐，迄、那个为着我耽误家己七年青春的阿姐，迄、那个伫我要读高中的时阵，将家己赚的所有西坑拢提出来给我的迄、那个阿姐，唔知为虾米。我自头到尾拢无甲伊行袂记得呢，伊笑起来行，并无因为结婚了后怎有改变，感觉是无甜啦。伊的笑容是带着苦的啦，因为迄通电话，和我暗时伫眠床顶变来变去，困袂去。我的红色甲我揽咧，无我阁乌白想啊啦。这个时阵有红色温暖吼，甲我揽咧，我嘛无想要去啊啦。台阶顶传来着吼，一个即轻轻的笑声。伊讲吼，那个像囡仔同款，讲个口是心非啦。转去啦，转去，转去看你阿姐。就安尼安鼓励伊转去，伊转去讲二姐、二姐有三姐，三姐有我拢来车站接伊。每一个人笑面笑勇敢呢，即个足清晰浮现着吼，伫伊脑海内底啦。哇！大家笑头笑面啦，原来有一挂物件根本吼忘不掉的，你甲淡掉的，卖甲带在心肝底。所以因大家拢甲我讲，这个阿姐的身体状况啦，可能真正看到伊，也是乎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我，惊一条。七十岁年纪，乎伊哦，这个破败、歹去的身体。无阁有活力啦啦，皮肤零零零散散散，他们白死煞啦吼，啊，散啊皮包骨啦。伊讲阿秋啊，你终于肯回来吼，甲阮见一面啊啦，目屎开始一直连一直的。伫个大姐嫁翁的迄一天，伊讲想要等食老啊，有一个查甫人通去挖去，但是迄查甫人呢，伊甲迄查甫人三个囡仔饲大，迄三个囡仔。从机会，迄、那个人无予伊挖去啦。迄三个囡仔咧，大汉就做伊走啦。
好公阿姐，三姐捉起捉起呀吼！这个大姐把因当作亲生囝来疼，但是等因老爸一死嘞，伊就把这个大姐啊，甲赶出去警署啦。哎呀，所以啊，公你甲看，这个规家伙啊，拢家散体啦。这时二姐声音较弱，阿秋啊，你即马生活变好啊，你敢当甲大姐斗三工？因即马吼，拢无人要饲大姐啊，嘛袂阁带因去因大个所在啊。哎呦，阿秋，啊，阮几个人吼，真正要叫安养院哦，阮嘛无钱啦。看到了啊，讲几句话啊，就一直喘一直喘哦，大亏接袂着阿奎这个大姐啦，无人要爱啊。迄个时阵啊，阿秋啊吼，心肝无抓瘫痪啦。伊就叫伊翁婿家己开车过来，载伊转去。伊甲阿姐安排了上介好的病院，带伊去哦做上介好的治疗。尾啊吼，摆脱危险嘛呢，好咧加载。但是，搁伫病院爱住一段时间啦。哦，若要对阿姐住迄间所在，要来到这个所在吼病院，伊无互任何人知影。我即马所住的地址，我住伫地，我无互遮亲戚知影啦。如果唔是因为阿姐破病，我是绝对袂阁倒转来。虽然我翁婿甲我讲几啊摆，叫我甲阿姐吼带来厝住，咱两个做一个照顾，嘛算咱有加一个亲人啦。我甲记住啦。我互阮家后壁吼，后壁院，互这个阿姐住。吼、哦，你。住伫另外一间哦，空的房啦，哦，空的厝啦。伊无会知我住伫对啦，佮请一个看护啦来照顾伊哦，食老包的年老的后壁后半世人啦。即、這个阿姐搬入去住的迄一间啊吼，阿姐个阿秋烂的一直哭，讲伊后悔啊，求我原谅伊，我无怨恨你啦，我嘛是目屎干目见啦。我就啊拄看到阿姐面哦，因为伊在哭，即个眼中无一段怨言啦。讲阿姐，我已经不是当初迄个无家可归的左囡仔啦，所以甲讲我有厝啊啦，我足幸福的啦，所以我无怨恨任何人啊啦，包括我家己的过去。伊就爬起来，啊，看到窗仔外口吼，又个大粒，又个金细细的月亮啦，就那像阿姐吼要嫁翁进前的迄一暝，足光的，我想马仔。一定是最好的天气啦，因为阿姐甲讲，阿秋，你莫甲拖累我一个人，我想要嫁翁，我想要食啦，有一个伴啦。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叫做《小弟》。

0: 应该人囡仔生大拖，吼啊，或者像安尼，应该不管啊，姐姐带囡仔大汉有无，带弟弟妹妹大汉有无？啊，这是因为嫁出去啊，嫁出去佫带较艰苦哦。啊，但是人嘛，伊嘛是熬吼，拄着一个甲伊命运差不多的翁婿，哈哈，真体贴哦。好来，啊，我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吼，即热天哦，碰扑啊，会加压足痛足艰苦。好，因为咱热胀冷缩，本来是咱的血管内底放80%，吼，下血就甜，心脏免加压。但因为热胀，乱也经下开，血管经下开，啊，经开变较大工，经开本来变80%，诶，这血袂甜，爱拍100%，对唔对？爱100%，啊，所以心脏会加压。所以即阵嘛，热吼，带性命的人足侪，热人吼。乱带性命的人足侪吼，来咱来听一下分享。八珍 Q M B 甲金银做一只做好。
1: 我讲伊个 Q M B 来配金银，嗯，有接收。阿达叫我甲关五关，阿多一组。
0: 啊，因为你食较做好啊，你都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1: 对，啊，我去爬山，朋友吼爬袂起哩。
0: 哇！
1: 我都有炸 Q M B 甲金银，讲来我有炸互你食，因为高空。伊嘛客气哩呢，
0: 安尼哦，
1: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侪吗？嘿，伊讲袂喘，啊，伊昨下尾也是叫我甲关，我拢会吹工地，我甲伊讲，
0: 嗯，吹工地，
1: 啊，伊来接手的人，伊就去买，啊不，我家囡仔去做医生嘛，等下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0: 家己开诊所啊呢。
1: 是啊，
0: 哦，你来看，
1: 开太久啊！
0: 哇，先生嘛，先生嘛，你食咱啥物过个才好，你个看。
1: 是啊，
0: 对唔啦。
1: 我拢有条，阮囝看，阮囝讲，这物件真正袂歹，讲妈你会当食。
0: 安尼吼，
1: 我要用啥物，我拢爱经过阮囝。
0: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1: 朋友足济吼，
0: 嗯，
1: 我拢会豆豆啊，看伊较无。身体较无用，我拢会甲你讲，恁会当保养吼，尽量爱保养。
0: 做功德，口水功德啦。
1: 是啊，是啊，
0: 有影有影，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今天好的商品哦，产品恁来大力推广啦。
0: 好啦，好啦，爱甲你讲，老牌子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对，肯定信任的。
1: 啊，我都敢食，以前都还唔敢。
0: 新鲜嘛，都敢食，新鲜的鹅都该得食，无要搁安怎？
2: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就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要小心啦，讲个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是跳袂多好啦吼。
2: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啊，所以
2: 我为多一礼拜病呀，
0: 安尼的哦，
2: 病多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固心中来食对无？食较真，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夜晚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安尼嘞吼。
2: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遮一岁啊呢，迄个做日子过去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遮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红字啊，
2: 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2: 我81了。
0: 哦，真的吼、哦，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2: 系啊，因为我伫隔壁做化疗的，爱回诊。
0: 嗯，爱回诊吼，啊，医生检查就知啊，来，这医生嘛是呢，家己心脏又要检起来哦。
2: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诶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净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所以我想讲，有你油大件，搁加买一个
0: 安尼啦。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啊，西药较咸，啊，我着做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够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
2: 谢谢，
0: 嗯，谢谢大家吼，这妈妈也是婆婆菜。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3: 嘿， 啊，阿那讲话就会喘呐、啊。
0: 哦，够喘。
3: 行路吼，行回步就足喘。
0: 啊，你咧搞把你广告拢一模一样。
3: 啊，迄个 Q 吼，我就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一食较好。
3: 哦，安尼吼。
0: 啊，你若林果精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放晴放啊，拢目。
3: 好，
0: 啊，心脏即马较定调啊，袂安尼乌白龙啊。
3: 有拢正常迄落，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诊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
0: 哦。
3: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足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3: 有啦，啊，我著拢我无断啦。
0: 啊，你说说，啊，家己身体家己顾，安尼有记得无啦？
3: 啊，迄落有啦有啦，我
0: 顾有着啊，因为这心脏咧也足艰苦啦。哎，会定着你唔敢放啊啦！
3: 对啦，
0: 对啦，吼，因为迄个牙症足艰苦啦，啊，袂当食药啊，拢无效呢，食药也袂惊，食八爪鱼 QMB 试看卖啊吼，食八爪鱼 QMB 甲一间做食，咱来听黄康林博士吼，伊甲咱分享吼。
4: 所以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4: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领电梯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4: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甲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4: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4: 人就看我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
5: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
5: 响。动啊，无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着搁天天着甲食，着甲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难，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会
5: 香啊！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6: 哦，食食心脏即摆都有力了。我感觉食了我的心脏即摆还免安尼喘啦。两项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爪鱼去，咪搁真香的呢？
6: 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6: 哦，心脏拢无力啦，啊，拢会喘啦。
0: 嘿。
6: 啊，即摆食食还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去吗？
6: 啊，
0: 不然那深，
6: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6: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6: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八爪鱼去咪才好用
6: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喘，我要去惊害。
6: 要死我唔咪嘞，迄爬起啊，安尼直直惊嘞，惊死我，我无扎裙嘞。哎，伊都易摔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嘞沉嘞，啊你都无扎裙，倒哩无扎倒啊。
0: 过会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6: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吃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国健康用家来，
6: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谢谢大家的服务，你啊大家真欢喜哦，足欢喜的哦，因为迄个牙足艰苦的呀。啊，即嘛食，真正有差足济哦，比食西药佫较好哦。我拢讲人要食八爪鱼，我鼓励大家先去医生做检查，医生检查人无安那吼，咱今日食八爪鱼，咪充电脑。无破病啦，真正无破病，恁在食药啊？呢，无破病，你像你欠袂营养素，不甲啉血，你往倒？你在食药啊？呢，那戆啊，食啊，食甲咱靠对档，一日他当把你破病哦，拢食无对档哦，血无甲你食血，你往倒好啊？对不对？你想要生吧，你爱有血，无血咩生吧？你无血是咩生吧？对，就恁本末倒置去啊！哦，你爱知哦，咱在咱身体安那形成，你家己爱知呀，哦，对吧？吼，你无血就无脉，无血要哪生吧？对吧？就爱生血、生肉、生骨髓嘛，吼。啊，过来这八爪鱼去边，无电量充电头，啊，无啥人足艰苦去病，该斗电池。哦，伫这肩胛头这耳只该斗电池，啥呐？你无电咩？啊，咪等下的时阵，老等下未付钱呢，无电拍了就落呀哦。先哪食哪过嘞，吼、哦、叫做八爪鱼去面，因为这卵做个牙这喷泼这水龟啊吼，嫩嘞，足艰苦，卵比寒人较高牙。寒等下食，先食正经，这180粒2800，饭食百水食，足好用的，甲经营做食佫较好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加记录开哈。 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03。那这保健的食品在咱宝德旺便利店嘛，为咱做服务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啊，再食到买到今年咱这热人，咱就快活。热人做后夹这水龟啊吼，靠夹等带性命，拢是这些热人家做干活干苦。哎呀呢，安尼一口气袂起来吼，啊叫医生看嘿，叫医生看。已经看了，讲无安那哩讲伊哩，安那个做者补充了，怎吼？原来遮简单，嘿，嘛无你啊，厝爱食药啊，要创啊？食药食袂惊，一定爱充电，啊，无去病那个斗电池，对不对吼？吼，甲想好哈，2800换一个健康用减用镜吼，来听歌听咱的，啊，无你若发现诶，用用卖的唔卖了后，迄台就开了侪安尼，迄位几啊十万呢？迄位啊几啊十万？当西门关行一阵，佫木桥不等来呢？吼，是唔是？唔通唔通？咱是现代人，咱咪古早人，你读卡莫去停留伫个古早，所以你观念正确，你的生命活了就简单吼。买好买歹，咱固在你呢，你的思想吼。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咱讲咱身体哦，然后无爽快的时阵，就爱去找医生，莫家己安想哦。可能是安那，可能是伤忝的，可能即阵啊，现在可能是慢吼。阿爸唔免疑心生暗鬼，啊，即嘛诊所则方便，健保卡有他用，就去看医生。会记哩，病抗久一定变重，病抗久哪好去吼？当病拢关起来啊，大家都来个扛倒啊，病啊扛哦，看买溜啊，看会好伊袂？拢愈扛愈重啦，通常拢无讲扛会怎好个吼。这三十岁尔呢，可惜啊呐，少年啊，哎呦，三十岁这查甫囡仔吼，胖胖巴掌一个月，安尼一个月三四公斤，哦，安尼个，即马老人教啊，四季都咧卖减肥药啊，哦，大家都咧卖减肥药啊，你看一个月三四公斤看偌赞哦，严重的贫血，伊竟然着大肠癌第四期啊！好、哦，你甲看吼、哦，三十岁尔呢，吼、哦，迄规个肠啊，惊是乌索索，规个乌噜噜。台中即个三十岁姓吴的查甫人，即阵啊，定感觉吼胃肠膨胀巴掌，吼啊袂爱食，体重伫短短吼一个月内底吼爱三四公斤，吼转去病院接受定期吼劳工劳工啊吼体检的时阵，甲发现着伊即个。这个血红素啊，的数字降来个5.1，我才加查甫上无吧，爱13、14，对不对哦？嘿啊，5.1尔呢，30岁呢，安尼你袂读个公车车哦，对不？那一般查甫人的标准是差不多13.5以上啦，吼，超14安尼哈，明显变作低嘛，爱13.5呢，伊5.1尔呢，那么死死昏去吼，经过家庭医学科的诊断是严重的贫血啊。怎紧急请这姓吴的查甫人吼去急诊的吼输血啦，吼去做抽血啦，安排进一步的检查吼。经过伊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的，对啊吼，对干嘛吼？去大医照胃镜，发现伊胃部啊有恶性的肿瘤，就是癌，诊断就是胃癌第四期。落尾呢，接受这个化疗当中吼，安尼伊即马搁咧接受化疗。仁爱点解合作联盟吼，这个病院吼都代理啦，代理仁爱病院。这个加医科的医生戴医师，吼，伊讲这个30岁查甫人吼，伊的血红色素吼，的数值敢那5.1啦，已经伫极度吼危险的严重贫血啦，迄随时会造成心脏飞弹，啥因？你无血啊，你无血，心脏一直跑，因心脏唯一的功能就是咧拍血。啊！你血无够，伊按拍，拍无爱硬死拍，啊拍久嘞，噗袂，心脏会怎颠大，心脏颠大，袂心脏怎颠的，拍伤食力颠的啊。所以医生讲，伊做肺炎的，伊严重贫血人，伊可能致使着心脏肥大，心脏衰竭，肥大了就颠的啊，嘿呀吼，啊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引起着休克，会死呢，嘿，些无血啊，对不对？这肝胆胃肠科。而这个丁医师也就讲，这个30岁查甫人吼，又登记吼，去有这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佮加上又家族啊吼，诶病史啦，吼，等佮这发现着胃癌已经第四期啊，伊强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胃癌上个重要，而且危险的因子，像你若去做大肠镜吼，迄、那个腺体，哦，迄、那个一个线，咱的线吼，咱的线吼。这个肌瘤是腺体肌瘤，迄个腺体就是要变肠癌的。哦啊，这个胃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要变胃癌的安尼。哦，肺炎因子啊，长期感染可能渐渐发展变成胃癌哦。哦，癌会病变，哦，就是变萎缩性的胃发炎，肠啊吼，肠化吼，肠化生等等哦，胃的黏膜病变。你那是发展变成胃癌病变进程，你接受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根治治疗，会袂明显降低着癌的这个效果吼。所以医生提醒吼，幽门螺旋杆菌吼前期大多数无竞争吼，可能感觉胃痛，或者感觉发炎吼，啊，但有溃疡安尼，做者患者无感觉吼，啊，食胃药食惯性。另外，幽门螺旋杆菌嘛，可能伫这家庭内吼传播的受惠哦。特别就是共同生活哦，做伙食汤匙啊、啦、滴的这物件哦，那些厝里有一人确诊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建议介做伙大家庭成员，乱来接受这检查哦，甲评估，因为迄种可能会丢哦。嗯，所以甲讲哦，咱做一病吼，咱做一病是啊，肯过症，
你也该干嘛呢？这阵嘛吼，少年是爱做健康检查较好啦。你就得这三十岁呢？啊，可是少年无，哎呦，这嘛吼慢性病，再癌化吼癌，诶年纪拢降低，拢变较少年了着。饮食，啊，跟咱厝的空气吼，跟咱古早无同款啦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德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为大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卡来，大家说，新历五月二十总统就职，新的总统吼，安尼两年啦，而且是要有一个总统的演讲吼，就是就职两年吼，向全国讲这个一寡这个总统做的代志吼，有的讲吼，改成较无人来讨论这呢吼。啊，有个人吼，较有讨论讲一个假消息，讲有立委讲吼，讲要分一万块，你甲看，我来讲，人讲法律千万条吼，未达得这个黄金一条就是安尼啦吼。那讲到钱，目睭就金啦。啊，这假消息吼，这个什么咧？有立委讲吼，要搁发一万块，什么话啦吼？啊，总统就职两年吼，今日是总统就职的纪念典礼嘛吼。啊，结果问讲啊，总统讲啥我唔知，但是我有听人讲，李伟讲听讲要分一万块，啊，这假啦吼，钱才好用。过日是四月初四，天气热噶，讲一寡咧，五四三啦，较凉啦吼，较袂安尼紧张，老庆歌啦吼。后今日拜三茶水去啉歌啦，种天气茶水一定个茶啉。啊，上热时间四五点钟来十点开始算，好到下晡两三点吼，唔忙出门吼，尤其食完先陪咱只个阿公阿妈好不好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个波，咱一件新闻快报，伫台南市一间眼科诊所内面做清洁这个太太吼，都坐电梯啦，啊，伊这其实叫做会推，就是咧载会，那会推吼，如果真正调查啦吼，这样吼是袂当坐人啦。我讲啊，啊无电梯啊呢，啊这会推就是电梯啊吼，啊那搬大搬大，搁手揢物件啦，一寡话无吼，大家嘛坐啊，对不对？啊电梯会推嘛是推啊，就是扭个叮当啊。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意外啦无发生吼，拢无代志啦。这个清洁变少，这个太太吼，伫这间诊所做偌久啊呢？做七八年啊啦。你该想看卖，伊坐这支电梯，坐这支火梯，就是乎你袂当载人载回这个火梯，唔知坐偌久啊，坐几千遍，唔是个过坐几百遍尔啦。结果，昨应该是大家真侪拢知影消息嘛吼，到台南吼，足惊人啊！大家等咧上班时间，结果还正中昼尔嘛。结果伊坐这个火梯吼，都要去二楼，其实这间诊所吼，干来一二楼啦。伊这个叫住商大楼，住商大楼顶管大人。一般来讲，那住商大楼吼，拢托做个二楼，就是店面啦。店面拢是一二楼哦，过来三楼以上的大人，这种叫做住商大楼吼。那么伊个平就是一楼二楼嘛。可能挂物件啦、挂灯啦、啥物话吼，计时头啊，唔知啦吼，就是安尼。伊唔只拢坐电梯嘛，伊就一楼要坐到二楼啦。一般来讲啦，像这种一楼甲二楼都是老的吼，人拢会讲，那不是讲真正身体问题吼，就爬楼梯啦，吼电梯吼，可能过膝头啦，有诶无啦物件吼，坐电梯，人你该摇啦，上有可能，但是即马拢用摇诶，因为这个所在无半个监视器啦，无任何监视器伫电梯这个所在，所以讲无人摄到。身躯边发生大事，原无半个人嘛。虽然正中昼，诊所内面专人、护士啦、吼医生啦，对，甚至嘛较患者吼，不只头前面，伊这个电梯会伫是设伫诊所上后壁边，这所在拢无人知啊。就是啊，一个砰一个够大声，吼啊！这个内面护士大拢听到嘛，到后壁电梯迄个声，迄个所在，大家关照出来看，出来看下先。

对，有可能当时这所在未当做电梯，未当做卫梯，吼、哦，都建造这个一二楼嘛，吼、哦，伊这唔在是咧做啥咯？啊，都这个违建啦。今仔日我无甲你申请要做电梯卫梯吼，好，你来检查啊，通过啊，安尼会使，我就开始制作做一个电梯卫梯，足济安尼啦。我想互你检查，我这所在根本。唔是申请要做啥吼？检查了，啊，这会使，啊你完成就好啊，好好。结果伊后壁咧做做这段时间，伊就来做下会对，就是做这安尼呢，就这样吼。啊，当然这是罚钱啦吼，无大劲吼，这吼爱负责，这已经出人命，是你家己本身诊所里面的员工啊，伊这个阿尚啊吼，听讲伊专门负责到这间眼科诊所里面的病扫。啊，病嫂吼嘛算员工啊，而且这个太太，伫这所已经做差不多七八年啦吼，啊，无法度，都甲你讲代志无发生，大家当作无看到啦。代志发生吼，就开始检讨啦、调查啦、发啦吼，啊，无法度吼，那初步调查代志发生的现场啊，就是因这间眼科诊所内面所设一台血梯啦。这吼应该是故障啦，门揪了伤紧，还是哪样吼？那无这个太太，我来甲伊讲啊，这个病嫂的太太，伫这间诊所已经病嫂七八年咧，伊干那坐电梯的机会嘛，几千遍啦，唔是几百遍啦，伊较有可能唔知要哪操作咧，伊病嫂七八年啦，唔是七八工年咧吼，你看这有够熟悉啦，啊，你个看咧，造成人命个遐尼严重，头壳甲身躯分家呢，一粒头壳和电水准彻底下平，一楼这个所在当然一定会使使，身躯准去有电对甲再去二楼啦。啊，这样吼，就叫做危险的工具，就是安尼啦。啊，即马这个所在所有人就是头家嘛吼，唔在前面那边医生啦吼。哦啊，管理单位啦吼，包括伊这算大楼，那管理单位都无共人个咧。管理单位吼，都算一个大楼吼。伊这大楼是一二楼做店面呢，会当做生意个吼，这种叫做住商嘛，一二楼吼。哇，恐怖啊！电梯吼，货梯吼，当然有人讲这绝对有分啦、啊。迄有诶餐厅，嘛拢有做这个载货。因为我真重嘛，迄货吼，啥物冷冻肉啦，啥哦，都等下来吼，真重。啊，这我咧较有一个规划，餐厅嘛有设计啦吼，货堆。当时人来讲，货堆就是货堆。为什么佮别个分做货堆？货堆就专门咧载货。我讲啊，货呐去你店馆，你人爱爬楼梯。比如讲，我今日甲货要送去你二楼，甚至三楼，不管吼。那、哦、如果有设这种货堆啦吼。你今仔货吼蹲伫这个货堆内面，你试咧，去哩，伊甲你载去，人就免抱嘛。你人就爱爬楼梯，去哩到二楼、三楼，这个货堆开，你有人员客出来啦。啊，货堆就是安尼啊。啊，即话讲啊，都方便啦，啊都载货载人都做位去哩吼，较免这边啊电梯坐货堆吼，啊物件坐电梯啦，啊人就爬楼梯啦，啊就安全啦。安全甲方便是差大别，咱讲事实，大家拢为着方便，都失去安全啦。本来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吼，你个看，都甲你讲，代志发生，拢不要紧啦。代志发生吼，大家就哭啊啦。张银安吼，这个太太，都头壳较辛苦分家嘛，变少做太太吼，银安这个听消息，人家阿婆拢六十几岁嘛，银安嘛退休啊吼，啊那六十几岁。实在讲，也阿婆介济岁啦吼，因某吼，到这个太太伫眼科诊所吼，咧共病上吼，感情真好嘛。啊，一个听到安尼哇，来到现场第一时间人就通知啊，因为伫诊所内面有人，大家拢熟悉七八年啊咧吼，随通知人到诊所，同时比警察较上个较早到呢，因人一个到现场吼，我人卡两呢。迄规个脚呢软飕飕吼，连楼梯都爬袂去，伊嘛爬去顶悬啦。因为顶悬，因太太的身体是顶悬啦，是头壳伫下边啊，头壳先骨喷血嘛。唔只当时护士迄位吼，靠甲饭也袂食啦，绝对袂食的啦。你第一时间唔知啥物代志，一个听到砰一个不够大声，啊！大家护士走出来看，才看到一粒
人头尔呢，迄条人头都切断，甲身躯分只，伫一楼所在，身躯已经去火堆、电堆甲载去哩二楼吼，恐怖啦，恐怖！这条长伫台南一间眼科诊所，啊，当然这已经停业啦，这已经完全停业，无就是先爱调查嘛，即马个咧处理期间，实在说伊长得有内行诶，咧讲吼，因为真侪人做工过诶机会。也去接触机械啦，有人做工过是完全无机械，还是上安全啦吼，都完全无咧大个机械啦吼，电动摩托迄种物件。但是你个工过呢，必须要接受迄种机械电动个摩托啥物物件引领啦吼，加振动，迄人个力完全无在头甲机械对比，你特别比人较细个。有个人个工过一定爱接触一挂机械物件吼，哇，这拢爱相当注意。啊，人迄内行个咧讲吼，绝对唔通轻轻白白。甲你讲，你迄衫裤茫穿秋秋啦，头毛唔通留长长啦。机械衫咧叮当，你唔知啊吼，当时错掉慢掉啦吼，实在有影啦吼，这拢爱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真香吼！我食罐罐尔呢吼，迄个脚拢袂点啊！
1: 安尼哦，嘿，
0: 无安尼足擦，逐工都足擦。
1: 像你打着，像你打着玻璃安尼。
0: 嘿，啊，无像咱咱裤咧麻起安尼有无？
1: 哦，对对对对对，嘿，
0: 有够擦擦下呢吼！啊，即嘛拢安尼害安尼吼，那去上班一工苦到要害去。
1: 哦，安尼啊，我加载。
0: 即嘛拢好去呢？
1: 哎呦，哦，就好就好。
0: 我食罐。罐即摆罐半有啊啦，
1: 真香哦，真香
0: 哦，真
1: 好真好，啊，真
0: 好
1: 困，
0: 恭
1: 喜恭喜，
0: 大姐，真好困。
2: 那这部歹困吼，尽量爱食，尽量帮助困眠。人这个升温的物件在帮助身体困眠吼，已经差不多八十年啦，有人讲差不多一百年啊呢，一百年将来再讲尽量咱这个内面的升温吼，诶，催促伊对困眠吼相当帮助。第二就是啥呢？咱的记忆啦。人吃老来吼，有一个所在真歹，就记忆啦。啊，记忆若无用吼，有人讲话就真正作弱吼。啊，有人讲啊，敢袂当拼下啦，就看你要过来甲顾吼。就咱的经验吼，伊对咱头壳内面记忆吼锁会掉，甲你锁掉嘞吼。你就较袂讲真正老来吼，大家都惊甲讲哦，我啥物咧吃老来真正记忆也无用啦，连人都袂认真吼。啊，免讲啥物出力。路胖伊都唔知影等下啦，等咱呢得力经验，酸抽疼麻，像要电咧电插安尼吼，那无安动动袂，我咧袂出呢啦吼，啊坐袂掉，或者酸呢啦吼，电管迄粒丢丢断吼，咱呢得力经验爱食，这是贿赂啦，贿赂台通通通，上高通得得力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最近咱呢得力两个正拢有买。在身躯边，那你食真灵的时，甲你鼓励做伙配，得得力两个精甲真灵做伙，一带落迄个咱吼，得加倍紧。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无到哈，咱稍等报关随卡，随时给你接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昨下晡有一个案件哈，甲大家讲，即种讲故事啦，都差不多六年前哈，六年前，这个全世界拍卖物件叫做苏富比，这个拍卖场有开一张图出来被拍卖，当然这是人有开到这张图哈。嘛是用买的啦，吼、哦，正经部署用买的吼、哦，买这张图吼，在咱台湾一个国画大师叫做张大千啦，伊这张图吼，哇，惊死人介绍呢，叫做春山云瀑吼，哇，真正牛话，伊有个相片，全部翕出来，今仔日甲翕出来吼，在这张图迄个相片吼，甲翕出来吼，在张大千大师作画的吼，好。当年吼，就是叫胖去，那胖去叫查拉布甲布伊嘛吼，唔是领导，因为张大千呐吼，这个大叔吼，伊当时为这北岛吼是要送人，伊送什么人诶？叫做黄君璧，当时是台湾这个一间学校美术系主任啦，伊家己本身有来做个收藏，有来做个画图，啊，甲张大千吼，大叔是足好个朋友啦，过生日咧。伊就画一幅图要送伊，送伊做生日礼物嘛吼。好，那准放去。第什么人头？就是黄君璧啊。这个人叫做黄君璧吼，迄、哦那个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啦吼。啊，伊当时伫学校咧做主任嘛吼。好，放以后经过几年，准去高雄有一个收藏家，家己本身我那。嘿，就有材料吼，这个收藏古董啦吼，字画啦吼，有诶无吼？收藏家就姓刘啦，叫做刘成丹啦吼。今年嘛89啊呢，今年89啊呢，当年吼83嘛，经过六年嘛，当年83岁六年外前诶时吼，准有一个办法去甲收着这张图啦。到什么人摕出来？这个查拉布啊，这个查拉布掠着，搁到黄宗介这两人嘛过身啊啦。到这个做出头家一百度的黄宗楷这两话贵姓啦？吼、哦，伊进前吼讲头家一百度吼，到迄个黄君璧这个主任引导吼，到张大千送伊嘛，送伊礼物吼。经过人底下讲了吼，啊，准去牵条线。好，那么这个姓刘收藏家高阳这个今年83这个嘛，哦，今年89这个吼，六年外前吼。伊知影消息，伊准透过关系，准联络到这个查拉布，叫做黄宗楷的查拉布吼，用偌济钱，甲要用150,000啦，代表150,000，甲要这张大千这张图吼好，然后经过几年了吼，伊卖偌济呢？一日30,000啦，啊，我讲迄个查拉布，那知影嘞，吼，对心肝就唔捌货啊，这个都唔捌货。捌货甲唔捌货就差真多吼。好，啊，这个刚收藏这个刘成丹这个收藏家吼，伊知，伊唔是唔知。你的内行，你知讲一百度是真嘞，唔是啥物 copy 啦吼。有诶无吼？好，是真嘞是国画大师这个张大千伊家己本身所画，送人做生日礼物吼。我那上只黄君璧叫名嘛，黄君璧这个礼物吼。你知讲这是查啥物？那无可能，就是只能手打嘛。你用150,000改买着以后吼，伊经过几年用1,300,000啦，没有什么，没有中国一个姓刘啦。这个收藏家吼，但是卖吼，伊是经过拍卖落去卖哦，经过拍卖，当时无人知，当时拢无人知讲这百度吼，原来就是经过拍卖，但是迄个拍卖有当时也无伫迄个较大牌的，像种苏富比啦，苏富比这是大牌的这种拍卖所在嘛吼，这有个拍卖所在较小牌吼，伊摕出来拍卖当时准去中国一个收藏商姓刘吼，甲标着用1,300,000标着啦吼，这咱已经到昨才正式半岁，就是半这个姓刘今年89岁啦。甲判四年啦，判四年吼、哦！你讲买查拉米啊？你明知影这个物件是做出头家物件，你阁真正
钱刚买了吼，佮佮诶拍袂出吼，你当时所拍袂一日3000万台，要全部没收啦。唔知有钱人没收，咱唔知吼，但是爱判刑四年，有人讲这可能唔知是咪真来来关啦，诶89岁啊呢，诶你佮判四年，这反正关袂在，我讲大家听。当时张大千啊，迄、那个黄君璧吼、哦，就是画一幅图送给伊这个黄君璧吼、哦，另外一个姓卜的吼、哦，是专台湾上名的三大师啦，就是专门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吼，还、哦、有、啊那个黄君璧，个另外一个姓卜吼，伊、哦、的名我不要念吼，你忘挂，啊是写中文啦，写中文啦，但是迄句我都不要念啦，吼、哦，顶关一个伊啦。下边一个电那边啊，念你甲，诶，你甲加一个吼，顶关一个鱼吼，啊，下边一个电，啊，真厉害。伊去台湾这个国画人士吼，甲合作专台湾吼，佮渡海三家啦，就是三个人吼。好，伫民国58年啊，你看我偌早就北渡偌早呢，1969年，民国58年的时候，张大千就是画这个叫做《春山云瀑》哦，伊个瀑布啦吼啊哇，安尼用国画就是用毛笔画啊，毛笔落去画，并不是讲像迄个色彩，讲五花十色迄个油画，唔是吼，伊都毛笔吼，也叫做国画嘛吼。啊，就上我上面人，就叫做黄君璧，这礼物后壁各有甲提名。提名讲君璧兄哦，就是黄君璧嘛吼、哦。你当时71岁啦，当时黄君璧71岁，生于民国59年，五十八年啦，民国58年因过生因啦吼。这北岛吼，经过差不多20年啦，经过差不多20年，伫1990年的民国79年的时啦，经过差不多20年，准判去啦，收中伫内面。你知影讲这种人对岛都相当爱惜。伊收藏的所在绝对予人唔知影嘛，无遐简单入面好好，准判去。经过20年，伫1990年，伫民国79年就判去，判去吼。黄君璧伊家己嘛知，我收藏这个物件是足隐秘的所在，而且保存什么物件拢会做袂过那多吼。下当入去到遮，绝对足熟悉的人啦。伊准开始怀疑什么人咧？伊家己亲身在，叫做黄香林啦。这个亲戚在甲到尾甲伊拍歹感情，就是两个表兄小妹讲，我都无甲你客，你弟弟咪讲我甲客出去卖啦。所以这黄君璧哦，厝内掉石头，这个刀去用客气吼，去用差不多便宜吼。伊第一个怀疑就查囝，因查囝嘛不只一个名声，伫台湾叫做黄香林嘛，这个查囝吼，准开始冤家冤家甲哦，准拍歹，这个表兄感情了吼，结果。就是这个黄君璧当时有那做误会嘛，90几岁啊吼，人物做啦，啊张大千的图送给我，这么宝贵的物件，结果判去吼，伊人物做过当年就死啊呢，过当年92岁死嘛，这个黄君璧，哦，无想到讲过经过几年了，要正10年啦吼，伫2年前2019年的时候，伫对呢香港的上界大专世界叫做拍卖场，叫做苏富比。拿出来百倍，内面其中一人就是这啦。伊个标差不多4000万的港票啦，4000万港票当时吼，那加看差不多1亿5000万左右啦，左右吼，都合台票这张图吼，加百倍用1亿5000万起价嘛，啊，大家就开始拼，反正当白干两三个嘛有可能啦。好，结果这个黄香林就是黄君璧，因查囝这个嘛，一个人家报消息讲当时就是因为这幅图，恁老爸甲你准拍扳，爸仔囝感情吼，啊开始想袂人拢无大劲。这幅图恁老爸就是因为有准过身吼，吹掉啊啦，唔是吹掉，就是有消息。人即摆伫香港咧拍卖啦，伊准正式用过诶嘛。你无用过袂使，你过到检察单位包括调查员落去调查，事实总管通知香港那边付一只苏富比拍卖公司，这张图给我停来，袂当，因为这是查啥物？这是去用偷过查啥物？当然查啥物？人个调查属性，有一寡证件调查属性吼，你真正袂当拍卖。这那我咧讲，这是搞偷过物件，你偷过我的物件，做差的物件才能拍卖吼。过来检调这边开始，你发现这幅图原来就是伫高雄纪念碑搞的。
叫做姓刘刘诶刘成旦这个人哦，都是因为经过关系啊，去用这个去买这个茶米好。刘成旦这个人哦，今年89岁，伊对毕业了，他呆呆发流血啦。哦，你慢看呢，这是怎办法一个人呢？89岁，这个长强判罪判4年嘛，伊是呆呆发流血，当时也呆呆发流血毕业。伊甲什么人关共警呢？伊捌去用关过呢？就是用政治犯，就是当时有那边啊讲，有那算一个政治的受难者吼，伊甲李敖关共警来关伫绿岛啦。迄个时阵吼，这个刘成旦吼去关伫绿岛，两个关共警吼好。那孟威新当然伊家己本身对法律是一个相当了解吼，伊是台大法律系嘛。这个89岁，这个伊讲买查啥物，这姓刘个刘成旦这个吼，伊讲我唔知影讲这北岛是。讲头家查哪物吼，我得爱小道，啊我若小我捌，所以讲我看，这真正吼，啊较有机会买到这个道啦吼。但是检察官去找着其中一个，我若对这种收藏艺术品相当有关的头家啦，专门买这个艺术品头家吼，伊当时开始有参与啦，就是咧找这个道消息的时候有参与。伊讲当时刘成旦就是昨天判罪，这个89岁刘成旦呆呆毕业这个啊，捌。就伊去看一百度啦，就是买到的时阵，伊透过关系去买到这个查拉米150万，甲这个姓杨的查拉波买到的时吼，会欢喜噶。啊，无那叫唔捌人来看，你想我叫我五娘去看啦吼，我讲我得迄套用迄个毛笔凊彩做出来吼，我唔当宝贵嘛，你来照这这个艺术品的头家，伊甲看哦。这北岛就是张大千吼，个个春山云布吼，是大家咧风声讲这北岛胖去吼，伊即马佫改讲，伊讲我嘛知啊，这北岛当时胖去吼，找无伫我手头啦，这北岛是真诶啦，就是当时查拉波客船吼，啊，这个查拉米吼好，你是毋是有办法搞我卖水？当然有办法啦，这艺术品咧做艺术品生意人吼，伊绝对透过拍卖啊，伊就当时拍卖煞无都拍卖出去。拍卖出去吼，去互上买呢，就去中国一个，我那做个收藏艺术品先丢啦。这人买吼，买以后过来经过一个时间了吼，准伊家卖一个3000万嘛，伊家迄个查拉波买150万代表，当时拍卖到尾介绍到中国这个，加用一个3000万代表合代表啦吼，加买着，买着经过这几年吼，经过差不多成十年啊吼，都伫6年前吧吼，这个中国这个收藏家吼，再佫摕出来拍卖，啊，摕出来拍卖吼，伊就用4000块的港币吼，就差不多一个5000万嘛吼，就是安尼消息出来吼，人家讲下底管家过呢，就叫这个黄湘林啦，就是黄君璧因查囝嘛，当时为着一百多两个伯仔囝跳破面呢，等于差不多断绝关系吼，就是安尼伊开始讲，伊绝对要佮收藏，但是。我先讲，予大家知影吼，这种查拉米物件，你已经知期限几年？2年啦。那超过法律锁定的2年吼，对方已经流过骨拿手，这个查拉米你早前唔知，但是流通过了，伫市面上流通过，人买卖骨拿变了，是用正常的方式买卖吼。我唔是甲你偷鸡，你第一手是查拉波偷鸡在得，但是后壁便是买卖啊啦。我查拉波摕出来卖，这边阁摕出来卖，那边阁摕出来拍卖，这已经变作正式人市面上流通的一个物件吼。有人讲啊，这摕袂转来呢，无唔对，即马调查，这把刀当年是放弃的，伫30年前啊，29年过啦，30年前放弃吼。你到即马吼，已经经过正式买卖过那边了吼，你即马无在调甲。摕倒转来啦吼！哇，这话讲吼，2年，这经过30年啊咧，所以讲咧讲啊，啊，这个、黄君璧的查囝啊，黄湘林为着律师过吼，所以讲开动嘛，唔只动起来吼，但是动起来了，即马这把刀伫什么所在呢？即马这把刀吼，佮留等于中国迄个姓赵的啦，就是摕出来拍卖嘛。但是人咧个调查，中国这个收藏家姓赵这个艺术家就对了吼，伊用。合代表差不多借3000万，当时唔是头家，伊当时是正式个拍卖场，但是唔是伫遮啦，唔是伫这个较大间，这个师傅必须另外一个拍卖场哦。我是用合法的管道标掉的呢，
你讲即马要干那一个炒拉面，都无大无小要甲收顿就无可能啦，无可能。所以讲即马我那足歹办呢，你物件叫用头家过手，你家己完全找无，包括迄段时间你那找无好，经过几年后，即、這个物件。有价值的物件出来，市面上流通，你嘛唔知道嘛，你较有可能会知道啦。你特别特工嘛，无可能食饱伤闲吼，伫遐咧舞台啦吼。但是流通市面三四遍了吼，你较知影讲哎，原来这个物件就是当时阮老爸无好。但是咱那个调查，这个物件伫市面上正式买卖的流通是三四遍啊嘛。啊那安尼，你袂当讲一句讲，迄是阮兜的物件，当时就十偷。我要拿到回来，安袂使咧，因为调查头的期限是两年啦。你知影讲恁兜这个物件调查头两年来也找无，都无伊安尼。你市面上计算袂，你也无得偷倒回来咧。我你甲看这法律，实在是，唔知要讲吼。这真正像要做电影啦，到七百度吼，叫做云山，春山云布吼，七百。多吼，就是当年民国五十八年时呐，张大千国画大师上个黄君璧，我那算一个国画大师吼，一个生日礼物吼，结果经过三十年吼，才献身呐，献身就是当年一个姓个查拉布，这个我那贵姓呐，这个查拉布那贵姓呐吼，讲偷客偷给了吼，他私底下。互人知影讲，伊真正有一百度吼，我来甲买吼，当然知啊。这唔捌货的人，甲开一百五十万就痛甲小国。你甲想看几十年前迄、那个一百五十万都偌大条嘛吼？这查拉布吼，当然一百五十万，你个五十万我就足痛啊啦。这无本钱的生意呢吼，而且吼，这卖数敢那比抢银行较好抢呢。我一百度吼，也袂当做饭食，我卖一百五十万，结果伊唔知影讲。真正唔捌货，卖一百五十万都无经过两年，伊即马总甲拍卖去中国，卖一亿三千万啦！你甲我物件捌货甲无货，我差偌济吼？就这件吼这个是当年吼有一百度啦，已经放弃三十年啊吼。那就是安尼经过差不多二十九年外嘛吼，才现身吼，就一百。张大千的叫做云山啊，春山云布啦，我连讲都不要讲，你敢挂这种大的名吼？足够水。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我迄本来买他羹，我都咧煮啊。
1: 嘿嘿。
0: 啊，即马我有当一阵无食，我感觉头壳哦，哦，一直上上拢等袂着。
1: 好安尼啊。
0: 去陪三工去一摆陪我哥，先煞去十大啦。
1: 好安尼哦。
0: 我无差好，就讲好啊，好开落呀。哦。所以买顿来食。
1: 维他根。
0: 哦。嘿，佮买维他根顿啊，我因为吼叫伊吼爱叫三顿，叫两个两粒。
1: 好。
0: 我拢叫三顿，叫两个两粒。
1: 系。
0: 差不多三工过呢吼。
1: 结果咧。
0: 哦，不该死。
2: 身躯白上了吼，肝爱注意。就拉伤，遐阿渣吼解袂碎啦。规身躯不管鼻腔输的吼，嘴只身躯接触做工过吼，头毛底吼，拢会小块拉伤吼。遐拢入去肝呢。你们讲头毛咧，头毛嘛入去肝。咱人身躯只要有接触到吼，迄、个物件绝对拢进入去肝啦。啊，肝吼，就是专门护这个白拉伤的所在。规身躯上大化工厂嘛。你也查明起来，我无你惊你。我若有一粒好肝吼，就是甲你分解好的吼，送去好的所在合成吼。啊，歹的吼，就袂出去嘛。三大管道，大便、小便，啊，甲流汗，甲三通吼，袂出去流一半，流一半，身躯皮肤第一上敏感。啊，查明起来变无水，就四脚白皮，白上翘啦，斑斑点点，一粒啦吼，那无就铺面一粒一粒吼，我不翘来到底吼，各会刷位呢，像甲头壳背啦，甲只半卡层背啦吼，都维他根啦，维他根，这种买无好呢，用买吼奇怪，开买袂好就体内毒啊，都维他根上高到家到手，咱的维他根外口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上高，把身躯拉伤变出吼，特别你身甲规面啦吼，那无就虾米咧白伤叫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迄个都火啦，火就是毒啦哈。都维他干，维他干吼，指定要帮指名，咱诶外口有写一个沙哦，忙变唔对，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甲叫对啦。好，谢谢医生公告。

0: อะไรนั่นติงไว้กับเช้าไก่ข้องไปข้องกองปัดหยกปัดคิวคิวคิวนา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等下现场咧，听讲就不爱上山哈，咱就卖上山得要紧哈。啊，来，咱现场电话甲草芥同样，草芥哈，那要使用到蒙山病朋友帮啦，就个无详细所在，0800-8688-999，阿表三个九哈，0800-8688-999。好，台北一间科技大学哈，啊，先去自杀跳楼的呢，位十二楼甲跳来，哇，这样哈。我讲实在，我那吃得好担忧啊！哈，为十二楼安尼跳来，当然死啦。伊是要先做硕士班的迄个研究生啦，哈。研究生的我先过要读硕士哈，这个科技大学哈，诶，其中嘛什么科啦，好好，都是教授要求哈，大行都未过关，未过关哈，啊。都照教授甲我讲诶吼，我著认真教安尼吼。啊，你讲安尼，我著做安怎呢吼？结果我安那做吼，都袂过关吼，就是安尼，毋正准自杀嘛。前几工啊，即、這个消息拢无报，拢无人知。先啊，个会知，就今仔日才知啊啦。今仔早起吼，伊有一个真好诶朋友啦，足毋甘啦。啊，伊较特别伫个手机啊，就是人讲叫做脸书吼，一种社群平台脸书吼，大家拢看会到只吼，加老三呢，这个自杀的研究生哈，伊收下东西，伊伫实验室啊，教授安怎甲刁难要求哈，伊嘛是拢照教授遐尼啊严格要求哈，拢照安尼做哈，感官嘛是无过关啊，啊无过关哈，就是无过啊，就是安尼啊，啊准自杀哇，有人讲我先讲，如果真正是安尼。你嘛袂当自杀呢？自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呢？你连一寡玩弄啦吼，安尼样吼，你实在是有迄认真在情吼，嘛拢讲无咯。其实这种代志管道介多啦，下当申诉管道介多吼。好，那这个研究生这个硕士生啦，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吼，伫今仔在时啊，的手机啊，写几页了吼，就甲转发嘛，到这个。就会朋友自杀这里吼，伊顶管收下一挂，即就是研究的过程啦。伊是读迄个硕士生的研究生吼，登记伫实验室吼，啊教授指导啦吼，包括连咪改黑连咪画这吼，今仔日你昨昏甲我讲对倒安怎样，结果我照你所讲，今仔来吼又搁改一款吼，都别说敢那逐工都改，结果我拢照你所讲。要安那改，要安那样吼，我拢照你所讲。上尾我来叫你断掉啦，就是无过，啊无过吼，就枉费我呢遐侪年时间呢，这个读册吼，就是安尼好。这个案件本来无人知嘛，就是这个学生囡仔真好的同学，甲编出来了吼，学校已经在的台北这间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吼，已经在吼，伊即马学校这边已经出面了哦，这是。很严重，伊即马甲一科，这个教授，包括所有研究实验，全部中停呢，就是这个课业全部中停就对了吼。哇，这我那算有大大的进步啦。学校这边讲到，外口吼对这个代志相当关心，因为一条人命嘛吼。但是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学生因来？个个抗压性无够，也是真正是教授特别刁难，针对这学生囡仔吼，准教会这个学生囡仔惊跌落嘛吼，当然就来调查啦。因为你知讲教授就是老师啦，老师甲学生之间吼有真多讲袂清楚的所在，老师较严格，希望学生囡仔好，你安那都做袂好，但是学生囡仔感觉讲你个性你刁难我，别人能做会好，我能做袂好，啊都变来讲，这个都歹怕。网啊顶着遐，就是安尼讲啊，好好。学校咧讲，那调查结果出来以前，对着这个老师、这个教授所教的这个课程，包括学生囡仔有诶无吼，全部拢关侪啦，就是无个会叮当啊啦。就是这个教授、这个老师已经开始等于无教册吼，啊开始以相关的教学的项目，包括。伊即马名下所有学生囡仔全部拢先暂停嘛，一路。讲病啦，是安尼啦吼。好，我讲给大家听，这个代志安怎来啦吼？就是这个学生囡仔，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那么真好的朋友吼，实在唔感觉讲，这真好的人啦，真好的学生囡仔吼，伊是台北科技大学硕士班的研究生啦，吼，自杀啦哈。
伫今仔早起，伊才甲伊进前所留的一寡，你家己讲的吼，全部拢一句拢无加减吼，拢甲铺出来嘛吼。伊在讲，伊讲伊当期吼，就是为了要过这个硕士班这个经。

我只要按我落去拍拼，我绝对会过啦。你就甲我讲了，就该安尼啊。你甲讲，啊你怎甲你讲啊？你袂使，安尼咱即马顶到这边，我嘛是安尼做啦，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吼。啊，这个学生呢，我叫你来呢，就这个自杀这个啊。伊讲进前一段时间，我只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教授，你安那甲我刁难，你今仔日要叫我干啦干啦，我拢照你所讲来改，我只要那经会过。照你所要求，我绝对当毕业哈。但是上尾袂当毕业，你袂当毕业就是无学术性嘛，就是你没有硕士这个学位哈，就是安尼。这个文章就是不是文章啦，就是伊所写要自杀进程所写，即所有的学术班哈，迄个研究过程就对了哈。哇，安尼看甲人的流目屎啦哈。好，那么这个朋友哈，就今仔透早啦。伊伫迄个脸书，即个所在吼，手机啊吼，甲即个自杀的研究生吼，所留的都是改写的这些啦吼，伊全部一条一条吼，拢甲写出来。伊讲，伊这时间吼，拢改写。比如啦，比如讲，我正比当然伊无，伊即马即个新闻伊无改遮清楚吼。比如讲今仔日吼。这个时间，五月二十，吼，伊就甲写五月二十，甲讲迄个代志要做安怎？五月二一，吼，甲讲唔对唔对，迄个代志袂当安尼。但是问题是，教授你怎甲我讲的呢？五月二十，当讲这个物件研究，要实验什么会是安尼做？结果唔知讲过一天，明仔来，开始上课，买我的实验要继续。你即马甲讲唔对唔对，这安尼定做，定做不要紧。伊都大概你甲我刁难，伊甲定做，我来定做，吼、哦。下再时啊，讲下晡会改啦。下再时啊，讲你做安尼，下晡来讲唔对，你做安尼唔对。但是我做安尼是照你甲我讲的呢，结果你即卖下晡甲我讲唔对吼。伊、哦、为着要达成教授甲伊刁难有诶无诶吼，改来改去啦吼，伊嘛是拢照做啦吼、哦。啊，即你知影讲少年家就像安尼。尤其是咧读册过程吼，这当讲是相当要安怎讲咧吼，就是伊无代表有较大的人数啦吼。上尾伊想讲，我拢照你所讲，你甲我讲这台做安怎，你一个讲啊唔对，要去做安怎，我嘛是照你所讲，嘛是解决。上尾吼，大家拢毕业啦，大家拢有过关啦，都我无过关啦。我也无比别人较戆，因为我会晓看嘛，人就是安尼。你若讲我真正家己承认讲，我都当都做唔对，是我家己做唔对，是你甲我讲做安尼，我就照你所讲安尼做，你是教授嘛吼？你会再写讲下晡甲我改，我嘛是照你所讲，结果到尾大家拢过关，都我无过关，都我叫你擦掉啦吼。地书这个囡仔吼，相当精神崩溃，上尾啦，伊。甲所有一条一条东西伫实验室内面告诉我那个刁难吼，而且是讲下晡改啦吼，啊今仔日讲明仔载改啦吼，啊结果讲安尼做对，我就照告诉安尼做，明仔载甲讲我做安尼唔对，我做安尼唔对嘛是你甲教讲要安尼做诶，但是你甲讲安尼唔对，你安尼吼无过关，准走去自杀嘛。上尾伊在讲，伊讲伊最爱家己女朋友有女朋友安尼，要嫁出来女朋友啊吼好。包括厝内爸母啦吼，有诶无啦吼，伊讲吼，实在足爱爸爸妈妈啦吼，甲我饲教安尼，会当读个大学无大经研究生，要读硕士啦吼，老师就是讲即个教授啦吼，下早讲诶下晡拢无共款，今日讲诶，甲明仔载拢无共款，结果拢是教授甲我讲，我拢照伊所做，结果毋知讲，伊拢讲我做毋对，啊我做毋对，伊就无我过关，伊毋正。即、这个甲我断掉嘛吼，我就无过研，迄、这个研究生嘛吼，就袂当变硕士嘛，就是安尼吼。真系到尾吼，伊讲伊是在挡袂过啦。伊本来想讲即几年的时间吼，伊就一定要读个硕士即个学历咧吼。伊想讲我只要若按照教授所讲。不管你安怎甲刁难，你只要甲我讲，要改安怎做，改安怎做啦吼。啊，我做唔对个，你甲我讲要安怎改，我就照你所讲。安尼我绝对有来过关啦。我都拢一切拢照教授，甲我教的吼。你要颠颠倒倒嘛不要紧啦吼，我嘛是同款照你所改。但是唔知讲吼，伊同款无我过关啦吼，就是无过你就是无摕到硕士的学历嘛吼，伊艰苦噶，伊讲伊。
伫迄个十二楼吼，看咧相当悬啦。伊讲，干那看到人就皮皮抓啦，唔知道有偌大压力，嘿，开始做这个代志，嘣就拢跳落去啦。十二楼嘛，哇，就是安尼吼，而且，伊这个朋友吼，相当唔甘啦，讲这个人是相当好。我那算对厝内有诶无诶话，大家拢足善良一个人啊吼，下当哦，这个学业调人家安尼吼，可见讲这个教授实在对可能有真侪反感诶所在啦吼，是安尼好。但是这是这个学生囡仔啦吼，这个自杀啦嘛，自杀，咱搁讲一个自杀是上歹啦。你搁任何代志碰到困难咯，反正有比你较困难，咱无自杀啦。自杀落去到第这条路行咧，后壁都拢免讲啊，都别人咧讲啊。好，人即马开始甲这个教授要来调查嘛，调查我借问你诶，这教授讲啊，我著甲伊讲安尼唔对啊，啊我教授伊是学生囡仔，我著教伊安怎做，啊伊都做了唔好，我唔多爱甲教，啊无学生囡仔免教，我借问你，人要讲教授安尼讲唔对，无唔对呢？我今做教授做老师的人，我当然是爱教学生囡仔对啊吼。我看伊做安尼都唔对啊，啊伊唔对，我唔得甲改，啊改，伊阁无照安尼做，我得阁阁甲改，啊伊一直都改袂过来，我就无过关啦。你讲到尾要哪办？人卖讲哎呦，啊这都可能较严格，但是嘛袂当讲老师教授刁难啦吼。啊你家己到尾这个忍受袂掉，这个课业的压力吼，你走去做啥吼？这免来讲，所以我咧讲真吼，即马后壁拢剩这个教授咧讲咧。这条路上歹啦，迄个今仔日早时啊，即间台北个科技大学前几工一个研究生就涉事性啦，自杀啦，啊足奇怪自杀，莫名其妙。伊是一个好好囡仔啊，完全无任何什么感情啦，女朋友嘛甲伊真好吼，爸母厝内家我绝对无问题，大家想拢无讲奇怪咧。啊，这个囡仔开始无代无志走去自杀，跳楼十二楼嘛。是，就是这个朋友原来之前有收到这个学生囡仔伊自杀的原因，伊拢一刀一刀，拢传落伊啦，传落这个朋友吼，伊讲伊不爱忍耐，伊甲所有因这个朋友自杀的这个大学生、这个研究生啦、硕士生这个吼，所传落伊过去的甲这个教授安怎是刁难的过程吼，伊拢讲予大家知啦吼啊。当然，这学校已经调查啦，开始调查，这是刁难还是教授严格？要让你较好，这吼都一线的两面啊啦！你讲对不对？我今仔是为着伊好，我较特别严格吼、哦，啊，什么代志袂当出差错，足认真，这嘛一句话啊。我今仔日就是看你是袂爽，我看你吼足惨白，啊，你做什么代志我都要给你刁难，分数搁让你比别人较好啊，九十分，我得刁工给你拍五十九分无入计吼。这就是一线之间啦，所以讲这调查。你要哪调查啦？哇！所以讲人吼，若袂扛起压力吼，迄就卖通呢。你如果因为这种这个功课的压力到这个程度啊，你就卖读了啊。无涉事先可要紧嘞，无大概涉事靠什么？当然这是我咧想啦，吼、哦。别人想无同款啦，别人绝对有别人伊坚持意见嘛。但是我是讲，这哪会做甲读册读甲去？无爱生命的心都唔当阁多强啊啦！你安尼较有路用咧，你一条好嘅生命咧，为着这个硕士班安尼教授无你过，你当然无你过，你都可能爱去继续读啦。啊，是安尼咱唔知啦，吼，咱也无读硕士，咱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若像我咧自杀啦，哇！这你讲后壁边，你虽然有讲这代志，你嘅朋友嘛替你抱不平。你讲遮好嘅人，啊你介先看起，就真正这个教授特别甲你刁难吼，安怎好好，即马学校开始调查。你讲有结果无？我咧想是无啥物大结果啦。那我啦，咱读过册嘅人，咱知啦。像这无啥物大结果，都一句话就两边翻啦。你讲你甲刁难，我讲我是严格啊，我是为着你好，较特别严格啊。你变哪讲对唔对啊？正咯。所以讲吼，都前几工啊，就是有一个台北科技大学大学生吼跳楼自杀，为十二楼跳落来嘛。是，大家拢惊一个讲较有可能，就是伊有一个朋友，真好个朋友吼，就是这段时间伊有甲传，一直甲传讲，某时某去什么时阵日子拢甲写好呢吼。我讲安尼，教授嘛甲我教安尼，结果到下晡。佮反口经讲我做啊唔对，我做拢照教授所讲，伊家讲唔对。今仔日
讲的明仔载个唔对哇，这就是伊相当不公哦，啊这得单调查啦哈，单调查的台北科技大学诶硕士班级的研究生哈，都前几天啊自杀嘛，这个消息拢无报啦，拢无报吼，拢无人知吼，就是安尼今仔日才写这个正好的朋友才把这个代志编出来嘛。啊，学校才知影，学校就是今仔日看到诶，安尼了，甲甲即个教授所有相关的课业教育学生，伊拉全部拢停嘛，得等待调查吼。哎，这吼读册有啦，一门功夫啦，人讲事情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今嘛食仙人食了有够好，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那样
0: 啊，系啊，因为吼有当时拢困未起啦，啊个脚个抽筋啦，系啊，啊我今嘛吼我已经买三罐好食，第一罐半阵就感觉讲真正食了真正真的很好，
1: 安尼，
0: 因为我又感觉讲这洗身的朋友吼，大家拢爱买来食，
1: 哎
0: 呀，真的不错啦，啊我今嘛是咧甲伊请教讲啊，心脏你讲食 QMB 原来是一粒一粒就好啦，
1: 一粒就好，啊伊较早困未起，较好困啊袂。
0: 现在吃真行就继续好睡，
1: 继续好睡，
0: 对啊，已经吃一罐半去了，
1: 这样
0: 哦，对啊，我已经去给你灌了三罐，我去那种甜品灌的，
1: 好，这样
0: 啊，对啊，
1: 谢谢，恭喜啦，
0: 好，谢谢。
2: 睡眠，我们的经验哦，帮助真好，吃这个东西，你要我跟你说，不是吃的睡觉这样，连早时目睭闭紧，像麻痹这样，不是哦，经验你吃哦，你去看人家研究经验那些，所有那些内容的哦，经营这个生活的家吼，帮助你困眠吼，哦，应该困的时间困个相当舒适吼，无大劲力，醒就是醒呢，就是人吼头壳清楚迄个醒吼，唔知安尼，有人讲食爱困以后吼，你人个目睭闭紧，就像迄头壳去有物件拔掉的感觉，都袂清楚吼，就是安尼讲啊，唔知讲咱咧暗时困眠无，就经营啦吼。久啦，食一个长期吼，你无丢无滴，就会困到天光啦。包括迄个老大人啊。那卖食了，记忆无去，出去碰又唔知倒来吼。在咱的经营爱食，经营对咧头壳的记忆吼，满足会掉吼，会甲你过好掉吼，较袂出去碰又唔知倒来啦。目镜管理头壳酷酷做啦吼，在咱的记忆吼，在你的经营啊，够旧啦，够硬啦，够酸啦，吼，够巴闭吼，啊，一个所在安尼，安荡荡吼，硬冰冰啦吼，啊，丢丢断吼，在你的经营是坏路啦。血路伊就会去牵连着后壁个功能个物件吼，就得你个经营上好通，通到迄个上尾流，叫做末梢，像个头毛丝个所在，但通到遮才会使吼。得你个经营，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个幸吼，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谈到不讲台南嘛吼，昨啊，中昼时间一个摒扫的太太，废推吼，都等于电推啦吼，这个操作无好势吼，安尼头壳先去喷只，今仔日中昼，今仔中昼吼，伫台北个松山车站。到正中道吼，一个唔知家己跌落还是家己跳落啦，跌落甲跳落都无共款，都无说伊吼，准真正火车到位。啊，这个所在吼，松山车站吼，可能时间无介济人，但是有人嘛吼，啊有人联络，结果唔知讲这台车拄到位，这台唔是载人的车，是载货的火车啦吼，准时到位吼，有那头壳先去分车，哇，这两天吼。拢转转这个头壳身躯分解的吼，铁路警察开始封锁现场嘛，即马等咧调查，差不多要一点啦，十二点我要一点嘛吼，伫台北消防车站的第二月台这所在啦，有民众跋落铁架咯，结果这台火车到位吼，准隆隆一下吼，哇，头壳身躯分解啦，这吼那意外的发生，我讲真正是小话。足奇怪吼！另外，伫今仔日早起，中华电影院法官伊要进行一条调解庭啦。伊这吼都调解吼，但是嘛是伫法院啦，法院调解吼，法院要调解的人吼，都当事人嘛吼，这一定要检查身体。结果揢一个皮包啊吼，内面底穿啊。人迄个调，你知影讲法呢？唔知你捌去过无吼？就像咱个啥，迄个机场同款咯，也有一个感染的迄个所在吼，你爱藏伫个所在检查吼。结果唔知讲 B B 叫啦，哇！这个法警当然是紧张、奇怪个什么物件吼，一个拍鬼讲一支枪伫内面啦。啊，结果啊，歹势歹势，迄支枪是假的吼，我听你放屁，咱个看够枪支是真正的枪啦，是真正的枪吼。你开始炸枪的话，你要跟人调解，我讲啊，都可能调解无成，我就要变变啊。当然后边这句是我讲的啦。吼，伫中昼尾我十一点外，中华电话呢，这有一定这个法官的调解庭吼，调解两个人来当和解上好啦，这个调解嘛好。啊，你当事人来这个出庭吼，当然这是。一定要有检查身体嘛，有诶无好。结果唔知讲，身躯夹一个皮包啊啦，吼，大大诶迄个皮包吼，一个藏伫迄个检查仪器吼，我尴尬叫啦，哇，尴尬叫了，发镜头啊，这是啥物物件吼？这袂当，但是这个时阵都袂当互你出去玩吼，都要用发镜头去检查，因为你皮包已经藏伫感应门嘛，吼，迄个所在吼，一个拍开拉链讲内面一支枪啦，哇，当场了。当然当场了啦吼，法院也是地检署，这是法官、检察官啦，有诶无诶吼，拢是法院上班出入诶所在吼，而且爱作相同注意嘛，唔知你甲看，迄条像人咧出入机场吼，先遐敏感吼，你绝对袂当有炸一挂即个伤害物件，结果你炸成哇，真正有影有够，免来讲吼，我咧想啦，即颗吼。绝对出门身躯边吼，拢会扎一支枪啦。反正嘛，甲什么代志要甲人调解话无好，伊可能囥甲袂记哩啦。我咧想，那无人只空暗啦，那无到你真正捌出入过法院这个所在吼，无你嘛讲，人家咧讲啊，你这个背包爱检查者，你嘛讲啊，我这背包唔免检查，我这背包无要查入去吼，我来起来囥车顶啦。你讲对唔对？你明知讲内面有一支枪。你开去经过检查呢？你唔得讲啊！这皮包唔免检查，我这皮包袂记哩，我这皮包是要无要炸入去，无要炸入去法庭内面的吼。我起来车顶讲，你真正人检查，你真正倒来检查，迄个物件检查着绝对解，迄是迄种像迄人个机场迄、那个一个感应门嘛吼，一个解了到底人都无咧出去话暂停吼，这什么物件？甲看讲，藏一支。放一支枪，惊法院出庭啦！哇，有人讲啊，你唔得调解无成，就当场要起个病的款的哦！哇，真咯吼，你甲看人吼，有够狂啊！另外，伫今日下晡吼，过中昼啦吼，到富宁警方通报，有一台轿车，身躯可能有枪有刀吼，这是卡条案件，为富宁走过来台南啦。
台南的警方伫车顶接到疫情通知嘛，吼、哦，就是人迄个警方家己本身的这个系统通知吼，讲、哦、车牌号码好在好有够拄好，这台巡逻车拄伫台南的东区的东门路上侪车的所在啦，这是。那台南吼市内这条路，伊这拄拄高速公路溜来，这条东门路吼，我说哦，车有够侪吼，甲看咯，迄台车在你头前啦，就是分你们警方通报先，通报台南警方这边注意，大家到三江一下吼，拄在这台巡逻车的头前，哇、哦啊，警察吼落来吼两台呢，两台跟那个四个警察嘛哈，这台车是那个看到警察唔到呢，都踢掉嘞，这车有够侪啊，去我头前后边车公啊踢掉嘞，踢地。中吼，伊也无材料走啦，无法度吼。警察一个落来吼，四个警察加讲落车，顶悬坐两个，唔落车，两无车，这就奇怪啊呢。我警察要甲你盘查，叫你落车，你两无车，这两个唔落车吼，吼、哦，这头前两个警察完全无考虑，迄个警棍起来就讲啊啦，就讲玻璃吼硬扭，结果四个警察全部受伤。这两个真都无受伤啦，伫车内，我啦硬扭和扭来吼，后四个警察安尼头前后壁玻璃全部撞破嘛，姓陈姓林啦吼，都开一台 Toyota 伫台南市到下埔点外啦，我那点外吼，迄时间伫东门路车有够侪啦。结果这个时间拄拄啊，云林的警方有通报台南这边警察，阮这边有一个车顶有枪有刀，我讲啊有无真正有呢？真正一个拖了车顶一支枪。啊，个两支刀啦，都是伫婚姻卡条案件吼，准赶紧走来台南这所在吼，啊，婚姻警方通报嘛，通报台南警那边到三江啦吼，结果当日通报时，这台车多伫这台警察车的头前啦，多伫车顶内面啦，迄、那个东门路，伊这所在吼，到东门路尾，我伫中华东路的上大路口啦，这个所在车真有够侪，啊都。我逐天上下班，我出入东门路甲咧中华东路，这个所在车是真正有够侪侪，你连要虾米队都无法度。啊，就是安尼警察讲，啊，就头前一台啦，哇，赶紧两台警察车安尼，四个警察落来吼，围伫车边，叫伊落车，卖落车，卖落车就奇怪啊咧。头前两个警察看到安尼卖落车吼，当时都。绝对袂当丢地，现在各位牙签什么鬼吼，反正就大家拼吼，火墩一个都破啦，玻璃撞破，两边玻璃窗撞破吼，安尼，四个警察硬拖硬救，为内面个救在，不只四个警察拢叫玻璃刮掉呢，哇，真可怜，我这警察拼真吼，实在真了样，车内找到一支手枪啦，啊，佮两支刀啦哈，佮包括毒品啦，真吼，我那杀队当然欢迎，基本个警方都随到位啊啦哈。大家配合吼，哦，恐怖！当时吼偌济车呢，就是安尼个踢掉嘞嘛。迄头前后壁袂叮当吼，啊，警察咧掠这個，哦，迄有的车惊死，那拄拄伫个身躯边头前后壁车，真正看到警察咧掠这，真正汹涌个看到安尼惊死吼。拄伫今日中岛点我啦，点我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肝药啊，我后尾啊，肝药啊，我你食吼，肝药啊，啊，真正迄个囡，我互囡仔食啦。
1: 好安尼哈。
0: 哎，囡仔拢做到迄口臭啦
1: 吼。
0: 哦，食食拢唔捌咧口臭。
1: 安尼哈。
0: 哎，
1: 维他干哦。
0: 哎，维他干。
1: 嘿，维他干真
0: 足好。灌大罐的尔呢。
1: 安尼哈。
0: 哎，都有效啊吼。
1: 嘿，人，嗯，嘿人啊，足够
0: 口臭。灌药啊，拢有够好。
2: 人的嘴吼，那定定变开就安尼，味真重，你要注意肝呢吼。肝是上阶段重点。不管人咧讲，哦，你的嘴吼，还一个味真重吼，迄有诶若较严重，我讲互大家听。人咧肝胆医师咧讲吼，迄有诶肝较严重，伊阁毋知影疼，因为肝即个物件无神经啊。较严重诶时吼，你甲伊小心心，你着发现讲，奇怪，即个人身躯一个味，我咧讲，即可能有诶人有感觉吼，毋免开嘴，开嘴闻到迄个味道，知影讲肝无啥好，但是有诶人是严重甲已经。连开嘴都唔免，你家小心心吼。尤其什么味，我讲给大家听，像个水沟的味，像个臭水沟的味吼。这个人的身躯奇怪个肝，阿无阿渣，阿个安尼一直肝啦。维他干来吃维他干吼，好用的肝药吼，甲恁报。这款维他干内外壳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你甲详细看一下吼。那药房买产品的时候，你会知讲哦，这好用的肝药吼，连肝胆也输得鹅了啦。咱这款肝药啊吼。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啦，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的人，那无就逐工都工过拢农药肥料啦，啊加工厂塑胶化啦吼，啥物较垃圾的物件咧忙吼，啊肝无顾袂使，维他干，尤其有一种人，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咱的维他干的，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啊，伫咧颠倒，叫做顶下班开门车的人，你爱食维他干吼，肝是一个无疼的器官啦。伊若真正咧无好时，你也唔知，相信会知上严重甲已经差不多足袂离，我你该知讲啊，我人艰苦呢吼，反正嘛甲连面床都报袂起，迄个时你也知都已经上万啊咧，都有够万的万吼，都维他干爱属性较高咧啦，维他干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吼，伊内面的组织是纯植物。完全无半滴西药，搁在熬酒草，搁在苦苣草啦。医生、肝胆医师上好了，这种植物上高过关，搁在熬酒草，搁在苦苣草，伊做主剂吼。咱的维他干，这种方子名啊，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足好啉啦。有写一个沙吼，那不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都买我对哈。好，谢谢医生广告。

来咱这点钟过无到这，那有要去欢呼，咱即个产品有帮无上侪吼，即个电话抄起，阿爸阿姆抄起吼，咱随时要卡，要问都有哈，0800-868-999，阿爸三个九吼，0800-868-999，会给你多多给咱使用吼，哈，那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来收起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祝你万事如意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是0800-333-5599哈。有安尼520，咱全台湾哦，足侪对生日人就要今仔日哦去登记结婚啦，较好记啦。有啊，爱较久的哦，爱较久的哈。啊，5月20今仔日哦，哦，那先得甲中岛已经有72队去登记啊，甲先得哦，先得去哦，无包括先得关哦。敢那新竹市了72队吼去登记，嘿，啊那我话全台湾这队应该是我阿算阿较有会啊吼，屏东万丹这队无，我昨分享是91岁，到92岁吼，吼、哦、啊这加少年，这加少年30岁，这个年过多两个多60岁吼，找到真爱啦，吼、哦，这个台北的嘉禾吼520啊，屏东万丹登记结婚啦。诶，这两对拢50岁啊，年纪拢六十岁安尼。啊，因两个因为志工服务专结这缘分，吼、哦，啊来实习交往3年，吼、哦，啊选择520的今仔日吼，啊作为伫滨东县万丹的户政事务所来办理结婚登记，吼、哦、安尼，啊这沈有序啊，吼、哦，甲叶慧珍呐、啊，今年哦，这个二啊这查甫吼，这个新郎60岁。啊！伊今年28岁，这查某囝哦，甲亲朋好友，吼、哦，为伊献上最大的祝福安尼，吼、哦、啊！同时共同来见证吼、哦，幸福没有太晚，遇见对的人吼、哦，就是最好的时机啦，哟！安尼怎样？这个叶慧珍伊是留日本人的吼，投入这日语教学吼，已经30多年啊，啊，深深受到学生爱教伊，啊，把长期吼，担任志工。哦，伫个燕山大饭店吼，从事日语导览的志工的这個服务，吼啊，亲切专业的解说，吼、哦，咱国内外的咧旅客吼，拢感觉足学乐伊。啊，那这個沈有序吼，这个男主角吼，伊服务伫国立哦台湾艺术大学，啊，平常时嘛是热爱公益，赶快登记投入吼这志工的服务。两个人因为志工的活动吼，怎熟悉着安尼？吼、哦、啊！伫互相关怀、甲陪伴当中，渐渐培养到这個感情。吼、哦、啊！虽然伫人生较尾啊，吼，未来迄讲个90岁咧，91岁咧，吼，才遇见彼此。吼、哦、啊！更加珍惜哦，这段来得不易啊，就缘分嘿啦，安尼就好。哦，啊，这个女主角伊讲哦，伊曾经伫日本留学，吼、哦、啊，长期拢投入着日语吼，这个教学。哦，终于今年我来了，伊就学习制作日式吼诶和服。啊，所以伊今仔日哦，甲伊另一半哦，拢特别穿着这日式诶服装哦，来出席这个结婚典礼吼，诶，感觉做意义。过去曾经有一段婚姻哦，这个男主角伊讲哦，伫个人生下半场，当找着价值观啊、世界观啊、人生观啊，都很相符，啊，两个相处起来拢足快乐诶人，人生足圆满诶吼，啊，查囝嘛足支持诶安尼，嘿，啊，今仔日办理结婚登记诶新人真侪，嘿，真侪吼。啊，所以万丹这个户政事务所吼，专心来打造吼，万分幸福，担心不语吼，安尼。万丹吼，这结婚的这备办吼，啊安排这两个这对新人吼，进行着浪漫吼，初捧花的调整，嘿安尼。这嘛是中华转台湾，今日做一人结婚的吼，嘿，真好，好啊，侬祝福者吼，安尼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哦，啊，万丹今日个一点哦，来，恁也得着冠军摕8000哦，吼，这个滨东万丹香龙会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的竞赛吼，开始报名哦，哦，你也对这吼做心事的做兴趣甲报名哈，那冠军呢得8000哦，哦，今日淡江大桥啊大塞车啦吼，哦，新北市淡江大桥啊大塞车，这个活动是7月初5礼拜日。下早8点半到12点，伫万丹龙会哦，备料仓库遮。嘿，啊，若报名吼，学生啊30组，哦，限制一个人一组啦，哦，一个人家己做一人一组。啊，若社会组的10组，很侪哦，上侪两个人一组。哦，你啊对这个落来啊吼，啊有红豆啊吼，有创意料理的竞赛哦，你想嗯。红豆甲落来两个豆做伙，要用啥物酱？是要食咸的、食甜的、食冰的、食烧的吼？哦，要安怎做才好吼？哦，你得有做兴趣，你就去啊报名吼。对，即马开始报名，因为万丹的农会来推广着在地优质的农产品落来，佮有即个啊红豆，
哦啊！伫个七月七五举办第三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邀请全国吼做爱。

啊，要决赛当天来有来比赛吼，在现场进行着料理的制作，吼、啊，甲摆盘的展示。啊，这个评审团会依照着创意，吼、啊，创意性，啊，佮你一个口感，啊，佮你菜肴设计的呈现，哦、啊，这个商品化的潜力哈、啊，所以佮伊口味，哦啊，佮成品的展示吼，等等都加了吼，来进行评估。那冠军呢？亚军呢？啊，季军呢？吼，啊，佮佳作等等，吼，啊，那冠军呢？得8000，啊，亚军呢？得5000，啊，季军呢？得3000，哦，安尼，啊，其他颁发奖杯安尼吼，啊，其他得1000块的奖金啊，啊，报名就是今仔日到6月7号，哦，今仔日到6月7号，剩个半个月尔吼，今仔日到6月7号，哦，啊，那总决赛是7月7号，地点是万丹香农会吼，诶，肥料的仓库。啊！你甲敲电话倒，吼！你甲去过迄个万丹乡农会安尼，万丹那冰冻爱加空八，吼、哦，空八吼、哦，7772007，吼、哦，啊，分支号码2062027安尼，诶，去甲伊报名啊！我报伊住电话，你袂记吧？紧你甲敲万丹乡农会倒，吼、哦！你甲找万丹乡农会，这8000块袂歹。啊！你若无去报名，无紧，咱个政府即马吼。要零岁一出世，该饲到18岁，逐个月拢给你5000块，这个才有感啦，嘿啦，这个才有感啦。你啊出世发一个2万，发一个3万就无啊，安尼也好，对不对？嘿啊，出世就主要牛奶粉在卖，请人诶，较坐遐咧，若要够开。所以这个今是520嘛，就职典礼嘛吼，两档嘛吼。这个赖总统伊就做出的吼少子化吼诶新的战略。一出是零岁到18岁，每一人每一个月5000块，哦，比你阿母啊咧发的零用钱较有吼，这样，哎呀，这赖清德总统今日发表了伊就职吼2周年的谈话的时阵，伊讲哦，面对着这少子化吼的挑战，政府要提出了台湾人口的对策新战略吼，家庭支持篇呐，其中第一项就是的对策，就是决定吼提供着0岁到18岁哦成长津贴，每人每一个月5000块，和少年人敢结婚、敢生囝、敢饲吼、敢追求幸福，嗯，四个敢吼，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哦，敢于追求幸福，啊，你都选好囡仔，都像今520啊，他都敢，今做侪人去登记结婚啊，哦哟。今天520就已经登记了，赖清德伊讲，勇敢来追求未来，嘛代表爱勇敢面对人口的结构啦吼，甲医疗照护，啊，佮社会安全的新的挑战。伫个健康台湾的路上啊，政府会持续投资健康，改善医疗环境，来强化医疗的人力吼，来落实的这个3班吼的护病比啦。来推动着智慧吼，诶，医疗吼，甲有分级照顾。你讲诶，遮拢爱人呢，拢爱人。啊，你每一档诶护士报名报考护士诶，愈来愈少人。嘿，卖讲医生啦吼，护士都愈来愈少人。逐档啊，咱人都愈来愈少，你别只人来吼。所以即种这些吼，毋是空头支票啦吼，是讲人啥报未起，啊都无人啊。护理师专业诶，读护理诶呢，对不对？嘿啊。你敢读一个读上个叫伊做护理师，伊敢敢注射，伊敢敢抽血，爱血啊血塞塞，伊敢敢敢切，敢敢换药啊？迄个清创时阵恐怖呢，敢知影清创时阵呢？迄个都爱有技术呢，都爱有专业技术呢，无会用清创哦。迄烂料啊、烂虫，迄个烂肉加条、整条、泰哥乌条呢？哦，你当作做护士做熬的哦，慢慢做护士做简单哦。你无两步切来的，我甲你讲，对不对哦？嘿啊，啊所以讲。这个呀，好医疗，卖讲是治病啦，更加是守护每一个人对出世、成长、工作、甲老化、老人完整哦支持系统啦吼。这个、健保永续啦吼，啊个医疗韧性，嘛是国家韧性一款啊呢。照顾人民的这个健康，嘛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啊呢吼。所以面对这少子化的挑战，赖清德来讲，政府即阵嘛将要推出着台湾人吼，台湾人口对称吼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啦吼，就其中一项就是决定啊吼，这是决定吼，决定要提供了0岁到18岁吼成长的津贴，哦，每人5000块，希望伫再婚、哦怀孕、甲生育、家里事事优先的职场吼，
甲这个婚育宅吼，等等这面对协助，嘿啊，这个呀、啊、吼，这个每一个月5000的成长，这算成长津贴啦，吼，成长的津贴要安那发啦吼。这卓荣泰也讲后礼拜就知影，2027就要上路啊，明年就要上路啊，哦，甲生啦，甲生，慢慢生，呀，他这是要生唔生啦哦？我感觉这是甲恁斗饲囝，但是社会无安全啊。哦，不公平啊！迄社会不安全，不公平吼、哦。看到小孩新闻说啊，有生也好，啊无生也无紧啊啦。无生就减少足侪烦恼啦，坦白讲，减少足侪操烦。无生就苦嘛，啊有生就爱乐。从伊出世，你开始乐乐无停的，乐到伊嫁人，乐到伊做老母，你啊个咧乐，你个咧乐，吼乐无停的，人都忝啦。无生当好了，好了了。对吧吼，虽然一个月5000，但是伊嘛无半不比咱囡仔平安顺时啊，是不是吼？嘿啊，这个葛魁卓荣泰吼，一直今日就咧讲吼，2027年开始吼，零岁到18岁成长的补贴吼，就来发放啊吼。那么第一阶段零岁到6岁，每一个月津贴会发予这家长照顾囡仔来用。六岁开始到18岁津贴吼，会折会要拆半，一半吼拨付。之外吼，一半拨你以外，另外一半会放入面青少年未来的户口。啊，安尼完整哦，来领取着青少年成年的第一课啊，第一课至少有新台币36万的成长基金会当用啊。通常这老爸从细就该立一个教育基金嘛，保险哦，教育基金会到20岁先会当领一条20万出来，30万出来，然后即马政府帮你立这条，伊虽然是讲。一个月5000的，但伊一半互你2500哩，另外这2500，伊甲你保护着户头，伊甲伊欠伊哦，即个青少年哦未来的户头，安尼完整来领取吼，而且青少年成年的那一刻啦，比如你18岁啊，哦，你18岁吼，你至少当领新台币36万，成长基金会当用，安尼嘛是袂歹吼，所以安尼完整来领取安尼吼，啊所以这总统赖清德伊今吼就职2周年嘛吼，伊伫演说当中首度抛出了成长津贴消息，伊讲这青少年纳入吼纳入，这个政府吼来甲饲，政府来甲你抚养吼，而这个补助的范围，每一个18岁以下青少年每一个月着5000块的补贴，吼安尼吼，明年开始啦。明年正式上路了吼，嘿，安尼嘛是好，有到期嘛较好啊，啊无安尼哦，安尼有当时安动动啊吼，好啦，咱来听一歌，这首歌是那个哦，听下这首歌就来，葡萄啦吼，葡萄成熟时，今嘛慢慢葡萄，咱现在葡萄甲水蜜桃拢好啊呢。

0: 嗯，安尼要等来呀，啊，做葡萄成熟嘛，来，我要甲静姐讲个啊，这大姐这个，这讲伊原本暗时要困来挂口罩，我是爱挂口罩，讲啊，来吸着空气会更好啊，哦，啊，伊今晚免挂口罩呢，免挂口罩困啊吼，咱甲听者喂，啊，听讲甲你顾着。
1: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呀呢？
1: 足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1: 啊，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就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1: 系啊，
0: 迄只保护链咧揪起来，你啊看，肠啊就咧顾安尼
1: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诶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诶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看几下做才会好。
0: 哦，看几下才会好。
1: 啊，
0: 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吼。
0: 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马有差吼。
1: 有啦。
0: 哦，最好用诶啦。
1: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屎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1: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1: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落一放来，放来，放来。
1: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肠啊运动较无好啦。
1: 较无好。
0: 啊，即卖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啊，一组水力旺哦。
1: 对。
0: 好，啊，叫你用行嘿。
1: 啊，谢谢哦。
0: 谢谢啊，我拜拜。
2: 鼻涕倒流啊！
0: 你原本鼻涕倒流呀？
2: 嘿，啊，我鼻涕倒流，拢去买迄落汉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哦。啊，就是听你讲个像，哎，我搁买来食看咧，猛
0: 试看卖啊。
2: 嘿，试看咧，对，啊，搁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2: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2: 嘿。
0: 做啊上诶。
2: 嘿，喵喵。
0: 哎嘿呐嘿对。
2: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迄就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2: 暗时困咩？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啊，就落去水里捞，啊，对捞就捞，能尿扫。
2: 对。
0: 好，安尼安尼即摆好呀。
2: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都那就无去咧。
0: 安尼哦，够。哎，有食，咱有补数啊吼。
2: 嘿啊，我就是你等者啊。
0: 哦，你等者哦，等好康的哦。
3: 我食无几工哦，诶，我迄种诶过敏扫就好
0: 啊
3: 呢。
0: 啊，无你过敏扫扫偌久啊？
3: 哦，扫洗啊久诶啊。我拄啊食无几包，我感觉哦，足爽快诶。
0: 啊，无你过敏扫是安那咧个
3: 啊？啊，无滴一扫一扫一扫
0: 啊。啊，拢干咳啊。
3: 嘿啊，对啦对啦。
0: 嘿啊，咳安尼啦。
3: 嘿啦。
0: 哟，啊，即马食了才通好啊哈。
3: 哦，我已经破两桌
0: 啊。好，安 OK 啊。
3: 好，
0: 拜拜啊。即摆要甲我买算第二届啦，
4: 嘿。
0: 啊，第一届是安那要食的啊？
4: 哦，我听你咧讲个，倒足好用的啊。那喉咙有得困，暗时啊咧困，喉咙有痰，有咩袂畅快？
0: 啊，就鼻倒流啊！
4: 啊，我知影，我有迄个过敏。
0: 哦，你知你有过敏哦？
4: 第一摆恁在进前倒咧吵架，我就买啊，买大壳的啊。
0: 哦，旧年就买大壳。
4: 应该买足多了啦。
0: 哎呦，谢谢啦！
4: 你讲的逐项都有买来食。
0: 啊，逐项拢该顾着无啦？
4: 啊，我迄个洗衣粉本来人会讲讲啊，啊食了。
0: 有影，甲阮啉偌济，补偌济，血都有影呀。哦，安尼补充就较有体力啦啦。啊，活力民宿这条片啊，倒老好呀你啦。
4: 较袂咯。
0: 哦，较袂，哦，啊，算有差就对
4: 啊
0: 啦。
4: 有差，啊，我阁继续食。
0: 倒片啊去倒老，较袂讲，我们袂喘气安尼啦吼。
4: 系啊，你即届我迄个人工针莫做，第二晚莫做，啊个。跟好利民宿来客人做，手也买一组，你也大主顾。
0: 啊，大主顾，即马讲话笑乖乖，表示有开钱无冤枉啦。嘿，啊，包在去咪食咧。
4: 之前我就写着迄个五万块，啊，拢会小我叮当个做人客拢穿平平，啊，即马食食吼，袂穿。较袂讲，你做人客穿啊，用咩穿袂起
0: 啊？哎呦，艰苦干嘞！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开钱爱开无，我都趁钱呢啦。迄顿用钱爱甲健康欠本啦。
4: 啊，我真够够费嘞，拢买三个顿，我拢泡一罐啊，豆豆啉
0: 啊。安尼就好，嘿，啊，祝贺你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5: 我跟你讲，本地吼，就是拢会鼻结，啊，放拢会安尼，拢一粒通。尾啊，我食啊，未十工嘞，尾啊，都有成型啊，真的好舒服。
0: 哦，好，排便就好舒服吼。
5: 对啊，
0: 啊，无你像爱排便爱排排偌久啊？
5: 哦，真久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当时好放，当时就排放，无讲足顺的安尼的。
0: 食这起来，我讲的有影对不对？
5: 是啊，
0: 迄大便变足顺畅一件代志啊。
5: 对啊，对啊，哦，人家做平常，心情嘛，家做好诶。
0: 哎，你血清素啊，多巴胺生出来呀？
5: 哦，真的哈。
0: 哎，真的，你等下来规划，人就轻松规划哈。
5: 对啊，对啊，对啊。这是感恩的啦。
0: 啊，谢谢你，我服务啊，真正真好啦。
5: 是啊，是啊，伊安尼带好我健康，我真欢喜。
0: 有呀，
5: 感恩的。人生起始才开始。
0: 真的，真的，哎，精彩漂亮的开始。
5: 是啊，是啊，能做啦，孙家。
0: 哦啊，孙哪要嫁你呢？
5: 是啊，嘛是孙为贵宾呐，
0: 贵宾呐，
5: 都会较轻较轻。
0: 哦对，啊孙那边开始吃就对哇，阿妈先吃好看啦。
5: 对对对，是啊是。
0: 你话按一万一千二，还上2800看偌好。嘿啦，爸爸姐哈，爸爸姐，然后说咱那即马有定岗的哈，先甲定岗吃，你就知哦，不怪逐摆办活动，买三面三八上三面是爸爸姐先，哦，逐当安尼碰。拢捧几年份呢？加做会好会好吼，足好用诶！咱咧活力民宿足好用诶！你啊像你像下早前你拍啊像拍几摆啊？吼啊瓶水水水顶，即荨麻疹吼，甲异位性皮肤，甲你压你偌糟蹋偌艰苦啊，对不对？挂灯爱食，叫你用行，吼叫做活力民宿吼。啊，即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咧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现牛是咱咧0800。3355599，24小时都当开电话吼，0800335599。啊，那咱的专台湾吼，宝德旺便利店，因为这是保健的食品吼，在咱的宝德旺买到吼，来咱来听分享那宝德旺的服务处啊。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这一间未记，要紧，这个电话会记得，0800335599，该何用？其他经销房号未记哩吼，还是个卡机关就好哈。来听歌，红花青叶。

0: 会走。
1: 那嘉禾啊哦，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1: 哦，听两档，好好好。
2: 我去年卡一届，互你啊，你叫我进去食药，我恁在记得吧？
1: 好，我逐工听做着电话，我未记得。
2: 对啊，也是嘛是这个时间。哦。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条条敢那有改善。
1: 食啥物啊？
2: 那个迄罐真香。
1: 哦，真香。
2: 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即两冬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1: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看？
2: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尽量看安尼啦。
1: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真久哦。
2: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受照，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但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2: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哩，安尼啊，啊无都戆家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啊靠不了，我前阵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行各用过。
1: 哦，实在第一季咱的钱。
2: 介绍我的同事吧，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啊，今麦吼，我就是咧解请教讲，迄、那个 Q 加
1: 真香，
2: 加无 Q 加迄个什么迄、那个维他干
1: 哦，维他干食康巴，维他干食康巴吸收口啊，那百分 Q 是食饭百只。
2: 哦 ，Q 食饭百只，维他干食康百，
1: 嘿嘿嘿嘿。
2: 啊，像咧像讲维他干含 Q 拢会使做伙食呢。
1: 维他干是讲个食康百。
2: 哦好，
1: Q 你若有进行着 Q， 我今天食饭百只安尼。
2: 哦好，安我知，我暗时拢伫困也去食安尼。
1: 啊，你是安那百只 Q 咪够你食？
2: 有我冇食。
1: 哦，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2: 嗯，最近炒的拢炒的，最近炒的拢吼安尼。差不多一个月当一届安尼，
1: 吼、哦，一个月存一届尔，无像定安尼啦吼。
2: 我阵啊拢差不多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啊，只有较改善一点。
1: 哦啊，感谢你。
2: 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一届我阁过一届啦。因为饼，你有咧送饼吼，我
1: 拢
2: 做
1: 起个
2: 提安尼啦。
1: 谢谢你，谢谢。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访10多冬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诶，月来访讲听10多冬的，这啊像你听30-40冬，哦，拢听30-40冬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1: 关。哦，迄做伙物件，迄做伙物件，迄做伙。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伙里面足简单咧，听身体。
2: 啊，真正我听你的节目吼，我只听你节目了吼，我拢跟听你，都爱听你节目安
1: 尼。安尼吼，
2: 听的是欢喜的安尼，啊，佮感觉讲你分享恁阿孙啊吼，
1: 我感觉真欢喜。
2: 系啊，你分享恁阿孙啊，我嘛感觉我阿孙啊嘛是差不多安尼系的，啊，我都爱听你节目安尼啊。
1: 谢谢你，
2: 对啊，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听啊，真好，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嘛祝福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2: 好，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哎，祝贺你哈。我连刚刚请阮天顶诶来甲所有山顶听众们感谢谢谢，阮天顶诶哦，迄阵伊是做伊都想要食王奶，爱甲哭。我是阮张等马仔吼，我讲张等要教阮媳妇切王奶，啊叫阮媳妇在咧食饭，我来甲王奶摕桌顶吼，无王奶拢是走开咧切，我摕桌顶来，我讲你看妈妈教你切王奶，我都都挂点滴来。啊！等下伊着伊要嚼奶，但伊先伊已经咧嚼奶，因为我有一条许水蜜桃的迄条王奶嘛吼，我先切好了，阮甜甜食。伊着咧嚼奶，佮咧逼咧，因为伊着是摕迄条，迄爸爸摕倒来摕迄条吼。讲好啦，阿妈切一块。啊，阮媳妇讲，妈妈伊只袂嚼，你要佮切嘛？讲切无要紧啦，啊个冰的着好啊，吼，冰的着好啊。切我签一签无食，着佮呾食食欢喜个咧。哎呀，啊伊即嘛吼要读册吼，像今日伊下课4点外下课，阮媳妇着。录影我看，伊讲妈妈，坐来只，伊另外去金狮湖遐溜滑梯，哦，去金狮湖遐溜滑梯哦，拄着4、5个同学拢穿制服，拢穿学校制服，我甲阿东去钓，啊，这看到呢，足像伫学校内底啊哦， 啊，人伊讲，结果人来无十分钟，人就讲再载回去啊，我都下课来啊，留者人就拢再走啊，吼。哎呀，因为大家有交朋友，伊最爱交朋友呢。我吼，有当较少了，我不爱定徛远啊。有当伊下课，我若下班奔走倒来，伊连讲伊要去看海龟啦，要看海龟，啊要看风雨啊。我讲吼好，我目看心情，我今仔无啊忝，我就载去。啊，人那九点就下班啊，我想看就倒啊吼。啊，伊即摆去看人囡仔伫遐咧耍哦，伊卖不好，伊就看要去甲人耍啊。那一个大姐姐讲好，我要去楼下，哦，也要降落去，都降加盘，降价。啊，一个囡仔差不多该要变大，伫遐看鸟鼠啊。我讲即摆当掠鸟鼠，恐怖敢咱伫遐看鸟鼠哦。啊，鸟鼠人饲的迄无共款啊，迄种胖无共款吧吼，迄天竺鼠迄啊，迄甲咱的鸟鼠啊无共款，哎，颜色无共吼，吼，嘿啊，啊，就伫遐看鸟鼠，伫遐看。啊，你迄囡仔怎走去对面甲伊看？讲你甲看，小朋友咧看你呢。小朋友家己拢做咧看鸟鼠呢，安尼吼，爱着做欢喜做欢喜吼，爱着囡仔把做心情，囡仔买只关靠怪阮这边，准备介生，阿爸无啥讲话，看到两个吼，两个就当吼安尼一堂姑呀堂姑，两个囡仔在堂姑在走来走过去，尾人个囡仔发讲要走啊，我讲你家个小朋友再见，见你家再见嘞，伊家再见，人个小朋友把个再见，迄小朋友个来讲再见再见，阿个再见，人伊把个再见笑起来，鼻数个笑个嘴啊，因为阮天天嘴发猪啦。伊嘴只猪跟老爸一模一样，只猪啊吼，啊在咪嘴咪嘴安尼安尼安尼，讲再见安尼吼，最后伊都伊做人安尼啦。有一天我改去，因为伊管出门桥都一定个挂口罩，啊戴安全帽啊。啊，迄天就拄啊，我去倒粪扫倒来吼，啊就冲起啊，无管啊好差别，紧急啊，你阿妈唔要紧啊，搬单啦，搬单对啦吼，拄啊叫我徛徛，你当红灯时我强强你当红灯。我伫咧看头前，啊，结果我感觉伊伫个徛我头前哦，我感觉伊像诶足欢喜，咪从我甲看，咧我看边哦，一个小姐咧甲拍招呼啦，嗯，啊，伊都无挂口罩，无挂帽啊，安尼看足古锥啊，阮天面才足古锥，伊就咧两个搭咧塞目尾啊，塞目尾啊，啊，若个人狗啊，哦，我狗看狗啊足欢喜，我暗时出来看只猫，只猫啊，后摆人熟识我，伊就袂惊我啦。我咧看，哦，猫啊，他看，佫变个饲看偌济，迄只猫，迄只猫有人咧饲，因为伊伫厝边所在哦，弄猫啊，猫啊饲了。嘿，因为我要看安尼无，伊讲要，吼，伊安尼看安尼，阿妈在家里看安尼，伊就等下看伊，吼，一条一条欢喜个咧吼。啊，只猫因阿袂识在，我伊去走一边，啊，走一边，我走一个船坐出来，啊，只渐渐伊不惯啊，我那徛，我那徛在个看，伊袂随走，伊在食饲料，不要伊较识在我啦吼。嘿呀，较无安无安防备心啊，安尼无，嘿呀。啊！即摆迄工，赶快讲，只要伊若无挂口罩吼，咧动物园顶人拢甲伊耍，啊，因为会笑神啦，天天做笑神的啦。伊看人，伊都，伊是一个足爱笑的囡仔啦，吓啦，伊足爱笑神，看人就是笑，爱袂惊亲阮，伊就足步袂惊亲阮，吓啦，囡仔吼，安尼聊聊，伊过三个月吼，都满三岁啊。你家算两岁，一路两岁都阿妈甲带去读读册啊！你就像话讲，阮比我阿嘛是可怜啊，都咧可怜，读册咧可怜。伊讲无咧闲啊，尔你甲带去读册啊，阿无要当厝乖乖工的哦。而且只读册阁俗，阁3000块尔。因你今后本来要8000，伊咧算双美语哦，本来要8000。啊8000，因为即马算伊转，伊就报政府的啊吼，报贵啊无吼，政府的伊就报贵啊，则政府补助嘛。所以阮第一梯哦。3000，啊，你第二梯2000，吼，啊，你第三梯1000，啊，你若低收入唔免钱嘞，本来是双美语，变唔免钱嘞，你来看，嘿啊吼，啊，就回去读啊，搭厝咧关啊冻戆哦，啊，就离厝近几啊年，读啊不读不，伊诶，阮天天是足高级读册，啥物啊？伊10点半才读册呢，10点半，唔是8点半9点，因阿母啊靠，要上班，伊才咧赶9点半，伊才咧赶8点半9点的，伊也无上班啊。伊就困啊，囡仔，我讲想，恁两母仔毋是你较早困，伊较早困啊，两个咪对着较早困啊。啊，那你看出来，你才9点半，上早算9点半落来啦，9点半落来安尼啦。啊，无拢是10点我甲你读册呢，我住愈近的哦，愈落得啦。阮兜甲学校都无800公尺啊，760公尺尔，你看偌近，足近的哦。啊，近要起神啊！我天顶个时光，你这高级读册，你这啊。读个10点外，我想以后细汉嘛，叫我困落巴较重要吼。伊咱咧即去读起用骗乖尔，我甲讲人家读小班就爱正常读册啊。那阮按正拢，那阮按正读幼幼班拢做正常读册，阮8点半啊，8点再去读册啊呢。 伊都八点半，啊，即马啦，哎，阮按讲的话吼，按讲的拢暗时八点半准时伫门床顶啊，伊都要困啊。啊，阮个天顶个你看，我八点等伊，佮再去留了等就那九点九点半，佮还袂困呢。我讲全任务都你上暗困啊，你搞紧啊，嘿，你全任务你上暗困来搞紧啊，对不对？嘿，好啦，哎，囡仔都平安得啊吼，啊有钱啊，赚到紧。好咧可怜，我比如爱可怜，我对咧可怜，读册咧可怜，应该无钱咧他妈可怜。伊讲无啦，我讲唔对，我是讲这囡仔才细汉哦。红眼啊，对啊，伊是两岁，我两才两岁尔，伊都八月满两岁啊，九月才读册啊，吼，嘿咩？

0: 红花青柚，今天要登记结婚的红花青柚，永远跟一张哦，同心啦，红阿婆同心点就人生金毛嘿。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用十二万分的感恩都无够，我的感谢吼。啊，谢谢恁起来做分享，像这个大姐嘛是，伊嘛就检查未出来，食止疼药拢无效呢，足艰苦的呢。本来头疼安尼哦，
1: 哦，长期啊，啊，即我食真凉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
1: 那
0: 疼？
1: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啊。较早啊，再有少年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1: 你像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会疼。我只食真凉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1: 对对对。
0: 啊，我会去甘报的安尼的啊。
1: 我报足侪哦。
0: 哎，大人报足侪，因为咱即个吼头壳哦，安尼艰苦，会痛苦。哟，啊，那食会好，不能食像这红阿婆嘛是嘞吼，红阿婆去检查四五斤病无效。
2: 啊，当我食迄阵无感觉，食两三罐来，哦，啊，就到现在就讲无感觉有咧红啊。
0: 啊，无你讲偌久？
2: 哦，正常红是无红，怪我拢红压起来啦，安尼啦。哦，我著病一直走走四五斤，安尼啦。
0: 啊，走四五斤靠过年啦。
2: 都拢开迄个食头壳红诶，药安尼食食食，做尾我著怎食？就真行安尼，继续我无人等啊！我讲你家讲叫我一顿就是了嘛，啊我就食安尼，一日三粒都固定安尼。
0: 啊，所以食到即马，
2: 我某我嘛叫啦，拢食含我做一只。
0: 啊，你食到效果就叫某食。哎呀，
2: 啊两个拢做一只。
0: 嗯，对哇吼，过来，哎，听讲乌毛型的呢，听讲乌毛型。
3: 嘿，
0: 个
3: 那
0: 无
3: 面
0: 咯，
3: 乌毛型。
0: 嘿嘿嘿嘿。
3: 哎，啊过来就较白啊。
0: 食真
3: 行啊。啊，我迄嘛刺猬麻。手的麻过来就今麦就卖啊啦，
0: 食真兴的啦。
3: 卖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报我食，嘿，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要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买来食安尼。啊，伊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0: 嘿
3: 嘿嘿。啊，我捌甲讲我的手的麻。
0: 嗯嗯。
3: 爱讲安尼，你买真兴来食介好安尼
0: 啊。真正食啊！这大家咧乌毛型的，就足艰苦的呢。
3: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敢目睭袂闭紧。
3: 对哇、啊，
0: 哦，
3: 阿今晚就卖啊啦，
0: 今晚就卖啊吼，食真灵，足好用诶。
4: 啊，好你个仔，我头摆我讲未好，你咋讲？啊，香菇蒸甲迄人形食食就好啊。我想想讲，等你做人形啦，啊，食了你本本来你嘛爱买好啊，餐餐个你搁个你定落。
0: 我看到一
4: 组起来
0: 啊，
4: 嘿，看一组。
0: 够赞，够赞。
4: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哎呀，健康的保养。
4: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0: 嗯，谢谢大家咧，谢谢大姐进前起来讲话，十几冬唔我都困。
5: 欸，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管来这就第一管无较无效，第二管就差。我食十二管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硬起来。
5: 无啊啦，我就拢在咧食咧。
0: 啊，了轻慢慢啊吼。
5: 啊，我困起啊，跳个头壳，等我拢规头壳拢疼，敢拢困袂起，拢压低，卖困啊就袂啊。
0: 哈。
5: 系啊系啊。
0: 艰苦个卖困安尼哦。
5: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就坐下就疼，敢就袂拢袂困，头壳拢疼拢袂困。
0: 啊，就输完无过，较安尼啦。
5: 哎呀，
0: 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脚麻手别丢，我你骨刺，骨刺跌掉，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啦，袂烧火了算出问题哈。同在，这个妈妈讲哦，哎，偌艰苦呢，疼啊，就要半做病呢吼，才疼。
6: 食食好
0: 个呢，
6: 拢
0: 怎
6: 拢
0: 袂
6: 疼呢？
0: 食真
6: 食
0: 好
6: 个
0: 吼。
6: 嗯，药我
0: 食足济呢。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6: 嘿。
0: 啊，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食啥？
6: 哦，阮爸啊，疼打囝。
0: 嘿。
6: 去个自己人问讲月来风在食呐，啊叫我自己食啊。初三就订过来啦，啊迄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尾啊食真灵好个吼。
6: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6: 嘿，真正啊，无感情。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6: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搁听啊，你要破肚病。
0: 哎呦，
6: 好出艰苦，又要哭出。
0: 你啊，一年两千块，你啊才好用。
6: 哎
0: 呀，对不对
6: 哦？我嘛讲讲讲好，迄一年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6: 哎呀，我较听足久诶，未来你啊先，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
0: 尼。嗯，你来看哦，食真型。有几项，这个产品是做安心的食啥啦？因为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先进行买。含政府进行国家许可，卫生福利部都知影，前年咧食滴末梢血路线有状态，所以个酸抽疼麻痹、狂晕、丢丢端，爱食无？广东爱食较快活。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吼，有啊？你若今日啊，你今日感冒水食几罐？好好食三四罐哦，吼，拢菜罐的吼。 啊，当前咧食感冒较好，无较好，因为无对症。我讲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哦，吼、哦，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伊是无针对细条咧拍，伊无迄功能，伊嘛无迄成分啊，啊，所以恁咧食，恁食啊都俗啊，拢摕半担摕十罐啊，啊，等下啉菜罐的啊哦，啊，啉安尼菜三罐敢免一百块？三罐买一百，一个月嘛爱三千啊吼！所以结果你安尼莫名其妙填唔着病去，嘛开遮侪钱，吼啊开无对档的，无彩钱吼，食无好佫无彩钱，啊食对档，趁钱足辛苦吼！即通关过节甲拍过，一去呐通呢，百病都无啦，遮呐有效伊就袂佫疼啦。所以讲，万一旧年的病母有如何正法度，万一旧年的病母伫这個时阵，你已经带这世代袂过，你佫食保养的无效果。哦，你食保养无效果吼嘿，你一定爱针对这细条经络去串落过，血咧流咧循环才会顺畅，安尼才能解决你根本的病母啦吼。谢谢哈，我来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首歌叫做《英台》。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FM89.1，健康有活力。

这首歌是曹雅文所唱的《Honey， 我爱你》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哈。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哦。那咱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段单卡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原来伊含最后一个会当去哦，这增卡这厝拢无啊，这这个买呀，足久以后，你怎回神过来哈？后来伊才知影，这三个姐姐和我的行李内底啊哈，是这三个姐姐所立的赛车啦，啊，搁有卖吼增卡迄间厝的钱啦，啥物拢无留啦，全部拢留乎我。我就靠着这三姐姐吼，和我的钱，甲三年高中读完，搁读大学，搁摕着奖学金，接着校内底吼，各种兼差的地方吼，出去做家教，终于伫大学三年一当。我赚有够钱啊！甲当初三姐姐给我的钱，我拢用个用这邮局吼寄转去幸运啦。我有讲过，等我大汉了后，我一定会还的啦。这个阿姐，大汉阿姐收到钱的一瞬间就哭出声。这几年来，伊日子无好过，逐天照顾全家伙啊，三囡仔更唔听管教，啊，因为迄唔是亲老母啊。对吧吼，老哥较讲老哥声啦，后母较做后母名啦。啊，因这一个讲买家庭无有无嘿，全去嫁人诶，有对三个无安尼吼，三个甲我无共心嘛，也未骂一，也未拍一啦。终于吼，安尼拖啊，到这三个囡仔吼也大汉啊啦，大姐又搁破病，厝里所有生活重担吼，全部伫这阿姐大姐身上安尼啦。伊嘛定咧想讲哦，当当时是毋是做唔对呀啦？如果人卖结婚啦，哦，甲这上细嘞这阿秋啊吼，甲顾好，一人好啊过，是毋是应该较轻松啦？但是伊唔知影啦。如果吼、哦、大姐当当年伊若选择了我，伊嘛是像这么后悔啊，是毋是？所以伊和这个大姐行前的代志，叫二姐有知影。这个二姐我就找到二姐吼来找我吧，伊嘛要爱。凭啥物先行大姐无行阮啦？阮家嘛足困难的了。看到二姐面，有感觉伊足为难的啦。阿秋就讲，下一个就是恁啊啦。二姐有甲二姐，下一个我就是要行恁啦，恁搁等一个啦。伊一个人伫外口吼，嘛无容易呢。这个二姐我就拍一个桌顶啊，好，惊一个二姐才踹一条，等到什么时阵啊？那不是哦，恁三个姊妹也卖厝，搞我暗砍，搞我暗瞒，无搞我知影，一仙五二都无分我，拢摕到恁这小妹阿手啊！迄笔钱哦，我早就摕伫手啊啦，你即摆要叫我等是要还我啦？我饲你才一年呢，我搞我家己钱摕来是安怎？这个二姐夫就养二姐，叫二姐紧打电话给阿秋啊。哦，迄时阿秋真惊一条啦，莫怪讲我考虑伤过少啦。我以为吼、哦，我一个啊行，我绝对吼袂绕高去的啦。但是二姐夫哦，送啊惊着啊，伊总是想要家己的物件落伫手心哦，安尼才安心啦。养二姐，我即马无钱啦。啊！你给我宽待吼，几个月啊，好不？这阵二姐啊，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啦。边啊电话边啊嘞，因二姐哇，咻咻叫，咩咩叫，安尼会声啦。伊当然知影二姐伫因兜是我都做主的啦，所以吼、哦，伊就给二姐有听电话。最后参详好，我每一个月给利息。伊宽限我一年来台底时间。原本我把拍算是一年以后要还伊的啦。但现在还要加利息了，
你甲看，第一大汉哦，阿秋唔是甲打工俩，阿个甲几个同学吼，做一做专案，做一做研发。如果这个专案啊成功，我毕业了后就决定开公司要创业啊。第一大学毕业迄一年，我连本带利还清了二姐因家所有的欠款。二姐，我伫电话内底哦，真客气。哎呦，阿秋啊，来啦，那有时间吼，啊来二姐阮家行行的啦。啊，恁二姐我拢足想你呢。我讲好啊，那有时间的话，还清了后，进行了后吼，我嘛无拍算吼，要阁干啥物哦，小牵连啊啦。每一次跟他们做会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到我悲惨的童年、啊、有多不幸、啊、好在我现在完成了我当年对自己的承诺、啊、我没有自己腰过八道过，在房间里面总是、哦有放面包、放泡面、放饼，都没有自己又腰到，想要吃的时候我就有什么情况才好吃。介讲房间的同学拢笑伊讲哦，吼吼吼，阿秋，你顶世人是枵死鬼投胎哦，啊物件顿顿遮济。阿秋拢笑笑甲同学讲，差不多啦，差不多是枵死鬼投胎对啦。因为我的同学因永远拢唔知影，伊阿巴肚感觉有偌恐怖呢。这个巴肚作枵的时阵啊，干来当哦爱灌青柠水，灌青柠水了。毕业了后的第三年，我申请了三姐因家的欠债。这几年来，三姐吼，跟我讲话总是足心虚。

的办法了、哦。伊家这个三姐计谋吼，上好的办法就是让伊安静哦，但咩得啦，麦卡咪都袂听。三姐目睭就看这个手机啊吼，已经挂断，而这个电话啦。尾啊，三姐又甲喊一声，伊甲慢慢越过身来，嘴闹啊闹啊，唉，大多啊甲阿秋的通电话。我听得出来，伊个咧怪我啦，就是阿无原谅我啦。这三姐夫就提鸡盘哦，安尼切啦切，讲哎呦没啦。阿秋是一个故意囡仔啦，伊伫咱到这三年吼，含食饭拢爱看咱规家伙的面色啦。你若卖讲，伊哪有可能哦，敢出去安尼讲王听要王灾啦？伊没啦，你哦，就是无信任家己的小妹啦。那要是我吼，我嘛不爱原谅你啦。看这三姐，一个弟啊吼，安尼一个有点啥伤心啦。三姐话讲哦，后生哦，今日要带女朋友回来呢，你今日煮饭啦，较暗暝了食无吼。这三姐终于就回神过来吼，吼就今日今日就今日早卡要准备啊。暗时带查某朋友回来，这个三姐问后生带查某朋友回来吼。啊，查某朋友几岁啊？偌大汉啊？听着年纪哦，三姐怎笑出来？伊就对这后生壮壮，这壮壮竟然对阿秋阿爸无好无这个哈、哦。甲你哦，小姨子同年啦，嘛是今年哦，拄啊毕业的啦。壮壮的面上哦，露出的一丝嫌弃啊哈、哦。我看唔是嘞，我看唔是像我小阿姨安尼嘞哈。阿姨哦，一个善亲情哦，好安尼。搁好意思哦，我叫阿姨呀、啊、哦。这时因个三姐听我那着，那从第一摆吼看到伊，就真啊讨厌吼阿秋啦。这三姐夫哦，竟然甲话题哦，甲拍断话柄，讲哦，但是壮壮唔知是想起着啥物好耍的代志，对着这查囡仔女朋友讲吼，哦，我甲你讲过呢，就是迄住伫咱家哦，迄、那个小乞家，伊这女朋友嘛。我、哦、这女朋友问我，啊是对对，这是乞食。好、哦，我就甲伊讲过，应该阮家有收一个小乞食啦。伊读初中哦，替阮全班的同学哦，吼、哦，拢去帮阮做苦劳啊呢，跑腿呢，拢去帮阮买物件呢，啊，赚所费的呢，吼、哦，迄双脚哦，真真牛脏。这个壮壮女朋友听了一段对你笑，哦，是伊哦，哦，伊唔是，讲就是，伊拢用水杯吼、哦。你唔是讲伫伊入咧食水杯啊内底，你啊配过嘴暖内底迄个吗？你甲创伫迄个吗？哈、啊，迄是恁小姨子哦，恁阿姨哦。哎呦，啊恁阿舅恁阿姨啦。哎、欸，这女朋友安尼甲讲呢？这颗壮壮啊，哪像无都感觉到吼，除了伊家己还阁足欢喜，所有人面拢热落来呢。伊讲哦，因为阮阿母啊讲啊，伊讲伊三姐。伊讲哦，伊个存在哦，都是一个错误啦。阮大姨、阮二姨、佮阮全家伙啊，拢嘛足讨厌伊个呢。即一摆，伊向足斯文个三姐夫哦，会竟然生气啊！伊平时就是安尼欺负阿秋个哦，哈！伊就问伊后生壮壮：“你平时就是安欺负你阿姨阿秋个哦？我是安那教你？我佮甲你讲过呢。阿秋伊生来吼，都无老爸老母个疼痛哦。”你爱较娘，也较疼伊咧。你怎啊无喜欢伊？你爸爸当然当当场侮辱伊啊！原来哦，你把我的话当作骂你东风啦。这三姐话声音哦，比平常时哦较大声几啊倍。这个壮壮嘛感觉，哎呦，老爸咧生气呢。但是伊要感觉家己做唔对呢，嘛唔是只有我一个欺负伊尔啦，爸爸，全班都嘛欺负伊啊。因老爸突然伸手转到变三姐，也个有，哦，也个阮老母啊，阮老母吼、哦，逐摆甲你冤家的时阵呐，吼，就甲所有气哦，拢发伫阿秋的身上，是不是？阿母是不是？这个后生点名老母嘛，哦，吼、哦，伊就只咱这个伊后生在场点名老母，嘛是爱欺负阿秋啊，那恁哪甲恁翁阿母，恁翁阿母冤家？你甲爸爸冤家，伊嘛是拢替阿秋啊出气啊，伊嘛是拢把气出伫阿秋的身上啊。
这个阿秋啊，因姐姐突然间怎想到吼？每一摆心情若无好，伊总是吼会想办法来折磨阿秋啦，互家己心情较好过咧啦。半暝叫我起来洗衫啦，放学互我去离厝重重的超商哦，去买盐买豆油啦。那凉起诶，青饭青菜哦，伊拢食完啊啦，佮讲我贪食。我只是吃青饭青菜，恁吃剩的，我吃完的，我青菜买呢，讲我贪吃呢。为什么买留一寡外口流浪狗吃啦？佮安尼甲我讲，这个时阵三姐终于坐袂住，走出去。啊，那壮壮的查某朋友，这个时阵呢，嘛对伊阿先徛起来，一副哦，伊嘛想要走的形。伊讲哦，我感觉阮咱两个吼无适合，咱两个是分手啦。哦，这时阵壮壮足着急，甲扭咧呢。哎，我是对无好啦，我改就好啊。这女兵啊，手害掉，面足冰冷的。一个喊家己亲人的阿姨，你拢会当欺负的人啊！我吼，我足惊哦，足惊我啦，甲你结婚了吼，让你吃饱啦。迄天不管壮壮安那甲挽留这个查某囡仔啦。这个查某囡拢无留任何的停留啦，看到阿无啥物动静，地拢无震动嘛吼，这物件煮做拢无通食嘛。这个壮壮哦，怎食一支烟啦？表情足气，拢怪阮老母啦，以前怪老母啦。好好的日子唔过，去讲咧扫卡、扫车、扫车车要创啥货啦？这个三姐有失望哦，看到眼前这个后生，啊，三姐有在做老师啊。伊讲伊教三十多年的册啦，第一摆吼，伊感觉到家己唔是一个合格老妹老爸啦。当天暗时，三姐又打电话阿秋啊，替伊后生搞回事嘞，讲老实话啦吼。第一，即初中即三年，三姐又真正足好个啦，互我无感觉吼，带人去金钱，吼寄人篱下，看人面色，三姐又是无安尼。嘛，将来吼，无伫个三姐对我吼，乌白乱发脾气的时阵呐。选择吼冷眼旁观，伊袂讲当边仔看，而且这个三姐夫，因为一班人下班回来，伊只要若买壮壮，甲壮壮买啥物物件，伊就一定买一份我的啦。虽然足侪时阵拢叫壮壮甲抢伊，所以三姐夫道歉，我有认，我有接受，我讲无要紧啦，我早都袂记咧，其实我讲白贼，足侪代志我拢好好啊，我足想要袂记咧。但是我都放不下去，我的原谅三姐夫并无吼足欢喜的啦。伊问我讲：“阿秋，你即马敢有男朋友啊？”无，我讲啊有啊，差不多明年阮就要结婚啊。无定是天公伯啊吼，可怜我啦。我甲同学毕业了后吼，阮就创业的一间公司，发展了袂歹。我甲男朋友嘛赚哦，即几个月啊一钱。阮就当吼伫即个城市买一栋厝啊。那么阿秋，等你若结婚，三姐夫吼包一个红包给你啦。即阵阿秋跳过这个话题，开讲无啥物吼，伊就甲电话挂掉啊啦。结婚的迄一天，我无拍算要通知因任何人啦。我钱行了啊，债也行了啊，那么就希望各自安好吧。就哪像当初这姐姐。因所讲的安尼啊，因把行李提好我了后，送我去车头。因讲阿秋，你后摆卖回来呀啦！我甲讲好，我袂阁回来呀。所以我结婚哩讲咧，身边咧无后头厝的人，男朋友嘛是一个人，因为伊是甲阿公阿妈大汉的，伊个囡仔是在童年嘛足艰苦过啦。老爸阁娶，老母阁嫁，老爸老母拢无爱伊啦。两个人孤零零的人，我是嘛一个人，伊嘛是一个人，我两个合成了一个家庭。第二年我生查某囝，我两个拢是由老爸老母放杀的囡仔，所以我要甲阮所有的关爱，拢给阮的查某囝。自从我做老母了后，我哪像吼？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人不爱囡仔，那有人不爱家己的囡仔嘞？我真的唔捌，是查甫的，是查某的，
敢真正有差这么多吗？过来岁月经过十年啊，我甲我的红色公司愈做愈大，我的生活吧，因为查某囝一直充满着欢喜、温馨，遐无好的童年，那像离我两个足远足远的啊。就安尼，一直刚好有一通电话再次叫醒我，这么久这么久吼，无好的回忆啦。三姐老作者的声音透过电话筒传过来，阿秋，你当等下我看无？啊，这我破病啊呢，一摆你若是无等来，可能咱以后拢看袂得完呢。迄、那个像妈妈同款，保护我甲七岁的迄个阿姐，迄、那个为着我耽误家己七年青春的阿姐，迄、那个伫我要读高中的时阵，将家己赚的所有西钱拢摕出来给我的迄、那个阿姐，唔知为虾米，我自头到尾拢无甲伊的形袂记得呢。伊笑起来形，并无因为结婚了后怎有改变，感觉是无甜啦。伊的笑容是带着苦的啦，因为迄通电话，和我暗时伫眠床顶变来变去，困袂去。我的红色甲我烂嘞，无我个乌白想啊啦。这个时阵有红色温暖吼，甲我烂嘞，我嘛无想要去啊啦。塔卡顶传来着吼，一个这轻轻的笑声。伊讲吼，那个像囡仔同款讲个口是心非啦，等去啦，等去，等去看你阿姐。就安尼安鼓励伊等去，伊等去讲二姐、二姐有三姐。三姐夫，我拢来车站接伊。每一个人笑面笑容间呢，这个足清晰浮现着吼，伫伊脑海内底啦。哇，大家笑头笑面啦。原来有一寡物件根本吼忘不掉的，你甲淡掉得，卖甲带在心肝底。所以因大家拢甲我讲，这个阿姐的身体状况啦，可能。真正看到伊，也是予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我，惊一条。七十岁年纪，予伊哦，这个破败、歹去的身体，无阁有活力啦啦，皮肤零零零散散散，他们白死杀啦吼，啊，散啊皮包骨啦。伊讲阿秋啊，你终于肯回来吼，甲阮见一面啊啦，目屎开始一直流，一直流。伫个大姐嫁翁的迄一天。伊讲想要等食老啊，有一个查甫人通去挖去，但是迄查甫人呢，伊甲迄查甫人三个囡仔饲大，迄三个囡仔，从结尾迄个人无互伊挖去啦，迄三个囡仔呢，大汉了做伊走啦。好，讲阿姐，三姐足气足气呀吼，即、這个大姐甲因当作亲生囝咧疼，但是等因老爸一死咧。伊就把这大姐啊，甲赶出去警署啦。哎呀，所以啊，讲你甲看，这个规家伙啊，拢家散体啦。这阵二姐声音较弱，阿秋啊，你即马生活变好啊，你简单甲大姐斗三工。因即马吼，拢无人要饲大姐啊，嘛袂阁传去因大个所在啊。哎呦，阿秋，啊，阮几个人吼。真正要叫阿勇伊哦，我嘛无钱啦。看到了啊，讲几句话啊，就一直串一直串哦，大亏接不着阿奎这個大姐啦，无人要爱啊。迄个时阵呐，阿秋啊吼，心肝无俩瘫痪啦，伊就叫伊翁婿家己开车过来载伊转去。伊甲阿姐安排了上介好的病院，带伊去哦做上介好的治疗。不然吼，摆脱危险嘛呢，好咧家在。但是，搁伫病院吼，爱待一段时间啦。吼，若要对阿姐住诶间所在，要来到这个所在吼病院，伊无互任何人知影。我即摆所住诶地址，我住伫地，我无互只亲戚知影啦。如果毋是因为阿姐破病，我是绝对袂搁倒转来。虽然我阿婿甲我讲几啊摆。叫我甲阿姐吼出来厝住，咱两个做一个照顾，嘛算咱有加一个亲人啦。我甲记住啦，我互阮家后壁吼，
后壁因，和这个阿姐住，哦，住伫个另外一间哦，空个房啦，哦，空个厝啦。伊无会知我住伫对啦，佮请一个看护啦来照顾伊哦，食老包个年老后壁后半世人啦。这个阿姐搬入去住个迄一间啊，吼，阿姐个阿手烂个一直哭，讲伊后悔啊，求我原谅伊，我无怨恨你啦，我嘛是目屎干目气啦。我即下都看到阿姐面咯，因为伊咧哭，即、這个眼中无一多怨言啦。讲阿姐，我已经唔是当初迄个无家可归的左囡仔啦，所以甲讲我有厝啊啦，我足幸福的啦，所以我无怨恨任何人啊啦，包括我家己的过去。伊就爬起来，啊，看到窗啊外口吼，又个大粒，又个金细细的月亮啦，就那像阿姐吼。要嫁翁进前的那一暝，足光的，我想明仔一定是足好的天气啦。因为阿姐甲讲，阿秋，你莫甲拖累我一个人，我想要嫁翁，我想要食老有一个伴啦。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叫做《小弟》。

0: 他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哦，不简单，对不对？好，来，好啊，我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植阵，就是点打村庄啊。
0: 嗯。
1: 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写村庄啊。
0: 哦，急什么？
1: 啊，足好串嘞，足好串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嗯。哎，会食啊，俺叫食较准啊。
0: 哦，恁早间要白白，互你食无兴趣安尼
1: 啊。哎，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呐。
0: 哦，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看，我窗间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清蒸啊。
0: 哦，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过我家，我以前食一日头饭，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一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球员，你讲我无一阵具备动作，话备以后，我谂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我就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1: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蒸来食，有耐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袋食一袋，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几多，你拢无当个回转。我讲我来食一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个呀。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打看，当以前讲会在底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谢谢。
1: 啊，以前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 V 啊。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也咩在，哎在哎在
0: 哎在，在在在。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都话都用家啦，啊。
1: 系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呀有呀有呀哈。
1: 好运常常开啦，好运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1: 啊，祝大家听众大家平安啦。
0: 哦，你话赶快啦喂。
1: 好，谢谢。
0: 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喘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
0: 哦，哎，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
0: 的。哦，咱的真兴哦，啊，你头啊哪要食真兴的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哎，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
0: 哦，
2: 手较好啊，
0: 麻
2: 啊，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马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吼，我讲咧。
2: 八
0: 十一岁啊！哦，啊，我啥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我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生理病在做手术啊。
0: 哦，这搞。
2: 啊，伊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呢。
0: 听你咧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嘞，早上。
0: 这搞。系啊。你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加较好啊。
0: 有啥你讲
2: 哩？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嘛有差。
2: 哎，有差。
0: 啊，无只能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啊你扑扑掉，哎，个心肝应该扑扑青啊。
0: 嗯，各样行，好吧。
2: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着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心脏较袂安喘到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啊，
0: 好，安尼会使哈。
3: 我较早吼，啊未食起的时阵，拢个心肝头吼，啊血咧拍落去，啊拢爱像个是要未喘气安尼。啊，着我家己伫扑头前，用个手啊，伫伫扑扑扑。啊，我人着胃也较早偏，就甲扑扑扑。
0: 哦。
3: 啊，着好去。
0: 一个凳头前就凳后边啊，
3: 对，一个凳头前就凳后边，凳凳下就好去啊。即嘛吼，
0: 安尼就食起，我食个酱起，啊，够起吼。
3: 啊，人我怎啊食啊，较怎啊好，真灵啊，个香啦，雪梨旺啊。
0: 哦，最好个，哦，你有咧食雪梨旺哦？
3: 有喏，
0: 哦，部门杂杂的吼，起有咧食，啊，那雪梨旺个加咧，最好个好。
3: 食啦，即嘛袂啊啦。
0: 哎呀，
3: 即嘛袂啊啦。
0: 哎，即嘛，即用俺金华说，我不拿那钱吗？
4: 啊，
0: 不拿那钱？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条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生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困。
4: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迄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爱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做一关，我嘛食迄个苹果整骨一领摊
0: 啊
4: 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怎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我唔知系遐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下。
4: 要死我唔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咋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咧，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咧沉咧，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佫会去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家仔，要搁干咧，看偌好。
4: 系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帮头干干来吃啊。
0: 头干，莫问讲，唔惊用讲你讲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件来。
4: 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
4: 阿姨安尼保温就好有啊啦。
0: 你阿讲多啊，你也未过，倒过会着。
4: 家己讲哦，没有你欢喜都无机会哦，唔敢客气哩。
0: 有啦，都起来，你老好你阿姐。
5: 不要欢喜哦，谢谢大家。食咱上面食个最好用的吼，我无破病啦。你莫定想咱身体啊，破病无破病，咱的身体欠缺营养素呢吼。每一个所在欠缺营养素，这胖胖就妈妈水龟啊，安尼内着，这水龟啊欠电就是像安尼，当面惊吓，啊对都唔敢去，吼啊靠底下钱摕巴巴呢，吼啊要开无问题呢，但是都无怎开啊，都这水龟啊都未做主的啦，咱讲带性命，对嘛唔敢去。熊要夹起来，要扔一堆死啊！我妈妈要扔无当，扔无看，要扔一堆死啊！哦，就是安尼讲吼，上天堂，你个怎？哎呦，有影呢吼！哎，你对你身体无了解啦。你若对你身体有了解，我讲啊，这欠电，你就啊有影，啊无啥去病装电池，对不？囥到尾也是病，甲你装电池。即马做侪时段，啥装电池？啊，你无电咩？无电嘛装电池？啊，但这少年啊，即马无免啊去斗电池，先食饱再去咪，日头卡咧胖吼。热人比寒人较熬夹，这碰破的问题是安那？因为加压吧，咱的热胀冷缩嘛。热吼，咱会更筋骨垮个。伊哩本来吼20cc 哦，来这个水缸啊，这个会更加会顶。但是说筋垮呀，筋骨变成三十 cc、40cc 啊，上来吧，心脏来拍，所以心脏加压吧，加压会跳足紧，爱拍足紧啊，拍个足紧会怎会肥大，肥大要定呢？热人愈熬拄到这种的吼，热人比寒人吼，较熬拄到这个吼，带是苗嘿，日头卡咧晒的，先拿食嘞，保护你家己吼。哦，咱的这八兆元 Q 元米，180粒2800，这阵仔就感觉闷闷杂杂有艰苦，一口开袂起来，紧叫医生做检查。检查若无安怎恭喜你，无电量，等下充电唔免食药啊哈，食八兆元 Q 元米。饭食饱，睡食上佳好，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吼！以上广告，心啦，心平气和，大家拢困会好啦，吼、哦！心平气和，大家困会好哈。我来看咱电话，就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来听歌，听牛的，哈那么阿拉西么。

那么阿拉西莫爱卷舌，要卷个舌，好安尼。迄个迄摆去着去荷兰吧吼，迄一罐水差不多咱咧250cc 吧吼。因为我一工酒拢超啉2000cc， 我拢摕这水吼，我做节目有两个节目吼，拢会啉一罐，差不多2000，拢了一工啉2000外cc 水。啊，你着去遐买水吼，因为水唔是咱这500cc 个，像遐250cc、350cc 迄一罐吼，120块台票水啊，哎呀水吼。这边讲哦，一杯水吼，咱若做去大型去大口空吼，吼吼，这杯水吼贵如黄金，对哇？吼，伊重要比黄金较重要，黄金也袂食一啖。但你去大家拢无去暖吼，去个大家咧热个咧，这杯水吼，吼，伊个贵重甲像黄金有无？啊，若无去大时阵咧，病者无味者皮肤，对不对哦？无去大的时阵哦，伊寡然无味啊，寡然无味的那北加无味加皮肤啊，无足无味。哦，阿兰日头，这个日头哦，伫你寒人哦，哦寒人寒干的吼，拿出只日头花，出来拿只日头花嘞，哦哟有够好诶！啊，日头晒被单，烧烧正温暖吼，安尼。然后这个日头在你寒的时阵吼，这个日头温暖加嘿，吼温暖无比呀、啊。啊，那你热个时阵像即马热个咧，哦，即马热个咧动辄3、6度、3、7度，迄就热咧。你会感觉伊哦，足朴素、足可爱诶，热个要靠白边站搁加热吼，好无？嘿啊，你家看吼，啥物时阵你需要伊，感觉足珍贵；啥物时阵你无够，感觉当作粪扫无路用安尼。所以。这个世间的万物吼，无丢甲唔丢呢，只伫个伫个在记载吼，一念之间呐、啊，哦，所以理念无同款，做法无同款，你的生活的活法嘛无同款，所以我尊重差异啦，尊重伊甲意见无同款的人吼，安尼啦，和而不同啦，好啊，做你家己啦，卖强求别人吼。这就是一种善良啦！啊，你若要强求别人吼，痛苦的嘛是你啦，是不是？嘿啊，迄老和尚都有讲啊，你的生活若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活到百外岁要创啥会？无意义啊！如果你的生活不是为着要快乐的，安尼你活一岁啥物意义？对无？嘿啊，大天都生气啊，大天都甲这个袂合，甲迄个袂合啊，大天都看这个袂惯事，看迄个袂惯事啊。你的人生足可怜，足悲哀，吼、哦！这个肝脏老化的变化，甲肠啊、肠道的菌有关系。讲肠啊，看落重要，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再用鸟鼠做实验吼，鸟鼠吼，会肠啊、肠道，你家种吼，少年的菌、健康的菌落去了后，伊无阁出现胃癌啊！哈，真的哦，真的，这研究呢？肠啊，肠道的菌吼，可能比咱所想的哦，佮更加影响到老化，佮有癌症的风险。美国一个研究的团队上个新的发现吼，从这个少年的时阵吼，保存起来这肠啊、肠道的菌哦，重新改移植，吼等于老化的鸟鼠体内哦。这只鸟鼠是老的啊，伊改吼，这个少年的鸟鼠啊吼，诶，这个诶，好菌。该注入去老的老鸟鼠的内底，不但当减少肝脏发炎佮受损，佮予原本哦的肝癌有关的变化明显下降。接受治疗鸟鼠啊，甚至伊都无佮出现很肝癌啊。这科学的哦，科学的网站在讲，这项研究由美国吼德州大学医学分校。的团队发表的今年上新呢，2026消化疾病、消化疾病周吼，而且年会这边，这个研究显示吼，老化了啊，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不只是影响着咱身体老化结果哦，这个老化的肠啊菌本身嘛，可能伊在咧啊推高肝脏退化，佮有癌症的风险哦。所以肠仔真好睏无？哎哈，
开始紧整，放臭屁的，咬放屁的。就大家大姐讲，哎，台北通通通通通的吼，一粒一粒油面塞，这种这样吼，好来。这颜料车换少年的困哦，哦，这个肝脏受损跟发炎的明显下降是明显的哦吼。这个研究人员吼，因就先保存了少年的尿气哦，的粪便哦，来对这菌相这困，和这老尿气啊。老鸟气不是老狗哦，哦，伊上鸟气不是上狗，即马狗要做实验的足够贵的，起大价，中国，起大价，所以用鸟气啊来检查较俗。这个老鸟气甲少年的鸟气吼，不是爱死鸡哦，吼，不是汉他病毒吼，佮透过吼粪便的菌代变出来吼，而且菌改改刷位，改改相移植的方式。甲少年呢，一等下困呢，一只微生物重新改注入去吼，因的体内。另外一组吼，较侪回老尿气吼，都直接吼经过灭鼠处理吼，一只样本吼，来做来个对照吼。所以结果发现，接受少年的尿气的困的尿气，伊的肝脏发炎甲伊纤维化的程度明显下降，纤维肝啦，嘿，肝硬化安尼啦。明显下降，啊！这细胞老化的 DNA 的损伤目减少，所以在研究吼期间接受治疗八只鸟鼠当中，无一只着肝癌的，所以个比较之下，无治疗的这个两只拢出现着肝癌。安尼爱真好困无？哎吼哎，这个研究的主持人吼，伊讲德州大学医学分校胃肠甲肝病的一个。胃肠科吼，啊，加这肝病学的副教授哦，伊就咧讲吼，这个研究吼显示，老化了后，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会伫主动吼影响到肝功能，佮有癌症的风险，而且唔是讲是单纯的反映伫老化的过程哦。所以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肝脏的组织了后，发现这个少年的尿气啊菌吼。伊等下，伊即个年轻菌吼，年轻菌相吼，伊即个尿气啊，伊甲伊肝癌相关吼，伊即个蛋白明显下降，伊个数值更加接近了少年尿气的状态。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即代表啦部分甲老化相关的即细胞的变化，可能有机会透过了等下等到肠道菌来调整，啊来逆转，嘿，安尼得着。啊，毋过研究团队话强调，目前结果吼，这个结果是一个属于动物实验呐。啊，那人体吼，诶，肠啊、肠道、甲免疫系统远比老鼠复杂，吼，伊就袂当直接用伫个人类治疗。啊，毋过团队表示，未来希望进一步展开着人体临床的试验，来评估肠啊、肠道这菌是毋是有机会变成了延缓老化。佮降低肝癌风险的新的方向，啊，就因做这个，因做这个研究，最后终极买这条路，就是要行安尼啊，哦，要来互像这啦，有这肝癌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肠啊、肠道菌相，哦，会来影响到这个降低肝癌，佮肝硬化，哦，咱讲前面肝安尼对不对？系啊，所以肠啊菌一定爱种，迄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这个八人尔，咱徐天博士上万人的研究呢。已经用人来研究啊！你一万的是人呢，来研究你看，是不是安心的？吼、哦，对啦吼。好，谢谢啊，咱时间教完呢。好啦，谢谢呢，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许廷元博士诶。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在助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24小时拢会当卡，包括你甲经销商未记得按其所代言产品的，赶快甲经销商甲卡这个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来报告彰化的警消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来算啦，快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邓姐来，三品的吴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2: 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不哈？
0: 嗯嗯嗯。
2: 我就是我开刀十五年了，
0: 阿弟啊，哦、啊，大肠开刀十五年了哈。
2: 对啊，放松到晒，
0: 哎呦，
2: 这、啊、个橄榄油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2: 啊，有这样说，今麦就是啉这橄榄油嘛。
0: 嗯嗯嗯嗯。
2: 我今麦叫三苏嘛。
0: 哦，啊，你啉了安那？
2: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2: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那有差。
2: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啊，大姐，这个有关啦，哈，好，安尼了解，谢谢你哦，谢谢。
3: 啊，
0: 三病好不假，你假了安那好。
3: 嘿，我假了胃也好，那个二甲酸，
0: 二甲酸也好，哦，安尼真正好呢，好，好，谢谢，啊，就加嘛。有加码了哈，呵呵，谢谢哈，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有来买一堆，你着橄榄油。
0: 三妹姐，
4: 我无用这，我拢买炒菜，阮家讲好看，遐冰遐好食啦。
0: 哦，
4: 啊，我要搁订一堆啦。
0: 哎呀，感谢啦！那你天都的橄榄油的，你好朋友，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阿伯加买人，阿伯买人，较紧的无点免两天哦。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讲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哦，是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去做有力量的挂灯的吃，因为呢，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尤其是咱个是青年的老张西班牙第一名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哦，为了保证的这个营养素呢，三点钟来马上跟人家出灶，所以你全部咱的营养都给你保留来这边的包。有关的酸价度嘛，盖好哦，而且咱个叶绿素够多酚哦吼，所以咱的喝边个当奶高温奶250°C哦，所以咱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 大罐的哦。阿伯关人，每家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阿你买当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哈。阿伯关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我是小丽和你好。
5: 你好，橄榄油
0: 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了，谢谢你。来，你好，你胡妈妈，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哦，
0: 嗨，是嗨，你好。
6: 哎，我广州。
0: 好来，广州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是，请讲下来。
6: 嘿，因为我今天收到哈啊，我想要
0: 再加码，好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秀芳，
0: 哎呦，
7: 我不点瓜，
0: 哦，咱这几位，
7: 哎嘞，我新店的陈妈妈，
0: 啊，新店哦，
7: 陈妈妈，
0: 新店的陈妈妈，
7: 哦，张学友的祝福，大父亲。
0: 带来给你吹，带来吹哈，好 ，OK， 好，
1: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谢总，哎呦，
0: 哎，徐丁，你好，
8: 哎，我们那边有啊，
0: 好的，好的，接接哦，哎，一线的，谢谢，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8: 哎，我还要，
0: 我们加油，哦，加油，加油，来，加油，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我做橄榄油。
0: 我来加，哎、欸，来加油，老先哦，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呀，你好。
0: 哎，你好。
9: 嘿，我要点歌。
0: 我咱这几位啊？
9: 我中华赛词。
0: 词小姐哦。
9: 嘿。
0: 我这边听什么歌？
9: 听那个十八号码头。
0: 有这个歌吗？
9: 有啦，龙天你也有。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10: 喂。
0: 哎，徐丽，你好。请讲话，嘿，
10: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你还请讲下来，
10: 秀爽你，
0: 嘿是，
10: 我贝贝，
0: 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嘿，
11: 哎我叫短啦嘿，
0: 嘿是，
2: 啊，我搁赶一撮橄榄油。
0: 好，来接这一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你好，王楠嘞。
0: 你好，你好，我大姐要听歌哦。
11: 我听啦，我大爷有大姐啦，我即摆拢在食你的油啊了，我就唔要食别行油啦。
0: 爱食啦。哎呦，我的油都足好哩。
11: 好，
0: 爱食啦。
11: 我点歌，
0: 点
11: 蹲头，蹲头可爱。
0: 要大姐的你耶？
11: 自己耶，我开唱自己。
0: 好，
11: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
0: 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干粮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无听到明仔暗暗你就听无啊，就会没有了。哎、欸，我咧想应该是明仔暗暗就无啊吼。啊，不过咱嘛是爱讲最后两天哦。上届好是安尼哦，咱那边咱肉粽一搞安尼，咱的煮，咱的白粽点掉，嚯，咱这橄榄油甲炒米落去，那个那一白粽嘞有够好，而且个够香无大劲哦。啊，佮袂黏粽油啊呢，安尼这时候呢，那你好，你好。
12: 我
0: 不去做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12: 本月我天顶
0: 啊，
12: 我天顶宋大姐。
0: 哦，你要点歌你啦？
12: 哎，我要点你跟你哥哥唱诶。
0: 好 ，OK， 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哥你好，
13: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
0: 好嘞，我来接接哦，我接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徐大姐，你要点歌吗？
13: 点橄榄油了，
0: 我点橄榄油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边点的人较紧的哦，真的，你这个若无点到，到底后摆什么时阵我唔知影，因为咱这哦，拢爱看西班牙那边的到底气候有变化无啦，还是讲哦都拄着在酷热啦，那就很麻烦的。所以咱那边那有咧叫咧，用咱加点挂，因为咱当保证三档哦。哪里有你好？
14: 啊，我要点歌。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14: 听苏联的酒。
0: 你是姚大哥吗？
14: 我姚先生啊。
0: 哦，好，淡蓝白鹤再见。哪里你好？喂，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哪里耳机啊？我靠，刚接起来二线哦。我靠，接接，我无法度接电话哈，拍死哦哈。那能不能够继续开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15: 你好。
0: 是，嘿，你好。
15: 你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5: 我要订一桌椅。
0: 好，来，谢谢吴大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你好朋友，咱继续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哎，这个电话我来当个咱电邮，咱的那边卡手紧哦。阮公司惊讲我未超过，惊讲我未了超过啦，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较紧的，因暗要订的人拢讲拢也阁有哦。可能到明仔载，明仔载也都无啊，所以咱的那边呢。你若阿袂订的人，阿袂加嘛，阿袂登记的人，较紧哦吼。因为咱这油呢，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阮卖阁是比别人较少无大件哦吼。咱阁是大家食好，拢甲咱倒小包哈。那你好，你好，嗨，喂。
16: 你上我咱，
0: 你要点歌呢啊？
16: 对哦。
0: 咱得几位？
16: 我老。
0: 你有点过啊？你有点过啊？袂使阁点嘛？嘿，来。
16: 我真无点啦。
0: 你有点一首歌曲叫做《可》。啊、这个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啦，可怜软会再会吧啦。好，再见。你有点过啊哈？来，你好，你好。
17: 我是爽妞，我在加码。
0: 我加码来加码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爽妞，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8: 喂，
0: 我是
18: 喂，小姐。
0: 嘿，我是爽妞，你好呢嘿。
18: 嗯。没电油，
0: 好啦，好啦，我先接接哦。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那么咱来卡一万号，麻烦电话接两接了哦。啊，你去挂电话，我是接你袂掉呢。来，你好，你好。
18: 哎，小陈你好，
0: 是你好，
18: 可能有一组。
0: 好，来二线哦，搁听一下。嗨，谢谢。来，那你老陈，你有点过啊？你做一条点过，点可怜软会再会吧。来，你好，你好。
19: 谢谢我啦，我要搁第，我要搁订第三组。
0: 第三组来接接三线加码，嗨，谢谢。啊、哦，我是爽，你好，你好。
20: 是爽，你好。
0: 老师你好。
20: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今晚摸线呢，没有关系，咱去边咱来摸线吼。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嗨，谢谢。来，今晚我先我耽误插播一下气象姐来，谢谢。
21: 是咱这天气热哈，明仔的无讲，明仔变天哈，明天开始会下雨，热好热滴的，应该拢是伫北部、东北部啊，也个东部山区、高雄、屏东山区嘛，会热些寡准雨，主要啊是伫宜兰介绍。介绍在北宜的山区哈，雨较大，爱加注意，安尼的雨吼应该落个这个礼拜。 应该到星期天都有阵雨的形态在宜兰哈，对准雨啊，雨较大是拜四拜五哦，所以我甲这个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加提醒啊，咱这两天拜四拜五雨会较明显啊，啊，咱高雄屏东的山区是小可准雨不大。那拜六呢？这个有可能哈，星期六啊，伫东部台东家有机会有焚风哦，就是温度足高的风，所以讲咱出门在外爱加注意哦。
0: 来，谢谢，来即马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呢，咱最近最后哦，最后两天，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嗨，喂，秀爽，
0: 哎，是你好，
3: 好，你好，
0: 你好，
3: 这样酷帅哦，
0: 啊，什么位啊？
3: 对呀、啊，姑，对我，
0: 哦，你要点歌吗？
3: 我跟你讲，我点歌会使吗？
0: 我来唱歌来。
3: 啊，我买物件。
0: 哦，你唱歌要点什么歌？
3: 这句话。
0: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3: 好，我去。
0: 不是，是我。我好，你去。
3: 哦。好。啊，你给我剩下。
0: 算看你来接接了，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弟你好。
4: 哎，你好。
0: 是。
4: 我要买橄榄油。
0: 嗨，接接，上线接接。嗨，谢谢。哎呦，我的好朋友，那么咱今晚的摸索呢没有关系哦，咱那边当个看到你的歌用的电话是空气
2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那要订阅人的机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那话最后两天了，恁拢知影吧？应该是今仔日，应该介绍了就无啊吼。当然嘛，希望恁拢然后，所以阿别别钓人较紧呢。

0: 谢谢。所以呢，咱趁这个机会，阿哥有的是较紧的哦。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哎，请讲喂，你好。
1: 你是爽晓？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1: 哦，啊，我赶紧叫回去。
0: 我要叫由你来接接申请哦。嗨，谢谢。啊，我来个报关，因为今晚满山呢，咱你等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 二二六八八。
0: 谢谢，先听歌者。

0: 来，谢谢你，祝福自己张学友说请问学人姐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油啊！
0: 搞一刷到有橄榄油啦！
1: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话听，
1: 我
0: 讲。
1: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1: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就安尼，伊油啊，安尼，就感觉讲我榨菜我拢焦了油啊。
0: 嗯。
1: 榨番薯油啊啦，啊个焦了啊焦崩啦哈。
0: 哦，焦崩。
1: 啊，豆油个焦未啦哈。
0: 哦，我讲
1: 对。啊，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个焦油，佮焦地崩就对啦。
1: 啊，你来个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0: 哦。
1: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
0: 啊，即马拍会开啦吼！哦，安尼好好，诶，白色个袂使叫起来哦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谢谢。三弟呢？不是啊，你干你干哪有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我康青，我来甲恁一平时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2: 食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2: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即马呢？
2: 啊，即马食点较袂下车声。
0: 我较袂下车声。哦，安尼好呢。啊，你好，大家人大小伯，嗨，谢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哈，谢谢。
3: 那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哈，
3: 嘿嘿嘿。
2: 你啊，家啉少一汤匙啊，我哈，啊大便足好办。
3: 大便通顺。
2: 旧年买啊，
0: 啊今年够买无？啊有啦哈，有加码啦
3: 哈。加码，
0: 哎，谢谢，加码，加码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你有加码无？最后啊，最后啊，啊最。熬两工，咱的好朋友有可能唔免两工咧，无定你明仔下暗就听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阿袂乖人，阿袂加码的人，要加油的人，较紧咧。想是安尼，然后咱个算好些，看你到底欠几组。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是有够好，大家食好拢给咱倒小包。尤其是消化无好的人，哎，排便袂顺的好朋友呢，你请好你有这个咱的喙齿哪方面的，你甲五个月拢盖好哦。尤其是你有牙周病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阿袂乖。阿袂食的人，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咧。新朋友欢迎你关哈！啊，咱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哈。啊，那么一组是1980块。咱进来都有真丰富，包括呢，咱这个耐高温奶215度C 呢，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哦。这样你喝油，你若要关呢，真的无菜哈。所以呢，以上广告，当然就很丢人呢。
3: 多整理杠，
0: 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橄榄油。
0: 好，爱心姐姐，谢谢您，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是谁呀？
0: 嗨，是，嗨，嗨。
5: 哎，我不知道，你好，橄榄油。
0: 好嘞，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来哟，这部电话够一线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人会当卡入来吼，哎，两扎电，哎，两扎电啦，不你告白来，那是拢无的时阵，你要甲我讲秀山，会当一组播我无，拍摄无就是无吼，所以咱这部有的时阵，咱来跟两扎电嘞，两扎电，两扎电机，咱来当电机到5月30号，所以咱阿别赶阿别加嘛阿别电机好朋友，那么两扎哈，所以呢，咱呢有一个阿上卡来甲我讲哦，秀山。好，我吃你这油哦，有够好呢，唔捌吃过这好诶，我阿是好安那。阿哥真正是安尼啦，当你讲排便，我想讲唔是真诶假安尼啦，真正排便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诶好便咱要吃就是爱吃好油哦吼。阿你唔要讲咱这未使讲迄沙拉油啊，迄一般咧几百块啊，阿是讲回锅油，不饱和脂肪油甲饱和脂肪油不一样。包括低油，包括回锅油，包括椰子油，包括中榄油，这种是饱和脂肪油。啉了几料，加了几料呢？对咱人有影响哦吼。啊，用不饱和脂肪油，咱逐工咧炒菜，逐工咧用呢，绝对对你有帮助。尤其是呢，咱本身呢，比如讲消化较无好的人，来个食起左右真正介好哈。买一罐送一罐哈。哟，你好，
6: 我要甲恁订油，
0: 啊，就可以上线咯。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咱今晚好，单位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阿伯，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引导会当个你接我来，谢谢。
3: 是咱吃物件时阵会看手机，会看电视。哎呀啊，这开始有这個问题咯。什么问题？想要减肥的人，我减袂乐意咧，就是这個原因啊。医生跟咱提醒哦，这不是你哦。啊，要瘦瘦袂落去咯，哦，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有可能甲你食物件无专心所造成，吼、哦。大脑伫即个 刺激的环境啊，比如讲咱这这个手机啊啦，还是讲你可能追剧啦，哦，这个电视里面新闻啊，哦，和你食物件时阵分心无专心，啊，这时阵咱人对于食物件诶食饱一种感觉吼，会变成顿顿哦，明明会当吼，诶，比如讲你食一。七十的这物件，起来的巴肚，你也感受到饱。但是因为你看电视、耍手机啊，吼，一边耍一边看，变成讲你可能食七十，但是你只有感受到只有五十的量尔。哦，这是造成分心进食，你无专心，所以讲大脑的反应无遮紧啊。所以讲后一个啊，咱们这减肥的朋友啊，咱食物件、甲手机、甲电视关起来。可以再少吃一点哦。
0: 哎，谢谢。接下来，老弟你好。
4: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4: 秀山遐呀。
0: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4: 我要爱橄榄油。
0: 我来，二星姐姐，哎，谢谢。没有，这么电话通啊，哎，有几双通啊，所以咱们给咱加油的人，咱们给咱订阅，咱们和别人要加油的人，要加追加的人，然后给卡点哈。我是小丽，你好。
6: 好，拜
0: 托。你好，
7: 你好。
0: 我是小丽，你好，你好。
7: 我是姓所以。
0: 我们又来三线这边哦，嗨，谢谢。没有，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咱个卡另外各用的电话是空七
3: 二二六八八八。
0: 嗨，谢谢，我今麦是上海通啊吼，啊，所以咱咧好变难得的机会，咱最后啊，最后两天，咱咧好变啦，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买单哦，咱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最后的三十号啦吼，所以咱咧好变来利用这机会加买关哈，谢谢你，我是上海通，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8: 喂，
0: 嗨，是你好。
8: 谢
0: 谢啊！嘿，是嘿，你好，嘿，你好。我要订阅，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阿弥陀佛，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9: 喂，我要订阅。
0: 好，来，谢谢。来，上线个接接，上线接接。今晚来摸索呢，不要紧，那个卡电话，哥用的电话是空七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我来给大伙唱歌啊！
3: 嗨嗨，
0: 哇，好你可来听我两个唱歌，你继续给我打电话来，谢谢。

0: 立克，
1: 谢谢。哎，
0: 这是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教的本性哦。啊，对，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请问哦，那么是咱这吴大姐说电话来，我秀山立克你好。
2: 喂，
0: 哎，我立克你好。
2: 哎，那个你没搞到
0: 有？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上爽上爽，好嘞，谢谢。来，咱今麦来都摸爽嘞，那么也等下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阅哦，空气。
1: 2268888。
0: 哎，外口电话接接一线哦。哎，今麦请大夫呢，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这油边那倒哦，那用油哦，咱的用上侪人就是大夫哦，吼，来，
1: 啊，真有经验啊，我有时阵嘛倒袂出来呢，我叫拍卡针，拍到手拢红啊，拢袂出来。咱若讲有开始较慢的时阵吼，啊，咱啊这个。起吼，在靠向较低，起拍只卡针伊就流出来。啊，有时阵哦，即用啊一半了后吼，即、這个空气拢塞伫咱即靠，即、這個、油靠遐。即时阵有可能你拍卡针吼，甲拍只干那下卡只卡针吼遐吼，伊未流呢，怎么办吼？即时阵哦，倒来安尼个切，个摇一摇啊，切切的吼，伊就流出来啊。啊、哦，因为重点是迄空气。他伫咱的这出口遐，哦，这个可以分享哈。
0: 哎，这大户的经验哦，那恁那边那油那退掉，白色的迄点啊，迄、那个塔拉，迄、那个塔拉头前，迄、那个干那嘴，迄、那个白色的，唔好搅哦，未使搅起来，迄是为着要哦，咱的油较袂水较贵的吼，所以呢，迄个唔好搅起来。啊，过来呢，未使冰。唔免冰哦，唔好晒到日头，会当我咱保证了三冬，所以咱的那边呢，咱这油有够纯呢，即当保证三冬呢，所以呢，咱的记吼，啊，咱即马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哎、欸，咱那边关的人啊，要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哈，啊，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咱家己用，然后也是送我咱的同事呢，拢非常的好，啊，而且哦，佫一盖两罐呢，一组都是两罐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紧关。金瓜瓜哟，你好，
2: 嗨，
0: 喂，你好，你好，
2: 是多少岁？
0: 有呢，好了，给张姐一线哦，哎，谢谢，哎，谢谢。
2: 喂，
0: 哎，是你好，你
2: 好，嘿，嘿，
0: 嗨，秀爽，你好，嘿，
2: 秀爽
0: 啊，哎，是，
2: 哎，我给你订一桌，
0: 好来，好来，听起来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来加油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咱别记，咱身体嘛爱加油呢。为什么呢？啊，咱就是爱补充的营养。好、啊，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哎、啊，对不起，咱个顶卡哈。啊，比如讲，咱人生的路要靠家己行，那么咱要靠咱家己行呢，一定要卡路好。啊，咱卡路那边好呢，就是爱骨头软。所以当然，咱补充钙质的预防呢，钙重要呢。上个是愈早是愈好，尤其是我拢定讲过啊。40岁开始，咱就要开始保养，爱投资啊，对咱家己较好哟、哦、吼。啊，所以咱的卡路那无好，你后摆将来袂惊咯啊，变成咱人活了无尊严哈。啊，来即马请大伟来讲个骨头问题。啊，咱电话继续卡哈，来谢谢。
1: 来，来个贵分享哈，咱这骨头观察个见一卖常识。每十个人来得到这卡头乌退化较严重哦，哦，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讲卡头乌啊，咱来过好，无好的卡头乌，咱是要安怎好好的行路，行未出门啊，卖讲爬山啦，连走路都嫌痛哈、哦，啊，所以讲50岁以下的这种人口有关照问题的人。你增加真明显哦，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可能是虾米动作，就啊，种食虾米物件，造成咱这关节退化速度比正常人更加紧哦。主要原因是啦，咱过度的运动哦，因为有的人是爱睡，有的人是因为工作是健身教练哈、哦，所以讲伊有可能是啥重训。哦，就是讲伊会为着要好身材，所以讲伊过度使用伊的脚头，会承受足侪种重量。哦，所以讲这部分来记住。另外是咱伤大块，体重过重，脚头是承受的哦，足重。你逐工来行路，逐工来承受加百斤，对不对？就是这样，脚头真辛苦。也佮有你是不是咧搬家事啦？啊，讲搬水泥啦，搬货，对不对？这个、工课真辛苦，负重，逐工拢需要搬重的工课。朋友，你这三个朋友啊，啊，你关节退化速度绝对比正常人更紧。即目前脚头有退化的这percent度，差不多是16到17%左右，从将近要有400万人哦，咧因为这关节发炎咧治疗哦，这是有登记在案。 啊，有大部分拢是即、這个啊、一半，差不多一半啦，拢是中背，中背是退化，吼、哦。啊，咱脚头骨软骨了磨损过头，啊，就某一个原因，啊，造成走路不方便的痛。哦，所以讲，咱赶紧和医生来检查治疗，有咔咔的声啦，哦，然后会酸痛、会肿，心脏硬硬，哇，喘袂得严重，赶紧和医生检查，哦，卖食偏方，卖食止痛药啊，那没有用。另外，咱是不是有做这样的想讲，我骨头无讲该用，我来食钙片，哦，食食食就好啊，没有那么简单哈。有年岁啊，这大感食钙质感觉有效有哦，所以你观念爱钙。咱的骨头哈，这个上好的时间点差不多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咱骨质流失速度会慢慢变紧哦，所以讲咱这欠骨本把我们的骨头这本要提早给捡起来啊，我进60-70岁怎么办也是可以，咱只要让骨质流失的速度不要增加，不要这么紧、哦、这样上起码这样做也是很好、哦、我们要补充每天1000到1200mg 的面这个钙质，这样才有够哦。
0: 嗨，好，
2: 没有
0: 有阿姨先接着哦，有阿姨先接着，等一下来，要关的人较紧嘞，咱要加油的人较紧嘞，咱要加码的人较紧嘞哦，因为咱最后两天，咱的天都咧干嘞，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哈，所以咱要登记到5月30号的人，有那较紧嘞哦。啊，咱拄则个单位咧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呢，咱一定要两早补充钙质，而且爱达刚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要做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的腱子嘛呢，较袂萎缩伤过紧，无你萎缩伤紧呢，到尾阵变成有肌少症呢，哇，真袂惊咯，安尼就惨嘛哦，等下变成客人给你照顾就不好了。那你好，
2: 你啊是秀传呀？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2: 我想讲，甲你买一罐迄个三型健保。
0: 三瓶哦，不是，你有买过无？
2: 有。
0: 好、哦，安尼我，安尼邓姐，我叫你听来，来接接哦，嗨，谢谢，医生好，谢谢。

0: 三一河北头，这是龙清收起没有？那么是咱这个，咱的池大姐说对没？给您报告，我当然为大邱搬去高雄，阮兜搬去高雄的所在，第一个所在就是十一河北头，就是高雄的十一河北头。今麦上面呢，这个今麦是观光地区哈。好，那谢谢。
1: 我想什么变种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讲我的盖过金呢？
1: 对，盖过金。
0: 我吃了安那好呢？
1: 我吃三个月啊！
0: 我吃了安那好。
1: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1: 我因为我十个月拢吃你的，你盖过书。
0: 啊，你的讲你吃盖过是吃了安那好啦嘿？
1: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1: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1: 啊，拢雾状。雾状的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箱雾都叫雾安尼。啊，即马咱东街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骨素。
0: 哦，迄、那个骨就好起来对啦吼。哦好，安尼了解好，谢谢。
2: 哦，我咧
0: 钙骨
2: 素吼，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2: 我咧食食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骨骨咧食药。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2: 嘿。上安好。就好行，
0: 靠有那通去行的
2: 对。啊啊啊！我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定的，
0: 我可以当爬山哦。哦哟，好哈哈，好，安尼你也行落来说你呢，阿妹，嘿，保重嘞，我谢谢。
2: 吃了那过来，
0: 不然你过来过来。吃了那好，讲重点，吃了那好。
2: 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有力啦。卡拉乌靠辣啦！
0: 你是吃钙骨精吗？
2: 对啊。
0: 哦。
2: 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精就对啦吼。
2: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了安那好。
2: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加真好啦，啊，都你的袂歹啦，你。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甲钙两罐啊。嗨，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哎，来请讲起来嘿。
3: 我吃那个钙骨素卡，吃吃还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钙骨素呐？嘿。
3: 吃钙骨素了，卡疼，本来开刀，吃吃还够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晚免开刀吗？
3: 好，对，卡有声。
0: 卡，大姐，你电话怪怪哦。好，安尼好哈，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啦，免食个两啊，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那一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4: 钙骨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真靠单的
4: 钙骨质
0: 啊！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爽，
0: 哎，是请讲下来。
5: 啊，我就是那个台中的徐先生啦，我有吃到你的那个橄榄油，要给你熬了济，
0: 有够赞的。橄榄油吃了那好，
5: 吃了哦，放水足紧的，以前都放不出来。
0: 较早便秘啦吼，啊，今麦袂安尼。
5: 哦，足紧的，哦，谢谢谢谢你，
0: 感谢你啊，大姐，谢谢哈，
5: 谢谢啊，
0: 好，感谢你，谢谢你，还有谢谢。
6: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给人鼓励，你要讲鼓励你呐。
6: 我是今麦就是要来你讲的啦。
0: 来，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6: 嗯，会，我爱水暖流，爱水暖黏黏，啊，随我会得随食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今麦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6: 嗯，去叫一组。
0: 啊，你今麦就是食了牙周病钙好了对啦吼，哇，好谢谢。哪有你要看哦？大家吃好呢，真的是我们吃钙济哦，吃到钙好哦，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你照开会当用呢，包括咱要你们身体嘛钙好哦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个咸会当油炸的奶高温奶250度是哦，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所以阿伯干，阿伯加油，阿伯加嘛，咱的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啊，你要登记到五月30号嘛是可以哦，吼。所以阿伯加嘛的人较紧的啊。最后两天，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几杠，
0: 谢谢，感谢你个多。 那因为咱的现场看到咱个卡里吧，要跟咱订阅人，即马电话拢会通啊，这个啊，拢啊个春节线会当通了吼，啊，咱个卡里哈，那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飞利鹤你好，
8: 喂，秀爽小姐呀，
0: 嘿，飞利鹤，
8: 嘿，我要问讲咧，卡过咧国境路嘿，
0: 好，来上线就对哦，哎，邓姐，谢谢。
9: 喂，姐妹叫秀爽呀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9: 我想那个姐妹，我看来说呀，我有这骨疼哈。
0: 哦，来等一下喏。嗨，谢谢。没有，咱们跟咱加油的，咱的好朋友，阿要订阅，人阿要加，阿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而咱最后两讲哦，最后两讲，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咱要跟咱订阅人较紧的哈，一当加油，一当这个最后呢，五月到五月三十号哦。我即马先来讲吧，这首。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我来个唱《神都卡哇伊》啊。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要跟咱订阅继续卡哈。我来个唱歌，来谢谢《神都卡哇伊》啊。来，谢谢。

0: 是我准头可爱，就是深度可以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那你要啦，讲了就好啦，
0: 讲了安那好，你来。
1: 我是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一在时候拢食一汤匙啊吼，啊，食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的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
2: 爱讲了旅游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洗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啊，我嘛甲掺一丝仔落。哦，哎，真好啊！
0: 安尼嘛足香哦，吼！
2: 哎呀，足香，你又袂歹，你顺的啦。
0: 我这顺，我爸真的顺的啦，我拢叫人用你咩？
2: 我常年拢跟你叫咧。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感恩你啊，谢谢。啊，这个有关啦哈，好好谢谢。大姐来来，产品小姐，你要跟鼓励啦哈。
2: 对。
0: 你讲你也捌多听两三工啊，放的拢是水水的对啦哈。
2: 对啊，我下早啊个。淋三汤匙啊，下昼
0: 搁再淋，
2: 淋三汤匙啊，安尼好起啊，
0: 好起啊，
2: 我
0: 见见你好，
2: 我见你好，啊，我要搁整十桌，
0: 我要整十桌，我要叫嘛你来接接上线咯，哎，谢谢。来哟，这是叫你喝油，让你喝冰，但是加到搁在光，加到搁在被，大家拢是安怎呢？拢在加码的，所以让你喝冰，你也袂加码啦，较紧的哦，因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用叫你喝一千年的老樟，然后用人工采收呢，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咱的营养在保留起来，底面哦，拢全部给你保留哦。包括咱的维他命的 A、D、E、K 甲 Omega 3，佮有多酚哦，或你感觉你食的时阵的煮的菜菜是正常的，啊，佮有叶绿素。哎呀，当然咱经过了四百七十种的农药检验呢，所以你要炒、要煎、要煮，拢可以哦吼。来最后两罐啊，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么家己家要送个亲戚朋友，拢盖台风佮盖好，咱这囡仔拢有专利哦。那么一组都是1980元，无家你起价哦。即卖物件拢起价，咱无起哦，另抓的起别我唔知影。但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即届就是拢无家己起价，所以咱会当保留了三档。这个三档拢无问题，你只要卖拍去就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阿别关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
3: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哎，我们小男友。
0: 好的，好的，二线哦，嗨，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
5: 先生你好，
0: 你好，卡加，你了卡加固吼，卡未通吼，哎呀，个接接上线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那个卡了吼，咱的好朋友呢，那讲要吃油呢，真正大家经验比我秀爽佫较济，啊，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哦吼，那么当然啦是，咱油呢，第一碗的助理佮我秀爽佮大户呢，上济吃上济是甚物人？大户。但我吃上多，伊的心得最多了。我吃上多啦，但你那边你个吃无伊多，真的吃介多吼。啊，那不是喝有大户，你敢有可能会吃？
3: 哎呦，唔敢啉咯。
0: 得对吗？卖讲吃啦，敢啉你嘛唔敢啉嘛，对不对吼？所以咱要喝油，咱要吃喝油，你要加这沙拉油几百块的小币呢，无同款哦，物件无同。所以咱要吃喝油，对家己较好诶。那么而且呢，咱这姑娘啊，引导的这个姑娘啊，逐工煮饭呢，你也想讲迄白烟机啊？安尼拢总哦，因拢伫塑料料呢。当然呢，咱煮一顿饭就是两盖食两包粉的啥，丙烯前，所以咱就是爱用较好油。啊，咱这先生这个欧巴桑小姐真辛苦，爱买较好油好用哦吼。来，最后两工阿袂干，阿袂加嘛，咱肉粽这买当用哦，当落去八层哈，来个卡个哈。以上，哎，谢谢。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你好，你好，
0: 等你们，哎，接电视哟，好，谢谢。哎呦，那么咱听讲过，这困眠最重要呢，那困眠无摆啦，啊，对，这思念的酒呢，我找无呢，无这首歌呢，姚先生起来解歌一下哈。所以咱今麦先我大伙讲了这啥，困眠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可以提醒。困眠啊，你一定想要讲我安怎困，靠法都困得入眠啊，直接教方法啦哈。咱第一，咱电话寂寞，全部拢寂寞化。 通风爱做好啊，我惊热呢，啊，安尼我来开冷气哈。啊，那是讲我惊寒呢，吼，安尼咱窗门吼，即个拍好开也是要流通的吼，你空气也是要流通吼。所以讲，因为天气咧，比如变热变寒，你拢要保持咱的即个空气爱流通。哎、啊，个咱即个被吼。哎、欸，那是讲啊，较冷的时阵，咱来较重的；啊，那是讲较热的时阵，咱来较薄的。但是，买下有一定的重量哦。这资料有写到，有一定重量的被，会当好咱困的这些人吼，较袂安尼冰来冰去。嗯，哎呀，故咱下晡时阵三点到五点去运动，日头咧照，哈、哦，不止咱健康、心情好以外，咱看到这日头啊，三点到五点咧，这日头看到了后咧，伊变成咱脑部一个信号，等下讲差不多八九点钟以后，爱来分泌好困荷尔蒙。哦，就是这个哈，
0: 是，
3: 所以讲，咱一定要加强运动，啊，加营养的补充。
0: 是的，哎呀，小邓姐，我手酸。
3: 大夫，
0: 哎，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6: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太阳联播网，桑尼桑尼，让您满心欢喜。
7: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说说苏中昂，这是我跟王哥哥说起来。那么是咱这位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哎，秀华。
0: 还是。
1: 哎，我叫梦月。
0: 好呗，不敢当起来，请讲嘿。
1: 哎呀，多啦
0: 啊！你身体好不好？
1: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0: 哦，你今麦只哎呀，多啦，我较好困呢。啊，你大哥你啊，盖两顿。哎，加早晚加盖两顿啊，你哈，加看嘞看嘞哟哈。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哈。
0: 是你好嘿。
2: 哎，我有食你迄未困的食两罐啦哈，有改善啦，
0: 我来身体好不姐？哎呀，等啦哈。
2: 嘿嘿，啊，我有介绍，我马上我不可以变，我有卡点的哈。
0: 我知，你有跟我讲过对。好，安尼感谢你哈。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那边签名金阿邦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食咱这罐。吃了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假假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来对毛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梨呢，啊个荷兰咖啡皮的，下面呢比那边米芹，啊个荷兰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啊个荷兰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来对呢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叫阿雅德纳啊，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你好，嗨，请讲
2: 喂，
0: 还是来请
2: 讲呢？
0: 还是请讲下来？
2: 我就是家里买迄个油啊，
0: 橄榄油。
2: 嘿，啊，我泡茶看白家。
0: 嗯，啉了好不？
2: 嘿，
0: 啉了好不？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请安那食到安那好。
2: 我困未起哦，啊，食只像我足好困下咧。
0: 哈，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好棒咧，阿尚哥。哦，安那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吼。好，谢谢。
2: 拢煮过菜，拢煮食多羹啊。
0: 三片，不是你讲你是食，我呢
2: 橄榄油，
0: 食个面。民族水对了，
2: 哦，民族意味呢。
0: 哇，你好，哎呦，哎呦，水好呢，好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呢，真正的广东的吃。哎呀，上个时咱的橄榄油，加加咱的三千金宝，咱龟仙姑给你过透透。一过来呢，昆明无加加，哎呀，得啦。啊，那骨头关节筋都加加盖过去。那呢，天德的橄榄油做主体，做主体呢，咱透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马上给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咱的橄榄油，哇，咱规工拢会轻松起来。包括呢，你啊排便未顺的人，吃咱这撮橄榄油。真正排便改顺哦吼，而且呢，哎呀，消化方面嘛，佮改好，所以咱佮要炒、要煎、要煮，当然伫灶卡拢会当用哦吼。那么咱端午节要拔葬的人呢，会当用咱的橄榄油来去炒饭、来去拔葬呢，佮如何食？阿妈较袂较袂掉了来脏油啊吼。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咱一组就是1980块，无佮你起价哦。阿袂登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啊，当然咯、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好朋友，佮咱登记到5月30号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呀，惊死人呐！辣椒会记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我都上山啦，阿桑。
2: 我要问上山，看
0: 没困起来。我没困了你啦，相信个姐姐。嗨，谢谢。哦、我上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油，
0: 好，好了，由你来选姐姐哦，嗨，谢谢。来，咱继续考，继续考，咱的好朋友，那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要点油的好朋友，要点的人，要加码人，给卡下吼。啊，我今天想要和咱的好朋友呢，有这机会，咱的，因为咱介绍油的时间呢，无介济，就是讲有咱有回，咱才有才有介绍呢。啊，我想要和咱的好朋友，搁起来给咱讲好话哦，吼。那如果是吃咱的橄榄油，吃到介好的人，要起来给咱讲好话，啊，我就算了，送给咱脚踏板。脚踏板一盖打30个至50个，那么一天打2至3个都可以哦哈。所以呢是吃了盖好要跟咱分享的人呢，一旦卡里边哟，来空白空空469，啊你呢是吃了盖好，当然希望好朋友来分享我大家听了哈。来谢谢感谢，一旦卡里边哈，来我是爽弟，你好，
4: 你好，
0: 喂喂喂喂，嘿，拿住耳机啊。 来，我姓陈，你好，你好。
4: 哎、欸，小姐，我谭子吴大姐。
0: 哦，你讲嘿，请过来。
4: 哎、欸，我食三星顶补个钙骨节吼，食了啊，即摆恁帅哥甲我建议讲加迄个橄榄油吼、
0: 哦哦哦，
4: 啊，我胃食道逆流改善好多。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4: 对，
0: 哦、
4: 谢谢，
0: 谢谢，来，等一下来，二线姐姐，二线哦。嗨，谢谢，那另外你好。
5: 哎、欸，你好，
0: 是嗨哟。
5: 哎、欸，我就是刚刚在吃橄榄油吼，
0: 嗯，
5: 哦，大便就顺了呢，
0: 大便就顺哦，
5: 嘿呀、啊，
0: 就足好啦吼。
5: 哦、
0: 来，小蛋姐来，一线接着，嗨，谢谢。哎、欸，就是大家吃了好，我们再来，来，小蛋姐来。我是小弟哥，你好。喂，弟哥你好。
6: 喂，弟哥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何妈妈。
0: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爱亚德那个长颈鹿煲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橄榄。
0: 那何妈妈，今麦咱咧讲的啊，迄、那个橄榄油啦。
5: 唔是讲长颈鹿煲啊。
0: 哎呐，咧讲橄榄油啦，我是小弟哥，你好。
7: 先生。
0: 嘿哟。
7: 我吃橄榄油吼。
0: 嘿。
7: 啊，吃吃大饼加做好。
0: 哦。
7: 啊，搁刷咧，下早时我搁吼，透早拢撒幼米啊吼。
0: 嗯。
7: 啊，悄悄咧安尼吼。
0: 嗯。
7: 安尼靠靠消化，啊搁。胃肠嘛较好。
0: 哎、哦，好棒哦！谢谢，来，哎、欸，二线来，哎、欸，一线接起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嘿，是。
8: 嘿，我之前排便拢无，啊，即嘛淋巴感染了，排便足顺，还阁袂胃食道逆流。
0: 哎呦，好棒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咱即嘛，对不起，咱公告时间袂当上久哈。来，咱即嘛满线呢，不要紧。哎、欸，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要给咱加油的人，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我咧讲的时阵呢，咱的好朋友当卡了哈。从即嘛，哎，有一线的通啊，会当卡你白哦。来，但是要讲好话已经无啊！来，我是小弟，你好。嗨，是我是小弟，还是你好？
9: 欸、我有挂迄条迄橄榄油吼，啊，我拢做沙拉啦。
0: 哦，做沙拉好啊。
9: 欸、啊，沙拉做好食呢。
0: 哦，安尼好。
9: 嘿、欸，啊，排便嘛较顺呢。
0: 哎、
9: 欸，
0: 我今麦袂当伊，我已经上完了呢。
9: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哦，讲给大家听啦吼。
9: 嘿嘿，
0: 好，
9: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当继续卡哦，那要给人订阅人，那要给人加油人，继续卡哈。那你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还是我秀爽，你好，
10: 你秀爽呀，
0: 嗨，是，你好，你好，
10: 我姓邓，
0: 什么贵叔吗？嘿，
10: 哎。
0: 什么贵书啦？
10: 我刚刚听您的讲话，刚才不是怪。
0: 来，听姐三线接起来。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1: 你好，
0: 好。
11: 好，做见证。
0: 哈。
11: 哎、欸，做见证。
0: 哦，今麦无咧见证啊，你拍摄。
11: 哦，无咧讲好话呀，吼，无咧讲好话。
0: 对不起哈、哦，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你刚才咱今天是五月二十号，啊，五月二十号就是我爱你呀、啊，要把爱说出口。咱人啦，对你介意的人，还是你感觉有？这个有感恩的人，我们要把爱说出口，不只是安尼哦，还要行动。心动不如行动啊！那么你请咱来陪伴吼，陪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呢。当然啦、啊，咱一句问的话啦吼，来稍等我一下来。我是小丽，你好，嗨，我是小丽，嘿，
12: 阿妹，阿妹，
0: 接一下啦，嗨。

0: 有爱哦，爱讲出来，不要放在心里面。有感恩的话，有感恩的话，嘛是爱讲出来，唔好跟他藏心内安尼啦。啊，你藏心内，你若讲一句讲啊，我某煞唔知我阿姨你啦，嗯，啊，你也无讲你某哪会知，对不对？爱讲出来啊吼。啊，你若讲你老公啊。啊，你爱你老公啊，你无甲讲，伊哪知你爱伊爱你，你爱伊啊，对不对？所以要讲出来。有时候呢，人讲哦，万无无万少，有咧讲有咧感恩的话，有一寡咧关心的话呢，相信啊，对方听到了也足感动，也感觉就讲哦，真的，心里面会很感恩呐，很感动哦吼。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啊，你好，你咧讲袂干哪意思啊？
0: 哇，已经袂足久啊呢，袂十一天啊呢嘿。
1: 十一天啊。
0: 嗯嗯嗯，咱最今仔最后最后两天嘿，最后嘿，来个听者上线哦。有人即马才听到啊，三线听一个。来哟，咱你好朋友，当啊当个转调的人有啊，冇人跟我讲伊一礼拜无听节目，哎，当个转调呢，有秀传你袂遐久啊，无啦无袂介久啦吼。所以咱顶礼拜当个介绍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的人，阿袂买人，等下听到的人，阿袂加码人就较紧的哦。咱橄榄油最后两天，天德的橄榄油最后两天。

0: 哪有，我们先来个唱一首歌呢。那么先听我唱歌。啊，要跟你订阅人，即马电话会通啊，一旦一旦卡入来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来稍等我休息。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
0: 是。
1: 稍等，我拄啊有病哈，我恁哪上紧？几号再搞？
0: 我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啊，我来给唱歌哈。心连心，那么给恁订阅人继续卡来，谢谢。

0: 人心，那么这朱雀郎是这个好像是张秀清那些崩醒哦。来，那么咱今嘛无情了，咱的山拢摸山呢，不要紧，那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咱个卡这个电话哈，一样赶快，咱的姑娘，咱的客服部的小姐给你服务哦哈。啊，咱唔单袂见啦，是咱的橄榄油啦，客掉呢，唔要冰，唔要冰冰箱哦，唔免冰哦哈，阿麦拍到日头。那么过来就是咱的迄个管啦，拍开了呢。白色迄个塔啦，唔要甲胶起来，唔免哦。啊，你那边倒油，就是咱的橄榄油起起，然后呢啊，卡橄榄底个啪啪油就流出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免甲胶迄个白色的吼，甲恁报告哈。来哟，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卡袂行路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唔咪呢？即马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出来，咱台湾即马无情啊！青壮年24岁到44岁人呢，哇，因为猝死的人呢加3000外。那么这3000外来这边的人，大部分拢是伫厝内这边发作八成拢伫厝发作的哦。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啊、我定义我
0: 来接接来先啦、啊，谢谢。来，咱的天头的橄榄油，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也是咱们登记到5月30号的人较紧的吼。啊，咱也是有驾到人，知影讲这组油真正有够好。你敢那讲看大户就好啊，大户这个人哦，无咧我伊个人足欠呢，伊无咧食餐厅呢，伊拢家煮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用油，有用甲无用就知影吼。来，我是传你个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吼，我请问，哎，我即摆你听秀山的电话啦。
0: 什么代志呢？
2: 啊？
0: 什么代志？
2: 我要订迄个盖过去啦。
0: 哦，你等一下来，接者上线来。来，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所以咱的那边呢，阿要订阅人，咱就较紧的，咱的卡手较紧的吼。无，你那是真啊无，你那。想慢点哦，搞不好啊！我拢讲最后两天，搞不好哦，这个没有了，所以呢，足紧的哦，哈。那么咱即马咧讲的这个血液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咱即马目前啊，青壮年真正是提早已经增加3000外的人猝死啊，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像咱你昨呢报告的一个19岁，日本哦，一个19岁的这个歌星啊，因为伫咧活动当中的突然干啥中风。那么呢，今麦目前是咧治疗当中咧，是啥脑梗塞，那会更脱掉诶。所以呢，咱你好朋友要注意哦，这种问题啊，有可能就是伫你的心上，嘛是有可能是伫啥啊，领导人的心上。所以咱平常时咱得爱注意，本身呢是有高一辈人，咱台湾今麦目前有高一辈人是620几万人，这么侪呢。所以咱牛会啊，无你唔好当作讲哦，啊，你要用感觉诶，未使。爱用你的数字较标准啦吼，来即马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咱即马目前咧电话拢满线，咱就当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那么我咧讲的这个高险咧，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诶标准是拢世界卫生组织是讲80，那这个80以来。但是事实上呢，应该是在83以来更较好安尼，然后三升甘油啊，伫85以来，那么当然来当个如果较早是87啦，即马是85啊，胆固醇呢过去是202，即马是200，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用牛的哦，啊，去牛看你的血有管无？你无讲哦，我感觉啦，感觉人我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很感白白很感疼，当个好你很感来疼的时阵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啥心肌梗塞。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开玩笑哦，吼！咱的生命哦，一世人呀，咱无可能成个九命怪猫，无可能。一世人啦，无去就再见啦。那么，够另外一个先生是日本，我有讲过一个主播啊，这个人伫日本盖有名，56岁。因为呢，在主播的当中哦，伊在主持节目的当中呢，结果啊，突然间啊，中猝死。这个人是心脏死亡的，已经死亡。另外一个19岁的小姐是啥？中风、脑梗塞，那会更脱掉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教家己哦。这个要求家己呢，一礼拜上无至少牛两百回啊。你唔要当作啊，我拢有咧食药啊啦。嗯，你当作药啊是万能丹呢呀。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1: 嗯，我要订迄个。
0: 橄榄油来。啊，甲请一个医生哦。 蔡先生，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时阵呢，咱的姑娘啊，引导啊，拢当家咧接电话哦。因咱的油啊，咱的橄榄油是最后两工，最后两工，所以我们才讲你若阿要加码人较紧呢。啊，你若要登记，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哦，吼，啊，拢会当下。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家己加，要送我亲戚朋友呢。我是感觉送我朋友介好，因为我本身有订十五组、十七组啦。啊，大户家己嘛有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就知影讲，我这个物件到底好甲歹哈。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再问一下哦。
0: 好，李先你好，嘿，安娜。
1: 我爸爸哦，
0: 嗯，
1: 我阿奶哦，拢头壳会戆的是安怎？
0: 啊，会拍袂起啊，心脏啊。
1: 心脏哦。
0: 嗯，来，邓姐，李大哥，邓姐来，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
3: 船已经要开了。
4: 是啊。
3: 再见哈。
4: 阿金，你就唔通袂记哩咱的山明海鲜呢？
3: 袂啦，啊，山明甲海鲜。两个拢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你呢？
4: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3: 啊，大汉的阿明生作闪闪啊，人拢嘛叫伊闪明，对无？
4: 对。
3: 啊，细汉的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蛇呢。
4: 嘿，啥物的闪明海蛇，是咱所要说的闪明海蛇呢？
3: 吼、哦，嘿哦，姐，你看这张白纸写死你闪明海蛇，我拢嘛甲囥甲好势好势了哦。

0: 上面三名还是那么这些丹尼龙搞的林淑龙说请问要学人这徐大姐说电话谢谢你。
1: 哎、欸，我是张丽华，你好。
2: 你好，小姐你好。
1: 还是你好。
2: 我庆庆。
1: 我要讲过嘞哦。我来讲重点来，上面那么这。
2: 我是珍宝哈。
1: 好好好。
2: 啊，这里还袂喘呢。
1: 哦。好。
2: 背楼顶吼，背个四楼拢都还袂喘。
1: 安尼好，好身体够好哈。好，大哥，你电话跟他过过啦。好，安尼好，谢谢哈。好，刚刚两场无见咯。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1: 阿刘，哎呦，
3: 哎，
1: 我你的阿伯，
3: 哎，
1: 敢是吗？
3: 系啊。
1: 哎呦，我卡僵耶。
3: 哦，你哪会这搞啦？
1: 你的声我认的啦。
3: 哎，我老乡，老乡。
1: 你不是，你的声为了阿母阿声。
3: 真的哦，
1: 为妈妈的味道。
3: 哎，嗯，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1: 妈妈的味道啦。
3: 我跟你讲哦，三镇的不食有
1: 呀。哦，来三边的不食，我你食了。
3: 我呢，去坐飞机去日本哩咋？
1: 哦，好，真好哦。好，
3: 啊，等下说呢，公家用要倒头栽。
1: 啊，卡呢？
3: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不会插伊了。
1: 我不会，
3: 啊，不会插伊哦。公家用，哦，真系公家呢，哦，我想，甲公家。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1: 较想到我呢。
3: 啊，我食，巴肚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1: 好好好，
3: 哦，
1: 紧甲食。
3: 随去买迄个，迄碗杂酱。好，你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1: 好，
3: 啊，等下我倒对呢。
1: 好，
3: 中昼食饭，因我食饭天光都差。
1: 哎呀，真好着。安尼你早来食，你搁停落来吼，你我打屁屁咧。哎，未使停啦，啊，继续看呢。好好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4: 喂，小丽好。
1: 你好。
4: 我姓别的，我姓梁的。
1: 哦，你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1: 好好好。
4: 哎，我正食你哈，啊，有较轻松，足轻松，较袂安尼麻麻呢。
1: 哦，来产品，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4: 哎，对。
1: 哦，今麦食了呐。
4: 啊，你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1: 哦，安尼好哦，啊，梁大姐，安尼保重我哈。好，保重嘞，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知拢是吃什么嘞？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和你免烦恼，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可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今日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多，那你红奇纳多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么个吃就可以啊。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口放油，就每天放过了加油人，一过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4: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唔爱甲我讲。
1: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4: 哦，嘿。伊讲油嘛吼，我反正减水哦吼，穿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1: 三寸甘油本地穿外哦，三片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4: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1: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
4: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1: 哇，阿妈你安尼食了介好呢？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家甲食哈。好，阿妈谢谢你，刚食的谢谢。来，丁哥你好。
5: 喂，小凡你好，
1: 啊你好好，
5: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1: 安那好，
5: 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无，
1: 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
5: 对，
1: 啊本来偌济啊，
5: 我本来我要拢200外啦，
1: 啊即马呢，
5: 啊即马，一点点啊算，
1: 拢正常就对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没有，因为那天天德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才当请你用啉的哦。啊，你那是饱和脂肪油，特别使啉哦，会造成你肌用油的过管安尼哦。所以，假如去做的天德的橄榄油，不只是你灶卡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以外，咱个咸咱家己会当用啉的，对咱规身躯拢有帮助到哦。所以呢，会当食。天头的橄榄油加加三千钱不哇，佮更加如何的哦吼，安尼有加分的好处。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和平人，那是要啉的，咱就透早起来佮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对你的排便嘛是有帮助安尼。那么咱即马是买一罐送一罐，同款拢无佮你起价，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的对啊。拢是750cc 的，1980块。咱的好朋友最后两工，最后两工阿袂干阿袂加嘛，阿袂登记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吼，上完都无啊，提早上完都无啊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1: 啊，我先生你好，
6: 嘿。怎么样？
1: 还是你好。
6: 啊，我想要跟你请教哦。
1: 嘿，别请讲下来。
6: 我本身算中风。
1: 中风哦，哎呦，来一线接招。好，等一下哈，谢谢。你好。
7: 喂。
1: 是你好。
7: 喂。哎，你好。秀爽，
1: 嘿，秀爽对，嘿，你好。
7: 你本人呀？
1: 嘿呀，我就是啊，嘿，你好，嘿。
7: 我问讲，我这有你药我跟我讲说，吃了较会有会有清的。
1: 哦，来，我先去接招。嗨，谢谢。哎，我秀爽，你好，
8: 你好。你好，橄榄油，
1: 来接招，安心哦。嗨，谢谢。来，咱们电话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继续卡哈。啊，咱要给咱加油，要给咱加油的人，要给咱加码的人啊，继续卡。啊，来最后两天哦，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按算讲明仔一定有哦，无一定的哦吼。所以咱阿伯关的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电机人较紧的。啊，来最后两天哈，0800469469，来谢谢。这位你好。
9: 喂，你好，我姓那个橄榄油。
1: 好嘞，来上线个这边哦。哎，谢谢。我来个唱歌啊，去苏不是三多个啥？来听我唱歌。啊，咱今麦电话拢继续个卡，今麦电话满线嘞。你等下要订阅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来，谢谢。啊，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去说不是山东干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喂，小
1: 姐。
0: 哎，我是说你好呢，嘿。
1: 嗯，没电了。
0: 好的，哎，三线看直接，嗨，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还等你。
0: 好嘞，好嘞，一线直接哦，嗨，谢谢。来哟，那那橄榄油最，按二线嘛，看直接哦，来最后两公。最后两天还没登记，还没加码，还没登记，那边我们登记到5月30号，我们那边比较近的哦，我们最后两天哦，是不是明天再延后还有，我不知道，所以我们那边，我们这没起价的介绍呢，当然啦，你看我们现在东西都起价呢，我们的厂商都没给我们起哦，我们公司给拜托都没起哦，所以希望那边你如果有在吃，有在用的人，我们送给亲戚朋友用较好的东西，我们没送人家几百块，那种不好的油呢，当然不好，不是说几百块看不起，不是啦，是好甲歹的差别。那么食油就是爱食哈，食好油哦，哈。诶，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我都开加油呢。
0: 啊，你现在接接哦，嗨，邓姐，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诶，继续传下。
0: 诶，我是小丽，好呢，嘿。
2: 嘿，我被诶，感恩你。
0: 好来，相信姐姐，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当中，我等下你接电话哦。那么那是咱咧讲咱食物件，食的物件介重要。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人，会当食咱的油哦，不要紧，因为伊是不饱和脂肪油。啊，那饱和脂肪油就可能不可以了哈，也伤了咱的油脂哦。那么你敢知啊？咱这食物件对咱人的这个咱听讲对咱心顶代谢都是靠咱的肝加的油脂呀。所以当然啦，咱那是胡白乱吃物件，乱吃油啊啦，乱吃偏方嘞，当然对咱油脂感冒一定就是无好诶。来，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我之前有讲过有一个先生，伊拢吃外口，可是这个人本身有啥？有高血压，啊，个慢性的油脂病第三期的第三期哦。结果伊拢吃啥？现在，伊拢吃迄咸的啦，比如讲牛肉面有咸无？迄汤拢咸啊，熬豆瓣酱啊，对不对？啊，个吃啥？大肠面线。啊，米线这种的本身就咸啊，然后这个人吃物件拢会问导游，哇，结果呢，你敢知哦？一个去回诊了呢，也会有欠管无打紧啊。啊，近年哦，伊的什么呢？肾丝球过滤率稳定存四十八，即马降了存三十。哇，所以咱的那边吃物件对咱人的健康有影响无？有。所以如果是有几个讲过，咱那是有几功能无好人呢？那么你莫个乱吃油啊，莫个乱吃偏方。因为呢，到尾你真正是哦，变成爱西游记，爱西游记的麻烦了呢。所以当然咱莫乱吃药啊，哈，啊，佮包括青草药啊嘛，袂当你来药剂无好人，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的人，青草药啊啦，青草茶啦，这个都不可以喝。包括食青叶啊沙拉，青叶沙拉你就不可以吃了哈。那么当然咱听讲过，那是药得佮膀胱无好人。安尼当然，咱一定爱为啥？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啉温的茶，啊，过来就是减了四十岁以上爱减做啥？提肛法。我真鼓励好朋友做提肛法，因为做提肛法不管男性女性拢有帮助。啊，过来呢，啊，去减做打卡地。打卡地一旦帮助咱刺激的卡地，一六十几个穴道，伊买当帮助咱刺激的啥？膀胱经。所以当然，咱都是爱打卡底哦，吼！啊，咱的好朋友一届打30分，三十下就好啊，还是50下。然后呢，你莫打个卡片唔好，不可以哦，吼！那么打30下就好啊，然后一天打2至3届，会当刺激的膀胱经对咱有帮助。男性跟女性拢同款呢，尽量莫坐伤过久，坐伤过久，咱的尿道开始发炎。而且呢，女性唔要禁尿，唔要像你讲迄个老师安尼哦。为了在上课呢，惊啉茶呢，唔敢啉呢，都无啉茶，结果放血哦，放血呢，伊是出血性的尿道发炎哦，哇，迄种为人严重的引起的啥败血症，所以不只是安尼呢，当然哦，咱的啉茶爱慢慢啊啉，上个时安尼，咱来当哦利用一些时间，咱先来个甘一嘴，先来个甘一嘴，啊，做提肛法呢，男女拢会当做，啊，过来咱尤其那无好人哦，咱来注意啊，咱来。卡啦，会病病会症症的人，伫尾嘛5点到7点会啊，个会欠管的人，那么你得爱注意啥？注意咱的油脂。那如果呢是咱本身呢有男性尿泡酸增多的人呢，那么你尽量卖乌白乱食偏方以外呢，这 坐椅子哦，佮减坐脚踏，骑脚踏车呢，莫超过一点钟，莫坐伤过久就对啊吼。啊，咱定讲个耳仔啦，耳仔啦，晃晃叫人，因为咱腰椎开口的耳孔，所以耳仔啦晃晃叫人爱注意啥腰椎的问题，包括呢腰椎啦无好人心开心白，目睭害，目睭开老目油，这拢是佮腰椎有关系哦。所以呢，佮咱建议好朋友。
3: 你是谁？
0: 我是谁？你好，你好。
3: 你刚才有在卖那个吃饭叫放牛泡啊？
0: 哦，来，接着，来，先接着，阿妈等着我讲听哈，好，谢谢。

0: 爱亲情难下，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的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姚先生，你好你好。哎是姚先生，我你来就会记嘿啊，嘿是你好
1: 啊啊，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你的 A 叫做看你情况哦，吃天皇真正有意思，
0: 我来三遍好不记得啊，你改地有哪有哦。
1: 哎、欸，我一年八年啦，足够听好的哦。
0: 啊，是哦。
1: 啊，正食你的个单吼，啊，食你的过来都唔捌听好啊。
0: 安尼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挂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吼。
0: 哦哦。
1: 会叫加金。哦，用过足够收加金的。
0: 哦，阿三你要搞阮鼓励人吼。
1: 啊，你个都唔听好啊，收加金足有效的。
0: 哦，安尼哦，好，感谢你啊。谢谢阿伯中哦哈，好谢谢。
2: 我跟你讲哦，你迄个心情真不好，
0: 来，
2: 你吃真好嘞。
0: 哦，安尼哦，啊你吃了
2: 那个。我吃迄个狗肉哦，都好，你就甲讲讲。
0: 好安尼哦，
2: 阿三你。吃迄个狗肉哦，我走袂变做就要插嘴。
0: 哦。
2: 吃只怎啊好去？
0: 安尼哦，哇，
2: 我看吃真多。
0: 好，感谢啊，阿三诶，感恩哦，阿伯中哦，好谢谢。阿先生你好，你好。
3: 啊、
0: 来，请讲来，我先生你好。
3: 啊，你先生啦。
0: 哎呦，我就是你好呢。
3: 啊，
0: 哈，
3: 我有吃你的三鲜天宝
0: 啊。三片我不吃好，感谢阿桑哈。
3: 啊，吃了二六是有较差啦吼。
0: 好。
3: 啊，你困是就本是拢未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0: 好安尼哦。
3: 啊，不过这个开。
0: 哎呀，你怎个吃钙质呢？无同款哦。好来，相信个姐姐，还吃钙质了哈。好，谢谢。先生，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姓帅呢？
0: 哎呦，阿三你拉椒个上大声哩！哦，你个拉椒拢真大声哩！
4: 我关起啊，阿伯，那你再等你跳挂个个段落哦，哈！
0: 安尼你什么意思？嘿，
4: 反正阿个我改过了就好，我不卖假的，三点根本食个，饮食做好困，拢别开
0: 导游。
4: 拢只要两抓三抓呢。
0: 哦，未够要啦吼。
4: 较早旧年迄阵哦，
0: 吼，
4: 拢买六七抓，
0: 哦，
4: 拢规暝免困。
0: 今晚未够要啦吼。
4: 系啊，
0: 好。啊，嗯，安尼好啦，阿生诶，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贵姓贵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呢，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互你都免烦恼。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贵姓贵拢甲你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免食个瓶瓶罐罐哦。互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个半个就每个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一百。你讲橄榄油啊？呐，
5: 爱食咖啡的人，
0: 套咖啡
5: 吗？
0: 乌咖啡，
5: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5: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安尼嘛，真正是袂歹呢，医生嘛，跟你讲安尼盖好哈，对不？我安尼好啦，啊，大嫂，谢谢你哈，好，谢谢，三片喉结嘿。
5: 我的卫生都好起，
0: 卫生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5: 对对，然后胃很好，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0: 嘿，就一汤匙啊，你得有感觉，
5: 就有感觉啦，然后我用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也棒的，
5: 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棒，
5: 我的饭好好吃哦。
0: 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哪有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就是大家拢食个这么好啦，所以才会这么多人食好，搁再讲，食好搁再讲，搁再买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是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卖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阿伯关的人，阿伯加买人就较紧的哦。你莫到时要搁搞讲哦，手上诶，搞吹一撮啊，买无就是无吼。所以咱一定爱加量，较紧的个。他给那个加油，加嘛，要加嘛的人，要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的嘛吼。啊，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6: 我叫问的啊，
0: 好呗，请讲起来。
6: 你来嘞，吃那个就生的。
0: 哎呦，来接接哦，一线哦。 好，你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是秀爽
0: 哈。我秀爽，你好嘿。
7: 那我要问一下哈。
0: 好呗嘿。
7: 这肾丝网的过
0: 肾丝球
7: 过滤哈，
0: 肾丝球嘿，
7: 肾丝球那个偌济卡超过。
0: 啊，你我叫人家讲，来三千就掉，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是你好，
8: 爱一组啦，
0: 啊、哦，不爱一组油，没有呢，哎，一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天德瑞干的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嘛是有可能你明仔夜暗都听无啊，啊，都无啊吼，啊，所以咱那边那边点钢柱文的人，趁着即阵那一个有哦，较紧的哦哈，要加码的人，啊，要送我亲戚朋友人，你来算算也无够多呢，那么咱的两张加码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的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跟咱订阅，你即马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是要找我秀爽，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拜托唔好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呐，有个人有拥抱，对着咱敬的人啊，对着咱感恩的人啊，对着咱这个心来干嘛讲亲和人呢？拥抱起来真的很好。我咧干嘛讲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从我今日也记得，好朋友呢来催我，然后呢，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就拥抱哦，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那你好朋友忙吝啬呢，对咱岛的人，啊，过来对恁你新买的人呢，对你的老婆啦，对你的老公呢，咱来较少，逐工至少拥抱一下，逐工拢爱揽一下，因为伊是恁岛的人。因为你是领导的亲人，包括你的囝嘛，同款哦吼！不要忘记了，世界上上最亲的人就是领导的人啊！不要当成是外人了哈！来哟，我那同款跟咱提醒一下哦，咱的最后橄榄油是最后的两天哦哈！啊，你那要订的人，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刷卡等你哦。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1: 这个时阵，
22: 你在创啥？
21: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是520哈，哎呀，这个不简单。说到赖政府失势啊，不是失势，施政满两周年啊。行政院长卓荣泰昨一直说民生策略的利多哈，预告健护啊，健护未来启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哦，包括把弹性育婴假升成育儿假，也就是说啊，年龄拉到6岁啦，吼，对初期盖来回吼，都推动育婴的住宅减税优惠，而且更合理的规划婚假，吼，那边来结婚，而且产假还有陪产假，哦，这个整体的方案预计28号会送行政院通过，哦，啊，今天520总统就职2周年啦，民进党周一先公布实施的民调。哦，施政的民调啊，行政院周二就接棒盘点施政的成果跟展望哈，会将育儿从0到6岁扩大到0到18岁，所以预计赖总统今天会宣布启动哈儿少哦这个台湾个人投资的储蓄账户哦，由政府来协助儿少的第一桶金。今天3+1最后一天，电话很多，先接起来哈。来，你好，你请讲。
1: 喂，我要叫货。
0: 哦，你要叫货，好，我线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来，你要什么？你请。

来今天的这个节目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今天520，也就是我们的3+1的最后一天，我先感谢刚才台中台面的廖先生给我们出门语言，我有一组台北的水源路的刘小姐太素一组，有的人要六月再收货也是可以的，但是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全部恢复原价，明天再接保全部恢复原价，所以你如果今天订第一上紧就是明天再搞。啊，那你若讲啊，我到五月底才要收，还是六月初才要收？吼，迄当初那叫付钱也可以，但是以今天的订单为主。太素丰容蛋白一组本来7000粒，今仔日只要5000粒，我送你一盒1800块，互你食免钱的吼。鱼油我有加保护体康4组，本来4罐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吼，我送你一罐1500块食免钱的。但是今仔日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0800-88-3355，以上广告，今天最后一天打电话，秀兰玛雅的替心歌，以这条歌入围金曲奖，我们来听看看，0800-88-3355。

0: 好，今天是520哈，那个也是我们3+1的最后一天，电话很多哦，3+1最后一天啊。你好，请讲。喂，
1: 对，王生。
0: 嘿，你好。
1: 我贵人姓林的。
0: 嘿，你好，林大哥，请说。
1: 要买那个保护体康对家。
0: 好，安尼我刷卡哈。

的比较特殊一点哈，1948年的5月20号，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蒋中正的副总统李宗仁在大陆的南京宣誓就职。1949年的今天5月20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告戒严哈。1988年的今天5月20号的几啊千名农民哈，北上游行请愿，跟警方爆发流血冲突啊！为了解严以后，首次来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又称520事件。1989年的今天，也就是520啊，中国的学生民主运动扩大，中国总理李鹏下令北京戒严。2000年，也就是民国89年的今天5月2号，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吕秀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10任总统、副总统，完成中华民国行宪以来首次政党轮替。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就职满2周年。我来讲一些好玩的啦，就是国民党的立院党团长马公就提出少子化的应对啊，包括0到6岁的健保费要全额免费，哎呀，太好了哦！0到6岁的托育补助每年2万元，每半年哦，每半年2万元哦。0到15岁每个月5000元的育儿补助，预算一年要开2416亿。哦，蓝白也共推台湾未来的账户特别条例草案。那么除了蓝白这个利多以外，卓荣泰昨天也透露说，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3万元，也就是军工教调薪会在这个前提之下进行研拟啊，回应社会期待。但是调整与否啊，需要经过公教人员的待遇审议委员会的评估，相信委员一定会斟酌各方面的条件，政府也乐意看到让人民的生活更安稳啊。也就是今天哦，大家听到的都是利多啦，520，大家我爱你。好，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讲过一个，今仔日吼520嘛是咱的促销最后一天，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三项，只要你今仔日买，拢总要赢算3+1，买三送一，明天恢复原价，明仔载恢复原价。感谢恁这段时间以来爱护，你若是讲啊，今仔日拄啊讲要无够，无要紧，你用6月才收，6月才付钱，你今仔日先订起来。但是你若明仔载再个买的时阵，已经就未使有这个机会甲犹太啊哦。今仔日最后一天，今天5月20号礼拜三最后一天，我们的促销到此为止，现在立即拿起电话拨打订购专线0800-88-33-55-88-33-55。好，谢谢哈，感谢基隆安乐区的林先生祝文保护体康一组哈，三鼎波的陈大哥祝文太素一组，鱼眼窝油一组，啊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一组哈，来瑞芳的廖丽君哈，丽君太素两组够给咱补追加的了，他之前都有买，谢谢丽君哈。来台北水源路的刘小姐太素起粥哈，还有内湖的王先生，台北内湖的王先生祝文太素三粥，谢谢你三粥，我搁送你三罐哈。台中大雅的廖先生鱼眼窝有几粥，今仔日是咱促销最后一天，好促销最后一天，那爱买买的话，今仔日卡。今晚都要有省齁，0800-88-33-55，一雄胜公股0800-88-33-55。好，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今天是文夏老师的生日，我们祝他生日快乐。来听文黑飘龙记录，0800-88-33-55。

好，文夏老师祝你生日快乐哦！我们都是老王家的哈、哦。文夏老师伊玛西塞昂哈，我也很荣幸在广播金钟奖的舞台上的开场哈、哦。由制作单位邀请王一鸣梅子做搭吹歌啊，文夏老师做开场唱歌，也就是问公为阿姨唱歌啊，连哈为的金钟奖的开场做表演，有这样子光荣的记录。今天是文夏老师的生日哈、哦，他讲过一句话，我520生日，讲总统一任干那样做戏呢，但是我是当年520我都是就职，哈哈哈，我可以做一辈子的歌王啊、哦，这是一点的。普爷收在哦，今天就是文夏老师的生日，我们会听两首，第二首来自于他的妈妈恰丽亚波中，祝福他在天上明淡快乐，带给我们很多的好歌。谢谢文夏老师，来今天520，也就是买三送一最后一天喽、哦，哦，朋友们，如果说你要买，要赶快，明天全部恢复原价，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进广告哦，好朋友，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咱的促销三加一。你今天如果买鱼眼窝油，就是四罐4500，明仔再加买，就是四罐变6000块啊。所以我要拜托所有的朋友们，现在的人70岁要换驾驶执照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换照的时候需要考验你的视力。你平常时都要保养咱这两类灵魂鸡汤啊，鱼眼窝油来对 DHA。有50%高单位的 PS 脑磷脂，预防你痴呆，预防你的碰扑缩起来，还有包括你的两类灵魂鸡汤，会足金看足清看足明诶。好朋友啊，母亲节已经过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买三送一最后一天，打电话喽，0800883355。现在最后是讲啊哦吼，明仔载就恢复原价。你若是讲有的人讲啊，我买鱼眼窝有是安怎？因为啊，今麦70岁的人都要做那个换驾照嘛，对不对？换驾照的时候就怎么样？一定要把你的两绿够，或你若换驾照讲，这是红色的还是青色的？红绿灯你看不清楚，还是讲这大细字你看不清楚？抱歉，你后摆就未使开车哦。所以咱的鱼眼窝有啊。今仔日你最后吼，上好是安尼买一组啦，两组啦，一组4500，两组才9000块。啊，两组你用得到8罐是12000块。你买三组我送3罐，买5组我送5罐吼。一年份的拢甲捡起来，这鱼眼我有和你哦，换照也很好。而且咱都爱国三的宝贝们，刚好国中会考完吼，这个不管是小学、国中、高中都让他吃啦，对我们的。背书啊，读书啊，都很好哈。整个思考啊，老人预防老人痴呆，也每天给他吃2颗哈。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啊，那边保护体康买3瓶送1瓶4500。啊，那太素丰容蛋白买3罐送1罐，只要5000块。啊，本来爱7200，明仔载你就7200啊。今仔日只要新5000块哦，差足侪哈。最后一天控。0800883355以上广告，咱来听艾琳是惊孙郎，王健杰、江蕙的歌声，零八零零

0: 电话满线呢，怎么办？来，你好，瞎讲，喂 ，Hello，
1: 一平长，
0: 嘿，你好，嘿，
1: 我要两组鱼眼窝，
0: 好来，嘿，
1: 一组泰素，
0: 嘿，好，
1: 然后我可以6月10号送，
0: 可以6月10号，我线下哈来。

听讲过哦，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买三罐送一罐。感谢咱足侪听友啊，听咱的美国综合维他命食了的，规个人较勇，精神也较好。食菜的人营养不足的爱食，保护体康，怀孕的人更要吃。就是咱的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罐1500块，四罐6000块，但是今仔日4500，明天恢复原价，今天促销。最后一天，四罐4500，唔贪啊！当明仔再买四罐6000块哦，和你一罐是变做是犹太庆功节呢，这么好的机会，今仔日最后一天，保护体康，0800-88-3355。好啊，这个谢谢一下哈，综合的廖先生、橄榄柱文、鱼眼窝有几周，还有0910电话的鱼眼窝有几周，桃园杨梅的李小姐，鱼眼窝有两周啊，泰树几周，安尼我阁送你三罐，因为你买三周啊，送三罐，你想要来听凤飞飞的多看一眼，我们来安排。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促销哈，以上广告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最后一天啊哦。

0: 就这人爱食咖啡的吼，一天一杯啦吼。咖啡讲提神啦，但是有的人甲我讲，欸，我会惊呢，惊讲我的心脏会跳伤紧呢，心率不整吼，会风险啊。这其实吼有那个心房颤动病史的患者吼，去有医生讲提醒讲你较食咖啡啊，食较少咧安尼啦。所以到底食咖啡是护心还是伤心？我等下再讲给你听。今仔日真正电话真多，来你好，你请讲。
1: 哎，嘿，伊个我有一组，
0: 一组好，我算卡哈。

香港假期邓丽君的歌声哈，适量喝咖啡是可以帮助稳定心率的，而且它的多酚哈跟这个抗发炎的成分呐、啊，用来改善咱血管内底的脾功能啊，才有确实保护心脏哦。这个加医科的医生伊滴讲，咖啡这几年以来在健康当中都会被形容成哈、啊，形容啊，讲一日好人一日坏人呐、啊，哦，就是讲好处是可以提神、抗氧化、保护心血管，但是当坏人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心悸、焦虑、睡眠障碍、血压升高。所以你若伫唔对的时间啉咖啡，譬如讲你早时起床康巴，吼、哦，啊无就是晚上睡前吼、哦，就很容易打乱生理时钟，而且引起胃酸跟逆流啊。所以影响健康的不是咖啡本身呐、啊，而是你的喝的方法啊。譬如讲欧咖啡吼、哦，或者无糖的拿铁，成分相对的比较单纯，但是你若加入糖浆啦、鲜奶油啦，而且是高糖即溶咖啡的瓶装的即饮咖啡啊，可能会增加热量，会增加糖分跟反式脂肪。你会摄取来抵消本来可能的健康的效益啦，所以你若是一天摄取5到6杯咖啡，哇，那你糟糕了，你可能会有焦虑、失眠、胃食道逆流、心悸。所以啊，对健康的大人来讲哦，摄取适量的咖啡是安全的，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就是适量、无糖、原味，爱留意自己身体的反应跟生活的形态，好不好？来，今天是520，我们的活动最后一天，让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攻口哦，好朋友们，我们的泰素蜂蛹蛋白会长肌肉，晚上会好睡觉，呼安眠，男生会重振雄风，女生会皮肤好看，皮肤很白。只要你每天早上2颗，晚上2颗，就可以达到很简单的美白而且健身的用处。咱的泰素蜂蛹蛋白因为母亲节专案已经要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你如果明天才买四罐刚好要7200，但是你今天买四罐只要5400，有的人就买两组，我又送你2罐，因为买两组送2罐才1000，1万0800块，才1万0800块而已。但是呢，你若是明仔载再来买8罐的话，安尼都要14400啊哦。所以你拢用倒，我紧吼，这咱泰素蜂蛹蛋白买三送一，今天最后一天，你爱赶紧的，看要一组还是要2组，拢用倒。买3组，我送3盒；买4组，我送4盒，以此类推。最后一天，谢谢你们大家，0800-88-3355，谢谢哦，来好朋友啊，爱较紧的吼，来谢谢03的电话，鱼永我有一组，一样桃园杨梅哦，李妈妈，甲咱祝文泰素一组，鱼永我有2组，安尼哦，要阁送你3罐吼，0910的电话来，鱼永我有一组吼，谢谢，感谢廖先生，鱼永我有嘛是一组，今仔日咱是最后一天打电话了，以上广告吼，最后一天真的要快，爱情列车长国语。老歌杨凡的歌声，好久没听到了，来0800-88-3355，0800-88-3355。停在这里。这个不是杨凡的《爱情列车长》，我来换一首歌好了。情到浓时反微薄，来自于江玲的歌声，0800-88-3355，最后一天打电话了。

0: 哎，你好，请讲。喂。
1: 哎，那个阿姨啊。
0: 嘿，你好哦，请讲哦。
1: 你帮我叫一个员工哟。
0: 好，较早捌买过吼。
1: 哎，捌。
0: 明仔载送阿无？
1: 哎，我无呢，我差不多21号呢。
0: 5月21号后天哦，吼。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请讲。以上广告。喂，好断挂断了，来07的电话哦，再打电话来，谢谢干们。高雄的电话你请重打哦，谢谢您。

0: 来，你好，请讲。
1: 你好。嘿，
0: 该刚才接你就断了，来你讲。好，你爱我，好，谢谢你。好，谢谢。
1: 张姐姐。
0: 好，你好，你好。
1: 我要听那个清洁剂，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好，谢谢。

0: 电话很多，真的是。来，你好，先讲哦。喂，
1: 你好，我要电话。
0: 要什么？来，请说。
1: 鱼圆，我有一组。
0: 好，来一组哈。

0: 嘿，你好，听讲。
1: 好嘞。
0: 嘿，是哦，你好，你好，嘿。
1: 甲你叫迄个迄种医院哦哟。
0: 好，要几组？
1: 你一时今晚不是讲几组上一组？
0: 买三罐上一罐，咱算卡好不好？哈，来算卡。

0: 哦，真的很感谢啊、哦！新北综合的洪太太，新北树林的陈小姐，高雄的大树区的张大姐，也叫公公一边啊，你要叫我大姐，不要叫我洪妈妈，不要叫我张妈妈啊！这那个我有的时候、哦、笨笨的，尤其电话太多的时候哦，我就叫错了，不要生气哈、哦，反正诶。年纪嘛，好、哦、称谓嘛，好、哦、不要太重要，好、哦、差不多了。来，每天打电话，因为今天是520买三送一最后一天，先来接了。你好，请讲。
1: 哎，你好，请问你这加什么时阵在截止？
0: 今仔日截止最后一天，今仔日最后一天嘿。
1: 安尼啊！
0: 啊，你今日订，你若看我这边收拢有剩，但明仔载你买都是拢无剩啊，都是原价了。
1: 哦，这样、
0: 啊。嘿，是。
1: 我讲啊，你看的同边家开五三。
0: 哎、欸，等下同边那卖出去，我线下来。

对，张培新的《告诉我是谁》是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的原曲哈，哎 ，Just be there, be there， 来0800883355，那个买三送一，最后一天打电话喽，空白空空，八八三三，我。

0: 比咧比咧，我可能要唱个英语比咧比咧。好，我把时间先交给电台哦，因为工商的时间到了啊。但是呢，丽娜线下要再买三送一，今天是最后一天。好，给你最后一天。刚才谢谢新北三重何小姐、苗栗造桥张先生、新北中和洪太太、新北树林陈小姐，谢谢。继续打电话，最后一天哦，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三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器，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3: 又不是我用坏的。
2: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3: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2: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3: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2: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杨凡的歌声，女孩，女孩，0800-88-3355，3+1，今天最后一天，赶紧打电话哦，谢谢你。

0: 哎，你好，嘿，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哦，你好啊。
1: 哎，我要叫你帮我查看嘿，我拄只是订了一个旅游啊，哎，伊个
0: 我有啊。我给你查看哈。

0: 你应卖哈激动哈，你讲0926。
1: 7554。
0: 哎、欸，别，你不要讲出来，你就讲出来，别人会听到。现在你确定我没有你的订单？我确定你。7554622有啦有啦有啦，鱼眼窝有一组啦，有啦。
1: 好，
0: 拜拜。
1: 你这样就对
0: 了。好，拜拜拜拜。嗯，那怎么挂灯啊？你看，嘿，现在人的礼貌拢安尼俩。来，让大家来点歌好了哈。第二个小时就要点歌就点0800883355，我们来点点歌哈。我不要生气，火烧功德林。其实讲电话哈，我们在讲完了以后要记得说再见哦，不要说哦，好啊，就把人家挂了。这个是。我认为可以，大家在进步的地方，好不好？好，我说太多了，好，我再讲的话，待会儿没电话。0800883355，有没有人要点歌啊？如果要点歌的话，今天520哈，是点我爱你的歌嘛？好，有什么我爱你的情歌，还是爱国歌曲？因为总统就职满2周年，好，有没有人要点歌？没有的话，我就会出发了。我先讲一个事情，有一些人打瘦瘦针引起腹胀。呕吐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副作用、哦、就放弃打瘦瘦针。那么这个病人、啊、肥胖跟大胃口有关，所以想要天然无作用的方式来控制胃口被减肥啦。所以呢建议一份可以饱足感的食谱、哦、这个饱足感就是蛋白质、啊、你要知道就可以减肥。好，来林大哥好，请说。嘿，是
2: 嘿，我爱你
0: 啊，你看、哦欸、歌名、哦、
2: 我爱你、
0: 啊、歌名没歌名我爱你，像哦爱无后悔啦，你直接讲爱无后悔，爱无后悔，像什么？
2: 像什么？男女合唱，我们的
0: 哦，是国语还是台语啊？
2: 台语的、啊。
0: 哎、欸，有这个歌吗？
2: 有，
0: 太好了，林山翁立有、哦，好、哦、对吧？还是张荣荣、李明阳也有。
2: 现在了，现在了。
0: 哦啊，都是唱一首歌、哦，我不当听了。好、哦、，OK，OK，、OK, OK, 好，我来安排哈。
2: 拜拜，
0: 哈，来0800883355，有没有人要点歌哈？可以点进来。那我刚才讲说蛋白质减肥法哈，都、就是心脏科的专家哦医生说的，它的原理呀、啊，都、就是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食材，好、哦，可以一般加入有饱足感、饱足感呐、啊、的。蛋白质包括鸡胸肉啦、鱼类啦、豆类啦、黄豆啦、毛豆啦、优格啦、鸡蛋啦、瘦牛肉啦，齁，这些都是用来、哦、代替瘦瘦针来减肥，蛋白质减肥更天然啦，齁、哦。啊，你哪讲，我拄则讲的这多，你感觉蛋白质无要安怎，你直接吃蛋白就好啊，吃蛋白你听有齁，我不是讲过时间哦，但是吃了会不会减肥可以啊，因为你长肌肉啊，因为你就是变瘦的关系就变结实啊。好，我们今天只有一首点歌，所以我跟大家讲先来播歌了啊，也不用点歌没关系，重点是今天是 520, 也就是3+1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那是要来八个月，明天全部恢复原价哦，明仔全部恢复原价。今仔日要阁追加的，还是讲你即马无钱无要紧，你六月初才要领的，六月初你才拿钱的，嘛拢无要紧，你即马订。六月初才够付钱，拢会使，但是你一定要今仔日敲电话哦，0800883355，活动最后一天敲电话，谢谢感谢你。

爱无后悔。520也就是这一次的促销3+1的最后一天，今天的最后一天，0800883355，明天恢复原价，明仔恢复原价，那爱的话，今天的最后一天打电话哦。

我朋友讲过一个，今仔日吼520嘛是咱的促销最后一天，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这三项，只要你今仔日买，拢总要赢胜。3+1，买三送一，明天恢复原价，明仔再恢复原价。感谢恁这段时间以来爱护。你若是讲啊，今仔日拄啊讲要无够，无要紧，你用六月才收，六月才付钱，你今仔日先变起来。但是你若明仔再再个买的时阵，已经就未使有这个机会甲犹太啊哦。今仔日最后一天，今天5月20号礼拜三最后一天，我们的促销到此为止，现在立即拿起电话拨打订购专线0800-88-33-55-88-33-55。好，感谢一下新北三重何小姐哈，感恩助文鱼眼窝有几周，太素几周哈，安尼我过上你两罐哈，你买两周过上你两罐。苗栗造桥张先生助文鱼眼窝有两周，我们是上你两罐。新北中和洪太太助文鱼眼窝有几周，我过上你几罐。新北树林陈小姐鱼眼窝有几周，太素几周，你买两周我上你两罐。今天最后一天，真的不会再延了，明天恢复原价齁，简单讲到这里 ,0800-88-33-55, 0800-88-33-55, 一雄公狗哦，谢谢大家打电话了。施文斌爱如亲心如赢 ,0800-88-33-55, 活动最后一天。

进广告哦，好朋友，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咱的促销三加一。你今天如果买鱼眼窝油，就是四罐4500，明仔载再买，就是四罐变6000块啊。所以我要拜托所有的朋友们，现在的人70岁要换驾驶执照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换照的时候需要考验你的视力。你平常时都要保养咱这两类灵魂鸡汤啊，鱼眼窝油来对 DHA。有50%高单位的 PS 脑磷脂，预防你痴呆，预防你的碰扑缩起来，还有包括你的两类灵魂鸡汤，会足金看足清看足明诶。好朋友啊，母亲节已经过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买三送一最后一天，打电话喽，0800883355。好，谢谢大家这一个月来的捧场哦！我们母亲节的活动到今天最后一天要截止了，明仔恢复原价。你那今麦贝，比如说啊，我钱还不太够，我六月初再收货，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明天要买工，我六月初不行了哈，明天就是全部恢复原价哦。他公司有公司的一个游戏规则嘛哈，希望大家多多把握这个最后机会。啊，你若今日听到，你即马订，上紧就是明仔送。啊，你讲我六月初才要送是会使的，六月初你才立钱嘛。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最后一天卡电话哦。感情放一边，光辉的歌声，0800883355。

0: 活动最后一天，明天恢复原价，感情放一边，听歌卡电话，0800-88-33-55。严格说起来，不是最后一天，而是最后35分钟。最后35分钟就恢复原价了，0800-88-33-55。嗨，你好，请讲。
1: 哎，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0: 好。
1: 哎，我想线下。
0: 来，线下了。

0: 来，你好啊。喂，嘿，你好。
1: 喂，你遐敢王一鸣遐？
0: 嘿，我是，你请讲。
1: 哦，啊，你遐演那鱼燕哦有。
0: 好来，好，看他。

0: 即卖唔是酒驾呢，即卖有毒驾，就是食毒哩赛车的吼。内政部长张立讲，伊甲交通部哩处理啊，对这个食毒的人哦，禁止还是讲限制考驾照，吼，不爱互你考啦，不爱互你开车啦吼。这个交通部也同意修法哦，会来检讨使用毒品者啊来持照的资格。六月底进前要开会讨论啊，另外嘛邀请法务部、甲卫生福利部、甲内政部的警政署来共同研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加强毒驾的罚则哦。恁即马那是搁食毒哦，空的有影，毒的唔知道。食毒是足好食的，你用口口音甲我讲者，讲食毒是足好食哦。食毒就煞家己自杀，你搁走去开车，搁弄死别人，遮的人哦，实在是。我妈台湾人的素质，我倒哦，讲到会生气。你好，哎，你好哦。
1: 哎，王一鸣呀、
0: 啊！我是啊，你好啊。
1: 哎、啊，你讲几千啊？我听听也袂记得。
0: 哦，来算卡哈。

0: 电话很多哈，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来你好，请讲。
1: 喂，您好，我要那个一眼窝有一组。
0: 好，那个我线下哈。

0: 信广告哦，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买三罐送一罐。感谢咱足侪听友啊，听咱的美国综合维他命食了的，规个人较勇，精神会较好。食菜的人营养不足的爱食，保护体康，怀孕的人更要吃，就是咱的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罐1500块，四罐6000块，但是今仔日4500，明天恢复原价，今天促销。最后一天，四罐4500，唔贪啊！当明仔再买四罐6000块哦，和你一罐是变做是犹太庆功宴呢。这么好的机会，今仔日最后一天，保护体康，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
1: 我要一组。
0: 嘿，要一组什么？
1: 鱼油我有。
0: 好，有以前买过吗？
1: 有。
0: 好，那就明天送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哈。
1: 好，拜拜
0: 拜拜。来，鱼油我有最后一天啊哈。咱那是买三送一，最后一天，今天的电话拢变四卡的白。啊，那我拄只讲的保护体康，你给自己一点机会。美国综合维他命嘛是最后一天，买三罐送一罐。本来明仔是6000块，今天的最后一天只要4500块。以上胜广告0800-88-3355。最后一天，最后半小时啊，不，最后25分钟打电话，春礼在高分间以后恢复原价，0800-88-3355。

0: 嗨，你好啊，请讲。
1: 喂，黄明你好。
0: 是哦、喔，你好、喔。
1: 我一组那个鱼眼窝油。
0: 好，那明天送吗？
1: 都可以，明天后天
0: 下好。

0: 好，王中平的温泉乡的语打好朋友啊，今天的活动最后一天，感谢0800883355，你好，请讲哦。
1: 线下可以吗？
0: 线下来，已经线下了，请说。

伴随我的歌单，咱的节目大约剩20分钟不到，要截止了，要截止了，0800888。

0: 这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追求意识上的刺激啦，意识上的冲击啊，这个要小心哦，应该要多修行一点。来，你好，你请讲。
1: 嗨，你好，叫一罐一道一种鱼丸魔油。
0: 来，我刷卡哈。

0: 所以我说，世界上的人都喜欢追求意识上的刺激跟意识上的冲击啦。光在自己的意识世界里面，我的天哪、啊！电话来了，你好，请讲。嘿，
1: 喂，你好，
0: 嘿，来，
1: 我要听那个快速，
0: 来，我线下。

公狗哦，好朋友们，我们的肽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晚上会好睡觉或安眠，男生会重振雄风，女生会皮肤好看，皮肤很白。只要你每天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就可以达到很简单的美白而且健身的用处。我们肽素丰容蛋白因为母亲节专案已经要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你如果明天在这买四罐刚好要7200，但是你今天买四罐只要5400，有的人就买两组，我又送你两罐，因为买两组送两罐才1000，1万800块，才1万800块而已。但是呢，你若是明仔载再来买八罐的话，安尼都要14400啊哦。所以你拢会用倒，我紧吼，这咱肽素丰容蛋白买三送一，今天最后一天，你爱赶紧的，看要一组还是要两组，拢会用倒。买三组我送三盒，买四组我送四盒，以此类推。最后一天，谢谢你们大家，0800-88-3355。好，谢谢那个3618的电话的泰素几周哈，啊后三码075诶，鱼眼窝有几周，基隆的接鱼眼窝有几周，后三码857的鱼眼窝有几周，台北内湖康乐街底在东湖的鱼眼窝有几周，大姐哈，来台北内湖的李小姐鱼眼窝有几周，泰素一组，谢谢，感谢这里三重重新录五段的廖小姐鱼眼窝有几周，新北五股中心路一段的郭小姐鱼眼窝有几周，以及到高雄的陈大哥祝文泰素几周，拢感恩祝文高台，谢谢你哦。今天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我的要收起来了，全部要恢复原价了。明天你打电话，全部恢复原价。你今天还有时间的话，立言工啊，我6月再收也没关系。但是以今天的订单为主，以上算广告哈。贝贝兰的鱼眼窝有泰素加丰容蛋白，一起的保护体康。来0800-88-3355，邱贤贵，张银仁，今天520，一定要有一个爱的数字，爱的数字，听歌卡电话。0800-88-3355。这个剩10分钟，咱的节目结束就恢复原价啊！赶紧的，最后10分钟，0800-88-3355。

0: 来，你好，你请讲。
1: 喂，
0: 嘿、hey, ，你好。嘿、hey, ，来线下线下，0800883355。哎，来，你好，我请讲。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加那个泰数。
0: 好，线下哈。

0: Money。
1: 好，来，大家一直电话进来的，谢谢美方，谢谢0988的电话，谢谢大姐，谢谢0936的电话哈，一组一组，搁一组的来，紧的赶紧，最后啊，最后0800883355，你好，请说，嘿，你好哦。哎、欸，我没有。
2: 蜂蛹蛋白浓缩，
1: 蜂蛹蛋白浓缩，我刷卡哈、哦、来。

0: 你上好是你，你确定你顶坎家迄主祭敢有人收过？
1: 顶坎诶，阿你讲我怎啊？
0: 好，来来来，我算卡甲你抄地址，你甲我讲。

0: 进广告哦，好朋友，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咱的促销三加一。你今天如果买鱼眼窝油，就是四罐4500，明仔再加买，就是四罐变6000块啊。所以我要拜托所有的朋友们，现在的人70岁要换驾驶执照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换照的时候需要考验你的视力。你平常时都要保养咱这两类灵魂鸡汤啊。来，你好，请讲。嘿，喂，
1: 你好，嘿，
0: 好，线下鱼眼窝油来对 DHA 有50%高单位的 PS 脑磷脂，预防你痴呆，预防你的碰扑缩起来，还有包括你的两类灵魂鸡汤，会足金看足清看足明诶。好朋友啊，母亲节已经过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买三送一最后一天，打电话喽，0800883355。好，来谢谢哦，来最后3分钟，咱的节目要来全部恢复原价了。谢谢0988的鱼眼窝有几桌，0937的泰素两桌，吴小姐住伫咧新北三重顶坎街的，好，这鱼眼窝有几桌，后来就是2263的保护体抗几桌，哈，谢谢。来0938的刚才鱼眼窝有一组，泰素一组，最后机会0800883355，0800883355，赶紧的卡电话，以上算广告哦。最后一天，最后3分钟，来张秀清的休息会，以上算广告。

0: 好，下节目以后哈，记得打电话给我，我在收音机电话旁边再等你们半个小时哈。最后一天啊，我在电话旁边再等你们半个小时，打电话，明天恢复原价，0800883355，线下打电话喽，明天见，拜拜。会音乐甲歌声放放
1: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二一，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加33度。旧历四月初五，今日无适合开车、出行、买车。头头新闻讲到，甲咱的生活有关系哈，这是最近啊网络一个案例，就是讲啊国民年金保险，这比保险人65岁往生哦，加上申请的老年年金，包括讲往生嘛哈、哦，这丧葬给付以及呢遗属年金三笔钱，但三笔钱呢我清不落来哦啊，六几世人啊哦，即马保费呢？拢了无哦，这也不合理。所以卫生福利部呢，认为讲，即马一挂规定呢，伤过严格啊。所以昨宣布要放宽到咱呢，国保的老人年金申请的一挂规定，符合资格人呢，即马开始马上，你唔免申请，就会当来领，即马合理啊，你个人拿。哦，该照规矩，甚至啊，无立要安怎哈？啊，你既然人拢立啊，应该红领，你才红领嘛。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啊，伊讲啊，有看到网络这篇的文章，这个个案已经超过65岁。哦，超过65岁都是无属于咱国保保险的对象啊嘛。哦，所以无都来清领到呢，丧葬给付。哦、但是保险呢，你要到期的前一年，你无提出的老人年金的申请，无法请领啦、哦。所以无原本以来被保险人抚养的这种经济弱势伊的后代哈，嘛无阿多领咧，咱讲的遗属年金，啊，这项也袂当领，一项也袂当领哈。啊，目前咱的国保呢，即马有咧纳保的人数是290万人。哦、每个月领出老人年金的各种保险的给付，大约了哈172万人通。哦，啊，劳保局一点的特别高级啊，一年啊，给你通知。哦，你是被保险人嘛哈、哦，就是讲准备入校到金融机构的存折，申请资料申请老人年金的给付。啊，你若无申请者呢，你都无来申请啊，所以比如说讲啊，无法都来来领，无法请领。所以现在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书长是表示啊，哈，讲我们部内有评估，评估了你，你讲只要讲你满65岁啊，而且你嘛无积欠讲以前你啊，欠的无拿的，安尼理论上你就符合嘛，符合了呢，就决定要放宽规定啊，这是目前宣布是安尼先哈。不过呢，遗属年金加这个丧葬给付嘛，是爱相关的。文件要提出，好、哦，安尼先才会当来申请。过来是另外一条钱啊，这条钱是针对着个人啊方面政府的一个照顾。哦，今日的日子真重要呢，5月20日呢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总统施政满两年，好、哦，院长呢，昨有讲到一挂政策，好、哦，照顾囡仔啦，囡仔照顾啦，一个拢是讲咱政府要来启动的。即马小朋友未出世，一直到18岁，哦，拢要专程甲你支持啊！包括讲从弹性育婴假，即马升级啊，叫做育儿假，唔是干那幼婴啊！好、哦，只要是儿童，拢要照顾得到，所以适用的年纪啊，要加6岁。好、哦，而且推动的育婴住宅，当减税优惠。哦，要更加合理来规划，包括讲结婚啦、啊，哦，是讲啊产假啦，啊是陪产假啦，啊这红事爱陪产哈、啊，所以整体方案礼拜会上行政院好、哦、来通过，好、哦、就是因为五年空嘛，好、哦、所以礼拜一先公布好、哦、一挂重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卖呢一个针对少子化，咱必须要有所动作。好、哦，咱从照顾囡仔呢，为出世个6岁，咱要扩大为个7岁，一直个18岁安尼先。好、哦，而且呢，搁要来宣布呢，儿少 TISA 就是讲，甲你银行有户头，
哦，给你寄钱进去安尼先哈。啊，就是讲由政府协助这青少年来累积因第一桶金，哦，先替因来欠钱安尼哈。所以呢，院长是表示啊，咱政府要针对讲你生囡仔，哦，你这个请养囡仔，啊，你教育囡仔，分作三阶段嘛。啊，咱政府提供全面性的增加补助，减少你的负担，增加一个成就性。哦，增加照顾安尼先哈，来达到呢目标，就是讲你安心生，啊，强化囡仔呢有通食托育嘛，哦，啊，囡仔教育，包括你工作的场所呢会搁较好，哦，袂讲你要请假啦，你虾米，哎呀，吼，就敢那真困难，啊，友善职场，以及呢，咱期待呢要减少你的压力，哦，所以我们才讲呢，你租厝啊，还是你起码出了囡仔啦。哦，这方面呢，也有一个减税优惠。另外要推动的啊，育婴住宅减税这方面的优惠啊，过来就是讲更加合理来规划到你啊，结婚请假啦，生产请假啦，就是讲大不多减债请假啦，哦，要达到较好陪伴的目的。哦，路路长呢，讲真多呢，当然这也真好哈。啊，要和爸爸这边啊，加一点啊时间到三天，过来要来鼓励呢，鼓励啊，囡仔阿公阿妈。哦，就用规个厝内呢，大家啊，看共同参与就对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相关的规划，已经向总统报告啊。啊，礼拜呢，行政也讨论，讨论了再对外来做一个公布。哦，啊，这劳动部这边呢，当然他较用心啦哈，因为真侪劳工朋友呢很辛苦啦。咱下面去在讲一站呢，桃园街的托婴中心非法的哦，来对转机啦，啊，环境不介好，啊，即马呢去用看到啊，嗯，啊，要来甲办啦，但是家长安怎讲呢？家庭讲有所在通好寄就好啊啦，哦，你即马呢袂当来可以，啊，我囡仔要寄到，诶，这确实是事实啦。在劳动部的部长呢，伊是有补充，用新的政策啊，有三大目标。第一大，要提悬这个爸爸来参与呢，顾囡仔、教育囡仔。哦，所以成就性的育婴假呢，咱扩大一直加落去，而且咱卖呢，拍开到就业保险的薪水的上限，增加这个爸爸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一个诱因。啊，第二点。下面加重的这公司企业这方面呢，你要调度啊，哦，会增加人这公司的负担啊，所以咱政府来补助这中小企业，哦，你即马呢爱找人代替伊啊，因为伊咧请假嘛，吼，啊，伊要生囡啊，哈，好啊，这方面呢，薪水，哦，津贴啊，政府呢来给你补助，啊，包括讲你都要申请人来，来斗三工的。啊，这方面嘛，给你补助。第三点，就是讲啊，或者有新的妈妈，啊，有新的妈妈呢，爱加一寡较温柔的啊，这方面的一个环境。哦、啊，因为你要生产嘛，啊，生产呢，这个妈妈伊的心理、甲身体方面，啊，拢爱调整，啊，拢爱思考着就对了哈。所以咱的八礼拜产假呢，要延长，啊，这嘛等于讲会纳入一个讨论。哦，各方面呢，思考周转就对了哈。所以呢，部长是表示，为了避免讲啊，这公司这头家呢啊，他较疼，因为加这呢，可能会增加伊的成本嘛。哦，所以所有这种育儿啊，是讲啊，环境制度所增加的薪水，所增加的津贴啊，这些头家、这些公司啊，你卖烦恼哈，这拢是政府来负担。哦，但是这讲较以为啦。哦，你拢负担，啊，你负担个偌济，还是安怎呢？是吼，好啦，所以伊即慢慢咧研究，包括讲成就性的几工请假，嘛要过来个请假，啊、哦，好你啦，安心啦、啊，安心吼、哦。无你讲啊，这囡仔，哎呀，干那烦恼，对不对？大把都爱请假，请假到尾也无头路，会安尼袂哈？过来亚东这边啦，本来。

老百姓较好，啊，知影党呢好嘛是想办法对老百姓较好哦，互相来竞争哈。好啦，所以少惊化的对策一定是安尼讲，用明年哈，咱台湾最低工资呢应该突破30,000块啦。哦，这劳工方面哈，啊，那是军工高薪是要加薪呢？啊，咱嘛会当做思考，哦，来回应社会期待，安尼有可能会加薪哦。哦，啊，这当然也有一个叫做呢审计委员会会来做评估安尼是哈。好啦，先把了解起来呢，就是各方面，甲即个少年呢啊，还是讲有新的妈妈，还是讲啊爱陪妈妈去检查。啊啊！陪伴伊生产的爸爸，各方面呢，拢互因较侪安心的政策出来就对哈。所以咱先来讲另外一站社会新闻。同家有一间啊托育中心，大细人囡仔哦，真侪拢寄遐非法的，非法无介多哦，相片拢有看到，拢翕出来，无甲十平啦。来对几个囡仔呢？超过20岁，我多年超过20岁，环境呢，有点脏乱啦。啊，冰箱内面有物件，真侪已经过期啊。啊，五零罐啊，要消毒对不对啊？消毒啊，无确实。哦，所以同市政府啊，当讲是跨局处有一个调查小组嘛，哈，拢会来了解啦，看这有啥物无哈。啊，来到这个看到呢，伊啊内面的囡仔会较大汉嘛，啊会较幼嘛，啊大汉的这样走来走去，啊较幼还个囥在涂骹，啊那叫打到变怎？出代志啊，受伤啊。哦，所以市政府这边查了呢，当然就袂当啊。哦，你要改进啊！你要给你发啊！你袂当过安尼死啊！哈，但是啊，即马通知家长，啊、哦，家长呢，佫支持这间非法的托育中心，用啊无变啊处理，对啊，有人顾得好啊！哦，你政府呢，这个管那个管，啊，阮囡仔要倒一个，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现象哈，啊，这是同区的议员，啊所讲的。用这间啊非法托育中心是一对兄妹啊经营的，啊负责人是一位啊庄女士，伊咧中立遐有开合法的幼儿园，咧中立啊今年3月伊来同家呢某一个社区，哦非法呢收这囡仔咧过，超过20岁啦，即马讲是21岁啦，有较大汉一点啊，有较幼的，啊去有市政府咧查到。哦，你袂当安尼，我查到，啊，要甲罚，啊，要甲罚呢，事后呢，伊就搬到桃园的龙寿街遮，遮呢来到一间民厝，啊，民厝就细间啊嘛，啊，细间内底呢，即嘛嘛是啊，差不多20个快过咧遮，其中有7个是下课了，为幼儿园坐娃娃车来到这个所在，哇、哦，你现场有人咧搞无药物啊？啊，有这个小姐啊，跟两个外劳啦，外籍移工啊，啊，这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哈、啊，查落去应该就知影哈、啊。就是讲，家呢有一位咱台湾人，一位女士，跟两个外劳呢在照顾这个囡仔安尼先。哦、啊，所以今麦个了解起来呢，调查起来呢，就是讲，虽然来对有人呢，有这个幼教老师的资格，啊，伊收费是个家长呢收，每一个囡仔吼。每一个月给你收5,000块的照顾费就对，但是伊这个无立案呐，啊无立案有虾米款的危险性呢？公安虾米款，消防虾米款，好啊，够是咱照规定是一个过几个照顾的比例啊，包括呢囡仔、哈、卫生、健康管理等等，哦，这那是合法的，咱拢会个要求嘛，好啊，但是。真有可能要求，伊都无可能符合你的要求啊！哦，所以咧非法的经营嘛，啊，非法的经营这样抓到是安怎处理呢？罚金当，甲罚30万。啊，你若再犯呢？再犯就是加当甲你罚嘛。哦，啊、所以今夜呢，佫会回动教育局，还是监管单位顶顶安尼是，因为这个所在不行嘛，啊，不行，啊，再做通知家长。啊，部分的家长是认为讲有人顾得好啦，哦，你即马安尼处理，当然啦。真关心阮的囡仔，但是阮嘛唔知变哪处理呀、啊？哦，啊，我无做是变哪会用的？我趁钱啊，无厝内无钱通用啊！
哦，啊，这小朋友你怎嘛，这那袂当哦，互阮行，啊，阮囡仔要寄倒位呢？哦，所以对爸母来讲，啊，也是，也是大家听。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咱来听歌。
1: 哎，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
2: 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
1: 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2: 知喏。
1: 啊，金票甲提出来，放伫我的落地啊来。
2: 嗯，啊，你讲唔是足松的哟？
3: 啊，我咧，啊，我哪会拢袂松？
1: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3: 啊，你有影轻松得着？
1: 无伊，知影谁来了？

0: 来两万块，你一步来。
1: 啊，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得爱讲拜拜。
0: 好。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棍哦，一顿一个大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
2: 甲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阿亮啊？哦。
0: 嗨，你好。
5: 我要甲你请教。
0: 啊，请讲啊。
5: 我四年前哦，食有啊，我有甲你问你讲食香菇精甲迄三椒啊。
0: 是。
5: 啊，我香菇精即马食四年啊，啊三椒，三椒吼。
0: 嗨。
5: 三椒敢那食一年尔啦。
0: 哦，为啥？
5: 即马我有过去买两盒。啊，即马食够好哈！
0: 三椒随时食，伊绝对也帮助咱身骨的原料啊。
5: 哦，我是算车祸啊，脚骨当然无。
0: 是。
5: 啊，你叫我讲爱加迄三椒。
0: 一定爱。
5: 啊，我即马是讲我
0: 是
5: 食算三椒，敢那食一年尔啦。啊，香菇精是食四年啊，即马还在食。啊，我即马有过去买三椒买两盒啦。
0: 三椒爱三顿食哦。
5: 哎，三顿食，
0: 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好唔好哈？
5: 哦，啊，即是讲遐啊久啊，搁食够好啦。
0: 咱即马食，咱身骨啊就会当做骨，吼、哦。啊，咱骨头呢不伤着，你食三椒绝对需要，好唔好？
5: 哦，好啦。
0: 哦，啊，甲你连果精斗阵食，三顿食哈。
5: 哦，好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哦，好，阿亮你。
0: 嘿，你好。
6: 我哦，啊这，哦这胸腔啊吼，
0: 嘿，
6: 拢啊杂杂的呢，
0: 嘿，
6: 吼啊那像一点痰安尼滴啊，
0: 咳袂出来吼，
6: 嘿呀，
0: 嗯，去买咱的诺诺来吃，
6: 拢袂爽快啊，
0: 诶一定诶，啊要出来甲咳出来嘛咳袂出来，
6: 嘿
0: 呀，嘿，买诺诺来吃啦，
6: 诺诺，
0: 嘿，你住倒位？
6: 我住新，住新亚店。
0: 新营是不？哈、
6: 哦，今嘛是算讲，哦，我看卖，
0: 唔管呢，
6: 后边乡，
0: 哦，后边乡对，嗯，不跟你夹夹啊，
6: 因为你，我不跟你买啊，
0: 对啊，不跟你夹夹啊，
6: 啊，
0: 我资料跟你找出来哈，跟你夹一罐，
6: 哎、
0: 哦，跟你夹一罐呢，咱的勇气抵少山，给你吃哈，
6: 嗯，
0: 爱一罐千五块。啊，你著三顿食，一顿看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啊，食了呢，几工啊，迄痰会出来，啊，你才会轻松，好唔好啊？
6: 好配的食。
0: 嘿，无问题。
6: 好安
0: 尼。嘿，我先甲你找资料，啊，甲你寄后壁乡食，哈。
6: 啊，没。
0: 啊，当时老的大名是老什么大名？
6: 梅惠梅。
0: 好，无问题，我先甲你找出来，甲你寄，哈。
6: 好，
0: 拜拜，
6: 拜拜，
0: 拜拜，拜拜。
7: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8: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冰敷，
6: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
8: 我吃也有效啦。
9: 所以吃这款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所以吃好也吃好，
8: 吃的就算瘦到要死啊，也吃就好味。
7: 清气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10: 啊，咱讲啊，串串呢，甲串少，哦，还有真大无同哦。哦，串呢，哎呀，我呢心气不足，背楼梯啊，行路拢串甲呢先。哦，啊，卡叔讲呢，总共呢不止一串，啊，佮有串少现象，还是比串呢也佫较严重安尼先哈。昨昏呢嘛就阿姨咧问我，啊，伊讲啊，哎呀，医生讲伊啊，即、這个纤维化。哦，一个听我以为讲是咱的肝脏啊，啊，纤维化两个多嘛，哦，讲肝硬化嘛，哎呀，你的肝脏纤维化有无啊？不过呢，咱就阿姨唔是，伊是细胞纤维化，啊，所以呢，伊感觉伊听无，哦，尾啊呢，我解说伊就听有啊，啊，咱一般讲啊，你的细胞敢那菜瓜布，哦，敢那菜瓜布有无？细胞受损啊。受损真严重啊！哦，菜瓜布就是纤维化，哎呦哦，安尼有了解啊，嘿，了解哈、啊。所以咱本身呢，唔是讲干咱的肝啊，会纤维化、会硬化呢，唔是，咱细胞嘛是安尼先。所以咱点来咧讲啊，你食咱的诺诺勇气地少山，一头一波给你清洗，清洗就是太多啊。啊，咱这阿姨咧讲诶，一点痰咧出不来啊，哦，真艰苦呢。哦，阿得个清出来，啊，这叫做清气。过来呢，你讲啊，爱细胞纤维化，啊，这纤维化就跟那茶馆艺术同款哦。所以跟那细胞讲你是菜瓜布，哦，细胞跟菜瓜布就是要顶起啊呢，啊，变纤维组织呢，那就糟糕了，因为你的功能就歹去啊嘛，啊，你入去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上来心脏、上来身骨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身骨就稀烈烈嘛，气不足啊，空气就不足。哦，所以咱的润气啊个滋润，哦，就是咱讲的润气。所以来到呢，纤维化现象呢，咱来到呢，清气以外啊个润气，啊润气了就是养气，保养的养，哦，将咱机能个搞好，安尼先啊，咱的细胞才当供应你身躯所有的细胞呢，充足的空气、新鲜的空气，这是非常要紧的呀，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咱细胞呢。经过几十年前这武汉肺炎了呢，真侪人细胞拢无讲解理想，所以真侪老大人呢拢来串，哦串头一个想到啊，我这串爱食灵果精，无唔对哦，串食灵果精，但是有串少现象，细胞受损的现象呢，咱的脑一定爱加力食食用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今麦呢，食毒开车，尤其啊，食这种啊丧尸烟弹哈，警政署呢，昨召开了向毒驾宣检，食毒个开车，好、啊，要来打击的就是丧尸烟毒了哈。这是一个记者会，强调就是讲去年底啊，来引进了快速检查的快筛。哦，阿弟呀，啊，叫你落来就叫你，给你，快筛看你是不是吃毒嘛哈。好啦，这个月十三日个修正的，就是讲，咱咧查的时候呢，你那是毒驾啊，咱有什么款的查的 SOP 啦哈。包括舒缓呢，伊修法，起码呢有一种预防性的修啊，预防性的修啊，你可能会个发生啊。给你压起来的先哈，哦，所以今嘛就是讲你毒驾，马上给你压起来，然后给你移送，刷落呢关起来，哦，压起来哈、哦。这新制度，新制度呢，短短上了五天两年，有的呢，你要给快筛一排呀，哦，有的是快筛了阳性诶，哦，这个压起来，上班呢，这拢总有335件，甲顶个月同期间呢，迄阵也是200件。哦，安尼就增加咧六成以上，所以第一线的警察，你今卖这种手段当中，卖讲手段啦，吼，就 SOP 当中呢，啊，更加有迄种呢执法力，强化这毒驾咱的吓阻力量嘛。啊，内政部长是强调啊，伊讲今卖呢食毒开车，啊，真害呢，而且大部分就是啊，迄种电子烟嘛，丧尸烟弹，哦，甲这靠关联哈、哦，所以一旦呢开车的人。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搁食这种电子烟，你的速速产生安怎呢？产生呢啊，肌跳症，影响到你的神经嘛，刺激到你的肌肉嘛，然后你的意识未清，意识未清，你在开车会走进去嘛？哦，所以出车祸啊，弄死人。哦，即马就是在查哈、哦，啊，今年加个至四个呢，根据统计呢，拢总查到4725件这毒驾、加毒开车。那个去年同期比起来呢，咱的弹弓是啊，拦阻量大大提升超2.7倍。好、哦，那么查到呢，370处，就是讲，伊这是分赃抢毒品嘛，咧分赃呢。啊，查到就是依托米子也是分油啊，分粒啊啦，啊，是讲分粉的这当中148公斤。虽然炸掉一旦讲是，一旦做150万粒，哦，这种啊分粒，啊，这啦走去市场呢，啊，偌济人个食毒，哦，啊，当然上理想的就是司法院即马修正咱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食毒开车，咱来当预防性的修啊，哦，先关起来，先压起来，啊，无你咧处理你的，你要放伊出去啊，啊，放伊出去伊嘛是个食毒。啊，然后嘛是个开车，啊，真的啊，哦，这要怎么改呢？很难呐 啊！过来，咱来讲诶，最近有一挂新闻拢是咧医美诊所，啊，刚录音啊，哇，哦，摄影等等，啊，奈怎样？今嘛讲诶，唔是咧医美诊所吼，咧、哦、台中市非常出名诶拉拉铺，哦，拉拉铺真侪柜台啊，哦，真侪专柜啊，那些哈，啊，这个专柜是啊 ，UA。这真出名的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啊，这个啊，里面的当然你也买伊衫裤啊，运动内衣什么呀、啊、哈。好啦，所以有一位啊小姐，十八迄一天，就咧家内试穿运动内衫。啊，运动内衫呢，当然穿在里面嘛，你要试穿。哦，去里面呢换衫，啊，脱光光啊，然后换衫嘛哈。结果呢，才发觉就讲，哎，嗯。啊，因为咱这个换衫是咧，一个房间内嘛，哈，啊，一个门拍开咧内面。一般来讲，这种门吼，未吐干呢，天花板啦，哦，顶面拢留一个空棚，啊，下面嘛留一个空棚，一般是安尼哈。结果发觉就讲，哎、欸，仰头一个看，原来一个镜头，你更衣室的外面，诶，顶面还有一个镜头，镜头呢翕到内面。啊！你咧换衫，迄内面房间内一定有一个镜，要互你照看你穿个什么款嘛。啊，迄、那个镜是全面全规身躯迄种嘛。啊，这镜头呢，虽然是吊在顶面，
有一个门，啊门呢无到天花板嘛，有一个空房迄入来嘛，迄入来你要到迄度行嘛，爱行是迄个规身躯的嘛。我啊，腾光光多迄间呢，有够周转呢。好、哦、啊，所以呢，伊就要求啊，你是虾米虾啊，是安怎？要求你镜头爱交出来，但对方袂啊，啊对方袂就报警察，后尾啊来录镜，啊录镜叫交出来啊。搞出来一个看，吼、哦，迄个大行嘛有，什么都拍到了，哦，所以第三分局呢已经将这主机啊扣起来，嘛通知相关的人来说明，然后是以妨害秘密、妨碍性隐私，甲限上上地检署，啊、哦，即卖已经分案了啦，哈、哦，啊，被害人呢不完，啊，即个看安怎办哈、哦，所以这间公司呢因为啦长线的回应。用这个案呢，引起了消费者不安和困扰，实在是真歹势。啊，阮也非常的重视。啊，阮公司嘛成立这专案小组。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因是品牌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啊，全面了解。啊，为什么呢？你咧卖衫裤，哦，需要安尼讲协。对对啊，这样，真奇怪哈。后来这案发的时间是18:00。这陈小姐甲朋友是去迄个台中市的东区呀，迄拉拉铺嘛，伊要买啊运动内衣呀，哦，啊对，来对咧换嘛哈，啊结果发觉的是虾米人呢？是因朋友，朋友讲啊，今天换衫的外面加了监视器，啊个注意挂头，个镜头来迄位来对，好奇怪，啊门的顶面是空空的嘛，哦，啊然后内面有一个专门的镜嘛。所以整个过程都感觉怪怪就对了，所以这陈小姐就问那间专柜人、哦啊、这是怎样啦、啊、这为什么要录影啦、啊、这店员解释就是说我们家已经呢、已经、开业三年了、哦、三年来有了也有人客有反应到、哦、但是这店面的角度我们都有确认人这不会去来对啦、哦、不会去来对这样是、哦、店员这样解释，但是陈小姐跟朋友坚持来，啊，你镜头调出来我看，啊，对方卖嘛，对方卖点啊，等两点钟，等两点钟，咩啊呢？对方有将一寡呢录影的，给伊看，录到遮，但是提出来给伊看呢，拢有穿衫，拢有穿衫。好啦，啊，咩啊呢？因就要求这拉拉铺，拉拉铺要求这百货公司哦服务台，啊，甲咩啊呢？拉拉铺这边就讲，啊，那无安尼死都要报警察啦嘛。好、哦，无你要提，啊，伊歹好你，啊，我嘛无法度啊。啊，然后报警察，啊，警察来了，警察陪同来调出来看，一看你就害啊，大行清清楚楚哈。再、哦、看后续安怎处理啦哈、哦。不然另外讲一则嘛是真严重的新闻啊。这发生咧高雄，哦，桥头地检署咧办的高雄有一间博生冷冻食品，冷冻。物件冷冻，食的物件冷冻，过期还阁摕出来卖，哦，甚至有超过14年的鸭肉、鹅肉啦、鸭肉，嘛阁在卖14年啊呢哈。那负责人叫做呢谢胜全，跟太太两个人，长期间呢，唔是干那鹅肉尔啦，哈，鸡肉啦、鹅肉啦，哦，全肉品就丢啦。你讲十几年啊，所以媒体甲写讲，迄干那僵尸吧。哎，改票啊！改票，阿你嘛在卖，当作是啊新鲜肉，卖有5000级的大饭店，卖有餐厅，哦，感官教主教卖安尼死啊哈！好啦，19日一天就问煞，即嘛违反呢食品安全管理法，佮加上诈欺罪，安尼加起诉，要求这间公司500万的罚金。而且呢，检察官认为讲，那这对翁阿婆，母子条这大条，哦，佮好人犯罪态度真歹，而且早呢都已经脱散了，表示你知影你咧做歹代志啊，无你来脱散啦。所以检察法官呢，这个、从重量刑安尼是哈，因做食品呢，当然相当的时间啦。啊，好人的犯罪态度真歹。哦，检察法官呢，甲判重，而且袂当可以反应，爱甲关就对啦。啊，个呢12,450公斤，这种过期的鸡肉啦、鸭肉啦，哈、哦，啊，个有啥物牛肉、猪肉拢总有。
啊，这个案呢是高雄的卫生局，伊咧民国113年呢查到的，得到消息啦，讲这间公司改票啊，重新包装，然后佫卖出去，啊，再来查，哦，哎、啊，就是讲伊查这过期啊，伊叫员工啊，票啊改改，重新佫包装，另外写日期吧。哦、所以因即马来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哦，这有的真正真离谱呢。哦，有这种五花肉骂死啊，哈、哦，讲110年的正月进去，啊，伊是113年才得到消息的呢。你看这偌久啊，讲，哦，所以110年的肉会当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卖到超过113年，讲，哦，像什么呢？鸡翅啦。哦，凤爪啦，哦，这方面呢，拢过期去了哈。上个离谱就是鸭吧，鹅肉啦，鹅肉呢，放超过14年，啊，每位都会去，你知吗？媒体嘛，给写出来，高雄的洲际酒店，哦，台旅，这种真出名的饭店呢，包括百货公司里面呢，啊，这些食品呢，好什么，伊嘛是啊，啊，拢有咧销，生意做真大啦，做真大。啊，这些物件，用这些物件去食入去巴肚底啊！另外讲台南这阵新闻，哦，真正，迄、那个镜头你敢那想，你就感觉真恐怖的。有一个66岁姓苏的女士，哦，伊啊咧讲变少，在高一一天，哦，伫咧台南的东区一间眼科诊所，哦，伊咧变少真久的时间啊啦哈，而且内部呢有只电梯，哦，货梯啦。啊，物件载运的货梯，伊可能呢，这电梯故障啊，是闪袂符啊，所以伊就那夹一下，啊，夹间呢，他夹夹断去。你个想歪镜头嘛哈、哦？真正感觉讲哦，你这代志真正哈、哦，就是讲伊即马救援的人啊，变到现场的时候，要来救人，哦，啊，看到这位啊，苏女士的时候呢，伊的身体哦。啊，搁咧二楼的电梯、火梯内面，伊个头壳呢落咧一楼，这无可能活嘛！啊，真明显死亡，哦、啊，所以马上咧报转到现场，围起来，啊，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你这种眼科诊所内底有电梯、有火梯呀、啊，即马了解，敢那是伊家己安装的电梯啦、啊，哦、啊，这嘛违反建筑法啦。啊，嘛要进一步来了解讲，是毋是讲真正电梯派去，然后伊就夹着，夹着了安尼先造成死亡？有这么单纯吗？啊，但是这位啊，苏女士66岁哈，出来嘛无欠钱呢，无什么经济负担呢，啊是囡仔大汉啊，啊无代志做啊，啊想讲安尼也闲不住啦，哎店家变少7-8年啊呢。所以呢，咁这么单纯，干那些电梯派去压掉，哦，然后造成一个死亡，哦，是安尼死娘娘吗？哦，这样当然进一步来查啦，哈、哦，无但都真单纯，就是啊，黑体出问题。好，过来来讲的是外国人，身躯内面呢藏着毒品，哦，四合啊海洛因，伊这用乳胶磨成，有无包吞咧巴肚底这，哦，这当然是上元素的啦。然后呢，飞行机坐要入来咱台湾，哦，海巡署这边呢接到呢精准情报资料，甲美国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合作的啦，就甲查起来，查起来你啊，巴肚底这物件都来摆出来啊，两个，一个内面弄出1公斤的海洛因，哦，啊，这就是安怎，即马拢找一挂欠钱的外国啊，啊，给你钱嘛，啊，这两个是波兰的。两位查甫人哈，拢甲提50,000块，互你50,000块来，你才甲炸入去台湾。啊，听讲囤咧巴肚底哈，伊只巴肚底因为乳胶包掉的，会当保存1-2礼拜的时间啊，是哈。当然到底会当保存偌久，咱是唔知影。但是咧巴肚底伊个内面那是破去呢，你也无性命呢。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肝，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然后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台湾人呢，肝出问题真多，当然跟咱的生活啦、饮食啦有关系啊，关系啊，真多人啊，不为他干来吃。但来问我一句话，娘啊，啊，我这吃外久才会好？我来知你吃外久才会好？哦，上主要咱就是要定期检查嘛，是不是？你即马检查我红你的嘛，出问题嘛？啊，咱为他干的买来吃，啊，卖无眠呐。啊，睡眠真要紧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啊，你三个月要去检查嘛？哦，去检查呢，数字的讲话，你就知影讲哦，食维他干进步到什么程度？安尼先哈，就算讲拢一级个哦，嘛袂当停哦。哦，各代正常食，各三个月要去检查。哦，拢总各正常呢，安尼先咱才会当来减量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真侪国际新闻来讲啦哈。不过咱要甲大家问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即马老大人拢有敬老卡啊，敬老卡，敬老卡呢，一旦和咱老大人出外，比如以台中来讲，直接接温啦，哦，还是讲直接客停车啦，还是讲有一寡呢，优惠的所在安尼是哈。但是真侪老大人无用呢，是袂晓用呢。啊，是无方便用呢？哦，因为啊，台中市来讲，台中市发出了536,000+呢，但真正从内面1,000+用刷呢，才超80,000+尔呢。哦，即马了解起来，敢那是不好用啦，吼、哦，要不会安装才会好用啊。那两篇报告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先来讲啊，老大人哈啊，即马呢老大人咱有敬老卡，今日讲到是台中市啦哈，台中市的敬老爱心卡啊，被批评啦哈，真歹用。哦，就欢迎。所以台中市议员呢，咧质询的时候是安尼讲，伊讲啊，咱台中市拢总发出了536317张，哦，按去年来讲哈，每个月一来宾有1000点，哎，当何里用？哈，伊讲啊，这1000点真正拢用甲用完的啊，咱这长辈呢，敢那是85,860处年年，这占总数占。几年多跟他占1.4%啊，哦，所以呢，这等于讲，那安尼是呢，这当互你用免钱啊。阿姨，阮是表示着讲，我这是大人咧讲吼，就是讲真正咧好用咧，就是啊坐客轮车嘛。哦，所以要求讲提款咧，每一座补助的是200点，安尼是哈。不过呢，市长是认为讲，这上主要希望大家啊坐大众运输系统啦。哦，坐公车吧，哈，坐巴士啦，啊，坐台中捷运啦，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这观念可能要沟通沟通哦。哦，议员是表示讲，你拢总发出去530,000张以上呢，啊，去年每个月真正从1000点运输的，敢那80,000几人呢，或者这98%，咱这长辈呢，根本用不完呐。啊，不是。讲什么无需求，唔是是无好用啊！你是吼，好啦，所以啊，讲咱哎，咱苗栗只，因为你看人苗栗，苗栗六月开始呢，敬老卡、客轮车，人每一抓补助是100点，啊，咱台中呢，咱那个保留咧85点，啊，85点，他们讲你跳上车就开大去啊啦，哦，所以是不是咱每一抓啊，咱200点？是不是啊？哦，上少呢，有几啊抓，安尼是呢，坐客轮的时候唔免家己拿钱。好，啊，这个毛议员表示讲啊，台中市的敬老卡吼，115年，咱变了104,000几万啦。啊，但是医生总是不足呀。哦，啊，使用范围嘛，不如其他这些大都市啊，像台北市，有人台北市你甲看，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呢，连台北市老大人伊讲进门抓呢。是不是阿伯那讲像咱台中啦？台中咱即马有只钙站嘛，啊，补充钙质去啊。哦，你讲即马咧读书囡仔营养午餐免费。哦，啊，咱爱心卡是不是讲咱只长辈根本补充钙？哎嘛，大家嘛知爱补钙啊，无安尼先，是不是咱的敬老卡嘛？好，咱的老大人会当买牛奶，哦，是换中道顿，会食较营养诶。啊，这嘛是一个办法啦。阿伯拢无用到啊。哦，而且不足呀，就讲你钱变入去啊，伊嘛用袂到这个钱，安尼是哈。不过咱有一条新闻嘛，是地方新闻啦，甲大家啊做一个提醒。这发生嘛是咧台中哈，台中家有一位啊，阿嬷姓吴，80岁，应该80通岁啊哈。啊，伊就是安怎呢？开车经过啊，台中市的这个西区的公正路的时阵啦哈，阿嬷是啥物问题呢？阿嬷就头壳晕。哦，啊，就那晃神，啊，车就那走进去，弄到路边呢，遐停的遐有几台呢？有31台奥多麦，包括一台轿车，佮造成呢另外一位阿嬷84岁，倒手呢侧伤，现场呢乒乒乓乓，东倒西歪。阿嬷，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吼、哦、一时晃神，车就那偏位啊，正边去。乒乒乓乓落来啊！所以有倒时啊，你吼都是你若讲你袂当开车，伊会受气啦。讲实在，阮厝的毛老大人啊，吼，迄鬼戏也卖开车哦，就卖开车，我的身体好好，身体都无问题，想要卖开车，伊会受气啊。但是这种有影反应各方面会较慢啊啦。哦，啊个一个老大人呢，有啥物问题，甲恁提醒一下。啊，老大人一般来讲。哦、一般啦哈，拢慢性病嘛哈，啊，咱是不是吃药啊？好、哦，有药啊，吃了你爱困，你度孤，你知吗？啊，你认为了无啥问题？哦，啊，开车啊，都爱困的度孤出大事的，啊，这也真多哈、哦。所以甲一个年纪呐，一当然后一当然就叫孙啊开车吧，好唔好哈？过来讲啊，这孙安卓，今日这孙安卓呢，新闻个出来哈、哦，这是。
叶林呐、啊，孙鹏、狄英的好心，当然应该呢，这个囡仔啦，绝对是笑命命。哦啊，但是伊啊，吼、哦、去做迄个喷黑枪，啊个录影，哈、哦、啊个播出，哦，那有可能帮你抓呢，是不是啊？哦、所以呢，即嘛，佮收阿起来呢，啊，上麻烦呢，喷黑枪当然就不应该啊。结果呢，引导佮查出到伊个改装枪的一挂设备，你知吗？哦，啊，这就糟糕了。哦，而且扩大过来办的时候，即马约谈呢，啊，伊这个代志后边面讲金主啦，哦，出钱给伊去创家，啊，恭喜全院明星格斗赛，诶，执行长叫做邱伟，啊，负责念咩叫做呢江廷佑，叫做柚子，安尼先，哦，咱们即马少年人用格斗戏啊，跟他真啊真流行哈，啊，邱伟就是这个全院娱乐创办人呐。啊！伊毛举行种真人格斗秀哦，安排是星二代单挑根生人啊，星二代的孙安佐嘛，伊妈妈就是叶林嘛，哦啊，对派台中的烧打机叫做韩生呐、啊，哦啊，所以就孙安佐该有签约，登记的合约，哦啊，是不是伊也出钱啊，叫翕家来做家，要来做宣传呐、啊，伊这边要来做一挂什么款的活动啊？啊，所以出来呢，这爸爸妈妈嘛真头壳疼呢，因为这后生啊，我是感觉伊伫生活咧家己的这种啊幻想当中，伊认为伊是一个英雄啊，所以伊不讲起嘛，伊要乌克兰打仗嘛，哦啊，伊即马拢咧练身体嘛，咧练了真勇，敢那英雄哦，啊要来打击歹徒啊是安怎呢是吼、哦？不过这是伊家己心内一种幻想啊，啊当然出来有钱啦、啊。伊那需要趁钱吼，过日子啊，无饭通食，我看伊了，袂只用啊。不过起码厉害这两个啊，这两个像这邱啊，这邱浩伟，伊外号叫邱伟啦，啊邱伟，你出钱啊，叫做这啥物？伊讲无啦，无这代志啊，我无策划啊嘛，无幕后安尼是哈。不过起码说了解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啊。后边呢，好亲像。嘛不是讲个西人啦，吼，就是讲少年人想要做些什么戏，啊嘛要引起大家的注目啦，哦，然后哦，啊，但这个问题啊真麻烦，好、哦，即嘛是公共危险罪，啊，孙安佐即嘛是已经压起来呢，啊，后续会安怎？哦，真歹讲，好，过来咱来讲的是汉他病毒的代志，即讲啊发生咧鸡人。本身的台北市、新北市啊，即嘛不是鸟市啊，真多。啊，拢咧偷嘛，是不是？今年的正月三月份呢，就爆发了汉他病毒，叫鸡人家呢嘛，出现了全国第三个嘛。

还是家人这边呢，就加强环境的整顿跟消毒。哦，规个大台北地区的生活圈呢，都要提高警觉安尼是哈。好啦，家人这卫生局局长是讲，这位先生啊，40多岁，伊是咧家人这边工作。啊，咧4月初7的时候，伊工作的场所伊咧摒扫嘛，摒扫啊，鸟屎啊，伊要将鸟屎啊，要个处理掉嘛，叫鸟屎啊夹掉。啊，夹人个这只鸟屎啊，都恁那个掠去啊。啊，所以进行环境的一个消毒哈，啊，这个案就是讲这位先生，伊咧5月初的时候问题来啊，伊发烧，然后怕冷，啊，四肢无力，食袂落啊，啊，佫流屎啊，啊，一挂症状就来啊。一开始伊是去厝内附近的诊所呢，诶，看一下医生啊，或什么感冒啦，安尼是吼，但是呢，看了食药啊，症状拢无改善。后来想讲安尼袂用诶，才去病院看。啊，病院呢，感觉讲唔对哦，吼，病院当然更加性格悬啦哈。5月初8就通报啊，通报了就赶紧采检，采检了确定啊，汉他病毒，吼，赶紧做治疗。哦，当然治疗噶长是可以出院啦，但是表示讲这经过所在，哦，拢必须要你爱清消嘛。爱清毒啊，爱消毒安尼是哈。不过，家人市长是跳出来讲话，用这个个案袂讲人传染互人，好，所以大家唔免烦恼，大家唔免紧张哈。那也袂烦恼，都买烦恼哈。即嘛，疾病管制署是咧讲，用这位先生伊个病毒是咱台湾咧较直看到的首尔型汉他病毒。哦，啊那这种是不会人传人，是无唔对啦。好、哦，不过鸟鼠的问题，这北部呢，好亲像呢，脚步爱较紧呢，吼、哦，做一挂处理掉的事啊。过来是针对超商劣价毒品，咱即马运送真方便嘛，好、哦，所以有一位赵宇文这查甫，伊主呢套价啊啊，通讯软体 IG 啦，啊，贩卖大麻，包括大麻烟油或者是等呢。伊个方法是安怎呢？利用超商会当点到店的方式来寄送毒品，咩代志逼嘛？逼了后呢，这钓的咧点翻你心理的时候呢，啊，伊只地个就讲哦，那是超商寄超商店面寄店面，这刑事责任是较重哦，因为你这是运毒、运输毒品，迄判起无同哦。哦、所以伊当庭就讲，啊，我就交予伊，我唔是用假的，然后我是甲伊斗阵买，安尼先吼，等于讲反交警啦。啊，法官咁样讲，你反交警，法官就听你的。法官说是安尼写，这钓的诈情呢，嘛因为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过去就不做假啦哈，包括药事法，咩被判刑，判刑了伊是掠去关哦，关了出来叫做。主呢，八个套计网络 IG， 甲这个蛋呢搭上线，双方面呢35,000块买这大麻花，甲大麻烟油安尼先。好啊，结果呢，蛋呢我要甲你买啊，我钱就回给你啊。这个钓的呢，就经过超商的店对店的方式，将大麻包包的寄到蛋的指定的那度，你来瞄的只。另外一间超商的门市。哦，阿尾啊，代志变，啊，这位钓的呢，警察咧甲问，包括咧调查的过程呢，伊本来拢照安尼讲，但是咧瞄咧电话呢，心里的时候呢，这话呢，公文有甲讲，超商假超商，这甚至牵涉到呢，运送第二级的毒品，大麻是第二级的毒品哦，你运送第二级的毒品，你代志是更加大条。哇！这钓一个知影了哦，紧张啊！尾啊，后边心理的时阵，拢唔是用讲假呀，唔是用假，你是安怎好意的？无啊，我提好意啊！啊，阮两个那是到底买的呢？哦，我唔是要趁钱的，迄阮两个到底买安尼是哈？好啦，法官就叫这陈的来出庭，陈的讲我甲买啊，我甲买个3遍呢。哦，啊，当初时我就甲问嘛。啊！问我介绍安怎个俗啊？伊甲我讲咧，一边提偌济量，算我35,000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哦啊，所以这钓后壁面的顶手，什么人我嘛唔知，什么人啊，我乃知影。
哦，所以法官听听了就了解了嘛，是不是啊？这但是像像刁伊讲的，不是这样子的啦哈。过来呢，这要啊了解吼，你那是假毒品啦，运送毒品、贩卖毒品，迄判落去是惊死人的罪。好，啊，跟你买毒品，迄罪呢完全无同款啦哈。但是呢，法官了解过程了，判处这个刁伊呢10年4个月有期徒刑。这判落就重了嘛，哈！但即马咧食毒的、开车的，佮愈来愈多。即马交通部有一个想法，是毋是讲像种食毒的，哦，禁止食毒的人呢提驾照，袂当互因驾照，防止伊食毒，然后佮开车。这内政部长咧昨表示啦，哈，伊讲我即马佮交通部咧研究，针对讲呢有咧食毒的，咱是毋是禁止伊来考驾照？啊，是限制什么情形之下袂当考驾照？安尼先。啊，交通部这边是同意哦，同意修法。哦，但内容还袂出来啦，还袂出来哈。那么检讨就是讲，伊咧食毒嘅人，哦，伊要摕到驾照，什么款嘅资格会当可以？什么资格袂当可以？会安尼袂哈？啊，六月底进程要来开会做讨论啦。啊，这嘛是一个思考啊，因为食毒嘛，啊，食毒了后来开车。出代志的情形非常之悬嘛，啊，是不是安尼先？可以未当考驾照，在这可能法律上、规定上呢，爱看用多一条呢，来做处理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嗨，忙你哦。哦。啊，这迄个关节啊，吼。
0: 嗨。
6: 膝关节断裂啊。
0: 是。
6: 啊，我即摆有咧食三蕉。
0: 是，我骨加咧食。
6: 人讲叫我讲去到尖甘好。
0: 啊。尖不要紧啦，
6: 哦，紧哦，
0: 尖会动吼，但是你啊，
6: 尖哦，
0: 尖有时间嘞来做针灸，那是真好个啊。
6: 安尼哦，
0: 哎，啊你瓦骨来教你吃，
6: 我还搁吃瓦骨咯。
0: 当然当然吼，啊你观察这周转。
6: 这起码袂弯翘呢。
0: 啊当然啦。
6: 啊吃迄块较紧弯翘。
0: 对，瓦骨来教三招到顶招吼，啊做针灸不要紧吼。瓦骨是一头青一头白胶囊的啦哈，
6: 啊你即马咧，我知要食个，
0: 哦啊瓦骨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6: 哦，
0: 啊家你的三蕉嘛是摕两粒甲你食，
6: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食，即马拢爱三顿食。
6: 啊头瓦骨会恢复噶？
0: 六礼拜至八礼拜，
6: 都会有好多弯翘嘿。
0: 对对对哈。
6: 哦，加尖较紧安尼啦。
0: 啊当然啦吼。
6: 哦，好，
0: 好，拜拜，
6: 了解，会使点就对了哈，
0: 对，
6: 谢谢，
0: 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7: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啥讲啊？
7: 我少干呢，啊，我有买糯糯来吃，好不？
0: 是，
7: 啊，我有搁食西药，搁煮大蛋的，
0: 是，
7: 啊，这糯糯是爱加迄个西药，爱过一点钟啊，咩？
0: 哎，半开一点钟。
7: 啊，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7: 啊，我有当时半暝阁起来食两盖呢。
0: 无要紧，
7: 迄拢无要紧啊。
0: 哎，无要紧。
7: 啊，我有滴食灵菇精加的食骨头的啊，迄拢同款阁食无要紧啊。
0: 你灵菇精三朝外骨正常食，啊，糯糯甲因半开半点钟。
7: 甲糯糯安尼啊？
0: 嘿嘿，糯糯是中药。
7: 对啊。
0: 哦，啊那
7: 到。我是讲哦。
0: 嗯，是。
7: 即马就是讲啊，都有骨食糖尿的，啊，我西药甲糯糯拢爱经过一点钟安尼，才用过食安得对。
0: 对对对，哦，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7: 哦啊，是食骨头拢感官阁继续无要紧
0: 啊。啊，迄无要紧，安心食哈。
7: 哦，啊，迄糯糯一天食几盖拢无要紧。
0: 三盖，啊，一般困前阁加食一摆。
7: 啊，我半暝阁起来食两盖，啊，其实食三四盖啊。
0: 因为有诶吼，暗时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烧啦。
7: 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讲会安尼。
0: 暗时啊，有这镜头想起来食一家食两摆，迄是话紧哦。
7: 好安尼啊，
0: 是会动的哦哈。
7: 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7: 好，拜拜。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药药性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8: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9: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10: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9: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味。
0: 清洗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即马天气啊，渐渐呢就较温暖啦。啊，热个热天。啊，但是有一挂人咧寒天的时候呢，啊，脚手拢特别较冰冷啦。啊，是咧天气咧变化的时候呢，啊，就开始嗽啦，开始痒啦。哦，咱来利用即马是热天的时候呢，将你寒天的病，啊，将你春天、秋天的一挂症头呢，利用热天呢，甲顾好。哦，这观念呢，大家有。譬如我寒天，哇，脚袂冷叽叽，是不是啊？哎呀，赶紧来吃雪梨旺。哦，当年迄阵啊，啉雪梨旺，但是确实讲，哦，你去真侪真侪年啊，你的寒天时啊，就是脚手冰冷啊。安尼，你应该热天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来啉雪梨旺，然后到寒天呢，迄个镜头袂来甲你高高点，同款的意思哦。那有真侪人的气管呢，伊卡呢发生问题，就是咧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好，春天来到热天啦、热天来到秋天啦、秋天要进入寒天啊。这个时候确实讲，即嘛是天气较温暖啦、啊。你就应该呢针对比如老人的老人嗽，是咱人过敏嗽，食薰的种薰嗽，你就利用着较温暖的季节，咱就甲顾好。哦，然后来到呢，真正天气啊，温差大、变化大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讲，镜头无去啊。啊，这就是咱讲的冬变夏低，天气变化，天气冷的变，就是颠倒是咧温暖的天气啊，咱就来个过好。哦，这个、观念呢，甲大家做一个沟通啦，哈、哦，嘛，互你了解就讲，我应该是咧这个时候，将我一挂什么镜头呢，就甲过咧头前，食咧头前的药，安尼才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美国跟伊朗之间本来呢，美国总统呢要阁出手啊川普十八迄一天表示啊，伊讲啊是咱的波斯湾这个国家这个好朋友，要求伊呢较慢呢，慢两三天啊，要出手才出手。所以川普呢，伊就决定要减慢。本来十九呢，迄一天呢要拍，害怕哈。美国跟伊朗呢，讲有真好的机会当达成协议啦。本来啦，本来。另外呢 ，G7 G7 全世界这个大组织七国集团 G7 的财政部长有声明，讲呢，重新个开放海峡，这霍姆兹海峡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即马海峡控制条的船只无都出入的时候呢，真正对全世界经济啊，会造成真大真大影响。伊朗呢，伊朗军方呢这边是表示，用卡苏讲呢，对方哪个再一次空袭阮伊朗呢？阮伊朗会采取新的手段，阮会开拓到新的战线新的战线为倒位来？即马大家拢也真注意哈。用阮伊朗呢，无可能互你围困啦。阮是不可正性诶，就是讲阮是未输诶啦哈。好啦，所以呢，川普呢，伊咧白宫那个媒体讲，用阮本来准备好啊，阮十九迄一天就是要出动真大真大的攻击。但是我暂时呢，先个按下一点啊。当然我嘛希望讲永远会当按下啦。就是代志讲好啊，但即马这是暂时的哈，因为美国甲伊朗呢，阮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磋商，即马就看结论是虾米款安尼先哈。所以川普直接讲三个国家包括呢卡达，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三个国家呢，包括其他啦这个、国家都有问我啦是不是讲呢？你即马要出手？要个攻击伊朗的行动，较慢两三天啊，好唔好？就是讲较慢一段时间呐，因为呢，因为你讲差不多要攻城啊，差不多要攻城啊，一旦确保伊朗无法度得到核子武器，安尼是所以川普讲好啊好啊，你若满意，安尼我嘛可能会满意啦。所以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包括伊朗未当呢，有一个核子武器的条件。我对呀，这个国家的领袖，当然我对因是尊重的嘛。所以我就尊支持战争部长，包括参谋长，讲无先按下一个，先按下一个。但是川普嘛，讲但输啦，一旦啊讲未成，我已经支持军方做好准备啊，全面性的大规模进攻。安尼先哈，卡达这个国家的外交部是安尼讲哈，用阮支持巴基斯坦的外交方面的努力啦。巴基斯坦的中的斡旋哈，伊讲这伊嘛展现了要来促成各方面来找找到解决的方案呐。这也真好，所以阮需要更加多时间呐。所以美国呢，你先迈出手。伊朗这边的人也表示伊讲因那边提出的上新的和平的方案，其实呢真多内容，甲早前的方案是差不多的呀。那呢就是讲不成的迄个方案嘛。因为川普在迄一天讲就是讲迄版本来，迄来对写也是笨手啊。即马上新的方案，甲这个笨手的方案是差不多的呀。你敢有可能就是讲的成呢？实际上嘛是个拖啦，还是个拖哈？爱拖偌久？拖到什么情形？这有待观察啦哈。另外，咱现在关心的是咱两个隔壁国家，日本跟韩国，感觉上啦哈。这两个国家当然过去有一挂历史所以两个国家呢要安怎会当今嘛子感受上啦哈，可能需要相当的时间啦。但是这边呢，看起来两个国家，好像就在领导者呢，整个迄种合作的心情，那个气氛，敢那是袂歹。日本的首相高市， 啊，十九呢去韩国访问嘛，两天的行程。当然，一个国家的领袖去另外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气氛什么款，就看伊呀安怎给你迎接。哦，这是非常重点的哦哦。像川普呢去中国，中国呢民主拢做好伊嘛。哦，为个你迎接啦、礼炮啦、宴会啦，吼、种种安尼哈。啊，即马咧就看讲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去到韩国，韩国呢安怎来个接待？啊，结果呢，韩国总统呢亲身个迎接，而且咧家己的故乡哦安东市接来进行会谈。啊，顶边呢韩国总统去日本访问。啊、哦！日本的高市首相也是在自己的故乡奈良家来接待的韩国总统安尼先，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两个国家呢，目前来讲气氛呢是未歹，两个拢是展开故乡外交，啊、哦，要找出两个共同的一挂问题啦哈，譬如讲啊、这石油啦、能源啦、这安全的压力，好、哦，双方面是不是啊、来深化能源然后？还是讲供应链各方面的合作，啊，要来推动就是石油互相支援。哦，当你欠掉，当我欠掉啊，咱互相支援一下啊。尤其有一寡较紧急的时阵，飞行机哦，这航空燃料呢，嘛互相支援一下安尼先哈。啊，因为今年的正月，韩国总统有去日本访问嘛，哎，日本个岸内咧奈良嘛，迄阵咱就感受着讲，嗯，这啊，大家真好。哦，这个安排呢，规个气氛拢好起来，因为日本哈、哦，日本呢，1910年，一直到1945年，迄阵啊，伊啊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嘛，所以过去当然有一段过去的历史了哈。两个国家嘛，当讲长期间咧一种较紧张的迄种氛围当中，哦，所以这边两个领袖啊、哦，这款的一种互动啊。诶，感受到，嗯，未来应该是合作的机会非常之大哈，因为这边呢，不是讲你按来我，我按来你俩俩，个互相开会，个有闭门会议哦，哦，闭门会议门关起来，讲什么代志，合作什么代志，这当然就袂当和咱外界知影，但是这感觉上啦哈，规个东亚这边，这两个国家来当较共性合作。好、哦、的对抗啊，共产主义哈、啊，包括北韩呐、啊，包括中国呢，包括对咱来讲，应该是较好的感觉哈。但即马大家较烦恼的，就是讲美国哇，美国这总统川普呢，会讲哇出卖台湾呐、啊、哈，会讲呢啊，咱台湾呢有人要走向台独，川普讲啊，你要台独，你嘛以为我徛在你后边哦，哦，而且川普也讲呢，吼、哦，遐尼远的一个所在呢发生战争，咱敢希望讲有遐呢，诶，发生战争的代志发生吗？哦，叮叮叮叮。啊、所以你看呢，真侪台湾的啊专家也好啦，学者也好啦，教授也好哈，每只人拢有看法，啊，我有看法哈、啊。当然啦，拢真好，咱拢尊重。只是咱是不是嘛思考一下啊？思考什么？就是讲一个人伊做什么代志呢？拢伊的基本心内的一个出发点。那以这点来看呢，啊，要出卖台湾，那有遐戆的人？哦，啊，大家想看卖，川普是什么人？是美国总统，但是做总统不可能做鬼死人啊！哈、哦，伊是一个生理人。哦，啊，生理人呢，包括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伊家己的这些资产嘛是继续咧投资啊，继续咧赚钱啊，包括伊家族啊，包括伊咧上细汉的细汉囝，哦，赚赚真侪钱。哦，当然媒体有一寡呢，一个消遣啦、啊、口舌啦，哈，但是咱要来了解的讲。伊做这任的总统了，嘛是要换别人做啊！哦，阿姨的这个心态是虾米款呢？啊、哦，卖讲对咱台湾、对韩国就好。你韩国你也投资，投资到美国。你韩国呢？哦，你韩国呢做船呢，遐厉害的技术，啊、哦，你也来我美国做，是不是啊？哦，你台湾，哦，你台湾台积电，哇，全世界你常用，是吧？你也来我美国做。哦，所以你卖个想讲伊是个总统，你个想讲伊是一个生理人，生理人希望什么？做生理啊，赚钱啊， 哦，哎、欸、啊你，你迄间公司遐赚钱，哎、欸、来来来来，我家咱斗阵做。哦，你台湾哦，你台积电就赚钱，啊来来来来来我家做。哦啊，所以生意人希望讲赚钱的生意，拢会当我甲恁斗阵做。啊好，咱卖想讲啊啊，什么共产党啦、啊，吼、哦，什么美国总统啊，咱干那想讲一个生意人，伊希望呢，会当甲你斗阵做生意。啊，本来是你在谈呐、啊。哎，今晚那两个斗阵谈，阿你唔是真好吗？伊出卖你要创啥呢？嗯，阿、啊、你讲无讲啊？伊嘛要做大陆的生意啊，中国的生意啊，这边拢带大头家去啊做生意啊，哦，遐侪签单转来啊，哦，还未签呐，啊，但是要做生意无唔对。除了做生意以外，伊个爱思考家己的利益啊，来选举呢？对不对啊？我这侪美国人，我即马行李带回来，你要选票转给我呢？好啊，所以嘛是思考到什么？思考到利益、选举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当然包括美国国家的利益，这唔对吗？无唔对呢，因为伊是美国人啊，伊是美国总统啊，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这绝对无唔对。好，所以咧，这时阵你就了解到讲，你的心内以国家的利益。当然，包括私人的利益是个出发点嘛。哦，既然是出发点，我何必呢？当然，我要做你中国的生意，啊，我何必用另外一个会当呢帮助我、帮助我美国哦来赚钱来发展的物件送给你中国呢？无可能嘛。哦，虽然以这角度来做一寡分析的时候呢，可能看待事的态度呢，还有真大真大无同，敢是呢？好、哦，虽然。啊！伊家呢，习近平见面了，咧回应机顶面讲了真多啊，互咱台湾真多人好人皮皮作啊！结果啊，系啊，哦，甲咱出卖啊，甲咱虾米啊，那是哈。不过啊，不过呢，这是第二任的总统啊，啊，已经做一段时间去啊，过一段时间呢，伊都袂当阁做总统啊，啊，得换别人做啊，啊，啊，那别人做了呢？就比民主党、共和党，还、是共和党。啊，过去迄个总统叫做拜登，拜登干那媒体甲问啦，记者甲问啦吼，你捍卫台湾袂吼？伊有差不多五遍至六遍，哦，拢讲 A。啊，所以所有变化真歹讲啊，啊，真歹讲。所以呢，甲这个生理人，这个生理总统呢，你讲条件的时候呢，其实嘛，唔免讲啊，达行呢。拢好，拢答应，哈、啊，因为呢，刷到什么人做总统，哦，啊，个性也好，手法也好，可能拢无同，哦，啊，咱即马呢，咱是一个选招呢，哦，伊就是看你安尼闪闪发光呢，一直想要用坑在家己的落地啊，啊，这就是咱谈判的筹码嘛，哦，迄就是咱谈判的本钱嘛，就敢那伊这边呢嘛是提。台湾做本钱，甲习近平咧谈判，噶唔是呢？哈，所以咧安怎呢来了解了对方的心态，然后甲对方做虾米款的谈判，啊，这拢要好好啊思考。哦，因为无外久，伊就唔是总统啊。然后呢，变化是虾米款，咱拢爱想咧头前安排咧头前才对哈。得你灵果精，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你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2: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 果咱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零，专门靠咱卡达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接到几啊位听众哈，伊食素食，哦，食素食，啊，食素食会当食你瓦骨吗？哈，瓦骨呢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所以食素食呢绝对会当食咱的瓦骨。啊，食素食筋骨的较歹卖啊，应该是会啦，啊，应该会哈。所以你若讲本身呢有食素食，咱身骨会欠少两项物件，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哦，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所以一般来讲，食素食的这些老大人，还是讲阿嬷较侪哈，我都会建议讲，你若食素食，啊，我建议你啊，咱的三焦，甲咱的血力旺这两项，对你来讲是上钙重要的。哦，咱即卖呢又欠钙嘛，啊，欠钙呢骨头呢就怕怕袂自然嘛，所以咱呢每工的活动啦、体重啦、做动、莫动呢。用你磨你的脚头乌嘛，所以你的脚头乌即马退化真严重哦，用嘿啊，医生就讲个退化用丢啊，哦，啊咱食瓦骨，当然爱食，因为已经退化嘛，代志发生啊嘛，但是啊，你代志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食素食，所以产生的骨质较怕嘛，所以三焦爱加你嘛，啊食素食的开安怎开欠肥嘛，所以血力旺爱加你嘛，安尼个够周全，安尼才丢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现场接电话以外，下晡的四点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永杰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的八一九八啦，在咱咪咪小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光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啊，来来，讲这位司机大哥实在真热心啦，哈。讲伊去载到一个吼，哦，电话哪讲哦哪哭，而且种号是崩溃大哭的哦，不是蹭的哦，吼，崩溃大哭的。这个左音啊，吼，这个左音啊，嘴一直话讲，真的是金管会专员呐、啊。啊，起码这问讲哦，敏感度真高哦。你听到这关键字，金管会，金管会，啊，伊发伊。察觉讲，这个案情绝对无单纯啊！啊，所以讲哦，这问讲讲，我一开始吼，我感觉讲啊，逐天就是两个载人客，不过就是一趟普通不过的市区接送。这昨天啊，安尼坐上车后，就足紧张，手安尼，迄落客手机一直讲，一直讲无偌久后，我就开始吼，迄落拉号拉拉。就是哪讲哪号，好啊！电话头那边，甲听，敢那是咧个咧个老母求救的对啦哈。好啊，所以讲看到这左音啊，对目看咪啊，安尼后边甲看这左音啊，安尼靠噶咧吼，真正像救我赶快哦！哎，想说这个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啦。好啊，要不然怎么连金管会都找上门了这样子哈？好，所以几个关键字一出来呢，嗯，这个问讲觉得。应该是诈骗，金管会，金管会哦，金管会除了说你有钱，在银行出入是无正常出入，伊唔才会去盯上你。啊你可能你这钱嘛是真正足大笔的，啊无伊，你只不过是几万块钱，咁出出入入啊，底下咧，咧流通，你看咧，看个你这三百要创啥货呢？是不是啊？是啊，你尽管会有一个歹仔啦，我感觉啊，是啊是，人讲你伊也良善啦，你也较大笔的吼，出入伊拢会，我也好心惊讲是诈骗的啦，是诈骗的啦，但是我感觉你慢慢的五十万起，你就开始要看人的身份，就要查人有诶无哦。那啊，我讲就像伫咱台湾老百姓来讲，台湾人台湾钱阴卡白，台湾钱隐形富豪嘛，足多，这嘛无什么怎么大不了的钱，对不对啊？吼，嘿啊。不过伊也是惊讲，可能是一寡老人家辛苦钱哦，欠的讲五十万是无啥货，但是吼，伊嘛是替这老人家想啦，应该是这样啦。啊，若无我拢感觉，好一个感觉是查老百姓的财产啦。见今日对大金公司的企业呗，你去查，你查，你有在调你查呀？啊，无落塞呀，查伊都无在调，唉。所以尽管话来讲，你若是像这种租金啊，伊你伫银行出的会当偌济钱？是不是他会找你麻烦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讲，这个问讲哦，敏感度是有够的。他觉得应该是遇到诈骗的啦。个人没错，真正规章呵呵，真的遇到诈骗哦。嗯，十个有九个哦是诈骗集团的冷销维。他真的那个问讲是这样子想的。好，那他就跟妹妹，你先不要哭啦，你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你那个什么客服的 LINE 啦，核心哦，嘿，起码妹妹的客户一看，伊讲这剧本简直就是经典的诈骗大满贯。因为原来这昨天只是去网络买一个物件呢，阿麦家要求伊去便利超商 APP 线。上下单哦，去 A P P 的线上下单，第一摆交易失败了后，对方就开始演戏呀。骗你讲哦，无实名认证，啊，无实名认证怎么样啦？哦，刷来就丢出一个假客服，讲假客服的来，讲会帮你处理安尼的店。好，啊，你的按照我之前的操作，第二次的操作哈，你就按照我们的指示去做安尼的店。哎，小马仔一定嘛是个失败，当然一定是。去一出这一出接一出来的嘛，对不对哈？啊，第二次又失败，哦，重头戏就来了哦！诈骗集团哦，使出连环套哦，佮弹出一个金管会专员呐，金管会专员的 LINE 开始用高风险账户、名下账户准备被全面冻结，这种连环恐吓话术狂轰滥炸，就是安尼做，佮人嘛起紧张，所以为着要增加着这个。逼真度啊，像真的，对方认为是真的哈，佮传一张便利超商 APP 通知，交易失败，您的账户被冻结的假截图，这种千篇一律的诈骗套路还真管用。
所以呢，都惊一个六神无主，再骂吼哈。啊，即嘛卖家搁伫边啊，哦，狂补刀，甲施压，像讲家己账户也是被连累冻结，好、哦、不马上处理就要报警，所以这种的恐吓之下，啊，恐慌之下，所以呢，得乖乖的交出提款卡的号码，跟着做一堆小额转账。想买名就是一进来，搁听，真正是听从指示，全程荧幕录影传给对方。这是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啦，哎呐，司机大哥听到这个来龙去脉，直接就是直接电帮接走音啦，接起了那位传说中的金管会专员的电话，结果一通话，那个司机气一下笑出来，伊讲这假专员哈。马拉公一姓国，国家的国，过几秒钟啊，雄雄哥改口讲伊家己姓丁，笑死人！这司机唔知在笑，连自己姓什么都搞不清楚。而且哈、哦，一个是浓浓的大陆口音呐、啊，啊，一天嘛死啊那个啦，啊你这个女生也奇怪了呢，还北京腔，你真的听不出来吗？你听不出来哦。阿拉个讲话有一个阿拉腔呢，你真正听不出来吗？真正吗？我就是讲，真正是讲哦，戆读册啦，啊厝的可能也唔捌咧，含伊讲这有诶无诶啦。唔要讲讲哦，你若有咧食饭啦，含厝的吼，大大细细做伙食饭，就是拢讲这有诶无，你唔通当作讲迄是五四三咧。我来食饭，来讲啊，今仔日吼，听阿君的节目咧讲着些什么诈骗的，有诶无诶？伊个讲是安怎？你唔能当作在怕拉凉诶，喂，虽然好像也是在聊天的话题啦，但是你唔能当作怕拉凉诶。我当我讲，咱去食一个应酬饭，你得当听着足侪八卦出来啊呢。迄种平常时啊，你拢听袂到诶，你若无这个场合，你还听不到，是不是？啊，迄有当时啊，人讲。对一寡情报有诶无诶，商业操作没有什么帮助嘛。有时候人家小道八卦，你特别是要爱这小道消息，无定啊，你消息比人个迄落接受搁早，无定。那是讲有生理上的一寡买卖，或许你就捷足先登了呢。就是安尼啦，咱也无，你在做什么生意买卖是袂听到这個啦，对不对哈？啊，但是你讲到这個，含厝的人讲，啊，这囡仔就听，哈，妈，你再说清楚一点，啊，什么样的诈骗？啊，怎么样？对不对？因得去上网去吹嘛，或许他们不知道的资料，他们就去 Google 去找，哈，原来是这样子，是不是？讲诶，无意当中去学到什么物件啦，就是安尼啦，哦。所以我说很喜欢家人一起吃饭，我家里吼那做伙食饭啊，都是怕拉凉啊。啊，就讲讲，你唔能讲我那冷笑话呢。我那下来讲一寡什么人安怎？啊，你说啊，我记得代志吗？哎，安尼会使吗？哎，对啊，都是这样子听来的呗。好啊，所以讲碰到贵人啊啦，唔过我感觉这是讲。帮伊解决代志尔啦，啊，正经你讲，我那是只钱红骗去，就是骗去啊啦。你说要再追回来，那也是很不可能啦。啊，人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哈，这也好啦，因为这昨天那也涉世未深嘛，啊，等到这个代志，这以后可能就是被骗的机会就比较低了啦，哈，除非你执迷不悟美，哈，啊，所以昨天当场就无情戳破这个诈骗滤镜哦，把这昨天来讲妹妹。到底是什么人会请一个一个中国口音的人来台湾金管会做专员？你跟我讲，嘿呀，你都没想过吗？那明明就一个阿拉个腔，咱的金管会伊请一个中国级别来做专员嘛？是吗？哟，所以伊已经是梦中人呐、啊，起码跟那阿拉新婚要做。这里发委员虽然是会使的啦，
哦啊，所以讲唔过也都是备受争议的嘛。佮讲这是国家的一个那要讲起来足重要的一个财经单位哈，这财政单位哪有可能会请阿六啊来做专员呢？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所以讲赶紧把这个囡仔的机会教育一下了哈。无任何金融机构会叫你用多笔小额转账给家己，更加绝对无可能要求你开荧幕录制。啊，恁知影即摆开荧幕录制，有当时啊呢，你的头像去用去，若是空去用迄落降压器对不对？现在还可以用 AI 呢，哈，是吼，嘿啊。镜头像嘛，用 AI 呢，这个像真的靠好你的许多人吼，就是你的头像根本不是你的人呢。啊，不过伊的声个会当甲你冲到真正，甲你的声一模一样啊。啊，不，我叫50万啦，我叫100万啦，我即摆无咧，啊，得阮祖囝啊，啊，得阮后生丢丢啊，嘿啊，许多人看到讲，好啦，啊，我马上转互你，根本是诈骗呢，真正做姐姐呢。哦，所以讲，即摆即个问讲的，甲即个祖囝的机会教育啦，伊讲吼。金管会平时是多大牌，这我都讲讲咧。你讲金管会平常是多大牌呀、啊？那那个银行会用在家里的好友处理账户问题呢？啊，就是啊。所以眼看情况不对劲哦，这个问讲直接啦哈，无加再去预备搞的所在，从啊这一队都得把再派出所哈，直接就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啦哈。所以这司机唔打清楚，个人上到警察局，搁一路背着这个金魂未定的妹妹，完成报案手续，直接确认伊情绪已经稳定落来哈，啊，才默默的离开。问讲老大吼，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啊，但是无奈讲晚了一步，因为吼已经录影传出去的个资啊，已经。砍已经赚出去的钱，炸的已经比车手秒速提领一空，因为不会去这边落个伊个边啊，所以讲还是要慢一卡步，所以伊的钱炸的已经拢领，互人领去，诈骗的领去啊。所以讲这件代志最可怕的陷阱，就是荧幕录影，这招是真毒哦，很阴毒哦。一旦把你的手机画面录，你一旦把你的手机画面录给对方。等于就是把你输入密码的动态账号资讯，全部都是双手奉上哦。只要短短的一瞬间呢，你的真正的

诈骗的还真多嘞。小等下，咱过来讲一个男子去日本打黑工，十五当欠800万。回来了才知道血汗钱被母亲花光，还欠下巨债，哦，这也血淋淋的，这也不，这个，这说起来也不是算骗人的啦，哦，但是自己的老母这样坑杀自己的孩子，哦，等一下听到我说社会输社会人百种啦，啊，大行拢加减啊听吼，加减啊办拢有好无歹啦，好不好哈？好，来，安尼咱继续过来安排第几首林静美，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二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假的，你得力林高清，
1: 人特别听，因为我哈身体毛病很多。
0: 嗯，
1: 我前两年才去脊椎手术，然后髋关节的骨骼又流失，
0: 嗯，
1: 然后这个手指头又退化性关节炎，
0: 哦，
1: 弄安尼疼，
0: 那你身体卡，你哩哩落落啦。
1: 哎呀，啊，伊少年时做海鱼，做骨头，
0: 做海鱼。嗯，
1: 啊，就是人很容易累。
0: 嗯，
1: 啊，我感觉假这了，我感觉特别疼。
2: 牛高精吼，我买两多，啊，食了袂歹啦。
0: 哦，食了袂歹，安怎好？
2: 我食了感觉精神真好啊，
0: 感觉阳气十足，迄种感觉就对了哈。
2: 嘿嘿嘿，
0: 啊，人较袂啰啰嗦嗦哈，细心啦、哈气啦，这拢较袂来出现就对了哈。
2: 嘿嘿。
3: 你来练国清啦，他们太太在吃，拢是药房买啦。
0: 所以你吃好，拢用即摆家己走去，咱的介绍药房买也得对了哈。
3: 嗯。
0: 啊，吃了安怎好？
3: 吃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
3: 啊，就感觉精神较好。
0: 林国清在吃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会有够，所以说我们比较不小心哈气、所以你哈气就是缺氧啊，医生也是这样说，缺氧啊，氧气不够啦、所以氧气不够的人、会生啦，会疲劳啦、再来啦，会比较生坏命啦，我们的空体会变比较坏啦、好像在刚才有灵机这个天公，都在天公背后输人，说起来我们算天公的怕呢，天公伯啊，输咱这个物件呢，你阁唔知要何啊利用，对不对？所以灵菇精吼，拉拉泡泡准地啉，这拢袂麻烦。较早吼要食一个灵芝，是爱狂爱个爱行的呢，嘿啊！即卖免啦，即卖迄个科技精准萃取，阁比较早用行用狂的，还阁伊的成分还阁较简单。安那讲，我有跟你讲过无？灵芝内底灵芝包是顶铁铁顶个就铁腿啊，哈！所以你喊完喊也袂破啊啦！啊，你敢那狂啊狂啊狂！有啦，讲灵芝的一挂营养，你是原来拢食会到，但是加在底下灵芝包嘛，哈！所以伊迄个灵芝包伊无多，家己内底会精华上好物件食着，所以你食的是拢讲食迄个有点薄啊无菜工啦，真正人讲无菜啦，上加在你食无着就无菜，对不对？啊，人即摆透过着即个高科技，哈！去甲伊灵芝包内底诶精纯诶即成分，对咱身体生歹命诶成分真真正正会当甲抽精萃取出来，所以讲诶比较早，我讲用闲用空诶，搁较记得食就是安尼啊，哦，这更值得你吃啊！啊，所以咱就拉拉泡泡，阿免得遐闲遐空有诶无诶，哦，得你灵菇精搁是用冷冻萃取，甲咱灵芝所活性，哦，拢伫个低温诶情形之下甲伊。给我们进行之下，无被破坏的进行之下，改萃取出来。因为灵芝吼，伊活性惊烧、惊高温，所以你也会当用低温改萃取，是完整保留。所以全世界今嘛只有日本有这冷冻萃取，而且技术移转来到咱家，吼，咱家当食的灵芝真正简单。唔只讲咱的乡亲都不食得你灵菇精的，大家拢讲，资本身体是哩哩落落、啰啰嗦嗦，足无元气的，足无元神的。今嘛灵菇精来食，像我找另外吼，系啊。身体嘛是慢慢啊调来，当然我唔敢甲你讲你零五斤食了，就像我喷蚊啊水是用杯啦，用调，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你甲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半当一当，你会感觉愈食愈健康。咱咧讲做渐入佳境啦，愈食身体真正无受伤啦吼。好，所以讲聊聊来甲唱来甲歌，得你零五斤阿公食甲进来已经吼，25担有啊啦吼，25担有啊。所以你看吼，我最近虽然已经发低肝炎吼，也不年轻了啦吼。哥五担我安尼老两年轻啊呢，啊是啊，哥真的，哥五担我得了着老两年轻啊呢，我那是老人啊嘞。有啊，唔过哦，我感觉我的精神活力也不是少年的嘞。这得你能够真假来诶，吼，所以来，咱的这个郭伟廷医师，伊嘛学了灵芝，学了个特制的，你敢知呀？哎呀，哦，伊讲灵芝大行好个啦，哦，你讲我中医讲气是啥？来，你来听伊讲一道。
4: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5: 哦，气简单来讲， 这个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4: 哦，阳气
5: 就是咱的上手，
4: 上手。
5: 所以咱人哈，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哈，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了哈。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哦，啊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不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内空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那所以呢，这个气，这个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说，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要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咱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弄成阿公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过氧。
4: 安尼知吼，咱这就是咱身体的拉伤，这就是咱身体的拉伤。所以灵芝叶只就是当清这拉伤，安尼了解吼，所以就是听气。这个古早人咧讲一句，讲叫做“英雄气短”啦，哈，好你佫较熬啦。如果你这气不足，你原来无在当做甚物代志啦，真的。哦，所以讲西医就是讲叫做阳气啦，阳气若有够的人，精神是较好嘛，较袂生心下气嘛，对不对？好啊，所以阳气若有够的人，伊喘气会大棒嘛。阳气有够的人，伊也袂生歹命。啊，佫再来，阳气有够，伊会当做咱身体的新陈代谢论嘛。所以这足重要的呢。所以唔知讲灵芝是足价值的呢。哦，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无听你听有较含啦吼。但是确确实实用即摆现代医学、预防医学来甲看即个灵芝的部分，伊内底遐活性酵素确实对咱身体细胞诶迄、那个即个啥保护是真好诶哦。所以讲你爱重视即个问题，啊免讲吼，得爱啰啰嗦，听着讲啊要顾身体，得甲听遐怎啊废气啰嗦啦，对。受到勒索会难死，唔对。但是你若讲啊，唔免怎，咱就提拔起来，啊，地甲倒了稀释嘛，吼，地甲倒了拿来，像泡面拿来甲啉，啊，是唔就简单啦？安尼顾身体，你要顾无？当然嘛，要甲冲起来，顾起来，拿来泡泡，只有天气那热，落甲冰甲拿来，迄啉这偌好，你敢知影？呵呵，下当啊，心凉是下落啥？心凉鼻头开吼。心情只靠一如啊，个会当调咱身体，一减二五磅啦，减四个，那有遮好康的代志？哈咪啦，经过身体够用啦，唔通啊，迄落啥破病假啊啦吼，啊啦，倒一工啊，未病病的时阵，像切落皮时阵，嗯，人迄拢是可怜的代志啦吼。来，得你能够整下，咱迄个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我来讲急性，你得找医生；急症的，你得找医生。啊，那是慢症的吼，慢性的，你得找能够整来调，好唔好哈？中西药何必啦？好啦，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记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管唔得去，当下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一万专车专。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只要听做热哈，林哥正准备，已经爱甲准备起来哈。啊，平常时啊，准茶啉，这真正是有好无歹的哈。只要天太热，食林哥正哦，身体顾好，好不好？啊，咱这个林哥正母亲节时阵，咱是不是哈有两组4000块送粉红超跑嘛哈？哎呀，都结束无偌久尔啦，迄个货拢到啊哈，货拢出完啦哈，拢伫药房啊哦，你嘛货拢出了，拢出了，拢伫药房啊。迄个恁顶下那是讲迄个听无到的哈，听无到，唔知影讲哦，你上林哥正咧上粉红超跑的，哦，正货拢出完，拢伫药房啊，全部伫药房啊。恁顶下客无到，客无到的，啊是讲唔知影客，拢赶紧去药房去甲抢哈，出去啊，货拢出去啊，都春节啊，所以讲。你哪讲即摆药房叫这货啦，拢搁无啊？你拢都开得搁无啊？都拢无啊啦！公司已经无粉红超跑，伫阮公司啊，全部拢出去啊！哦，全部拢叫拢总出去啊，就对吼。啊，所以讲，那迄落要爱林高精两组上粉红超跑，今日药房抢啊！哦，啊药房若无，都拢无啊！安尼知吼，今日摕粉红超跑哈，足好用诶！啊，摕无着，毋知啥叫粉红超跑哦。就是叫做咱的购物车啦， 四角四角的购物车无，但是有恁啊，迄像旅行箱的迄种的无，嘿，好细个。咱出去吼，要逛一个啊重的物件，买些菜的，还是要坐些假的卖场的吼，还是要露营一个，还是要冲啥物货？出门去，人去做啥物？啥物集市？即摆拢做者做做者迄落咱的即个地方政府都会办咧一挂啥物市集嘿无？哦，拢做老个咧，做你去甲说。啊！但是咱愈细物件一定愈买愈多，咱无遐济手通去赶哦。所以啊，你迄个粉红超跑甲客出去，哦，客出去，拢甲落落个好细架，顶面阁会当坐一个咱的阿孙的吼，哦，煞得较袂忝歪歪。啊，然后加客过来，我要客两三组，我讲因为吼，这是免费要送的，恁高进两组4000块都有送啊呢，恁爱知呢？唔是讲咱得买千买万才来送上来，两组你就送一个粉红超跑。加客几，加买几组啊！啊，粉红超跑甲客转来，哦，要有新妇的，要互祖囝也好，也是要有咱祖孙也好，迄粉红色，介，你伫市面介只看只粉红色的呢？嘿啊！啊吼，那搁加客挂讲，哎呦，安尼搁有我搁来客，你迄个客吼客转来，咱都已经早头啊，都已经两。已经骑两三个啊，吼！咱住咧前山时阵，足侪乡亲都要手刀话紧的，骑两三个。你讲过来骑，阿公讲的迄骑长啊，会当做咱的迄个收纳箱。嘿，我有一挂吼，啥物迄个米罩被啦，还是旧衫啦，还是囡仔衫啦，还是玩具啦，还是册啦，还是杂志啦，还是重要物件，拢总甲收收的。我也知你要收啥，我讲迄收纳箱足好势，啊个粉红色放伫厝的足水哦，足高尚哦。嘿哦，安尼该物件收。就好在做收纳箱，好不好？一件二个，迄个粉红超跑哈，进东春药房屋尔，拢伫药房啊，春药房屋尔。今日客客无到，我也无到啊。哦，进春药房屋尔，客无到，都客无到啊。我遮无啊，你来我遮讲，叫要甲电工啊，过来甲扫，我没有，我给你，全部拢伫药房啊哈。啊，药房若无都无啊哈。嗯，安尼个，咁进来客吼，输人唔输阵，输阵就变面啊。当然来拼迄个速度的吼，钓一个手刀啦。哦，速度愈紧的人吼，咱就愈免烦恼讲咱的手无钓啦哈。诶，抢输人啊，好，粉红超跑啊，两组零高精上粉红超跑，进来药房甲抢哦。以上广告哈。对，搁听无清楚，当来问下。

来收听这波是 BBS 的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的。拄只吼，咱咧讲着骗人骗人，我来讲，毋是别人诈骗，毋是讲碰着诈骗集团，也是碰着别人吼，较容易受骗吼。啊，家己的人诶，家己的人卖骗人哦，真的吗？真的啊，无敢会拄到你啦。啊，咱拄只讲一名男子吼去日本打黑工哦，十五单欠800万啦，啊，等一下再讲血案前，去老母开了了啦，还欠下巨款啦。这个不是在台湾啦，这个是在泰国啦。哎呦，看到这个少年家可怜的吼，哦，人家要订啊，到影无？我也唔知影啊。哦，来，阮的，阮的，你若无倒去个房个遮，写写，阮他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嘿，阮的防护人给你客过。对，吼，好来。在泰国吼，有一名男子为着要改善生活，含女朋友哦，安尼变到日本。打黑工是不是意思阿君？非法劳工啦，去日本做非法劳工啦。哎，底下我赚过来当嘞呢，你敢知影？伊在逐个月吼，从这个2012年去到日本的呢。哎呦，我今个看有人有时间的呢。2012年，含女朋友去日本啦，打黑工啦，就是当当非法劳工啦。啊，每一天吼，你敢知伊迄去遐做苦工，但迄工迄是拢足辛苦的咧，系啊。所以每一天的工作拢是属于种高强度的劳动环境下咧，但是真肯做啦，因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未来嘛。你想讲哦，较艰苦几冬啊，咱就自由了，吼，是不是？所以讲。这十波就是非法劳工，所以伊无到伫日本当地开户，啊，伊赚的钱无到欠伊扣着，要安怎？伊就想讲厝的人会苛责嘛，一般伫的人拢想讲搁家己的老母嘛，对不对？上会苛责的，兄弟姊妹袂苛责，上无嘛，我的老母应该会苛责吧，嘿啦。总要拜托日本的头家啊，每一个月你把薪水直接回阮老母的口袋安尼啦。所以即几冬赚落来的钱，甲女朋友的钱，你还知影重点？重点人即个钱有一部分是女朋友的呢。啊，你看两个人会安尼拼在日本，可见感情足好呢。迄可能嘛是含男朋友吼，即昨天嘛就讲啊，我含即男朋友做伙过来拍拼几冬啊，我得当欠即个钱来结婚啊呢。那我哪对咧吃苦的呢？所以两个人吼，伫生活上，人讲欠债论情吼，总我甲赚的钱拢回转去即个泰国啊，嫁伫老母的，嫁伫老母遐咧就对啦，伫老母的口袋啦。哦，这几年拼下来，你知道吗？会当赚个新台币800万，直接恐怖的啦。哦哟，要求哦！2010年去的，啊，进2025年，我阿公那底下我那变十五单啊，嘿啦，啊变五十单，有才同欠800万嘛是欠这轮钱的，看我欠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两人计划讲，等甲等于泰国了后，要甲积蓄哈合并作为创业基金，甲一类共度余生的基金啦，哦，就是我那是结婚基金啦。然而，这个男主因为一类。搬动吼，因为这股可能也袂卡咩啊，佮搬落去可能啊沉重啊吼，啊沉累啊，所以唔只讲无法多去做，啊，佮老母讲吼，啊，我要回去，要回无爱做啊，趁有啊吼，要回去泰国啊，先说吼结婚安尼啦。即个老母听到吼，后生要回来，扯惊的，哎呀，啊，佮趁几冬啊啦，嘿啦，啊，哎呦，啊，你得一个少年的，啊，那得结婚啦，嘿啦。啊，就都开的，都找足济借口啦。就咱感觉讲话就是安尼闪烁其词安尼就对啦。啊，拢袂讲啊，要扛囝吼，咱就讲囝卡一个电话，等下讲，哎呦，我扛囝加讲几句啊，唔是啊，敢那足惊扛囝讲话安尼，哦，就是匆匆忙忙会想要赶快挂电话的对。一直到今年五月，这查甫诶登泰国插销，没完，登去啊，开始查。的插销啊，靠着炸得去，让老母掏空啊！啊，好，这个男主的女朋友知影真相了后，真正是
心碎啊，有一首歌讲心碎啊，这上面心碎啊。啊，我呢看无气嫌你，啊，愿意看你吃苦，哦，甘愿为你来吃苦。啊，拍拼到十五档，等下就讲会当圆满啦，吼，咱人生圆满啦，啊，咱的感情会当圆满。你老母总给他创这出嘞，这上面心碎啊。这昨天那种无使那十五档的感情啊嘞，切，啊，真正切哦，温切。你个好感，我好感情，伫金钱之下吼，比较起来，又还是不敢理智。我无好啦，改得改啊，你去谈无啦，做测试咩？做测试咩？查甫嘛去甲迄个查某囡仔因家长遐甲回信咧，讲做讲女朋友要考我分手吼，我无怪伊，是我家己无福气。第二，耽误人个青春，耽误我一当。这老母真正足夭寿骨嘞呢，足做作嘞呢，可恶嘞，可恶嘞。所以讲这个查甫到尾安怎？这查讲唔是讲家己钱开去呢？现在又欠地下钱庄夭壽，现在总要变成把家里拿去抵押，他赚的钱给老母买没东西，又连家里拿去抵押。现在他也跟老母跟他老母那个理论的时候，他老母就说他要死了，用情绪勒索啦，说你如果继续再问下去，再说下去，我就死给你看。那你奶奶说你去死好了，我唔知啦，反正咱就是旁观者，当然不是。咱家己老母即句，伊讲你去死了，是较简单啦，较好讲嘛哦。啊，家己真正老母，你怎会个？伊讲你去死了啦，应该是无可能啊。啊，一个月后，这查甫目屎擦起来，你敢知影？卡棒继续拍的，再度回到啊那，搁去日本吗？无错，啊，真开完呐。啊，伫泰国歹趁只，当然日本趁啊紧啊，对不对？目屎擦起来。所以，伊就卡万个牌，狼狈的回到日本，再度投靠当时甲请迄个头家。反正即个钱和老母母伊啊，搁再等伊做苦工啊。哎呦，我来想讲，要求伊再去做干呢啊，要搁等搁做去了，啊无嘞，啊无嘞，无钱会过日子呢。我讲吼，人吼趁钱，但是也趁得趣味，对不对？身体也健康，咧趁拢趣味趣味。那讲身体有各种无趁个袂使，迄就真正正讲人讲生活苦啊啦。啊，这个网友听到这个故事，我那真生气呢。我吼，啊，这老母夭寿骨弄呢啦，亲手毁掉家己后生一生啦。啊，不过无人讲哦，看故事在看故事，听故事在听故事。这新闻，这是新闻，不对，但是咱讲作当作故事在听嘛，哈，八卦在听。但是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呢。有网友讲一句话，讲了就好。无论关系偌亲密啦，涉及到金钱，尤其是一种大笔的哦，大额金钱的，谨慎呐，唔能当作家己的人被骗你哦。哎呦，叫家己的人骗你的代志，真正是满满是啦，不是讲讲哄外人啦。你像我曾经嘛有看，嘛是有这新闻，伊个老母嘛是大细心，钱拢阿好囝，哦阿左囝趁钱回来，得个交厝，哦阿哥再来，迄、那个真骨力趁到个要一块地，啊唔过伊等人去国外，我做伫台湾买地。假名登记因小弟的啦，迄老母真正我偏心呢，我那到尾终极尾甲即块地，因为名就是登记因迄落因囝的安尼，啊病情就是呐，鸠占鹊巢了。昨天落尾手登来处理的时阵，小哥啊嘛，敢那昨天有过瘾，昨天多红一多，加出一招，当时要登记小弟的名，这个借名登记对不对？有写。白纸黑字有写，拢有邓秋云。伊可能我哄老母，可能哄老母诶最后一招啦。我家己的老母诶心灵紧，像这昨天好干在，佮有哄老母一招诶，啊无我甲你讲真正诶，因老母讲无啦，甚物他有咧借名登记咧，你若无这张契约伫诶。阿姐讲，都是你讲的，我从心中讲的。老母要借无，你也是无法医啦。白纸黑字，咱种法律就是讲求证据，口头都没有用。哎、欸，我刚才真正写一张，兄弟客迄张去过的，有成功啊。所以，家己的人对家己的人，我都讲哦，不要用金钱考
考验感情，甚至是亲情，因为有大家得到的结果，你会很伤心呐、啊。没钱，有，啊那人讲一句，没钱万万不能呐、啊，钱是万能呐、啊，啊没钱万万不能呐、啊，人讲这里该怎样，没有钱万万能呐、啊，对啦。有钱万万都行啦，什么都可以啦。所以哎呦，我们用钱可以，感情哦，真正很残酷的哈。OK， 好了，用钱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是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听歌听歌，听啥？哎，来听日本歌好了，今天还没有听到日本歌。嗯，这首歌名。吉他のものがたり，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来，小林信子演唱的歌曲《那卡西阿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超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姑娘哦。

啊，偏了爸母心，饲囝拢希望囝财情出脱，会当像迄个鹰啊，天空顶咧飞老鹰哦，能够飞得越高越好啦哈、哦。当然啦，但是呢，心理准备还是心理建设，只要那是有遐财情的囝，咱是安慰呢，唔免欢喜。安慰可以，但是唔免欢喜。有遐搞的囝，他是不会陪在你身边的。尤其现在的少年啊，你个财富搁较悬，搁较成就搁较好，他也不见得会感激你。他可能知道你对他好，但是那种好跟感激又不一样。所以现在囡仔吼，就是要哪讲，无像咱较早吼，咱要爱一个啥，都要更加地暖的。是大人是无可能同应付你，真的是有生少是大人同应付囡仔，所以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见得会珍惜。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啦。你说他错也不见得啦。啊，所以人讲人啊，伫逆境成长的吼，迄种人伊是较珍惜、珍惜命啊。这命无定是人嘛，无定是物啊，就是他会比较珍惜。两个字，啊，上面是感同身受，他比较能了解。这啥拢拢开嘴的有诶，迄种囡仔的对啊。我讲，那有时候会觉得理所当然呢，真的呢。所以古早人早的甲咱经过一句话啊，性囝不好，性低是压走啦。好嘞，来，今嘛来讲到这个妈妈，这个妈妈也是也心声啊。孩子越出息，父母就越孤独了，就越孤独。伊讲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啦，38岁一当吼，我就是家己带着一个八岁做囝生活，就是看俺离婚了嘛吼。那恁所了解的单亲妈妈，唔是讲含辛茹苦啦，嘛经历足侪组人，我都经历过的这个一路酸楚啦，就是苦楚真多啦。单亲妈妈确实也不容易啦，要带大好孩子确实也不容易啦。现在可能对单亲妈妈这个字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有色眼光啦。但是的，哪边的更加顾更加，算讲时间再往前推的话，恁会记一位，古早人讲离婚歹名声啦，对不对？有的女人就是为这名声就死赖着就不离嘞，对不对？看在人对离婚诶，女人。比较苛责啦，讲离婚排名先啦，啊，今吼咱台湾离婚率来当世界第一名啦，所以单亲妈妈也非常多啦，所以你要当一个单亲妈妈，你就是吼，你就爱看破啦，你就是爱领卖领命，爱领婚，因为你领婚就是你知道你现在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好，这个是我们演什么戏份啊那一组，那领婚我们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了，好，但是呢不能认命，你也当。噶既然选择，哎，家己选择的，怎么样去逆天改命？那你也拼得爱开出来，不能认命哦，要逆天改命。所以有的女人哈，你也看这单亲妈妈，伊讲我不是不逆天改命，我把孩子养得这么的好，照理说我应该也过得很好，是不是？啊，但是做这弄的不是像咱想的安尼的对。这个妈妈是怎样？伊讲哦，我为着要好做囝哈。无受着讲老爸无伫身躯边，老爸离家出走的这影响，我用全部母爱来照顾伊，来个请伊大汉得着。所以自细汉吼，这个囡仔就是成绩足优秀，从小到大就是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咧，伊讲毕业了后，这组囝吼就考入去啥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了就伫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好了，啊，我的囝婿。嘛是学霸，嘛就厉害耶！伊讲年纪轻轻的，已经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了。我因个有一个四岁的后生，阿公阿妈，就是查甫的那边的阿公阿妈，哦，都完啦去甲顾两冬，甲这个囡仔顾两冬。今年六月回去了后，今年六月回去，为什么会回去呢？啊，不是要来顾孙，啊，现在回去，都看。阮祖囝处得不好，即讲起叫做打鸡打官啦吼。
啊，就亲家因就看阮祖囝就处得不好啦，对啊，冤家啦，阿公吼受气啦，阿妈转去要转去啦，无爱去甲因顾啊，无爱踮恁兜吼，咧互恁当作苦劳啊，伫咧苦啦，当作奴才，互恁伫加安尼就对啦。好，无奈之下，祖囝囝婿都介无用嘛，吼，拢真有成就啦，打电话转来甲讲吼，啊。个妈妈吼去芝加哥帮伊带囡仔安尼啦，啊伊讲我得退休啊，嘛是有一份袂歹的退休金嘛，啊就考虑着讲，祖囝这处境、这处境呐、啊，这情形吼，所以到尾嘛是下定决心吼，真正去美国甲顾囡仔啦。伊讲，但是伊讲伫美国，美国每一工拢觉得吼度日如年呐、啊。伊讲人生地不熟是其次啊。主要是祖囝啦，囝仔几乎足少跟伊讲话啦，很少交流啦。伊讲吼，他们早出晚归啦，回家吼，就是跟他睡觉啦。周末也是啦，唔是咧睡觉，就是吼咧拍电脑，无咧手机啊啦吼。只有我一个人吼，伫遐无闲到要死安尼就对啦。未想我着因请来诶祖囝啦，啥拢应该爱做诶啦。伫厝诶吼，因着负责享受啦，连食水果啦。啉啥物凉的，有诶无诶，阿婆问讲我有要爱无安尼啦，我需不需要啦？吼，因为伊的缘故啦，偶尔啊剩饭剩菜啊，食剩诶啦，当然一定是我包啦，我也毋甘讨教因为老人家拢是开得较缺席啦。伊讲剩落诶迄落拢是我咧食啦，吼伫咧厝啦，因的行为啥物拢是对诶啦，啊我拢毋对诶啦。啊，我也袂使讲安怎样啊，非得因就是看我就是一个无见识、无水准的，迄个乌目送的就对啦，老左人啊。啊，讲到了假期哦，因带囡仔去度假哦，竟然跟我一个人留伫厝里呢，无天良哦。无天良哦。度假真正哦，我家己出去，啊，真正老的甲等咧厝里嘿啊！你也想，这个、老的佫会骗囡仔，伊还佫应该是脚行手行，还佫真好行，啊，你竟然甲等咧厝内哦，还佫过厝哦，夭寿骨！啊，所以讲，因为听讲，唔知因是安怎想的啦，还是讲来到美国改变了因安尼啦哈。伊讲，阮祖囝囝婿收入是袂歹啦，但是啊，求收入袂歹，啊佫。也不是经常哦，经常伫喝非洲的善食人关钱啦。伊讲我过来拜个暗时啦，恁阿姑啦，恁阿姨嘛是艰苦人呢。啊，恁伊着甲非洲黑人关钱，看唔考虑讲我啦，甲恁阿姑啊、恁阿姨先发斗三讲一下，安尼就对啊。你敢知昨天惊啥人回答？伊讲非洲善食人是上需要帮忙的啦。八个爹亲戚，迄唔是做善事啦，迄是无意义的啦。八个爹亲戚，我真不明白，我昨天来变安尼啦，无情无义的，莫到不可理喻啦。伊讲这敢是我家庭教育失败啦，还是即摆高知识分子吼，拢是遮尔笑着啦，遮尔嚣掰啦吼。应该是啊，考生太作惯的啊吼，对哦。啊，所以连昨迄个，伊讲连迄个大家大官哦，第十波迄边哦。你看，大家打官嘛唔是含慢呢。一个咧是因为是政府官员，一个我大学教授呢。你看，家己后生是安怎对待老爸老母的，拢同款啦，真的都一样啦。所以讲吼，有一天吼，有一天的假日，亲家既然打电话来甲讲哦，讲你辛苦了。伊讲哦，阮就是互这个姑囝吼害的啦。阮哦，应该互伊家己。我来讲，咱就是拢放，因为可能我啦。查甫迄边就是我独生子，查某这边嘛是独生女。伊讲咱就是拢好，即个独生子女害了啦。伊讲我来讲，咱老的吼，咱老的爱较坚强嘞，爱较坚强嘞。咱应该互因家己去请年尾啊。咱踮咱来老家过咱家己退休日子，卖插面，卖插面。对方亲家问讲，竟然敲电话来个秃头嘞，讲卖插面。所以吼，即个单亲妈妈伊就讲。亲家因讲的是有道理啦，但是吼，讲今仔叫我放个卖插面哦，我也是于心不忍啦。伊讲我来着想着讲，迄落考大学，阮昨天考大学一单吼，我伫个学校门口口安尼背安尼，迄落考试安尼过三工呢，吼啊拢爱心内一直个祈祷，阮昨天吼考试会当顺利呢。我收着大学录取的通知，
输迄一暗嘛吼，阮昨天安尼甲咱的，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甲讲甲迄落话安尼，咱嘛敢若足安慰，说这昨天得啦，哪知变啊变安尼？啊无恁昨天是甲你讲啥啦？啊，但是但遐落厝的迄通知书寄来，迄暗的讲哦，甲咱的，一直目屎流目屎滴，讲啥物？妈妈，这些年你辛苦了，你太辛苦了，我以后会有出息的，我有能力了，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伊讲。迄个时阵，搁较好嘞，好水哦，可他会好好报答我，所以再是这样子报答了吗？伊讲迄个时阵，我足欢喜的，我家己说我所有付出拢足值得的，拢记得啦。伊个东西做假的话，即摆我感觉这世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黑夜哦。哦，这把昨天有出息了啦，我内心为什么这么的伤痛啦？哈，为什么会这么的痛啦？啊，今天我的爱家是我宝贝仔囝，爱家是我拉我的性命的迄个汤生，伊是我。

的是什么？可能是人家叫赌追债吧，哈，追债啊，然后就走去避起来，避一堆死唔知啦。啊，我这妈妈有一个闺蜜啦，算讲靠伊搞笑，啊，这囡仔吼落尾就妈妈走去啊，伊从我去刀客的这个阿姨，啊，这阿姨其实良心讲哈，是迄个刀子嘴豆腐心呐，看这囡仔嘛可怜，但是吼，伊甲这个囡仔诶，迄个诶态度唔是好的哦。但是伊嘛够有甲收留哦，啊收留条件，你爱做工课哦，吼啊，然后这囡仔当然嘛足感谢这个阿姨会当收留伊，吼啊，虽然食骨力个斗三工，有诶无，但讲到伊宿舍啊，那到大去探亲，有诶无，到伊个考着，迄个啥迄个，考着博士吼，然后功成名就的时候，伊嘛讲出感谢这个阿姨诶话，安尼得滴啊。哦，讲出感谢这阿姨喂，然后我这朋友讲，咱的即卖囡仔吼，要应该做细汉的爱安尼教伊那劳动，唔是讲迄个开嘴吼，都迄个啥茶饭来茶来张口，饭来伸诶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讲你即刻咧讲这邪乎，我讲你真讲这哪个？即卖少年人咧又假听嘛，无好啊，哎呀！我讲即卖囡仔足好命啊，啊生子啊，大家足好命啊！你要讲叫是大人，真正着像迄你家己苦了啊，互家己个囝去做什么苦工，还是去做那些苦差事，你舍得吗？迄嘴嘴咧讲个啊，唔甘呐！我讲吼，想太多了，我比我都要去。我讲你会不会想太多？现在时空背景跟我们以前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啊，你讲真正有这囡仔，真正像过迄个可怜的日子。这囡仔无分，我看这段影片是这囡仔无分，这阿姨呢，其实这阿姨对伊无好呢。啊，但是你讲对伊无好，其实不是自己的小孩，你说能够疼得像心肝宝贝，不可能呐。所以说，这个阿姨其实不是对伊无好，是很关心他，但是就是一种未讲好话迄种个性就对了啦。啊，这囡仔落尾就相处久，知道阿姨的一种个性安尼啊。啊，你也想，我讲啊，你真要去对，你讲你这是大人，要用这种的形态去教是谁？不可能的事情。我讲你想太多了。所以哦，这个故事伊感觉伊写起我是感觉真好笑啦。有些孩子哈，只有在真正失去长辈的无私奉献，必须自己花大钱流苦流血流汗然后的老寡担自己，那刚才我老寡担自己富贵万万年，对不对哈？是啊，哎，不一定哦，哎，所以讲哎，意思讲，让你去老寡好吃一粒苦的哈，才会惊醒，说什么才会惊醒？原来父母亲对我们这种无私的付出跟奉献，我们要珍惜他，而且要懂得感恩啊，那的对啊。啊，你好啦，无甲这许大人吼，甲这所有许大人拢唔免得囡仔讲得爱做什么辛苦的代志啦吼。你就是觉得说，他如果要给你们要零用钱哦，就必须得做事啊。而犹太人希特方法教囡仔无定，可以学习啦。哦，你只是讲你要甲他偷零用钱，来，今仔下我你甲说说，你要跟我讨要零用钱，来，马桶去跟我说一说。他们是这样子要到零用钱的呢，不是讲你纯手偷的有呢。嗯，我等下也当效仿哦，还可以，也可以参考哦，对不对哈？好了，可能永庆都被逮着，回乡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明天请公播完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你今晚好不好？哦，这首歌足久无听，咱线上有人足侪人爱听这首歌嘞。以前我有阵子点播率还蛮高的，来，黄平洋跟陈亮颖说 Angel 的歌曲，你今晚好不好？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来。我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哦，这个名啊，
0: 这个名件跟咱未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1: 管理上来讲，先跟大家讲哈，真侪是大人到会了，拢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哈。啊，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讲血压啦、哦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哈，拢会慢慢啊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啊，这个心脏负担，想到我先讲者，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啊，这个 Q10 哈，跟这个心脏的关系哈，但是我跟大家说明，只是讲跟大家讲一个同家人的代志。好，你心脏那讲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降血压药啊。好，啊你那讲胆固醇较高，你有这个降血压药啊。好，啊你啊心脏什么心律不整，迄拢有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无什么药啊，糖衣叫做心脏无力。
0: 有心脏无力。
1: 对，心脏无力，到尾要安怎？最后不得已先换心。哦，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啦吼。哎、欸，心脏移植这都麻烦啊，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掉，你都爱什么伊的迄、那个这个血型啦、啊、吼，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好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吼，也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迄个无命吼，迄、那个一定是为捐赠者哈大体下来。所以像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什么药啊，我都解决心脏无力的问题。嗯，那我都解决吃迄药啊，或者心脏变有力，迄就简单。啊，讲啊，心脏变哪会有力？心脏变哪会有力？都要个充电。Q10 就是咧，敢那咧，甲咱的心脏哈、这个心脏的心脉，国语叫心肌，咧甲咱的心肌充电，让咱的心脏变有力。所以简单来讲，伊对不管心脏的机能无好啦，还是讲动脉硬化哈、还是讲什么心脏衰竭，咱个心。心脏无力，但你讲这个国际叫心脏衰竭，哎、出现什么现象，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看卖哈、第一个就是讲容易忝，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这个惊本来会使爬楼梯，爬一三楼、五楼，即马爬一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一下吼，爬未起哩，吼、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来，头壳容易晕，哈、啊，过来有诶感觉讲脚甲手。容易会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他吼安尼浮浮静静，变做讲，伊心脏无够力，迄血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做讲，吼、气体嘛开始变歹，吼、啊，即、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在遐，咱远远就看到讲，我刚才在穿过来，就刚才咱在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会安尼，吼、一点因为缺氧，因为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吼？哇，迄到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中无力，心脏衰竭，吼，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少就走，也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刚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你心脏若是无力，敢若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驶袂行，油门踏袂，迄袂起泵吼，你。
0: 跟人讲了，喘气也悲伤啦，还有首歌是安尼啦，喘气也悲伤啦。伊是袂互你讲哦，迄、那个无力的，无力无一定讲，就是真正讲像那种缩起来安尼啊。但是吼，你敢那力不从心，什么代志？敢那咱敢那有一口气啊？但是吼，这身体敢不是咱的安尼啦？啊，喘气也悲伤。哦，所以讲心脏，咱一定咱的碰不坏，就是这肉吼啊。所以你就是一定爱，应该爱食什么营养，需要什么营养，你得补充好伊安尼。好不好？刚才唔知啊，啊唔知，即马知啊。Q M B 爱个食哦，就是每天都给他补给，就像我们的手机啊，你哪部电，你嘛知影要行充电呐。啊，咱咧碰不打刚得咧用这电，那有迄、那个，那有迄个无需要电咧，那有迄个无需要爱个充电的得力咧。打刚得咧用电咧，电是愈用愈少，干愈用愈侪呀，是不是呀、啊？所以伊打刚嘛是看咱手机，看我拢爱个充电咧，只是你唔知影尔咧，哦。所以这口气要活多久，肯定碰不坏诶，迄个力度，迄个强度够对，嘛是有关系的呢。咱讲坦白的吼，来去用米来个食哈，叫三顿食啦，一顿个食一粒啦，啊，那派克较派克少的本巴个食啦。 啊，你若讲佮较歹吸收啊，我嘛当保你啦。你着灵菇精甲吹落去啦，灵菇精伊着是当做药用做传路啦，所以伊吸收就会更快更理想啦。所以我们讲，哎，当食一个喙大，当调养身体，灵菇精，咱来食什么产品，你做药用来传路也够好诶。一百好无一项歹，即个灵菇精。好、哦，阿公介绍六大条灵菇精是应该爱加看管物件。安怎讲呢？因为咱逐工会当做茶啉的嘛，啊，啉咱若当做茶啉会较伤啦，会较伤重啦。啊，要伤重都不要紧啦，咱若去甲暗来吹气甲算，嘛袂安怎讲伤重啊？你来，哎，恁咧啉啉遐手摇饮的时阵，拢无去算看有伤重无吼？哦，进一杯落来才30块诶，一工啉几杯啊？上无一工啉两杯啊，60的。啊，得你灵菇精，俺、啊、一罐。咱咧两罐，安尼一罐清，一罐清零 CC， 两罐2000 CC， 啊，你逐天来泡一杯来甲啉咧，也无几箍银啊啦，啊，得点咧，拢无，拢也无咧算价，啊，若来零五千咧买的箍，较高算的无人，啊，两个咧啉拢无咧算这哦，哎呦，来啦，所以咱得你零五千哈。要来个跑来个啉，规家口拢会当跑来当啉，包括着咱的小朋友无吼，囡仔哥遐啦吼，真细啊！你来晓讲个啉这个果吼，我听话，等下伊咧大时阵，会惊人哦，像本方都有哦吼，来得你零果精一回到一百回，拢总会当跑来当啉哈。到这个夜班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几啊，票头就袂变掉。爱记哦，你零果精那客人做4000块，甲话声哦，粉龙超跑，粉龙超跑，足好用啊，足好势哈。你客无搞到，个客来倒，客无到诶，就光给你客，我客啥客无到，得等啊！哎呀，阿进回拢到位啊，你肯定抢啊！啊，我是唔知啦，无用，咱母亲节赠送一礼拜我俩，回拢每个时间都啊无用，空课唔知呀。阿进有听到，还没给你抢呢？哎呦，抢到咱个的店，哎，进回拢到啊，拢到啊！啊，回拢伫药房啊哈，给你抢，啊药房那无得无啊，安怎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阿哥来零五斤，一组2000买，2组4000送粉红超跑，要阿去药房啊买哈。抓卡店面拢有大老的老家票头，才袂买唔到。多少小南北都行动不便来，服务够上面客气，供电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吧空空2799嘿2799卡两边，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帮你安子岁。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的哦。来，昨吼可能咱原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哈，六十四人的国民年金，结果拄啊满六十五岁，熊熊人总过身去哈，家属讲去办手续，才发现讲竟然连一千五零拢领袂到啦。哦，这个昨天很多人真的是听了就炸锅了哈。啊，最近这个网络在新闻是直接炸锅，昨天看了我也是很傻眼的哈。有网友就是崩溃发文啦，讲真正乖乖交过了当个国民年金，好不容易共撑到65岁，熊熊呢总翁兴起啦，贵兴起的对。啊，主本以为讲家属至少会当请领到这个相关的补助，办理的手续安尼。结果呢，去了报告一下问，老年年金、丧葬给付、遗嘱年金这三笔钱全部都领不到。缴了一辈子哈，听到领不到还真的是很心酸呢，真正心生的啦哈。所以这个我永清都比就是在网友来讲，真心交情却换来绝情呐，真心换绝情了哈。但是咱新闻才冰的哈，官方昨针对着这个问题已经出评价，这一套复杂的游戏规则也讲得很清楚了哈。其实这三笔钱揢袂到背后，哈，藏着三个魔鬼细节，咱永清都不要紧就听。细节一就是申请书必须要走甲比，迄个欧贝布上加紧。安那讲，等于社会保险的铁律的先来，你申请哦，你在先进前提出申请才有效哦。就是劳保局其实伫满65岁进前一个月，伊就寄通知单予你。只要长辈伫过身进前，你有甲申请书送出去，就算官方伫核定手续这個过程当中，好长辈无。不行来过身去，就是伫这期间，你申请这期间去往生去的，对家属也是绝对会当代领至少一个月年金。但如果什么程序拢无办，就熊熊踹呀，就真正什么资格拢无去啊，就直接就消失了哈。再来细节二，就是65岁以后，真正就无丧葬给付啊。这点就是很多人没注意，丧葬给付的前提就是在保险期间来你带去的，你的期限到了带去，那就没人的事情了。你任何保险都一样了，不然你白做黑衣小清楚，以前我乡亲们说，不过我们在哪一家买那保险，你跟这个，我们买保险跟年轻是不一样，你那个保险可能你那个保险，你买几个单位，怎样？啊，有保险险的啦，你一进，啦，拢无用到啊！你到你契约满啦，你钱满你也袂倒腾来，但是你也嗝屁去，得当领到，是这样子哈。那这个跟那个就不一样，所以伊的有效期限是伫你一个伫即个保险期间内。所以你一旦就是到65岁了后，好，所以你一旦超过65岁，就不具备国保的投保资格了嘛。当然，你就不是被保险人了，那这边丧葬费当然是没有办法清领啦，安尼知嘛哈。好啦，那细节三点讲，遗嘱年金不是你想要领就领，这笔钱的最初就是讲也设计也初衷。是为了照顾的弱势家庭，所以啦，清领顺位跟资格审查拢。在这方面都是非常严格。如果老了来家属是不符合法定规定的弱势条件的，其实你是真好也真好过，那你就真的是一毛钱拿不到啊。如果你是弱势的，那还可以请啊。所以这就是咱来了解国民年金的一个。一个是尝试的对了哈。不过嘛，有人会感觉讲这个规则太过现实啦。可能都足侪人就是想安尼。所以他这个国保的那个保费收缴率不够六成，就只能不爱报诶。可是好像是强制的呢，我听说是强制。但是有一块内行诶，生活是安那，伊拢是等到要满65岁，会当领结孙，加使出最多补缴10年欠费，这种大绝招来解锁资格啦。毕竟大概算算的利息也袂讲足高的啦。啊，到要搞诶时，较做伙答安尼就对了哈。好啦，反正这个
血淋淋的案子哈，真的关心一下。咱厝内老妹满六十五，满六十五岁的长辈，收到政府寄来通知单，赶紧去跑流程，千万唔通让家己的权益睡着了。毕竟这年头自己缴的辛苦钱，嘛是爱靠咱家己的手刀的手的速度去争取上实在嘛，是不是哈？所以还有这些细节你们不懂的，咱乡亲的比如的，给他听着讲，哇，你啊，安尼就是伫个六十五，一看通知单来，咱赶紧来去请的对啊，没错啊，就是安尼啦哈。好，来，咱乡亲的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来哦，咱继续来安排来这首《月弯弯》。

0: 阿妈滚金生，感谢咱会循环无好呢。啊，这咱足侪乡亲了，比如吼，诶问题啦，啊，有当时吼，我特干那，特不时难，恁夹起来呢吼，肩胛头安尼酸软疼的时阵，哦，我大概有个有诶无，诶，但是舒服一下下而已啦。但是你要长紧吼，含循环吼，好歹有足大的关系啦。对这条我看是较一本万利啦，吼，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拖刷啦。来，咱来听咱的郭医师安怎讲下，来进广告哦。
1: 行。
0: 啊，像有一些咱的听众朋友吼，伊嘛是有咧搞我，有咧搞我问一寡问题就是，迄肩胛头看咧安动动，这看。循环也是有很大关系。
1: 我拢管的，当肩胛头，伊这个安动动大部分都是去带条神经啦哈。那带条神经有几啊种理由？嗯，有的是迄个肉，有的是骨头，去带，就是讲咱讲迄个什么龙骨啫，颈椎，胸椎啫，啊，有的是迄个肉，因为长期，比如粘连，就是伊的姿势无，伊的姿势唔对，啊，所以规个，比如讲伊困的姿势，枕头用了唔对，啊，伊逐工可能拢翘骨翘骨，就是拢无一个对的姿势。当然要解决哈，同时要适当的运动，啊，这种的哈，归师甲大家阿爸母做一个。推荐就讲，有脑子的问题，其实在你西医来看是看福建科
0: 哦，
1: 福建科医生，因为你要做物理治疗啊，当然其中有绝大部分是因为循环变慢
0: 啊，循环变慢
1: 对，啊你循环变慢，其实老实讲，像头拄仔咧讲这个隐性，伊若交流了，你会感觉讲，伊胃内底对，你外靠安怎掠零，安怎针灸拔罐，你会感觉讲有用就较爽吼，啊无用就搁艰苦，迄就代表讲迄。跟他处理外靠也无够，还未来得处理哈。那如果你乃在配合这个银杏哈，以前老实讲，那再配合工单适当的，比如说温热敷，还有维用那个西补啊，打刚适当的热敷泡温泉，这种也适合咱的这个肩颈加的循环改善。但是改善的方式虽然颈椎，但是未来得。由内而外跟由外而内方式不同，啊，由内而外其实那也是靠隐性来给咱增加咱的循环的这个一个速度。
0: 对，哈，所以讲吼，你干那打的叫做表面的，迄治标都无治本，所以讲要治本，就是要对源头处理哈。咱的得力的真心哈，咱的真心哪个吃哪个传，加白通的杀火通，咱的循环。水路、公路都无问题啊！啊，这实是爱烂啊！啊，不是每一支吼拢有这种的力度啦，不是每一支食循环的拢这厉害啦。所以不管咧进行唱歌啦、消山消海啦，有够许多的啦，真正小路做许多咯。今年咱的迄个双北市的乡亲都比如在讲，德力公司这款进行真正有够厉害。拢随食随反应啦，真正啦吼，所以来，因只下食好通唔通哦，时到你到啦，迄个病愈的时阵哦，啊，再来，即个吐管呀啦，思考好啊啦，哦，啊无坐轮椅啦，较可怜的是连坐轮椅都坐袂起来咧，啊，啊咧像手掌卡咧啊无，卡咧眠床顶个上可怜的啦，对不对吼？唔通等个时阵哈，进来个食，进行来个食，对头到脚，对头到脚，行到地，窜到地，通到地，互咱迄个筋络辽宁。和咱这个血路循环会轻松哈，诶，这个循环会当好势，和咱乡亲都比如在脚上手人诶进行之下，找到人生的快乐了哈。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2990粒，叫三顿加一两个加一粒哈，啊，康巴加好吸收哦。啊，你讲啊，管那林哥正学，你往老老泡泡当陪陪啊，哎呦，迄来陪啊，佫较好哦哈。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淡薄些要管掉去，多少小那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二万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279个看两边哈，看嘛看看2799279。今晚乡亲都不会当搞这刷话真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02 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好，来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哈，邀请咱乡亲的朋友来看啦，来咱义慈义博物馆哈，嘿，来看这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哈，技艺的瓷艺，就是迄灰啊，哈，迄瓷的艺术的对啊，迄真正足值得看的啦。我跟你讲，恁若要去我博物馆看这個，拢一张门票，拢上无拢500至1000起跳的呢。我公司平常时恁来参观三五，你即摆阁摕着咱高雄市民的这身份证证明吼，来咱这购买着这个门票的，才300块而已呢，超便宜了啦，真的哈，哎啦，而且恁遐囝儿是谁？阿孙呢？对艺术哈这个部分，自细汉就甲培养起来，阿无买看者哦，什么叫做十八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瓷艺这个技术的对了哈，人家真的。看一下哦，你会觉得这一趟来了花这个300块花得很值得，真的很漂亮啦！你赶起来把门拍开，干嘛你自己有红呢？吼，真的来，一、那个看嘛看看2799279，你老对无清楚，看来问阿你啊，咱迄、那个要来。询问其他拢拍在问咱的客服小姐就好哈，啊，互恁这消息，咱到24号。24号都无优惠，24号无优惠哟。24号是礼拜天啊，礼拜六啊，礼拜天哦。嘿，这个优惠到这个礼拜天哦，24号。好、哦，欢迎咱高雄市民呢，持着你们的身份证呢、啊、哈、哦，来这边记得参观我的这个义慈博物馆，好、哦，来一趟艺术之旅啦，好不好哈、哦？谢谢，感谢。阿杰节目的进行高价转播，有的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瑟里翁、广耀维他干、得力进行霸造员 Q&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客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担心，天气好，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林晶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输捧阿狗互联输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属所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赦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呜，今天又是520，这个天赦日哈，好来，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
0: 哈？哦，这三个生肖呢，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啊、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是哟。
0: 首先咱来讲蛇，蛇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讲秀蛇的朋友在今年年中会当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进程要甲责任分哦清楚哈、好来第二是哈，这个猪是偏财哈，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又强又旺哈。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哈。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拓展社交圈，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哈，这三大生肖呢哈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上高的、上低的，还有上拽的哈，就这三
1: 个。是哦。

0: 好来哟，咱啊，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哈，台湾的老师过去呢，吼被当作是铁饭碗哈，如今呢竟然呢闹教师荒，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哈，缺老师之中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哈。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缺额吼，拢已经全面暴增，好，正式的老师哦，哈，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好，那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哈？
0: 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哈，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哈。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吼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有理工的，大家拢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迄个科技业啊，想要做老师。哦，哎呀、啊，就这样子啊，哦，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哦，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拢无愿意留底好好做老师啊，哦，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呐、啊，哦，所以录取率哈、哦，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哈、哦，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的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哦，报名就录取哈，录、哦、取率已经接近，哦，就是讲有课的哈，有报到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629的正式的老师哦、喔嗯、那台北的国中缺额呢增加超过四成、连南投都暴增 188%、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莫过于大量的老师退休，再加上少子化，让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教育，就啊，再来代理老师愈来愈歹找啊，代理老师愈来愈歹找，所以学校只好大规模释出正式竞选的这款来补人哈。理化资讯科技最缺人，新竹县国中理化开出8个缺，只有10个人报名、哦、

0: 啊、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这老师为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过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有学生去有家长霸凌，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家长滥诉严重，家长哦都是动不动就投诉，这滥诉也严重，所以说好，这个啊过来就是。各有迄个啊，做啥？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有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吼，那以前当国小老师，啊，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好，老师唔走在去台积电做作业员咯，哦，作业员咯，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啦、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刚刚就骂老师，我刚刚就骂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难怪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刚刚是教还是管？教绝对没有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不是公的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哦、当老师的薪水跟哦未来哈、哦，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来当探多少？我讲嘿，稍微哈嗲嗲的啊，就跟 AI 帮你算算，弄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哈、哦，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哦。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都讲嘛，这家长滥诉啦，管教权哦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工上课嘞，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和台积电的这类公司来在抄。这就是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仔这类管教不听，哦，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我这类亲身的例子，我这类亲家囡仔，因班哈，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两年，因班我觉得好香哦，嘿，小男生哦，嘿个老师哦，安尼美啦，啊就拍惯的啦，啊我刚讲话歹听哎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哎、欸、个老师哦，特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家长叫过来，然后做的文件啊，我上来好好，你都要先改观感。第二啦，因他们这个家哈，他们的这个小男生，他们家长是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啊你对啊老师嘎干没嘎，要不要教？要不要管？但是你不教不管，你一个人的情绪就影响到班级上其他守秩序的人的这个规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真的不是教，是管。啊，无法度啊，即马即人起起跳跳人较济，
0: 好，
1: 我感觉拢卖假，系啊，你叫即马叫 AI 假假啦。你看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吼，里面有讲了，说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哦，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哦。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很那句话很简单而有力，而说 Forgot Fison Study Plato Fison 的是说这类理工科的这一些的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 Study Plato 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康水伯奇欧北讲的，因为这几年啊，因为 AI 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像今天520嘛，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520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天 Vigo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大量裁员，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 15% 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冻结，不再招聘新人， 两届的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 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啊，反而哦，这几年的 Vigo 所谓的念哦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一些毕业生文组，那你来导哪个文组毕业生？他在我们学校讲啊，你念文组的，
0: 没前途，
1: 没前途，啊，你赚偌济？但是错喽，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光 Vigo 文组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高于理工科啊，这个是美国，那台湾美国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是科技制造业嘛，但是未来齁，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很多职业大量的都会被 AI 给取代，那回到咱头来讲，我就教育学生，我看基本上变啦，大概一些学生齁，教育部每个人发个平板啊，上课齁就是用 AI 去上，然后呢不用请那么多老师，你只要一个班导师或两个班导师，不一定要理工科的，你只要学会那个教程啊，教学生。但是呢，有一个重点，重点厉害哦，现在班导师哦高薪，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五万块，你要变十五万。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交，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交，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这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0: 这是咱台湾吼，目前呢，这个吼没有想到
1: 家长嘛拍稿啦，薪水够低，啊，他个派人他被这届套喽啊，对不？这个是实话啦，
0: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所以说，
1: 对啊，
0: 特别，所以咱都要讲，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1: 对啊，理工科我得去这个
0: 科技业，
1: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了。
0: 做作业员，你看都像咱讲的吼，
1: 对啊，
0: 老师做着，我去这个台积电做作业员吼，
1: 对啊，
0: 娶妻生子哦，买新车，笑容也变多了。
1: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一直招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0: 好来哟，最近有一挂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嘛大家吼听了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嘛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有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啊。这个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1: 很可怕。
0: 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那最新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这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个人也被感染死亡，死亡的人131个，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好，这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因为在当地可能感染就赶快送到德国，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WHO 啦，讲到这个 WHO 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咱台湾人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赛公开杠，有没有卢比欧一出来批评说，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又慢半拍了哈，但是有的人讲，美国不是可以了，川普动算了，讲得退出 WHO 吗？没错，就是说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准的说，你都不好啊，你看 COVID-19 的时候，你在听，你都听，你那个谭德赛，你里面顶头 WHO 里面那些高官几乎都是中国养，中国

再来做投票部队的好啊哈。后来，这边国务卿卢比欧就生气气了哈。其实美国已经哈，这个停止对这个 WHO 哈，这个这个的赞助资源哈啊，不，同时无共。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 WHO 来的人，你的高官一定是要配合美国，因为啊，毕竟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那这边这个防疫工作呢，哈，伊波拉病毒，好，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甲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哈，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含 WHO 好，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哈，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好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哈。现在美国打算说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最主要是怎样，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其实它主要它还是在非洲国家，在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我们刚才说的最严重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所以有这个内部的战乱，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资讯的搜寻。他说当地这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哈，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拢是较偏远地区，交通拢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讲，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去了解去这个。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好控制哈，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天干不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 WHO 哦，大会。

讲到这个病毒哈，最近抵达过来哈，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哈，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哈。最新的资讯的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呢哈，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啊。那一本身呢这是新北卫生局的昨天哈，新北的卫生局的长接到中央通报。有一宗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伫南口四十岁查甫的，林口四十岁的男子，伊是四月初七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嘎凶，马上呢，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啊嘎凶了，又随去病院，较紧去迄个清洁伤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治疗，五月初二，你看四月初七咯，四月初七咯，尿出啊嘎掉，有去病院做清洁治疗，但是五月初二，安尼经过较无一个月吼，就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闹

下等等的竞争，有去诊所就医啊，但是拢无改善，落尾转我走去病院去就医，结果呢，病院改做这个裁剪，确诊是汉他病毒啊、不过这个患者伊的竞争起码已经改善，可能就这两天出院了哈。另外有框列哈，框列的介于有接触数的人有十一个哈，十一个有接触的人，目前是检查起来都没有哈，这个没有这个疑似症状的。不过哈，这个患者呢，伊医术是安那，咱都讲伊是住伫南口，唔过伊工作的所在，伊就是去有你要做家调去讲，伊是伫家人工作哈。啊，医术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伫家人工作的时阵被咬伤哦，被咬伤哦，所以有人讲是新北人，啊，有人讲伊是伫基隆工作，好、哦，这反正就这样哦。但是目前这个老鼠哈，在从网络就这样通报的讯息哦，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呐，哈，基隆也有。我昨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嘛是发生在基隆，有人去食饭，伫餐厅食饭，啊，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惊死人哦！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拍拍拍拍拍哈。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它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哦，而且的底下是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咯，哦，包括什么嘞，什么嘞，哦，茶饮啦、啊，还是讲哦，一路就啤酒，哦，啤酒罐，啊，底下一架尿出来，底下蛇来，一滴蛇来蛇去，吼、哦，大罐拢叫恶鬼的丢啦，啊就客人吼、哦、发现了吼，哦，就惊的有个。的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哈，经过客人的反应料，有马上做处理哈，好，可能都把那只尿出啊哈，都给拉出来，可能都给处理掉啊哈，安怎处理不讲哈，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问题下面的问题是讲，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啊，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这样拿出来卖。你知道那些饮料有很多是这样，啪开的一粒嘛，对不？哎，一只尿出来已经底下蛇来蛇去，唔知蛇偌久啊？会不会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底下？那唔知呀吼。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伊的讲啊，伊讲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啊？

0: 如果你若唔知道，你一定提来开咧，就你妈妈。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啊，两轮、三轮，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它有没有残那个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肮脏的吼的啊？我长爹咧跟阮几位同事一个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密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啊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哦，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讲哎，啊，这鸟起来拢因长期拢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讲啊落大雨啦，啊淹大水的时阵，啊，我就会想着讲，哎，啊那来一边啊大雨啊，甲落个吼，迄地下道拢总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啊，鸟出来敢会样游泳？鸟出来那袂样游泳？啊！你地下都然后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淹整个地下道拢个地下通道拢个淹满水吼，把这些老鼠淹死吼，该淹没死吼。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阮一个同事，我就问伊讲，你要出来干啥游泳？他就没有尿出来，干啥游泳？吼，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哦。
1: 你的群下节目，比你先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广告哦。

0: 五月份哈，5月5、5月20的表示讲吼，五月份春哈最后十天呐，跟他卖剩春十天哈，这个哈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哈，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办四正一哈，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了。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哈，不管是这个三个月份、半单婚、一单婚，哇，拢快个真焦稳，所以春最后。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咱的母亲节活动。
1: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哈。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哈，小酒来唱，啊，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仔520了哦，哈，520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几年几概念，你不要再等说哦，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好，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啊，无买到，这个月哈，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5月31结束，咱的这個经商活动就结束
0: 啊。对啊，对啊。
1: 5月31号哦，5月31号。好，我今天个提醒听众朋友，有位听众讲，端午节。听众打电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三个当时，我讲到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三个当时吼，啊到5月份到几号？5月份31号哦，31号，5月有31吼，吼、啊哇哦，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甲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迄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嘞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到五月底，五月最后一天就是31号。
0: 对，5月31号
1: 对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的这四大产品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尔。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0: 护理元素，还有苏鹏吼，咱的集中产品吼、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吼。卖刚刚我听众朋友那个问讲，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这里从九九重阳有没有？
1: 没有。
0: 8899、10、10都没有。
1: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0: 双十一也。
1: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的，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
0: 对啊，
1: 一定是足足几年了，才个再见哈。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我全部拢甲投资落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边欢喜一边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没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甲算嘛是个，安尼敢买好？等于你做股票赚啊，为咱这个买八折的，安尼嘛是赚啊。你不咧讲安尼唔是赚，这嘛赚，遐嘛赚哦。所以会好吼。伊讲啊，佫有一个足趣味的，佫有一个伊讲吼，我也无偌济啦，啊，我足济，我有一寡钱拢寄伫个银行吼，啊，迄利息吼，啊，拄好哦。我那利息一年落来利息拄好，拢买恁母亲节五月份买恁的优待组拄好。光是利息就可以让他买一年份哈，因为一家盖户你该加护理元素，
0: 所以根本没成本嘛，
1: 对吧？
0: 你的这个配股配息啊，
1: 配股配息的全部都是，全部拢是你去买盖户盖油护理元素苏鹏，
0: 配出来钱，你看各位当买掉，咱这个优惠组
1: 八折，
0: 各赚20%，
1: 还各赚20%，
0: 看中别人拢比咱，
1: 加嘛赚，遐嘛赚，
0: 就比咱更好省哈，
1: 对啊，
0: 完全拢没成本，
1: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遐嘛赚，哎，养省的爱养低哈，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哈。你有咧食钙粉、食钙油、食护理元素、食苏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0: 哈。一年一百支，
1: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4盒再送1盒，谢谢。
0: 一年一百机会，错过不再。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啊伫咧讲吼，我昨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个淹大，注淹一下水安尼吼，吼迄伫个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嗯、结果我问阮同事讲，尿出来敢会用游泳？哦，一声甲讲，哎、欸，尿出来用游泳，
1: 嗯、好吗？会啊，会啊。
0: 尿出来用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哦，再淹水嘛，我都物业了，物业我喺地下、嗯、地下孔洞造出来的哦。哦，伊甲讲我，我跟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你要出来游泳，
1: 很可怕、
0: 啊。伊讲足够游诶，哦，所以你用水吼，要改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
0: 哎，无法度，按那火攻咧，火攻都唔好咧。
1: 因为得酸呐、啊，你上火攻，你家己煮上烧伊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安卓，伊这边去用掠去哭啊起来嘛吼，目前只啊吼，啊伊迄落啊做啥？伊就是迄落研迄落，讲家己去研究诶什么喷。火枪有没有？
1: 嗯，
0: 但是爷爷的喷火枪哦，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那个真的不行哦。
1: 啊，
0: 一个一拍片哦，示范，伊咧改翕，咧改迄个录影的吼，就是伊伫咧合体呀，伫咧做咧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的人佮讲我哇喷了起也是，一共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哎、欸，切起来是很危险呢，而且你周边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就很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囝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已经足够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哦，迄落干那讲个科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安尼就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哈，他可能是真的法官啦，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吧吧吧吧。

好嘞哈。好了，哦，这个迪英哦，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哈，这里喊啊不平的，丢然激动的说，好，他说他儿子孙安卓是天才，应该要被啊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迪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伊讲好，艺术的是讲孙安卓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好，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账号。好，叫做大理寺生政哈，这个大理寺生政哈，伊滴翠哈也来，伊滴翠来对讲哦，伊讲如果那照迪英这个标准来个看哈，伊讲艺术公营价，伊讲一级公营价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啊，公营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这个大法官哈，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这个账号啊，伊伫找对顶头的讲，伊讲拿依照迪英的赶快的标准来讲啊，哈，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

0: 好来，因为也有网友的翠丁桃呢，哈，这个挺孙安卓哈，就挺迪英哦，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讲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一档可以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好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好来啊，这个人他的留言里面他说他在矫正署里面，他真的是有，他说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的，他说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啊，精通原料设备，会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在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另外他也碰过那个什么制枪王，什么枪他都能做，莱夫线也能搞定，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备受推崇的对。好来，一共哈，他印象最深刻的哈，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伫咧进行毒打答辩的时阵，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哈，这个法院呐，哈，跟检方哈，好，这个的法院跟检方哈，都听不懂伊咧讲啥哈。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的时阵，好安怎讲呢？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伊讲法官拍摄，好我知影我犯罪啦，只是想要互恁知影讲，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啊，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哈，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结果结果都没有往好的错哈，都所以一共都变成犯罪之人哈。欸，这个法官后来一个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他这样讲，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匠人就是那种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匠职人，跟他职人匠人，他说 我比较知道这些，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
1: 大家都有小聪明啦，哎呀，啊，你些小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那他在我们九节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哦，而且他在姐的化学老师，以及影集里面演的姐的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啊。因为有这类杂加工化学制成的能力哈，啊，要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啊，然后一连串的故事，所以嘛真实。 十四届嘛有啊，他在中国有一个嘛是天才生，桀骜不驯哈，从北大化学系，
0: 北京大学，
1: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起北大西语系哦，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一外到底中国，伊就走去这个中南美洲去墨西哥
0: 去墨西哥
1: 发电，去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一改一吼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中国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0: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1: 第二，他又可以提炼出吼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打进了哈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但这样嘛兄弟啊，老老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那一用发光亮的时阵，那就你弄讲哎，我想跳，对不对哈？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哈，只有我的哦天纵英才。就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第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的啊。但是马西哈，同样用那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
0: 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1: 对啦，最后马西哈被个脏掉，
0: 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1: 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个。那个监狱哈，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不是大毒枭，阿伯的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乱搞
0: 啊，对啊，
1: 乱搞啦，
0: 这懂啊，阿姨的迄落啊，阿哥跟毒枭哦，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哈。哦啊，洗钱哦，运钱哦，这哦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1: 全请你死啊！用一级一级哈，阿嘎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哦，这种地方的，
0: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讲像墨西哥、中美洲五洲这个毒品都是
1: 哦，
0: 这个原料哦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的原料哦有很多的是这个好，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哈。你话不走好路啊？哎呀，阿妈是讲哦，你足巧诶，
1: 聪明的人，
0: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1: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有能力的人很多啦。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哦，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对吧？
0: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0: 进宫格啊，
1: 美丽人生。

0: 分享。
1: 我有在写的，算了，高峰开始之后，我出去。人家爱困的，就是
0: 护理护
2: 理元素，
1: 护理元素，这个喂，啊，就吃的吼。我那，我本来无听你讲话，这五点以前才吃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才吃了吼，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2: 哦，
1: 伊人咧听吼，我甲抹的粉的，甲抹安
2: 尼，算了，改粉，
1: 困我。
3: 给你的观众分享一下，哎，我讲复利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2: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2: 哦，
3: 心情很好，
2: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这两点就够啦、啊。心情变好，
2: 很好。
0: 心情变好的是念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哦，外在
2: 睡眠品质又好，
0: 内外兼具、啊。天哪，刚那我叫喝米个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2: 美国进口的，
0: 哎，护理元素啊，
2: 天然的，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还有
0: 这个、脯氨酸，
2: 还有那个什么，
0: 哎、姜黄素，
2: 姜黄素，哈、哦，你看，哎，姜黄像姜黄素用抗氧化，
0: 哈，
2: 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哦，保不衰老哦。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哦，你一定这个列入你的四十岁了重要的保健、保健品、保养品来对，一定要把它列入。
0: 对啊，
2: 咱这四大产品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哈、哦。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0: 没错。
2: 好、哦，放流开始的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吹，腰都吹落去啊。贾书鹏，好啊，金牛哈，唔绑吊个要死，要绑是无啥地，这种诶，贾书鹏嘛是贾书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好、哦、啊是讲有的人这就是会尿失禁，哈、哦，这种诶拢贾书鹏，囡仔喘流也是可以吃书鹏，相当有用哈。哦，这速度。三品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给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0: 对啊、哦，
2: 对不对？
0: 五大盒，
2: 哎对，所以你得安尼算，你家己安尼算，啊你个想讲安尼，你一年哎，你若要款一年份，你爱买贵州、哦，你自己算，一组都一定是两盒。半哈，两罐又多半罐哈，那钙粉玻璃干那真诶嘛哈，就是这样啊。你自己统计一下，你要你得看你家己的经济。我只能够预备三个月份的，那你三个月加八折也 OK 啊。六个月半年份的都吃八折，那当然更好啊。哦，一整年都吃八折的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哦，基本哈，我就这人给拢买一整年了。哦，一整年，就那你钙粉钙油一整年拢三万那。你买钙粉三万，钙油三万，护理元素你若要食买一年份24000就可以了。
0: 对啊，
2: 两万四哈，两万四当买六组的有够你食一年份的。苏鹏呢？苏鹏自己算算看哈，苏鹏的话哈。大概就是因为苏鹏等于要倍数啦，要倍数，因为苏鹏一盒是60颗，好，你自己算算看哈，所以也大概12组哈，那苏鹏要12组哈，12周一年份就12组哈，12周其实也3万多块而已啦哈，3万多块我都吃几年哈。哎、欸，咱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趁这五月份把它购买起来哈、啊，就依照你家己的能力啦哈，哎，范围之内哈，可以多买一些八折优惠的优惠组，你就多买一些。嗯、
0: 对哦，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
2: 哎、
0: 二正半四正一哈，
2: 就这样
0: 告个尾对，5月30号就
2: 今天520
0: 就结束了哈、
2: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2: 今天520，
0: V的铃声。

0: 听说啦，听说吼，那去意大利的罗马吼，有足侪观光客吼，因为在罗马有足侪咧卖迄个纪念品呐、啊，还是讲哦在卖东西的一些小店，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个会看到一组照片，而且它都是有相框吼，这样框起来的一组照片，所以我就这观光客去了之后，哎、欸，怎么到处都看到这一个的照片，而且都有好、相框把它框住，相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像神父哈、哦、神职人员神父的衣服的一个年轻俊秀脸庞的男子，上面就写了叫做“性感神父阅历”哈、哦。性感的神父阅历，阅历有的是印成阅历，有的会有相框框起来那一个、那个神父的这个照片，所以我世界各国有很多观光客去，都说哇，怎么神父有这么帅的，怎么那么帅的神父，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回来当阅历，或者是当、想象是自己的、男朋友一起上摆在桌上，的跟他成功男生摆美女照一样啊，女生、用这种很帅的神父的阅历照，哈，这摆在自己的桌上，看起来也赏心悦目的，所以就这样启动的买，哈，都会买这一个很帅的叫做神父阅历规历，哈，规历，哈，性感的神父阅历，哈，好，不晓得咱条件朋友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到？我去过罗马，我都怎么都没看到过，没看到这个照片。听说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哈，所有的五郎宫20年了。这个，那这个阅历里面那个神父，因为大概看到很多人大概看到就是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晓得。但是郎宫其实这一组阅历已经卖了20年了，哈。叫安尼讲，这个神父已经卖20年，啊，也不知道他那个阅历是什么时候拍的啦。然后，就如果说以他那时候他阅历上面的时候拍，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啊，因为年年畅销，很多观光客都会买啊，所以的一直都在卖，已经卖了20年。所以我人都好奇讲，啊，真的有这个神父吗？啊，这个神父现在不就已经老了？经过20年了，不就老了哈？所以就有人特别呢，哦，去追踪这个哈、神父啦。不晓得人条就别有，你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过？好，看过这个性感神父阅历哈，哦，一个穿着黑色好神父衣服的非常俊秀的一个神职人员的照片哈，来拍给我给你看，你看就这个，好，就很意大利人的那个，
1: 很普通啊，哪会帅？
0: 好了，算可以啦，不错啦。就意大利人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啊，
1: 说很普通，就是。
0: 所以人家意大利满街都帅哥的是安尼，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好，最近哈、喔，这个神性感神父阅历是多年来成为罗马游客必买的纪念品哦、喔，但是有人去给追踪掉，才知道来，我给听众朋友讲。经过20年，这个神父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对不对？一共吼，那个照片吼，其实是他，20岁，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拍的哈。那已经23年了哈，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阅历上面的这个男的，现在已经43岁了哈。一共吼，其实第一。那个照片他不是在罗马拍的、哦、第二、他也不是神父、他根本不是神、可能是因为把 他穿上那个神父的服装神职人员服装说好人对的干嘛说、哦、感觉会更有一种另眼相看的等一下再
1: 让蓝翔可以滚

0: 手牵小手，是谁的兴趣？我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学习一项才艺，像是钢琴和画画。我自己对画画没有兴趣，倒是先生在我孕期常给女儿画画，不知是胎教还是遗传。女儿拿画笔颇有架势，对颜色的调和也非常得要领。但身为妈妈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钢琴梦，自己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如今吴家有女初长成，让她学习钢琴的大好机会来喽。在钢琴和画画之间，我选了后者。但我们家向来民主，我问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弹钢琴？弹钢琴的人好像公主哦。
1: 我觉得画画也很棒啊，我喜欢画画。
0: 我改口说，我觉得这两个才艺都很棒，你要不要去试读看看再决定呢？女儿半信半疑答应了。殊不知我擅自帮她报名了整年的钢琴课程，搬了一台钢琴回家，而且没有报名画画。一个月之后，
1: 妈妈，我钢琴已经学了一个月了，我还是想要画画。
0: 我为此几乎和他吵翻。多少人想学钢琴，没办法，你怎么能够不惜福？女儿最后不甘愿地妥协了，也在我生日的时候弹了生日快乐歌送我。就在我感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时，女儿却说，
1: 妈妈，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0: 然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卡片里全是女儿亲手画的图。我这才懂了，原来弹生日快乐歌不是礼物，一笔一画精心绘制的才是她的心血。我决定帮女儿报名画画班，虽然童年的梦想后继无人，此后家中钢琴声少了，但是却多了许多欢喜。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哈，一共哈，好罗威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旁边拢一定可以藏起来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啊呢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君，
2: 我们请我们发1万个同意发落来。
1: 好，谢谢哈，哎，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好，谢谢哈。
0: 没有，没有要发钱哦，听众朋友，麦克讲嘛，
1: 没算计啊哈。今嘛，就有人个挑滴滴的话，你就会个拉讲，哎，给我钱，给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庙里嘛，哈，然后把庙里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庙里的县长周东锦他要出席，哎，伊的爹这个时间就搞这罗清总统在那哭穷，说庙里怎么需要钱，哎，结果嘞，我罗清这个讲赖总统讲。现在你们国民党了，中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也意思的讲，你去直接去搞那个靠天啊！
1: 你那不叫恁的迄落，
0: 系啊，
1: 系啊，不要再挡了啊，系啊。
0: 哦，你不可怜嘛？
1: 对啊，来你好，你好，
3: 国民党那个罗明才讲一个啦，讲一万伤少啊，发十万啦，啊，摕因的钱出来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共其实他那个照片是17岁时阵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靠拢咧卖欧米亚给有啊，哈，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都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你好，
4: 你好，线下，
1: 然后线下。好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常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吼，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开起来，就小君甲扑给伫遮服务尔吼。咱这一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君甲扑给伫遮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点讲注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真久开起来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这支伫遮入来现场，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给你叫钙。
1: 哈？什么？
4: 钙。
1: 哦，要叫产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
1: 我啦。
0: Hey， 你好。
1: Hey， 哦，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嘿。
1: 哎，总了，我这两天要开这个卡碗，啊，迄个做戒烟戒油，该会使吃。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来，小本扑过来，啊，断线重打哈，咱台中太平哈，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点卡哈。好，太平李先生哈，来，谢谢你好，嘿，来，李先生你好，嘿。
2: 这个呢？
0: 哎，是你好，嘿。
2: 那个问一下你，你结婚那个东西有无？有哦。

0: 卡路里好。
1: 阿君阿呀吼，
0: 食滚扑健。
1: 哎，我请教一下咧
2: 哈。哎，你请讲。
1: 嗯，我要买迄个啥，叫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刷卡。
0: 好好，来刷卡来吼。来，咱要卡入来吼，要点讲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来讲罗马那个哈性感神父月历的那一个哈镜中人月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一共。第一，他不是神父，以及那不，一共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月历，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一共其实是在呢哈，这个西西里哈，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是在那边拍的。嗯，一共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年轻人哈。”你要不要拍照片？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你要不要拍？摄影师的改工哦，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一共一起先一起工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哦，我都准备好了哈。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都是街头的，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麦其实你伫网路嘛，点来一旦看了这，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哈？他就展现得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哈。有的人就说不要哈。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给询问，伊讲哦，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哈，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然后就叫他换上哈，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这里，哈，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伊讲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吼，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伊讲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啊，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那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所以啊，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嘿。
2: 那个，我跟你讲，再婚跟再婚两个在

0: 欸，你看人迄张相片卖23年啊，你甲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来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看哦，这神父，因为刚刚参观完教堂，对神父就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对不对？哦，看到那个那么性感的神父阅历，就买啦，吼，哎，就这样啊。所以哦，你看卖了20几年，还在热销当中哦。一共我一毛钱都没有，我连一毛钱都没有，包括那20几年前那个人帮我拍，我也没有收钱，吼，就纯粹是好玩。安尼吼，就这样子。啊，这人伊目前伫咧做啥？啊，对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觉得自己性感吗？”伊讲：“为什么大家都称什么性感神父？哈，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性感。”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确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这
1: 就很普通嘛，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可能就是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吧，啊。他也不知道啊，对，随便找一个就是比。
0: 不知道他是用熊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啊，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了，
1: 啊，对啦，对
0: 哦，阿伯。你也讲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啊，你也讲
1: 啊，
0: 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吗？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哎，嗯欸，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哎，欸，所以
1: 就被骗了，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20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你好，嘿，嗯，Hello，喂，你好，哎，欸，嘿，欸，你好，哎，欸，哎，欸，断线重打哈，哎，0887560 哈，屏东的，0887560，你电话重打哈，电话搁定卡好不好？哈，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这个阅历上的性感神父叫做 Giovanni 哈，哦，Giovanni 卡利奇亚的加利奇亚哈，哦，Giovanni 卡利奇亚哈，哦，卡利西亚，哦，这意大利的名字哈，哦，目前是一位专门在教空服务员的教官，你教空服人员，空服员的空姐、空少，这种，他是专门在训练教他们的教官，哦，也算是。好，不错了哈。

0: 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他就比如那常常在世界的时阵通常我们有一些全球连锁的 大品牌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 啦 Zara 啦 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 Zara H&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研究啊，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啊娘，迄拢买。都买迄个迄个，互迄营养不良的人穿的，安尼你就知啊。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哦，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哈，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也创办人哈，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讲，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啊。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伊伫2024年的十二月份的时阵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时阵坠崖身亡哈。啊来，本来这件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
1: 对，等一下
0: 大翻
1: 转，我们再
0: 说。有什么新的证据吗？来六六六，
1: 嘿 ，Hello， 嘿，
2: 好，阿光，
1: 哎。
2: 好，我咪阿迄个，
0: 来刷卡。
2: 我说该换一双。
1: 哦，好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呵。哎，听众朋友，点讲注文还是食产品分享吼？啊，产品无清楚不了解吼，卡起来问吼，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 call in 电话哈，助文电话、点杠电话、分享电话，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对啊，你都要问讲是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有一段时间？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啦，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接受调查，但是有很多人因为接受保密，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为什么当年听说那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儿子报案的，就报案说爸爸这个罪癌，因为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干嘛没有特别，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所以说后来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呐，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发生意外那个结案哈，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哎，
2: 早起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哈。是讲孙安佐甲迄个狄英啊，有拍一对比，讲接吻3个小时啦。那个男主角就是孙安佐，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迄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佐嘛，佫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甚物接吻比赛啦，哎呀，接吻看甚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啊？呢，啊，狄英就报名到也带孙安佐哦，人把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佐去参加哈。哦，好了，接吻3个多小时，还是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比较特别是讲把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哈，安尼。

0: 好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料，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怀疑为什么？因发现这个迪克他最矮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所以观察那个地势料，那个地势料，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不太可能会发生
0: 意外。对对对对，看那个地势就对了。而且呢，据说当天呐，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就是去那个山，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北阿健两个去践行的对啊，其实随身有保镖，有保镖，但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他儿子把保镖支遣开，叫保镖从之前开，一共我有事情想要跟我爸爸单独聊一聊，安尼吼，就这样子吼。这安尼嘛就好大呢。你保镖个之前开，你讲你有代志要跟你爸爸讲，等一下保镖再回来的时阵，你爸爸不见了，这样怎么会？还是保镖也是听他的？我不知道了吼，反正当下的情形是安尼吼，那可能他就是利用保镖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持续的在调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因这个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已经被秘密调去做这个详细的侦查。
1: 感觉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没安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哦，对他就是叫我哎对啊，
1: 那他
0: 把保镖
1: 是没有做，他说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
1: 啊，对啊，你这很难呐，除非有真的有往 hip 掉。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1: 来刷卡
0: 讲
2: 的，
1: 来刷
0: 卡讲好来。来，小滚扑街，你好 ，Hello，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

0: 好不会好你好嘿、hey, 你好 Shogun Pocket Shogun Pocket Shogun Pocket
1: 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哦，就是伤脑筋的哦，这个哦。

0: 来你好，嘿、hey, ，你好，
1: 这滚小子，
0: 嘿、hey, 嘿、hey ，
1: 啊，这支电的就是这支的呢，
0: 嘿嘿嘿嘿，
1: 哎呦，你怎那拢念笃定，啊，我拢记袂开，我今仔念较轻，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嘿
0: 啊，
1: 这老岁仔人，
0: 好，你第，好，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甲电话抄落来吼，
1: 哎，问一下，啊，那你背倒，然
0: 后，哎，啊，你记落来，你电话抄落来吼，抄落来，
1: 好，好，
0: 好，别别别，
1: 咱念笃定，啊，是慢稳的跳舞啦，较奇怪啦。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0: oh, oh, oh, cause I love you so. 好的，以后要卡进来哈，卡空八空空七七
2: 五五九九啊，呢抄慢慢哈，慢慢抄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3: 喂，小姑娘，
0: 哎呦，
3: 我借问你啊，刷卡刷卡
0: 不？哦，刷卡刷卡。

0: 好来，你好，你好，
1: 线下好不好？
0: 线下来，请说，嘿，来，请说，嘿，嘿，
1: 我有买那个。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哎，
2: 你好，
1: 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如果要面署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的。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然后没有照规矩，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所以养了一堆老鼠。所以我看到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0: 对了，
1: 它到处会钻洞，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他还没有淹死的就被他淹死，
0: 就跑光光了，
1: 不可能，他跑光光不可能。他再高的楼他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他？
0: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1: 哦，绝对爬上去。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0: 哦，
1: 因为楼下在做蛋糕。
2: 哦 ，My God！
0: 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3: 那个灭鼠哈，很简单，
0: 很简单
3: 的洗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丝，然后用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0: 它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
3: 你肥皂，但是你要跟它刨成丝哦，
0: 哦，
3: 它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0: 哦，
3: 这个方法不错
0: ，OK，
2: 那个就感觉啦，那个就居家这种居家灭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鱼会有毒嘛，但是你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要去野猫就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再淘掉另外这些动物。
0: 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就巧诶。尿出啊，一共超四岁囡仔的智商哦，超纯咱的四岁囡仔的智商。
2: 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无可能啊！全世界无一个松
0: 的。对啦，根绝是不可能的。
2: 你就是讲爱这个吼，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段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就嘴餐厅啊，是直接把这个废水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你在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地下水水道啊、水管啊，是公环保局爱去了解，公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哦，这是一个，
0: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一旦生八十只出来，
2: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那阿内利的哪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伊就是无想要改管嘛。因为熊干那听有别人的好啊，听有别人的好啊，家己会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举双手，把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0: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啊，坑一盘好一家哦。哎，古话的公仔也洗，我想了，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有一个太太，一共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但是介伊都只洗衫，好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胖胖胖胖胖，结果好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起来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家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的是啊，遐个衫嘞，伊讲遐个衫嘞，我已经都洗好啊。到底要丢掉还是重洗？丢掉还是重洗？哈，好，真的很崩溃哈。来了，嗨，
4: 哎，下个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4: 你好，今年哦，不，也爬楼梯，啊，爬去我一间哈，
0: 买坐电梯嘞，坐那个手扶梯啊，我看网络有人po，哦，一只鸟出啊，坐手扶梯。结果大家叽叽叫，大家都唔敢打去咧手扶梯顶头，干那一只尿出啊咧坐，嘿。
4: 搞诶哦，安白啊，
0: 就搞诶。
4: 搞，我真歹哦，啊我，
0: 哎呀，
4: 一个很自信，
0: 啊，
4: 快，
0: 嗯，
4: 无到位啦，
0: 嗯嗯嗯，
4: 咬咧，我就自信啦，
0: 嗯嗯嗯，
4: 啊别讲。

0: 咱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你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我咧讲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哦、好来，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的、哦

0: 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的主文的点讲的吼，发表的0800-7755-99-7755-99。
1: 喂，嗨，淑君，
0: 嘿、hey ，
1: 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嘿、hey ，
1: 我儿子的房间的床，
0: 嗯、
1: hey ，同一个地方哦，这正中心哦，
0: 嗯嗯嗯，
1: 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又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 hey、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可以加料？
1: 没有。没起来，那个床，就是床单呢，就床单而已啊。
0: 啊，
1: 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他能够捉弄你。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所以很臭。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一定是那个小餐厅。而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
0: 哎、
1: 都从那边跑出来，你都可以看看你自己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哈，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
0: 0935你得个重打号来，你好，来来哈，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你要去盖高怪，一点咧啦，那电线，那无电缆线吼，
0: 买去加吼，
3: 去调的，
0: 哎，
3: 你买去加咧，啊，加村咧，村咧什么来得当地安尼吼，啊，伊当地加袂落啊，啊，伊落个电缆线，伊个竹竿吼，加落啊，哦，真假咧，真正诶，我操！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
0: 嘿，
4: 以前哦，
0: 嘿，
4: 咱台湾拢有全省的美食周，
0: 嗯哼，
4: 每七周啊那个专省同齐的迄周，
0: 全国，全国，不是全省，好，嘿，好，谢谢，好。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安怎，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样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对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市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摕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呢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一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在嘣，即个转来喷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不然怎样，因为那只石斑鱼哦是很大只的，已经很巨大的，哦，所以，哦，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哦，杀掉啊，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哦，目测啦，哦，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 一公尺、哦，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的，哦哦，那个渔场的主人公 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哦，搞不好伊遐大，遐尔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甲你合落去哦，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八个月，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啊，改工，你的手机，哦，你赶快来，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已经23岁了，一只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听说它是一只在繁殖的石斑鱼啦，繁殖的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一直在繁殖，但是到最近它过世了，自然死亡啦，老化死亡，结果呢，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就通知这个记者说，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哦，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这个，找你的手机，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奔到高雄的渔场，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结果呢，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
1: 那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嘴巴要过，
0: 对啊，就是主要就是说要叫他看，是不是还可以用啊，还可以用啊，
1: 对啊，对啊，欸，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啦，
0: 对啊，
1: 防水 IP 防水再好，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一死已经超过100公斤啦，23岁啊，23岁啊，哦，这哎，但我这久呢，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好，真的剖开他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好来，哦。这个哦，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吼，这真正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安尼的这个，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哈？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久了，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对对，袂当水水开去啊，
0: 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啊，但是泡足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八个月，
1: 啊个鱼伊啊个食一寡物件，个消化有胃酸吼，就干那泡水尔，个卫生吼，
0: 对吧？哦。真的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的
0: 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

0: 你来想要这部是美丽人生南靖公格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假贺来分享哦，听过吗？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假顺路改分哦，最近下路那边正正港的有好，我打官号再试看卖，我先过最近在司机咧接，真正有好，
2: 有好哈。
1: 最近嘛，甲露露的，
2: 干咩？
3: 钙粉，钙粉，钙粉，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今年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2: 好，
3: 我最近拢会生，免抹干那吃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牙未，啊食食咧吼。像过来半个月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吃未吃卡只片，好
2: 欢
3: 喜个。
0: 水啦，吼、
2: 哦！即马我都切，做得连一后都无法度，即马我都要个卡只片去呀，吼！
0: 对啊，对啊，听听听众朋友们讲，阿兰的钙粉吼，可以着，阿不要那够脆气，就简单啦。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掉，啊，你那边加强吼，得加加薄，啊，定是要抹啊，啊，一讲要抹几本，喏，这是咱听听众朋友，
2: 大家问的问题，
0: 大家问的问题，吼，哎，一并回答啦，随时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加，你那边加强的话吼，你困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咱的涂平均涂抹，可以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朋友是安尼用这个哦，这个甲气哥啊、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冇另外一种听众朋友惊怕生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咧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酸哦钙粉，那真正都对咱的喙齿倍棒啦，一级棒。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哈，
0: 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能 up 上级 up， 哎没啦，能 up 上半 up 啦，一周能 up 上半 up， 两周都是四 up 上级 up 安尼吼，好，谢谢安尼仔吼，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所以你这个位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台组的就对啊啦吼，看要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五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给那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喽，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

0: 好，系你好，系。
1: 就
0: 本来
1: 你好。
0: 哎，你好，
1: 系系。我要问你啊，系。
0: 好来吼，你线卡稍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再跟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酸乳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蓬、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085为咱所提供吼。啊，来，我是淑君，甲朴个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悄悄，拜拜。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欸，你圆圆哈？
0: 我圆圆啊，对，你好。
1: 我要买绿霜。
0: 嗯。
1: 爱一条偌济？
0: 哎，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你好，我咧爱做你们细管啊，化妆水管，安尼了解，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啊。
0: 嘿，是嘿。
1: 我是讲要甲你听做门爱，我是讲要干那甲你买迄个黄晒遐。
0: 哦，好啊，系啊。
1: 你买安那边？
0: 来，你等下吼。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林志玲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嘿，
1: 我你来采访你，
0: 嘿，
1: 你那个，你是不是本活动节了？
0: 母亲节啊，嘿呀、
1: 啊，对，母亲节活动，是，我问你那个，里面有一共多少啊？
0: 来，你等等哈，我先下黑蛋。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冷就变色，白天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会安尼，做底抹抹咧，水发侪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个。
2: 晚上咧抹，诶，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吼，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其实都。阿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欸，静莹呀。
0: 嘿、欸，是呀、啊。嘿、欸。
1: 哎、欸，我相当吴大姐。
0: 哦，吴大姐啊。
1: 我今日有甲你做文的做。
0: 嘿。
1: 诶，气过啦！我今日要爱的，
0: 嘿，
1: 防晒。
0: 哦，防晒。
1: 嘿，
0: 啊，我的防晒你有抹过无？
1: 有啊，抹过。
0: 嘿，阿爸你感觉安怎？
1: 真好抹，阿哥未扑粉，
0: 未扑粉哦，真的哦，重点。
1: 真油，
0: 真油，迄个足油腻的啦吼，未安尼就是讲脱开吼，足自然的，未扑粉哦，
1: 很好看。
0: 哦，很好看。你个口红搁点者哦，更加水吼。
1: 有人
0: 免个抹喷粉，这是真的，啊，足简单用。哦，你别拢款防晒吼。
1: 有啊。
0: 好，啊，你等了，你等我一下吼。好，来等一下哈，进来看。以上广告，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好，来，要看来紧吼，这阿伯要听了吼，刚飞的飘龙之路，咱最近来欣赏。2602-2333，刷卡等你吼，控诉2262-2233的电话，好，十八号码加记号掉哦。啊，拄则无听到049的，吼，咱也卡起哈。2262-2233，感谢。

0: 喂，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嘿，两日酸两罐，哈、哦，啊，迄个是那个黄晒嘛，两罐，
0: 嘿，安尼，哦，安尼就有啊，哈，
1: 哎，安尼话的，
0: 哎，你再看一下。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1日，旧历是4月7日，礼拜四。日啊适合的是祭祀、开工、束花、点名、立彩、结婚姻；无适合的是收作党土。喜神西北，灾神东南，煞西从上古的18岁哈。那好的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5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那今日这开吼，那你来写，今日这开来讲，小满，好小满就是迄、那个热天第二的这开，因为立夏嘛，阿伯老伯吼，小满过来猛进夏季，好小树大树，吼热天这个要过去啊，好快的哈。小满朝底四月中哈，古历是5月21日左右哈。新历啦，对不起，讲唔对去啊哈。古历是迄、那个四月中，差不多嘛哈。啊，迄、那个新历哈，差不多是这个5月21日有准啦哈。来，小满的意思就是讲哈，满满就的满，就是即哈，即、這个谷物拢真饱满饱甜啊，稻切甲麦啊，吼，即个热天成熟的农作物吼，要结果子哈，啊，等待成熟结子嘛哈，啊，未达到饱满的即个程度。哦，了小看叫小满啦，吼小满哈，好，这是这块哈，行到这当中，好，咱听众朋友带做些参考了解哦。天气渐渐热哈，听朋友你也发现讲，阿娘我也牛奶过期啊，当卖啉哦，卖啉无啉了，今日老塞哦，你会当甲豆包哈，放落来底牛奶过期的牛奶内面真温淡。好，起来七刀啊，七地板，真紧的，当个垃圾吼清都和清气哦，不妨做些温凉矿脉的哈。哎、欸，很奇怪，对不对？过期的牛奶你不要喝哦，你个浸豆包起来七当七塞七就话垃圾哈。哎、欸，当嘞清洁效果真好，个别浪费气哈。啊，你做些参考温凉哦，感谢。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欸，你好。
1: 你好，我在买100片的面的。
0: 来，谁有娜娜？你那朵哈，来，我来开房间哈。喂，你好，我莹莹。哦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2: 嗨，
0: 你讲。哎，我莹莹叫，哦，啊，你电话那叽叽叫。你用传真机卡呀？
2: 嗯。
0: 你刚用传真机卡？你电话来，你无听到吗？喂，
2: 我有听到啊！你我讲你有听到
0: 无？有啊！啊，你电话奈哦叽叽叫啊！你电话怎
2: 怎样？我电话买，你我奈啊，无大波叽叽叫。
0: 嘿呀、啊，你可能叫人来修理一下哦，叽叽哈大声的哦。
2: 我讲你有听到
0: 无？有嘿，来妈妈你好嘿。
2: 化妆水甲开两罐啊！
0: 化妆水两罐哦。
2: 哎啊嘿，嘿防晒嘛甲开两罐啊。
0: 嘿，
2: 嘿。啊，你偌济？
0: 哎，你来一阵哦。化妆水跟防晒，安尼无讲呢，来化妆两防晒两条，妈妈你化妆两条要2000几啦，啊化妆水两罐千六啊，安尼才4000三，啊无你加一罐看要洗面了，化妆水安尼得，到后尾搁一罐洗面的700，得加5000，啊无一罐洗面的好不好？
2: 好啦，
0: 好啊，你面霜唔免啊？
2: 面霜哦，
0: 系啊，要加面霜无？
2: 哦，
0: 安尼就好吓。
2: 那买来再过来叫。
0: 好，来，我搁算啊，你听化妆水两罐千六吼，防晒1300，洗面的一罐700，多少个？哎、欸，来等下吼，化妆水两罐千六，防晒两条对吧？哈，你讲防晒两条对吧？2700，搁加700块对啦，安尼5000啦嘿。
2: 哎，
0: 搁加一罐洗面的防晒两条嘛哈。
2: 哎，
0: 好好好，哎、欸，即马搁正常啊，奇怪哈。好，安尼总共个3000块哦嘿哈。
2: 化妆水两罐
0: 吼，系啊，啊，迄、那个防晒两条吼，啊，水面的一罐安尼吼，安尼、
2: 哦、
0: 好吼，好，安尼总共3000块尔吼。
2: 啊，但是要送啊，
0: 啊，明仔载就到了啊吼。
2: 哈载哦，
0: 系啊，哈载好不？吼，
2: 拜六好
0: 不？哦，好啊，无就甲你先拜六收啊吼。
2: 拜六个，
0: 好，我甲你先拜六收哦嘿，
2: 好，
0: 好，谢谢哈，好，我听电话一下哈，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二线的拍摄，你给他卡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小姐，哎，莹莹哈。
0: 哎，是。
1: 我在听问你哦，你读做播那首歌，唔知什么歌名哈？
0: 对秀。
1: 啊，读啊你啊。
0: 日文的吗？不是。
1: 不，台语的。
0: 飘龙记录啊。
1: 哦，飘龙记录就谢谢，就好，谢谢你啊。
0: 对，再见。

0: 好，来拍摄哈，都讲0916你给他卡起来哈，来2260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拍摄以后一摆跟咱听几双连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我要摇杠一组，
0: 好，有资料吗？有买过吗？
1: 有，
0: 就0916234这支电话嘛哈，
1: 对，
0: 一组摇杠，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

0: 好，来现场的客人转手随时来看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张五二零我好好表现节有无？有啦哈，不是讲他过几刚过啊，好啊，其他都没啊，每天 every day 都好好的表现啊，时常道爱、道谢、道歉、道别，好，这个人生要学的四道，知不知道？知道哈 ，Yes， sir, 好了，谢谢2260233点位弄个卡好通来继续杜家宝听电话 ，Sayonara， 米纳豆，你用个舞蹈哈。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喂，你好。喂。
2: 喂，有你。
0: 哎呦。
2: 我甲你叫你做那个下山道，啊啊，一座分去拜会干啥？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1: 我是新的啦，
0: 新朋友哈，嘿，你好，
1: 请问你哈，
0: 嘿，嘿
1: 晚上安那约会哈？
0: 来，大姐，你等你哈，我过去。来，我来进广告一下，我们的晚霜不是说只有晚霜优惠，就是我们的保养品有没有哈？洗面乳700，化妆水800。日霜美白，兰花美白日霜1500，那你刚刚提到了兰花紧致晚霜是1800，那我们的面膜10片550，防晒1350，这以上6种，好，看你安怎搭配，哎，只要满5000，就把你现折2000块的现金。
1: 这晚霜怎么卖？
0: 你晚霜一罐是1800呀。
1: 1800。
0: 如果假设刚刚有朋友这样买，你买3罐的话，只买晚霜哦，5400，帮你现折2000，你只要给公司3400就好了。
1: 这样好了，我就欠晚霜。
0: 哦，你就欠晚霜呀。
1: 好，我是新来的，我用要抱柱子。
0: 哎，抱柱子啊，姐姐你到哪位？
1: 哇，诶，百丽
0: 哦，你当挂姐哈啊，所以你就是听咱这部安尼大家分享，觉得说诶，
1: 我今麦多在听
0: 哦，多在听哈，好好好，这个缘分呐哈，爱用看看啊，你这个按摩它的这个很不错哈，你等下哈，来我来调节，安尼就是3400哈，好，你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
1: 不是啦，来妈妈，你是讲你要爱啥货啊？你也跟我讲啊，无变啊体了。你我拄只甲你讲，你也拢要爱大面的面膜，全部拢面膜，你得爱五迄个。一百片才有折扣，你听无？
0: 好、哦，哎、啊、哎，未使加别行个，五千块未使加别行
1: 个。我拄则咪甲你讲，会使，看你要加多几行，哦、你甲我讲啊，我分期呢，都无听人讲话。我拄则咪甲你讲，会使、
0: 哦，
1: 你无一定爱买个一百片，但你也甲我讲，你要爱啥物件，你无咧高追，你无甲我讲，我哪会知要甲你
0: 要
1: 甲你
0: 斗？我要甲你买迄啦吼，啊，搁买一个保养面呢，安怎买？保养面唔多少双，我袂晓讲啦。
1: 防晒还是面霜？哎，看你要爱啥，你安尼。我无法度甲你介绍。
0: 保养面的安怎卖？
1: 保养面的，阮就是洗面七百块啊，化妆水八百。
0: 啊，我是要抹的啦，要抹的。
1: 好，
0: 要
1: 抹就是面霜。
0: 哦，面霜。
1: 阮家拢咧抹面的啦，你听有无同款的作用？啊，日霜千五，晚霜千八块安尼。你是咧抹千五，暗时啊千八。这是美白日霜，这是紧致晚霜。嗯，一罐千五，一罐千八。
0: 保养面的就对了，保养的算我。啊，
1: 来啦，我跟你讲，我的最简单的，我的保养品就是拢在抹面的，你听有无？
0: 哎、
1: 欸，面洗清洁，化妆水拍拍，你是抹面霜、防晒佮擦起哩，我就佮安尼念念。
0: 哦，我要买面霜了哦。哦，我你讲哦，啊，加迄个大面安尼到五千安尼变
1: 了。你皮肤会打袂？
0: 会哩。
1: 来，我跟你讲，我跟你加一罐日霜，一罐晚霜啦，安尼三千三啦，好。
0: 哦，好啊。
1: 啊，你有要抹防晒无？日头晒较袂变色去，要防晒无？
0: 唔免啦，我要打面来做迄啦吼，我袂晓讲啦，袂晓讲遐是啥啦，干呐听你在讲尔。啊，加保养面的一罐啦，
1: 来，
0: 好，你倒五千块啦。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妈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喂，阿强，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们爱，日霜气管，
0: 嘿，
1: 阿哥防晒三罐，安尼，
0: 来，等一下，你等。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圆圆，
0: 嘿哟，嘿，
1: 我秀梅啦，
0: 啊，秀梅姐，你好，嘿，
1: 啊，粉吼，我要防晒，无十五条，
0: 秀梅姐，你先等我一下，嘿，你先等我一下，
1: 好，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那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啊啊

0: 来，感谢，要买要快哈。喂，你好，喂嘿，喂，喂，这个好汤阿姨，我拄只在听电话是爽，你忙起来去卡接吼，给两只打过时间来26023333哦，控诉22022233啦哦，来喂你好，
1: 喂，
0: 阿姨哦，喂，不接起来登记，你挂掉，
1: 我想讲你可能
0: 在，无啦，电话是爽，人在迄落啊，系啊，人叫回了，系啊，
1: 没啦，人在叫回咩，我就讲啊，人在叫我有经挂掉啊，
0: 哦哦哦，
1: 没啦。公安尼，大家讲用够好啦，讲要来补啦，要补迄个，
0: 我个讲。你等下，你等下好看。来，简单进广告哦，
1: 嘿、啊。
0: 你要补啥？嘿，
1: 伊要补人，要补迄个防晒三罐哈。
0: 嗯。
1: 4050啦吼，啊，日霜两罐三天，啊，那个晚霜一罐。
0: 嗯。
1: 啊，个面洗面。两罐14000，安尼总共就是6250，扣掉4000，哦，4000，安尼乘6250啦，算看起来10250，啊，扣掉乘6250，哦，这一组。
0: 系啊，10250扣4000啊，就是公司6200啊，
1: 我们。扣4000，伊讲安尼无经过来看一组，啊，无那用到。
0: 对啦。
1: 来讲哦，我都遮水，啊，佮安尼遮热哦，你防晒无补哦，真的你皮肤哦。
0: 卖去啊！
1: 哎呀，
0: 对啊，对啊，你讲，哎，你继续拍给我，哎，我水，那好可怜。
1: 对，因为我无搞，我安尼出去运动啦，
0: 呀，
1: 讲安尼要炒买菜安尼，人伊拢甲补补，我嘛是一样的，我嘛就拢安尼补呢。
0: 对啊，就算你讲，
1: 补的吼，啊，皮肤拢给我水嘞。
0: 对啊。
1: 对，不会伤害到啦。
0: 对啦，保护爱做起来，保养，咱这拢做简单的，不是复杂的。你像上简单的保养，清洁保湿防晒，咱的产品都是安尼念念，清洁保湿防晒。
1: 哎呀哎呀，简单啦。
0: 对对对。
1: 啦
0: 吼，
1: 啊，再来搁一招。那个防晒两条2700，啊，那个日霜，哦，一罐1500。
0: 对。
1: 啊，那个化妆水一罐。
0: 对。化妆水一罐。
1: 刚好5000。
0: 哦，系啊，对啊，
1: 这个咱个要两组。
0: 哦，这边两个的入门款啦，
1: 拢两个哦。
0: 嗯，我再两分，嘿，新朋友因着安尼用有无？防晒也有，面霜咧抹吼，较滋润，啊，个化妆水补水就是这么简单啦。
1: 哎呀，
0: 一般大家拢有洗面的，所以通常咱拢会甲大家先安尼介绍
1: 啊，介意。对，安洗面的啊。
0: 是啊，介意这个来买啊，介意这个来买哈。
1: 也无够啦，伊讲啊，
0: 对，
1: 来补水这么便宜啊，我先扣2000。
0: 但是咱咧。
1: 别
0: 安尼，咱要鼓励新朋友哦。你剩后手到月底，我直接跟你讲，活动到月底。你今麦无，今麦无，我知你知，我是在讲新朋友。知影到月底，你就要紧来叫。一旦你到月底哇，用好啊，要过来叫，拍摄六月开始无活动啊。
1: 没有啊，
0: 六月人要休，6月5号是讲面膜、秋霜，给咱刮康亏
1: 哈。那我一切个，那个那么一半2000啊，都4000。
0: 对
1: 啊，六月就没有啊啦。
0: 六月你就是加哦，买万瓜就是万瓜，我咧给你靠2000个哦，拍死啊吼。
1: 哎，没有，不是
0: 是物件拢有，像你一胎打到63折，这无达干有诶啦，
1: 就
0: 激动。咱激动安尼嘛，冬季那个皮膏位去哩啊，
1: 起来快。
0: 那我拢下来。OK， 阿你再甲恁朋友个吹一下哈，
1: 好，
0: 谢谢好汤阿姨。
1: 出门了嘛？对啦，阿你介绍的保养品嘛好啦，
0: 健康
1: 嘛
0: 好啦，内外拢
1: 健康嘛好啦，
0: 对对对，内外兼顾拢水，
1: 好，拜拜，
0: 好，感谢好汤阿姨分享哈，谢谢，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听众朋友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咱的无亲自去动。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哈，5000折2000，10000折4000，15000折6000，哪里找？找不到啊！提着蒸笼找不到的，咱恭喜比比较少，才敢安尼啦。回馈和大家减碳，无要紧，大家欢喜就好。啊，家己顾，较随家妈妈上该微单，好不好哈？啊，你也个，你嘛爱安泰泽啊哈，安泰领导的泰泽个安得好的大丈夫哈，来。要买要快的，今嘛存入门款，你进来体验看看。防晒两条，一罐面霜，吼啊，红基里头泡嘛，面霜补水，吼啊，化妆水是第一道补水的水分，吼，先甲搞袂。啊，面霜个起里伊就干袂掉啊，水土保持就可以做好。像我看到你头歪好胖嘛，吼，歪好变形歪起吼，拍到会疼嘞吼，防晒吼，你会当抹较厚嘞，因为也冷吼，你得随时补充。那你看你出国去玩去本岛旅游，你那一条扎嘞做方便，肯包包随时老干手洗过，面洗过拢，过来。 这不用相当的赞，好不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哈控数，二二六号。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感谢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啊，面膜一百片多少？
0: 来，你等我一下。来，即马就是剩三千五，嘿，来，大家切五收，好，大家切五收。好，来，你拄只电话无听到？哎，有只有一个卡来，你个卡来什么代志？零九一六的朋友哦，来，黄一章，欢迎，喂，你好，喂。
2: 喂，依琳啊，
0: 是
2: 你若要甲我寄面膜，那个齿膏先煞寄一组。
0: 不是啦，你今麦要叫面膜吗？
2: 哎，我面膜已经有叫啊，你讲六月五号才有啊。
0: 对啊，对啊。啊，你今麦要个齿膏吓？
2: 好，
0: 你要当一个休息吧。安尼，我甲你下工要砍保养品做会哦。
2: 嘿，你还
0: 要一起是不是？
2: 面膜做会寄哈？
0: 你要做会是吧？那我下天牙膏一组哈，六啊，你是讲？你面膜是六月初五收的嘛，对吧？哈，
2: 对。
0: 那我下看哈，六月五号是礼拜五哦，哈。
2: 哦，好。
0: 我先讲，我先抄姐姐的电话，零九二三这支嘛，哈。
2: 哎，对。
0: 那你等我一下哈，零九二三五六零的哈，好。
2: 哎，阿弟要注明黑猫自取哦。
0: 哦，你要黑猫暂自取哈，来，我先。
2: 对，好，谢谢。
0: 宅配所自取，然后和保养品和面膜，你刚才叫十八叠面膜哈，宅配所自取。
2: 我叫二十。二十袋面膜。
0: 哦，我知啦，非得你就是有叫保养品，要含保养品，同齐收就好啦。
2: 哎，对对，嘿，
0: 加点面膜哈，好，然后和预购的保养品一起收，好，好，谢谢哈。
2: 好，
0: 拜拜，好，拜拜。哎，哥给几千块给你哦，嘿，好，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好，来。

回。来，报告一下，早起0916那个大姐，你叫牙膏嘛？啊，不然还有什么事情又卡起来，是误播，我不知道哈。伊个电话拢已转语音，我不知道你这到底什么情形哈？你该卡起来较紧，好不好？好，什么要对家，还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哈？好，再卡起来，不过你牙膏都写好了，明仔再搞哈。来，感谢，谢谢，拍摄哈。

0: 对，先等一下哈。来，姐姐，你是早上叫牙膏那一位嘛？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
0: 啊，你说你现在要买一下我们入门款的保养品，是不是？
1: 对啊，我因为我就每天都在听啊，想说用看看。
0: 我跟你说，真的很划算，你一定要买来用看看。没有买到，你又会觉得很可惜。如果哪一天你用是心血来潮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又太说怎么不来买嘞？
1: 因为我的防晒用的蛮快的。
0: 哦，那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带来用，你现在。叫明天到，对不对？这种东西好不好用，跟你马上擦你就知道了啦，真的。马上擦你就知道。
1: 没用过的叫入
0: 门。好，我帮姐姐写一下哈。那你现在，可是我们公司有你的资料嘛，对不对？哈，
1: 有，我直接写牙膏。
0: 我知道哈，就是没有啦，我说以往就是都有资料了哈，对不对？那我帮你写，就是防晒两条哈，防晒就是擦最上面的，你知道哈，它全身都可以涂抹，而且我们里面有加粉底液，所以而且它颜色就很自然哦，很自然的。
1: 对，我就是听到说防晒好像很好用。
0: 你听那么久了，我们连买一送一，以前买一送一你都没买过、哦。
1: 没有。
0: 哇，阿内喜丹两个都没出文啊嘞吼。我们那个防晒真的，我跟你说，就是卖到冰冰这样，很多那个妹子啊，他们都年轻人的妹妹阿妹哦，那些妹仔啊，阿妈给她用哦，本来还不想用，你知道吗？用了好用之后，包括我们的面膜，因为里面有熊果素嘛吼。对，你又听到大家都100、200在买哦吼，它就是真的很好用。然后他们知道好用之后，就是卤阿妈说，那以后都要记得买给她哦，帮她买。阿妈。就会付钱，真好哈！
1: 这样子日霜的话怎么配？日霜
0: 姐姐，我跟你说，我们就防晒两条，因为你防晒都我在用对吧？哈，敏松，那行吧，几管的喝，跟您配那个便宜的美白日霜哈。那因为现在
1: 不能晚上配，晚上那一霜啊。
0: 你要配晚霜、夜霜前，好，不然我跟你说就这样。来，姐姐，我跟你说。会通几滴滴啊？哈，通几滴滴啊？不要紧，我跟你说，我帮你写那个防晒一条就好了，好不好？你先体验，因为这个目前都有现货，我们都买各买一个就用看看好了，好不好？然后我再帮你配一个，你等一下哈，我这样写比较不会乱。三，我日霜一罐，然后帮你写晚霜一罐，好不好？啊，你去比较一下。好，因为日霜是1500，晚霜是1800啦齁。然后化妆水一罐啊，洗脸的就先不要配，因为化妆水补水你用看看，我们化妆水它不含酒精，你会发现它跟一般那个化妆品专柜有没有，它有含酒精的大品牌，那些日系品牌的其实是不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它很滋润，保湿度很够齁。那再加一组牙膏，我现在先帮姐姐写一下齁。来，你听看看，防晒一条是1350哈，日霜一罐是1500，晚霜一罐是1800，然后我们再搭一罐化妆水是800，这样就是，等一下，我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
1: 防晒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对，我看发起，为什么它加起来？防晒1350了哈，然后日霜1500，晚霜是1800，然后再加一罐化妆水800啊，没事，我刚少按一个5450，我想说我计算机发生什么事？
1: 那就入门款好的啦，防晒我要两条，
0: 你要两条哈？对啊，所以姐姐，我跟你说，因为你刚刚又说要晚霜，那我帮你配日霜啦，你先用看看啦，好不好？还是你要日霜？因为你要调整其他的部分的时候，就是钱会多一点。那这个入门款就是我们帮你配好好的，刚好清洁保湿防晒，好，那就改过来了嘿。
1: 好，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不要想，有两种情况啦齁，一种是只要钱一样3000就好了，不管配什么东西。
1: 那
0: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你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就比较难，你知道我意思齁？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算好的齁，但是很多听友会发现他们很厉害，他们就是硬是可以凑出5000块，但是东西又是他自己想要，就代表说有用鬼料，一直改怎样乱配啊，你怎样齁？对，但因为我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比较想要什么东西。对，你有。
1: 因为我防晒用的比较凶
0: 啊、那好了，姐姐，我们就是阿莎莉防晒两条，日霜一罐，化妆水一罐，你先体验、
1: okay.
0: 喜欢再来买晚霜或者是我们的洗面乳、
1: okay.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面膜也超好用，里面有熊果素的，好不好？
1: 我知道我在想面膜了，第二次我想面膜、
0: 对，你可以，所以你一定先体验，然后到时候你可以跟面膜一起预购，或者说你在单笔的这些面霜的部分再下订单，你知道我意思齁？但你可以预购到6月再拿没关系啊，面膜就一定要等到6月5号才有货的，好不好？
1: 我知道，我都听你很清楚。
0: 对呀、齁，好，那所以这样总 total 明天你就是4000块会到，你等于你现在你还现赚1000，
1: 你家庭呢？
0: 你说什么？
1: 第一家庭，然后货到付款。
0: 你是第一家庭，在个大楼那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第一家庭啊，你们那边有管理室吗？
1: 有。
0: 哦，那就管理室再说好不好？第一家庭哈、哦，管理室代收，然后你把4000块寄给他就好了哈。
1: 好，谢谢，
0: 我就帮你改过来，谢谢，不会，感恩，用看看喽、哦、好，拜拜，好，拜拜哈。哎、欸，金家赞的啦，哦，哎、欸，姐姐到第一家庭，第一家庭是迄个总统引导叫第一家庭的哈，拜拜。

0: 欸，来追车公牛打追车嘛是辛苦的，头车也虽然够细苗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哈，来2260233点位弄个看好通哦，控诉2260233的点位，感谢，谢谢大家哈。哎，这波黄奕佳呢，我莹莹哈。喂，你好，喂，嗨，
1: 喂，莹莹你好，
0: 嗨，是。
1: 哎，我买买个南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哦，嘿，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哎，转播吗？短信调一下五折扣，对，5400、2000、3400啊，都有啊。嘿，哦，你莫做假嘢哦，很棒，来个认真。你买这波，你老几条带波啊？嘿呀、啊，嘿呀、啊，好、哦，OK， 好，拜拜，好吧，谢谢哈。哎，你那个1972经济点位嘛哈。

0: 新朋友哈，伊拉西马先赶快赶快，最后这一波你要赶快把握，最后几波错过无猜哈，错过就等明年了哈，所以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哟。2260-2233，高贵不贵，无输专柜，大家赶紧来买，赶紧来买哈。好，来先来关心别墅上今天的发生什么代志？1991年的今日5月21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好的马德拉斯市好进行竞选活动的时阵，被自杀爆炸好袭击。袭击身亡了哈，那个甘地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是听真久啊，是新朋友，哦、要买物件，
0: 啊，你要买啥？啊，欢迎啊，老听又新，
1: 我要买一个啊，迄个防晒的，防晒两瓶啊哈，啊，化妆水一瓶，嗯，嘿，阿哥。日霜、
0: 对啊，你就入门款咩？甲拄只些姐姐同款，新朋友来、我，
1: 安尼是爱偌侪钱？
0: 3000块吼，真正3000五千，
1: 安尼三哈？
0: 3000块免怀疑来。
1: 安尼3000哦，
0: 原价5000块。
1: 你甲来两组，我像安尼诶，迄条你甲用两组好啊。
0: 你来，我姐姐我甲你讲吼，你两组是你要送人，还是你家己要用诶？
1: 我家己用的，有过期吗？
0: 不会啦，不可能。来来来，
1: 你无啥在用啦。
0: 来，你听我讲哈，不可能过期，为什么呢？我那防晒，到2028年6月，阿基玛你叫的日霜，阿加迄个黑化妆水东西，到2029年，雄心呢？所以放心。
1: 阿那化妆水，阿那冷粉，
0: 没有，不是啦。我跟你讲，你也变冷粉的话有无哈？来，你听我讲，你也变冷粉，就是防晒变细管。啊，日霜冷管，化妆水冷管，你听下无？来，我先和你讲，防晒细条就是变五千四啊，哈。那化那个日霜冷管是3000块，哈。来，化妆水两罐是1600，所以总共一万，给你折4000，你存和公司6000块两两，很划算的啊，哈。总共有4罐、5罐、6罐、7罐，总共8罐，很划算的，好不好？才花你6000块，啊，你用看看哦，哈。那我就写防晒两条，阿姨呢，日霜变成冷管啊，日霜好，你白天晚上都可以擦，好啊。那像你明天收到之后用了喜欢的话，哦，你都可以再来炖啊，因为你这冷管是我无几年婚的啦。半年都不高啊，半年都不高，对不对？平均大概你也较甘买一个月一罐呢。而咱姐王妈妈讲一个月拢啊一罐不高，拢爱一罐半两罐可能较济啦吼，但是一罐半是一定爱啦吼，一个月，因为我们梦数没有很大，它就30ml这样子哈。化妆水两罐，我甲姐姐加起，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有无？
1: 无，你的你是讲恁的公司在十二吗？
0: 对啊，比较少列资料吧，有吧？敢无？
1: 有，我的资料。

0: 部分哦，来，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哎，来，姐姐，拍谁？我等我一个帮手，我跟你讲一下好，来，姐姐，防晒两条就是2700，日霜两罐3000，那化妆水两罐1600，总透透。等一下好，那边来2700，不是啦，今麦变四条，我想讲那无够，我小姐想紧啦。四条，我改加起来，想讲那无讲。四条防晒5000洗哈，阿妮的日霜两罐3000块，化妆水两罐1000块，好，阿妮总共10000块，给你扣4000，你就公司6000块就好哈。
1: 好，你寄来我家，我家钱付安尼
0: 对吧？对对对，没错，就刚抄的地址哈。大多几遍加，啊你明仔给6000块和欧娘就好，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好，好，再见哦，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感谢，好，来。来，田彪，你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熊熊满线几百，赶上天气爽凉凉哈。来，随时拢个看好通哦，2602233，要看你卡丘没得 ID， 我真的跟大家哈，衷心跟大家建议，咱听众老听众熊熊讲，哦，我们看一个入门款好啊，无买无菜，真的金底是金底哈。来，这通田家顾我先和天姐好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2: 永元呀，
0: 嘿，是啦，嘿，
2: 啊，我那个管家来了啦，
0: 你讲像素呀，
2: 对啊，下次啊，
0: 好啊，修掉的好啊，哈，阿玲金家，哎，阿玲，
2: 啊，我一个阿妹，你个哥哥哦，真好，
0: 真好，
2: 我迄阵咧有咧送哈，我买两届，我就买一万了，
0: 哦，感谢你，
2: 有啦，按有收到了，
0: 有收到的好，阿玲金家嘿，哈，啊，感谢你，有收到的玲金家，好，各开二，
2: 哎，安尼加工。
0: 你做温和的，来，我跟你讲，来，你听我讲吼，你爱先认真吃，卖跟他想讲好个好不？你若无认真吃，我会当直接跟你讲好个绝对歹，安尼听有无？无咧吃，无正经吃，好个绝对歹，不如卖吃。
2: 我一定拢有认真吃，
0: 所以我跟你讲吼，这袂当着急的。就像阿伯姐做高追，一套这种卡来哦，阿龙哥一直要甲我做成绩，我讲阿伯，我就感恩你，但是吼，你唔好较赶紧，你别。你要上紧，你就食下药，阿无就食迄种两边的、通边的，你听有吼？咱的目的是讲好大便家己排出来，所以爱有耐心，知无？爱有耐心，吼。
2: 啊，一日你讲食三顿，拢三粒三粒。
0: 对对，乖宝宝，安尼答对啊，吼！啊，你家去感受，你感觉讲消化，拢无要紧来。你看，你拢无注意听，我你讲吼，你一直反复问我同款的问题，就讲你胃肠真正咧搞怪，你记忆无多注意，你知无？所以你爱紧补充和好菌，伫咱的胃肠壁当中。甲割袂甲断一条，卖讲一直断袂掉，断袂掉，你就是搞毛病啊，搞刷痧啊，有诶无诶毛病规堆啊，你听无吼？嘿，你诶专，你诶记忆力无好嘛，是引起呢，因为脑肠相连啊，你听无吼？嘿，所以你看，你就一直换，一直甲我问同款的问题，啊，你要紧补充
2: 吼。三节唔好卖食食。
0: 来，

甲着急，安尼就是有效啊，对无？未拄咧第一步，豆豆来，豆豆来，对无？啊，无什么神丹妙药，我咧讲这种代志袂使急的，你听无？吼、哦，安尼就是有帮助啊嘛，就真紧，安尼算真紧啊，接落未拄着咧，这就是第一步嘛，你未拄着，你就会通透啊。

0: 哦，我较好啦，知无吼？加油加油，拍手个电话哈。来阿伯，拍摄吼，但有时阵吼，你会一直重复，就是我知影身体问题无多啦。来，维尼克，拍摄你两个顾维，
1: 甲三罐乳霜，
0: 乳珠姐对吧？来，你讲三罐啥？
1: 乳霜。
0: 嘿，阿哥啥？
1: 这边
0: 的。来，你看，咱这老朋友啊，就拢知影变哪款对吧？哈，好，这边一罐嘛哈。
1: 嗯，
0: 安尼就有啊，对不哈？来，等下哈，嘿，
1: 安尼
0: 52减掉二等于32哈，你知哈？
1: 早班，
0: 我想爱的老朋友3300了哈，嘿，阿格丽莎早班哦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你好，安尼我们是变嘞，对吧？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来，你讲话较大声嘞，好不好？小声嘞。啊、哦，伤脑筋。阿、啊、德你好，阿德写啾啾是发生什么代志啦？喂，你好，
1: 哎哎，
0: 阿、德你歌有收到无？你
1: 飘落去，你哈，今晚食早也袂惊，我拢食死了吧？
0: 哦，啊有较舒适无？有无？
1: 放屁，拢放袂无，放袂出来。

0: 来，喂，你好，喂，大姐，我是莹莹，嘿，
1: 嘿，好，莹莹，
0: 嘿，安娜，嘿，
1: 我迄款嘿啊，做，算讲有人叫我叫啦哈，
0: 好啊，好啊，
1: 两罐防晒，
0: 哎，两罐防晒，
1: 啊，两罐嘿日霜，安尼加一种会晒无啦？
0: 来，你先甲我讲，你要爱啥？防晒两条，搁啥货？
1: 日霜两罐，
0: 日霜要两罐，
1: 嘿，
0: 嘿，安尼就有啊，
1: 嘿，
0: 安尼就折扣啊？
1: 不是啊。我说月中啊，
0: 你是要日霜啊，晚霜？日霜是千五。
1: 加个月中啊，六月中啊。
0: 哦，月中。哎，啦，无要紧，来日霜两罐。
1: 嘿嘿。
0: 啊，要六月中搁开会，无要紧啊，会使啊。你要预定，你都一定爱先落订单。好，啊，你家己会记得时间，无写写袂记哩，安尼你也较麻烦哦。你要该买物件较麻烦，你听有吼？
1: 哦，我
0: 知。因为我每个通知拍摄客户真多，啊，你家己买你一定会记哩嘛，对不吼？
1: 系
0: 啊，对啊。但啊，你讲要六月中是六月几号啦？跟我讲，六月十五吗？
1: 哦，十五、十三都、十四都可以。
0: 来，我跟你讲，安尼咱下六月十五号啊，中多少中？六月十五礼拜一，好不好？
1: 好。
0: 来，哎，礼拜无咧上回哈，我直接下，加去领导我们哈。六月十五礼拜一哦，哈。
1: 啊，你未歹。
0: 哎，对，未歹。来，防晒未歹，搁一个歹，真好，真水，真水。来，防晒两条真，哎，你都买了真正就好，两千七。搁日霜两罐三千，了五千七，五千七靠两千存三千七咯，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下起来哈。三千七。啊，你的电话七五何必自己嘛吼？
1: 哎，对，
0: 加去你遐嘿，
1: 再
0: 来吼。
1: 啊，
0: 那面膜啥都是爱，嘛是甲打过去哈。啊，那感觉无搞，要追加拢爱去进来甲我讲哦嘿。
1: 伊
0: 安尼，我甲你讲啊吼，只能管要半，我无甲半年的啦，你听无？要一年分的迄落，这每年母亲节才够有啊吼。七五五四五自己啦哈。好呵，啊，感谢你三千七，给你哦，六月十五号礼拜一。
1: 好，
0: 我无个通知的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嗨，
2: 好，张启洲，大家听清
0: 楚，好，张启洲，来，你麦挂掉，我查你的电话哈，哇，你的电话好像不是这支，你等我接，那跳
2: 照，你有二爷，
0: 哎，来，你等，不是因为我满线，时阵我刷路的错乱，你等来哈。

0: 来，拄则我电话无听到，恁家拢搁卡起哈，喂，你好，
1: 哎呦，哎呦，哎呦，哎英啊，
0: 哎，
1: 那人家黄赛讲哦，我甲你叫，拢叫黄赛四条，
0: 好，嘿，我下来啊，
1: 嘿，哦，咱的黄赛有够好用，
0: 好，我知，好，我给你下来哈，好，冇给你讲，
1: 哎，不要买四条，安尼有扣掉哦，
0: 有啊，嘿啊，对，扣两千啊，三四啦，三四哈，
1: 二千哈，
0: 哎啦，我知，我知，我下来哦，嘿，好，感谢阿姨哦，嘿，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要订要快哦，嘿。

0: 比完嘛，
1: 压输掉哈。
2: 哎，喂，来嘿，妈妈，你讲你是爱啥？
3: 防晒。
2: 哦，全部拢防晒是不？
3: 嘿嘿嘿。
2: 哦，好了解哈，哎，好用啦哈，好用哈。
3: 嘿
2: 安尼啥清洗哦哈。
3: 好好好。
2: 啊，那再就搞哦哈。
3: 好好。
2: 好，啊，你电话就接机哈，你等下哈，你等下。

好，来拍摄啊！我一个接几啊通电话，啊，历史上今仔日都无报完来。2004年的今日吼，中华民国第一粒自主的遥测卫星叫做华卫二号，伫美国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2014年的今日，这就较可怕吼，国内头一站捷运随机杀人案。哦，他已经伏法了啦，然后这个郑捷伫北捷板南线行凶，哈、哦，结果啊，四个人死亡，22个受伤。迄阵我想起阮台北朋友啊，我见阿防狼喷雾，和我甲我讲，伊坐捷运行到半小时啊，哦，坐捷运拢喘咧，等人，我目睭就安尼溜咧溜咧，啊，可袂使，我袂溜，等人看袂爽，甲你扑落去，哦，真恐怖呢，吼、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这种突发状况很难说的，像小灯泡的事件也一样，有没有？你刚刚对党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尽量啦，还是要相信人性是很良善的，对吧？想要听就拢是善良人啊，好的哈。来星座的问题哈，母羊座修心就待哦，这个真的要非常注意哈。我去放就去放党来哇，你真正吼，要去天堂较紧啦吼，要下地狱啦，要天堂诶下地狱较紧来啦吼。金牛座减薪单台，双子座损舍离位哈，巨蟹座钱不要露白吼，很重要诶哦。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这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这个赖清德总统，昨是就职2周年谈话当中，献出着政策礼包。伊讲哦，面对解决少子女化的这个挑战哈，政府最近要提出台湾人口对切新政策，家庭支持篇，哈，

0: 家庭支持篇，其中一项就是提供零岁到十八岁成长的津贴，每一个人每个月5000元。另外，伊也宣布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甲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因为传产吼真的一直式微啦哈。那总统讲，少子女化呢是国安问题，必须爱提关甲国家战略的这个战机来甲面对。所以政府推出的零岁甲六岁国家做伙企业政策啊，少年人想要生，但是因为生理的因素不再调生，所以政府提出人工的生殖补助哈，职场友善也做了一些改善了哈。那总统台北讲，这几年来因那出事的数目是愈来愈少，好、哦，第一生不出来较严重，第二无想要生哈，安尼啊个无要结婚的嘛就多哈，不婚不生的一堆了哈。所以政府本段了认为讲做也无够啊，所以有必要提出一个台湾人口对切的新战略出来。首先就是讲家庭支持篇，后续阁有其他政策来解决掉台湾的人口问题跟人力不足的一个问题了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先跟大家做报告哈。总是这个希望会当咧看变咯，解决掉眼前的这一撮状况这样子了哈。今天你讲这块是小半对吧？我重点讲给你知道就好，关键字 keywords 哈，这个小满养生好鼻气息哈，卖假冰啊，我长假一杯冰沙哈，来得运动，因为我们去吃火锅啊哈，得运动捞瓜哈，啊那我们可以吃什么哈？素形薏仁茶哈，煮素形汤上简单啦，我妈点煮素形汤哈，跟鼻补气袂歹哈，给你做参考，然后先排湿，再个用鼻，然后人讲慢白归鼻头嘛，胃肠爱够好，身体才会好。那皮肤无爽快哈，调整体质来开始做起。中医认为啊哈，鼻甲易哈，这个色哈恶习啊，所以天气啊热个习嘛，咱就是食煮咯，食甜的，食冰的啦，个好米啦，体内就是吼湿热孕妇，所以你的皮肤就会安怎红痒啦、那油油啊啦，吼水泡增加，甚至头皮出油，还有你的私密处吼闷热不舒服就出来了哈。好啊，所以讲我们是讲跟他处理。也痒啦吼，你嘴也嘴干啦吼，不调剂啦吼，啊，大便拢黏黏安尼吼，湿热型的吼，湿热型的皮肤会打痒，暗时啊较明显的，迄叫做黑皮红色型吼，啊无同啊，有诶最贱诶啦吼，就是脾虚湿盛型哦，大家体质拢无同款吼，但调理方式当然我那是无相像诶吼。那你温补啊，啊姐姐塑形菌汤，全家大小都可以吃，是很不错的，给你做参考，当作来关心健康哦。流汗不错，冰冷诶卖食哈尼多哦。来，刚刚要紧的是讲，咱的保养品来赶紧来看啦，满5000折、2000、10000折、4000、15000折、6000，精算就是打65折，无人遮好，咱电台 BB 要求遮有哈。这边呢，化妆水。好，兰花系列美白日霜、紧致晚霜，保存期限到2029年。面膜雄心好，给6月5号就有告回哈，所以你要赶快来预购哈，买起来。那防晒跟2028六月哈，要买要快，5000抗2000入门款。你看小朋好朋友都要来看啦，防晒能调几罐明松，几罐化妆水，将将好。花你3000块钱，2000现折掉了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2260-2233-0-2-3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很欢迎三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一容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热哦，防晒要做，水分要补充哈。别看你爱进2260-2233，我等你。中午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